0: 永万匝道上往国兴的这个方向，目前的话呢是有一定的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是永万路的上匝道口这一块，但是一旦上来啊就好很多了，路面上目前也没有出现完全走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就是上匝道比较慢，上来之后呢就好多了。上来之后啊，就希望大家能够直接去走左侧三车道，不要走到右侧去啊，不要走到右侧去，右侧走着走着会越来越堵的。再就是金垦匝道目前还没有管制，可以正常上也可以正常下，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滨海大道的太华路路口这一段因为有道路施工，所以转弯的这个地方还有直行的时候都要绕过施工的那一小段啊，然后才能够正常通行，所以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不是很高，也需要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其他的各主干道当中，国兴大道的西往东方向和东往西方向，还富力交桥桥下富力首府的这一段上，目前呢是有滞留，通行也比较缓慢啊，大概整体堵车的长度呢在200米左右。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特别是从凤翔东天桥过去以后呢，车辆逐渐的集中到两车道最窄的那个位置，它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另外在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的这个地方，现在也有一些轻微的堵车。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发的最新消息啊，永安路匝道的交通管制解除了啊，永安路匝道的交通管制解除了。它早上有时候这个管制的话就是七八分钟啊，十来分钟，路段上恢复正常了，它就会放开这个管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分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7: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对不起对不起。
8: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7: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8: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7: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9: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0: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7: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0: 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

0: 来吧，在8:11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早上的一呼百应。各位早，我是赵鑫，还有呢。
1: 你被隆重介绍一下
0: 隆重介绍一下哈、啊，把肉肉拖进来了，
1: 是请进来
0: 啊，请进来，请进来啊。
1: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肉肉、
0: 欢迎肉肉啊。大家呢在路上啊，有路况都可以及时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啊。刚刚这个林花说呀，保税区海垦南方向的一海大道甲号路口那个信号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交警呢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啊，大家注意一下。随缘的我他说呢，刚路过了学院路那边，走了我们说的那个新开的路口，他说那个位置啊有红绿灯有斑马线，为什么不等呢？又没有说直行不用等，你不是住城西附近吗？
1: 按道理是要等，为啥呢？因为左边那个你如果左边的灯等，右边灯不等，那行人什么时候过呢？
0: 他过斑马线，
1: 对
0: 对，所以
1: 按道理是要等的。
0: 而且如果是有停止线的话，我理解是要等的。
1: 但我看有些也不等，
0: 直接就过了，
1: 他可能也不知道也不懂。但是应该要等的，
0: 可能是啊，那个信号灯就是左转方向上面有信号灯，它下面好像也设了一个临时的灯，但是那个方向它可能是方向放的，大家不好判断。
1: 被你说的我也忘了，我是看的上面灯还是看下面，
0: 就你也走了。
1: 对，不我是一定会等的，但我是忘了是好像只有下面那个灯没有上面的灯吧。
0: 你走啊，你是直接左转的呀，
1: 左转
0: 你左转肯定要等的。
1: 我知道，就是我现在不知道它上面有没有灯。
0: 有
1: 上面有灯，
0: 对，刚刚有嘛。
1: 哦，
0: 左转是肯定要等的，因为你
1: 是
0: 左转的话它肯定要等。真的就是自从咱们海口啊开了很多的新路，特别是像这种断头路打通之后。

0: 之后，那条路自从它打通，我就没有再走
1: 过
0: 老的那个直行方向
1: 了。我也没走过了。
0: 对呀、
1: 啊，但我在想，好奇那条路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可以直接右转去城西啊。
1: 哦，
0: 嗯，
1: 哎，那我们直行那条也可以右转的。
0: 我们直行不是到金盘方便吗？
1: 啊、哦，也是啊、
0: 嗯，
1: 好吧，好吧。
0: 对呀、
1: 啊，
0: 它都是有意义的
1: 啊,
0: 啊。嗯，这个永万匝道呢，刚才可能管。

0: 小会儿啊，现在就已经恢复正常了。管制了一小会儿啊，现在呢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了。这个因为放暑假嘛，所以家里面特别是有一个小朋友的，有些家长都挺头疼。咱家里头有两个孩子。
1: 我现在不头疼，我开心得很，
0: 回爷爷奶奶家了。
1: 对
0: 啊，但是我记着往年啊，一到放暑假，可能放假的第一天，甚至是第二天，人家就爷爷奶奶就来接了。
1: 是的
0: 啊，但是今年回去的晚了一些。
1: 咱能提不提不开心的事儿吗？
0: 刚跟肉肉还说呢，我说这才也没回去几天呀，他说是啊，他爸不让回呀，为什么他爸不让回呢？
1: 就是说其实我倒是不是这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人哈，但是咱也不能太那个啥，
0: 太说不过去是吧。
1: 对，就是他跟我是两个极端。我的极端就是我完全是偏的偏数学嘛，就是数学完全就是不靠谱的那种。他是完全偏语文跟英语，三门只有一门考特别好，两门考的特别糊。然后那个爸爸就说，其实说白了也是吓唬他，然后就是想让他在那补课呀或者什么的，但我不想让他补课啊、我觉得小朋友本来他上学就挺累的了，就考不好就考不好吧，老师没找我我就不会发火、老师找我我就会发火、所以才回去没几天
0: 啊、所以其实还是让他又重新复习了复习，
1: 也没也天天在
0: 家玩。对啊，你想
1: 他们复习啥嘛。就是我是白脸，哎、好的那个人是白脸是吗？
0: 对，你是唱白脸、
1: 我是唱白点的、
0: 爸爸就是那个，
1: 对，爸爸就是唱黑点的、反正他管的严，我就稀里糊涂的。但是他自己其实他本心是想要考好的、只不过可能小朋友这种自制力啊什么的，像刚才那位那个就是吴师傅，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有个家长也说，
1: 对，其实我觉得小朋友能有这种自理能力，他将来去上社会他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就不用太焦虑，就除非他说品质上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可能要着急，就是学习上面的问题，只要但凡他有那方面的心，他做不到我觉得也不用太强迫他。
0: 哎呦，你是我身边呀第二个就是对于孩子学习不那么严格的家长。因为我身边还有一位朋友也是，但是呢他们家孩子呢就是属于那种不太稳定的啊、你说这一次考试吧，他数学考了个不及格、但是下一次呢他能考到80多90，
1: 那就是他自己态度的问题。
0: 对，他就说、所以我现在我也不焦虑了、就感觉他如果要认真学其实他也可以。
1: 对呀、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我们这一代哈、都有一个执念，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小朋友吃自己当年吃过的苦
0: 啊。对，
1: 就是小的时候我记得我数学考了96分，我那会儿我在的班里头是个就是整个年级最好的班，我可开心了你知道吧。回去以后就第二天我妈开完家长回去，我正在炕上睡着呢，我拿着个就是那个我们那是扫炕刷子那个、就屁股上给我抽了一板子。我当时
0: 为啥呢？
1: 对，我说我考96，那96分都是您班中下等的，怎么？
0: 对，
1: 然后
0: 是的，
1: 是吧？我当时就觉得我已经很不容易了，怎么还是要这样？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他，但凡他自己有那个心想去学，但是没弄好，我都觉得能理解。所以佛系一点也没什么太坏的地方。
0: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父母对于我们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1: 太严格了，就不分青红皂白，他也不问你什么原因，也不像我们现在说跟你沟通呀什么的，说
0: 对对对
1: 你哪里不会，我们去补哪里。
0: 嗯、
1: 他就是怎么又没考好，怎么就是这种的状态。
0: 是的，一代人有一代的教育方式，
1: 对，
0: 只是说我们现在可能更对孩子多了更多的同理心了，
1: 同理和宽容
0: 啊，
1: 要包容他们。
0: 对啊，来吧，咱们继续有请珍妮儿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珍妮啊，珍妮儿哎。

早上的8:1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在微信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在说，椰海大道，然后海垦南路路口保税区这块儿啊，是有一起交通事故。说的是保税区海垦南路往椰海道的这个方向甲号路口红绿灯有一个事故，是两车追尾，交警呢正在处理，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然后呢冷冻啊，你发的这个照片是这两个车应该也是追尾或者撞了吧，但是具体呢我们只从这张照片上看不出来是什么位置啊，您可以说得更清楚和更具体一些，这样的话呢也方便交警需要的。

0: 的话能够到达指定的位置，快速的去出警和处理。再来关注到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直行的车的尾部，现在是滞留到了一号护城大径的环湖路的这个路口的区域，通行的速度也比较缓慢。那直行方位这一块的话，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在查看啊，但是没有看到什么交通事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就是单纯的流量大，而且都是在直行的方位上排队。过完了红绿灯进入到南海大道之后就好很多，所以也需要大家看清楚这个路面的情况。这边呢还有一个潮汐车道啊，有这个借道行驶的一个情况呢，一定要保证潮汐车道的那个灯是绿灯，然后你再进去，不然的话呢就有可能造成你成为对向车道啊所有车辆过来的一个障碍物，这个呢要注意一下。其他的话海学快速路，你比如说金坎匝道的上下，永安路匝道已经放开，包括主要的这个堵车点其实是海秀桥的正上方，也就是从快速路的西往东然后去金坎的这个方向，能走左侧三车道一定要走左侧三车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珍妮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这些宣传。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您来选啊！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咨询办理。注意一下啊，这个套餐呀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办理啊，这个套餐呢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办理。另外呢，我们周六下午有个活动，这个肉肉应该会去吧？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钟，我们。
2: 那你谁邀请？没人邀请
1: 吗？对，我也没人邀请。
2: 那咱俩一样。
1: 咱们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啊，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赢取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啊！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啊，在五元和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大家说什么了？
2: 学院那个随缘的我说，学院路前那个就是咱们刚说那个红绿灯那块儿，他说地下画的有箭头，所谓的左转地下的箭头也是直行，所以你们说那个红绿灯他要不要等呢？其实就刚我们也说了是要等，就是因为它有斑马线嘛，就是要等，没关系啊，就等个几秒钟而已。
1: 对，大家你注意要避让那个斑马线。
2: 可能有的因为一刚开始的时候它那是立着一个那种就是临时的，所以有些人他看不到，可能执行的时候。
1: 你看刚刚那个赵先生有拍了一个照片过来呀。
2: 哈登先生。
1: 对对对，我记着他是拍了一个照片过来的。找不着了啊。在这
2: 我是一下子就想不起来了。
1: 在这儿你看这里有一个立着的信号灯、这上面还有啊。
2: 有，那就是装上了。我印象中一直都是在立的那个。
1: 要等的啊。
2: 要等要等。
1: 林花说左拐红绿灯要避让行人吗？那肯定啊。这是必然的呀。你必须得要避让行人呢、啊。来吧啊，大家呢有啥路况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添加咱们的公众账号交通954。现在孩子回了老家之后，其实每年啊、到了寒暑假期间，你们两口子都还是可以有这么差不多一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过一下二人世界的嘛。
2: 咱怎么又到咱下回上节目之前得彩排一下，你这个问题太扎心。就是
1: 每一个问的问题都这么扎心。
2: 对，你肯定说对了。其实我的本心就是觉得就是在这种时候能有你所谓的二人世界。但其实一旦有了小朋友过后就没有彼此了。这是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你的重心全在他们身上。就这两天好一点，刚回去那几天就是天这个也没带。反正我们俩联系内容就没带这个啊，那个盒子没带，那个书没带，那你就记这个记那个，你准备这个，那你就是这种话题、
1: 分工。
2: 然后那天晚上我说约你去看个
1: 电影吧。咋都这么主动了？
2: 他不约我，我不得约他吗？

0: 然后他说，哎呀，我想，我说这电影太长了。其实我是想说，没关系，长就看吧，没关系啊，等就等呗。
1: 看我的赛啊，
0: 不是，蜘蛛侠就刚说的时候，
1: 蜘蛛侠，
0: 他说那是坐挺累，回吧。
1: 这么不浪漫
0: 呢，我就可绝望了，就是，但是我也现在也理解了，也淡定了，不像之前那
1: 么
0: 暴躁，
1: 这么多年了，
0: 这么多年了，那还咋？那能重选一个吗？然后后面那个，我就这两天
1: 又一个想法
0: 又
1: 了。
0: 有一个想法，然后但是我问他，我说你要不要一起去那玩一玩？然后他说没有时间，我现在那个业务都要进场了。我
1: 很
0: 说，
1: 忙。
0: 哎呀，我说行吧行吧，我说那我就约别人去玩呗。然后他说你约谁去玩？我说男朋友呀。哎呀，反正就是已经没有那种当年年
1: 开
0: 轻
1: 玩
0: 的
1: 笑的
0: 那种冲动啊
1: 啊，
0: 什么的这种的，就是。
1: 就是其实生活嘛，它本身也是归于平淡的啦。只是说呢，我们在平淡的生活当中，可能偶尔也需要制造一点点的这种小惊喜 啊，
0: 你说他
1: 让
0: 在听节目吗？
1: 你在听吗，张哥？
0: 对，想想
1: 张哥，你不能这样啊！
0: 也应该叫张哥了，都大把年纪
1: 了，那必须得是啊。
0: 我觉得也就顺其自然吧。
1: 对，其实反正因为平常呀，可能家庭的琐事会比较多一点啊，
0: 工
1: 慢
0: 作
1: 慢
0: 上的
1: 的，
0: 事还
1: 对，
0: 是比
1: 工
0: 较
1: 作上
0: 忙。
1: 的，你们两个会在家里面聊工作吗？
0: 几乎不，这个很神奇。
1: 因为你们是完全两个行业嘛。
0: 对，他就非常有默契的，就是他从来不跟我聊他的工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很好奇。你知道，
1: 你会不会问他一下呢？你就说，哎，你们今天那个单位怎么样啊？你有没有认识他们单位的人？但是他可能都认识我们哦。
0: 就他肯定认识这么多年 了。
1: 是，
0: 我跟你说个比较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他换工作了。
1: 你。
0: 他换之前他提过一嘴，他说我可能要换工作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没当回事儿。我说这现在这种情况，你就先待
1: 踏
0: 着
1: 实的
0: 嘛。
1: 待着呗，
0: 不，他有他的想法。后面是他就是分管他单位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你们家老张辞职了，你知道吗？我刚签完字，我说我
1: 什
0: 不
1: 么？
0: 知道。他说那你们俩还过着不？我说过着。
1: 朋友都开始疑问了，你们俩怎么回事
0: 对，
1: 儿？
0: 他说你同意他辞吗？我说我不同意，但他也不听啊。后面就辞了，后面，但人家
1: 但
0: 比较
1: 是，
0: 厉害的是，人家一辞了就找到了他
1: 那
0: 的。
1: 就是他其实已经都提前的联系好他接下来要做的什么了，所以他才能去辞职啊。
0: 对，他只是通知你，他没有跟你商量，他没并没有说，哎，
1: 但
0: 你
1: 是人
0: 同不
1: 家
0: 同
1: 之
0: 意？
1: 前不也跟你说了吗？我准备要换工作了，你自己没在意啊？
0: 我不当回事儿，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种想法，我没想到他这么厉害，他一辞就找到了。
1: 对，对自己的老公一点都不了解。
0: 因为我知道他可能不会听我的建议，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就是。摩羯这种工作狂，他深知内心想要什么和他的方向，我也挺羡慕这种人的，我就比较优
1: 就
0: 柔
1: 他
0: 寡
1: 是
0: 断。
1: 独立能力比较强，
0: 对对，我就很优柔寡断，不好。
1: 没关系，我们一样嘛，
0: 对，这样说的，我说咱俩
1: 我们
0: 行
1: 是一
0: 吧，
1: 样的
0: 懂的
1: 啊，
0: 懂的，
1: 对啊。来看一下大家说到的这个路况啊，透着乐他说这个白驹大道和海文路。白驹大道、海文路交汇处的交通指示灯啊，两天都不亮了。昨天就有交通事故啊，今天呢还是没有恢复，咋回事呢？这个得问问交警。白驹大道和海文路交汇处的交通指示灯啊，两天都没有再亮了啊。昨天呢都已经有交通事故了，但是今天还没有恢复。我们也问一下交警吧，大家呢在开车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的注意安全啊。斌哥来了，斌哥说呀，寒假的好处啊，简直太多了。刚才看错了时间，着急下电梯，怕人多，结果两个电梯都没人，迅速下楼。
0: 对呀，我就说这两天刚才管
1: 寒暑
0: 制，
1: 假啊，
0: 刚才我还在想，这路上都没人，为什么要管制呢？
1: 可能没人上班的车也会多嘛。但是管制的时间比往常要短了很多吧？
0: 对呀，而且我像那个冰说的，确实是电梯都不用等了，非
1: 小
0: 常
1: 区里
0: 开
1: 也
0: 心。
1: 是。
0: 小区里下楼就是之前，其实我们那栋就是上学的小朋友还是很多的，有的时候就一部电梯就坏掉了，之前就要等啊。你一等的话，你有也到了我们那块就已经满了，
1: 你们是高楼层吗？
0: 17嘛，
1: 对，我记着你家，
0: 高，
1: 高，
0: 天哪！你当时
1: 我去的时候还是你们装修还没有完全结束，家里已经装的80%了吧？
0: 我就感觉我都还没看过，你们就看
1: 对，
0: 过了的样
1: 我跟周末先去你家看了一眼，
0: 是，
1: 挺好的啊。来吧啊！大家这会儿呢，有啥路况呢，都可以及时的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

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留言啊，关于跟爱人的生活呀，跟小朋友的这个暑假生活有关系的小话题，大家呢也可以分享到咱们的平台当中来啊。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半点宣传，咱们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在秀英大道跟海秀西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的方向啊，右侧的车道呢，有些车是临时停靠的，然后等红绿灯的车也挺多的。直行方位上，陆陆续续的滞留到秀华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慢，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啊，因为秋海道的这里呢，施工还在继续，道路也依然是封闭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需要大家从秀英大道走啊、当然适当的也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永安路啊、去通行可能会更好一点点。那如果你已经在这个秀英大道上了，也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只能是谨慎驾驶，不发生交通事故可能就已经是最好的了。再来关注到冰茂路跟海秀中路，从冰茂路往海秀中路的这个方向流量也是会比较大，这边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才能过去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大桥，南大桥目前的话呢，去海秀东路的匝道有点下不太去啊，受到海秀东路这边的车多的一个影响。然后呢，从快速路进入到龙坤北南大桥匝道，应该是高架桥的这个下面，就是被高架桥路面遮挡的这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交通事故啊？匝道上没看到，但是有一部分刚好被遮挡，没有办法看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正下方有事故还是怎么样？整个的这个匝道转弯的地方，还有到龙坤南匝道分岔的这个地方，现在都是严重交通拥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从这个路段行驶的话，也是需要大家一定注意，不要发生有交通事故啊，保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南大桥然后进入到海秀东的这个匝道，我们也看了一下，匝道上其实没什么，包括进入到海秀东，海秀东就是车多，也没看到有停下来的或者不动的这个车辆啊，就是车很多，然后陆陆续续的影响到了匝道，影响到南大桥，可能顺带着也影响到了快速路进入到南大桥的一个通行的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和环湖路的西段啊，然后在烟草公司宿舍出来的这个小的路口处，目前的话还是通行比较缓慢，但是它主要呢是过南海大道路口的那个红绿灯遗留下来的车辆啊，就一个灯过不完，然后有一些车呢就排队排到了这儿，预计是两个红绿灯周期差不多能够去通过路口，其他的各种干道基本还是保持顺畅。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2026海

0: 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7: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6: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7: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6: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8: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6: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8: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0: 来吧，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一呼百应，我是赵鑫，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宣传。
8: 哪个还没宣传？
0: 有好几个都没宣传呢。
8: 你说吧，要不我帮你分担分担。
0: 来，我们先关注这个，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啊！独特视角视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国安”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来，肉肉关注一下这个移动的套餐。
8: 流量招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9元5G套餐可是来了，每月100GB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哦。

0: 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的靓号等你来选哦！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进行咨询办理吧。但是需要提醒的是，该套餐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现场办理哦，快去办吧！
1: 对，只能在现场办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我们周六下午的这个活动啊，是5点到7点，交通954呢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赢取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啊！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吧。
0: 嗯，
1: 珍妮儿说呀，哟，这个广告耳目一新呢，
0: 欣
1: 姐好好学学。
0: 真姐不要这样说嘛，人家会害羞的。
1: 哎、呀啊
0: 一会儿欣姐去了那个导播间把我一顿乱锤。
1: 哎刚刚呢这个兵哥说啊，他说他上周朋友的爱人说，你们这些中年男人啊，平时老婆孩子在家习惯了，你看他们带着孩子走了吧，你们回来冷锅冷灶的多可怜。跟他说你是不知道啊，去年你们出去玩就剩他俩3天1小约5天1大约，简直不要太爽，家里的酒都少了很多。他有这种感觉吗？我张哥，
0: 嗯，他其实还是挺辛苦的带小朋友，因为就是、大部分是他送嘛，几乎都是他送、
1: 嗯，
0: 就是他每天其实这个早起就很紧绷，
1: 因为你早上的时间没有办法，
0: 完全没
1: 办法，你要比他们还更早出门啊！
0: 我出门的时候他们才刚起，
1: 嗯，
0: 其实就是他也挺辛苦，他最大的感受、就是、
1: 辛苦在哪里？送孩子上学不是应该的吗？
0: 对，你看欣姐是吧，那我们这种心理就是
1: 妈妈比他们还早出门上班，妈妈不辛苦吗？
0: 哦，就是我们知道心疼他，但他不会心疼我们。
1: 哼，
0: 但是我
1: 你在不在听啊
0: 欣姐？可以的，欣姐你这个逆向思维让我值得学习，真的、你一下点醒了我，我觉得他那个啥，他都该的，
1: 这是
0: 该他的。
1: 对啊，这就是你作为一个爸爸要承担的责任呢。
0: 你说我们这种性格吧，真的就是又自怜，然后又怜他，
1: 太懂事了、
0: 他就是觉得哎呀终于把闹钟取消了，因为他上班没有我们那么早嘛、他就不用起那么早、然后他其实也是喜欢小酌几杯的人、但是小朋友在的时候就没那个机会嘛，有的时候、晚上回来要弄作业什么的，因为他得弄数学，
1: 他负责孩子的、学习，
0: 他负责老大的学习、老二几乎是我数学，他啊、我跟你说
1: 现在老二还小吗？
0: 跟你说怪丢人的事儿、老二2年级的数学题我就已经不会了。
1: 不止你，因为我之前邻居家的小朋友啊、他当时是几年级来着，也是有一道2年级还是3年级的一道数学题吧。我按照我们的那个思路解出来了。但是呢
0: 还没学那个。
1: 对，他妈妈说你不能这么解、你这么解的话他理解不了。
0: 对。
1: 我就远程打电话请教了一下我们家的数学老师、老父亲上来就是哎你看他那个公式怎么，我说你不能这么复杂。他二年级他听不懂这个。
0: 是吧，
1: 你得按照他们的那个思路去解。咱不会。
0: 不会，我就真不会、我就很尴尬你知道吧，我这又想觉得自己很牛，但是又不能显示自己很弱，然后我就让他悄悄的去问他吧、就是他一定要弄孩子数学。语文是我来、他语文不行，很奇怪吧。
1: 这也挺好，分工明确。
0: 对，就是他的语文是完全很差劲的，就普通话也说不标准，但我就弄他们语文。
1: 说穿了。
0: 啊对。呢了部分我真受不了。
1: 别说人家呢了部分，你嗯还不分。
0: 我现在努力的跟你们学能分出来了好吧。
1: 但是你有这个环境的影响啊。
0: 对、然后就他就是晚上可能就也小酌不了、现在就他最大的开心就是他可以去跟朋友小酌、他很开心，
1: 可以约约朋友了。他也没想着说哦我很开心，我终于可以约朋友一起去喝个酒啊，去放肆的聊聊天，我也没想着说带我老婆出哪儿去。
0: 哎，我下一句就要说这个了。你看就是他就是完全没有、他一个是不过好在就是有的时候晚上吃饭的时候，就这两天吃饭、我可能会就是会小约他一下，我会侧面，我是一个很被动的女孩子，
1: 我
0: 知道，我就不会说主动约他。哎，晚上
1: 我们干嘛去？
0: 他会说你晚上有约吗？
1: 你会旁敲侧击的问
0: 你加班吗？他说你是晚上一起吃饭呗。我说对呀，
1: 就你这点小心思，
0: 就这种人更可恨。他知道，他不说，他就等你去问他。是吧，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是不是？当年你追人的时候也是，
1: 也不是这样的呀。
0: 就是了，
1: 娶回家了之后啊就不被理解了。
0: 欣姐就其实本来是不能跟你说这些的，因为要鼓励你嘛。是吧，
1: 哦不。

0: 不会，不对我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你放心。
1: 对了，该经历的，
0: 我是有正确的这个婚姻观的
1: 啊。
0: 我
1: 你加油哦，你光挣钱不行，你得行动。
0: 真妮说呀，你要这么说的话，因为他们娘仨不是休这个休假回家，应该至少待了有20多天吧？
1: 两周，
0: 不止两周，
1: 不止啊！我还感觉
0: 可真不止两周啊，应该是有个满满的3周。
1: 哦，
0: 他说呀，他们娘仨回去之后呢，那瓜哥简直不要太爽。
1: 肯定啊，
0: 他说不需要给他们洗衣服，不需要被他们指使去拿快递干这干那的。你们每天在家里头都在让人家干什么啊？
1: 瓜哥真不容易。
0: 是啊，你我比较同情瓜哥。
1: 该说不说，
0: 是啊，只能是说你们家里面啊，生活的太幸福了啊。
1: 就是、
0: 瓜哥太懂事了。
1: 这么比起来，我们那个太不懂事了。我们那个就是一般让你让他取快递，完全看心情，完全就是。行吧，心情好了给你拿一下。那天去我说就一个，我逗他，其实有挺多的。他说你确定就一个？我说就一个。然后他取上，他当时取上，当时就给我打电话。就是
0: 这是一个吗？
1: 性格你真的是，如果是我就悄悄取回去放下去，反正都去了。他打电话，你确定就一个是吧？我说是啊。他说那这些取多就取错了，我就给他退回去了。我说你敢，你试试。就这种性格。
0: 他我张哥呢应该也是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灵魂，
1: 他的有趣只有周末能懂。他周末特别能懂。
0: 他们两个是
1: 就是他们俩是同时同一属相吗？
0: 他们两个不，那肯定不是
1: 啊。一个腿一个猪。性格就是
0: 他们可能性格比较像。
1: 他说他，我每次说大张的这些的那个
0: 在节目里分享的时候，他都能够 get 到他的点。
1: 对，周末就说多好玩呀，多有意思呀！我说你神，
0: 男人可能是男人之间的一种理解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异性之间不一定能站在他的那个角度去想到他
1: 是
0: 怎么想的。但是
1: 我觉得能理解你张哥的人很少，他是唯一一个，你知道吗？
0: 他谁都能理解，
1: 啊，
0: 格局特别大。
1: 哦、哎呀，你看什么眼里什么来着？
0: 你也想多了。甄姐啊，要不要再播一下路况呢？准备着啊。他说啊，我张哥也挺有趣的。来吧，你来吧。
2: 8: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如果你是从南大桥去海秀东，那、问题不大，挺顺的啊，基本上是能够完全正常的去通行。之前呢，进入到南大桥匝道的一个通行缓慢的状况已经缓解了非常多了。现在主要的海秀东路的这个堵车点呢，其实是在靠近到明珠广场这个区域当中，这个是受到道路施工影响啊，整体路面比较狭窄所造成的。暂时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特别是五指山路路口还有大阴山东二路路口，都是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后方的车队尾部滞留到富力首府的区域当中，有一些轻微的通行缓慢，但是只要过了五指山路路口之后就好很多了，完全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呢。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坤南和城西路这个路口，这个路口是出城方向刚过完红绿灯啊，大概有一小段，然后在辅路的里边走的比较慢，快车道这边其实挺顺的，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这个堵车情况，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啊。然后龙坤南跟南海大道的路口，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看，过完红绿灯之后呢，有一小段是红色的，然后现在南北向的直行绿灯是正在放行，也没看到事故啊，包括到海狮的天桥的这个下面，包括到城西路路口都没有看到事故，可能就是流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的状态。这会儿绿灯还在放行啊，它的放行时间其实是挺长的，所以需要大家呢能够早一点起步啊，快速去通过路口，这样呢才能够比较高的去高效的去利用这个道路上的一个道路资源。等一会儿这个车是不是撞了啊？海狮天桥的下面南往北，往南海大道的路口，对，有一辆黑色的小车，和他后面的那个白色小车，你们两个是不是追尾了？不是，动起来了，你干什么呢？从绿灯等到了红灯，是不想在绿灯的时候过去吗？还是怎么样？ 现在是反正就是感觉刚才以为是撞了，但是他又往前走了啊，一会儿我

0: 我们再观察一下，哎，他下车了，那有可能是事故了啊，可能有什么问题，对，去是不是敲后面车窗去了，现在感觉是两个人都下车了啊，可能要查看一下。这个呢是在海事天桥的下面，南往北方向啊，直行的左侧第三车道或者说中间车道这个位置，一会儿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交警指挥中心应该也看到了这个情况啊，监控已经动起来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来吧，感谢甄姐啊，感谢甄妮儿。来吧，看看大家分享的这个昨天晚上的流星雨。你知道昨天晚上有流星雨吗？
2: 我知道有，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种的不是特别
1: 感
2: 兴
1: 趣，
2: 啊。我就看了中国那个国家
1: 地
2: 理杂志也
1: 在直
2: 播，但我没看到有流几点流星的呢。
1: 它应该这个流星一般出现也得肯定是凌晨两三点之后了，
2: 哦，
1: 你不可能在十一二点就看到。
2: 哦，怪不得。
1: 但你看大家拍到的真的还是挺美的。
2: 嗯，这种是需要专业相机吗？
1: 其实好一点的手机也能拍出来，但是它这个肯定是专业设备拍的。
2: 哦嗯，许愿了没有呀你们都？
1: 对呀，我说今天早晨应该是有一大堆人在朋友圈里面许愿吧。
2: 哦，
1: 昨天
2: 你说到许愿，我就想到一个是流星，我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晚上会看到，就是一看到马上就站在那儿许愿，就是其实我觉得人的内心还是要怀有希望和童趣的哈。
1: 嗯，是
2: 啊你看多好。然后有一回我睫毛掉了，他们说睫毛掉了也可以许愿。
1: 一般我是这样，把它放在手心许个愿，吹掉
2: 啊，这样是吧？
1: 小时候小时候都是这样。
2: 对，然后我当时要吹的时候不好意思啊，我愣是把它弹掉，因为我看着吹太幼稚了，我就没吹。对，要保持童心，
1: 要有童心啊，要充永远充满着希望。
2: 啊，
1: 是。QQ 说呀，他磕到你的点了
2: 啊，
1: 就是你刚刚聊
2: 啊。
1: 嗯，
2: 你磕到的是哪个点呀？是我失望的点，
1: 嗯，
2: 还是幸福的点？
1: Sky 说呀，昨天他去看到好多，但是没有拍好。不过之前呢，看双子座流星雨啊，比这个更多啊。双子座流星雨可能看到两三百颗啊。
2: 啊，那真的是。
1: 嗯，昨天是英仙座流星雨。嗯。真好啊，这个也
2: 羡慕你们有这种激情。
1: 是的，是的，昨天有好多朋友都去了。昨天我不是说嘛，可能在十二点过后去木兰湾那个路上都有在堵车了。
2: 哦，
1: 堵得还是挺厉害的。
2: 那你们今天上班也真是够辛苦的。
1: 是，
2: 现在有几个是在打盹的呀，请问？开车要注意安全哦。
1: 对啊，我早上刷朋友圈的时候，我就看有一些人那个是。两小时之前，
2: 哦，
1: 三小时之前，那不都是四点多五点多吗？
2: 不过现在年轻人好像熬夜也已经是很正常的事儿了。
1: 我不行，哎，
2: 我也不行，我完全熬不了。嗯，
1: 我如果是十二点睡觉的话，那我早上一定起床的时候会非常痛苦。
2: 嗯，是的，
1: 对，
2: 我们是次年轻人，
1: 对，
2: 他们更，
1: 我们是次年轻人，
2: 稍微高了个等级。
1: Sky 呢，他说这个英仙座流星雨的暗星比较多。
2: 那就是说看不到的意思呗。
1: 就是看到亮的比较少吧。
2: 哦，
1: 他说双子座流星雨呢是亮星比较多一些。
2: 哦，
1: 对，如果有机会啊，我觉得有机会大家又感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看，因为每年我们可能都会遇到吧，不一样的这个流星雨。
2: 哦，对，感觉经常听到看流星雨去。
1: 是呢。嗯，东东说呀，十一点快十二点的时候出现的流星。
2: 是大批
1: 大颗的，你看可能就还没有是那种，
2: 哦，
1: 大片大片的吧。
2: 哦，
1: 是不是开始一颗两颗的这么出现了。哦，但是你看这个银河星空，这个季节在木兰湾那边看银河看星空是最好的时候了。
2: 对。
1: 嗯，
2: 但是其实这种天空在我们内蒙古的话每天都是这样的。
1: 啊，
2: 超美，真的
1: 真的，
2: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超级明显。嗯，
1: 但是在内蒙古我们可能也得是在这种远离城市的地方吧。
2: 嗯，城市也可以看到，
1: 嗯，
2: 其实没问题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它那个
1: 天高一些，
2: 地势都高，
1: 地势高，
2: 哦，
1: 啊，
2: 嗯，
1: 对，可能这个也跟我们的地理位置有关系。
2: 哦，
1: 再加上呢，其实现在它对于城市来说，高楼大厦包括光污染啊，晚上开夜灯，
2: 嗯，
1: 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看到亮亮的星星。
2: 其实在我们内蒙古的话，没有太高的楼，为啥呢？因为我们地广，不用盖太高。
1: 地广人稀，我记着我那年去那个阿拉善的时候吧，
2: 哦，那更是。
1: 对，到了阿拉善，在酒店跟那个前台的小姑娘在聊天的时候，她说他们多少，那个就几乎是人均一万平吗？
2: 那我倒是没了解。
1: 哎，还是多少？反正挺大，就是它那个阿拉善盟啊，它那个盟的地域面积有多大？
2: 嗯，
1: 然后它的人口大概就是它的多少分之一我忘了啊。
2: 哦，
1: 反正就是
2: 好像阿拉善比我们还要再大一点。
1: 大
2: 哦，还要再大。

0: 六点钟吧，
1: 嗯，
0: 在那个市区里头，
1: 嗯，
0: 市区里头走，不存在任何的高峰。
1: 啊，你说晚早晚高峰、啊、
0: 不存在，因为他人家就是一个正常的次干道啊，都是双向可能八车道的这种，那路很宽。
1: 我们没有体会过堵，哎，过年的时候会有哦，
0: 过年多少会有一点，
1: 哦、会有一点，但平时哪怎么可能
0: 啊？
1: 完全就没有堵车的可能性。
0: 嗯，看看朋友们说，今天早上的搭档是肉肉吗？是肉肉啊。
1: 是的，我是肉肉。
0: 看，都听到了啊。嗯，半半离说昨晚11点多快12点，他带女儿去楼顶看流星，没看到啊，都看到几架飞机在天上飞，海口可能比较难看到吧，再加上呢咱们处在城市里面，你看到的星星的概率就更小啦。QQ 说磕到我说和周末的点、
1: 哦、
0: 嗨，
1: 你看你很，
0: 哎呀，
1: 你
0: 别在这儿乱磕 CP 啊，
1: 我不说聪明，你就是你睿智，我跟你说
0: 少看点短剧，
1: 对，我说你就、啊、我说的是对的，你
0: 回归生活吧少看点短剧啊。多娜说好久没有听到女主播主持节目了啊，好听爱听。嗯，肉肉是
1: 两位女主播，
0: 是肉肉特别可爱。
1: 就是
0: 我平常啊就特别喜欢逗她，喜欢逗肉肉啊，又会拿一些她比较你说她在意吧，她其实是因为我是深知你不会生气的。
1: 哎，对对对，
0: 我知道你不会生气，我才会逗你。如果你知道你生气的话，我就不会逗你。她虽然吧，她要打你啊，要揍你啊，但是。是呢，打是亲，骂是爱。
1: 咱俩有点像谈恋爱，
0: 让你找一找昔日的感觉啊。
1: 对，就是我其实喜欢别人逗我、
0: 嗯，
1: 就是我觉得生活本来有的时候挺无趣的，但是就是这种不经意间的逗啊、
0: 嗯、
1: 或什么的、
0: 嗯，
1: 会让你整个调动起来，你的情绪就不会那么低沉。
0: 嗯、哎，那是啊，
1: 而且你也比较懂我的那些就是
0: 点
1: 啊点呀，或者是那种性格什么的、
0: 嗯
1: 不。我从来不会因为别人逗我而生气。
0: 对呀、
1: 啊，
0: 因为你是知道他在开玩笑，
1: 对，
0: 并且。没有恶意你才不会生气嘛，
1: 是的，你看你又说对了，
0: 多理解你啊，
1: 你说要有个男的这么理解我就
0: 张哥张哥你要反思一下啊，
1: 张哥给我下车了，
0: 对，我刚刚还说呢，我说他可能是因为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1: 极度理性、
0: 嗯、
1: 又爱工作又理性，
0: 嗯，
1: 典型的摩羯
0: 啊，
1: 嗯，
0: 对、
1: 就是、
0: 爱工作这个吧确实是挺好，我觉得作为一个、
1: 嗯、
0: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
1: 嗯、
0: 这就是他责任心强的一个体现，
1: 很敬业，
0: 包括你看人家其实在家里面对于小朋友的这个学习啊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要求啊，
1: 嗯，
0: 严格要求的话，我觉得作为父亲这块他也没问题，
1: 对，就是相比之下来说、
0: 嗯、
1: 对于他，我完全就是我唯一能觉得他做的非常好，就是对于学习这一块儿，
0: 嗯，
1: 就是生活上他也就那么地吧，反正他也会陪伴，
0: 嗯，
1: 就是完全忽略
0: 就那么地吧，
1: 忽略我和就是对家庭这一块来说，他挺好的，
0: 对呀、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家里面分工明确一点，而且。咱们其实不能要求太多，
1: 嗯，慢慢的会这么想、
0: 嗯，
1: 因为之前还是像我说的，可能年轻人抱着这种期望、
0: 期待、
1: 嗯，还有就是这种幻想，嗯、对情感的幻想
0: 小姑娘的幻想。
1: 就我一直其实都是个小姑娘，
0: 那本来就是嘛，咱们一直都是少女、美少女，
1: 对啊、童心未泯嘛。
0: QQ 说呀，肉肉啊，有机会咱俩见面交流，
1: 不用见面呀，嗯、就你都 get 到我的点了，还就是
0: 啊，
1: 就是你 get 的就对
0: 了，get
1: 到
0: 就好
1: 了，就对了，就
0: 对
1: 了
0: ，get 到就好了，就是咱平常呢。没事你也去谈个恋爱吧，少看点短剧，嗯，少看点那种什么恋爱的综艺。
1: 该看看啊，对，对感情是有期待，要看要看。
0: 你说啊，这就是女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你看看，姐妹们都能懂。
1: 对，是的，惺惺相惜。你也看来你也惺惺相惜到我们两个惺惺相惜、
0: 啊，就是有共鸣的点了
1: 啊。对，
0: 来吧啊，咱们早上的感谢肉肉跟大家的分享。
1: 嗯，不用谢，我很开心跟大家分享。
0: 哎，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稍后呢是家在海口。
1: 好。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九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有这样的一个高速方面的交通管制的信息啊，要继续来提醒大家。这个呢是 G9811 海三高速以及 G360 文林线啊 S2 高速的这个路段上，它是有一些路段呢有装这个监控设备设施，有这个施工的一个要求，所以在部分路段上呢会有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然后到10月9号，节假日期间是不作业的。它这个管制挺长的啊，涉及到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市县。因为不同的市县和区域，它的一个施工组织安排呢是不一样的，所以管制时段啊也是有所区分的。在咱们海口境内的管制是每天的9点半到16点30分，那澄迈和屯昌境内的话，管制时间呢是每天的6点30分到18点30分啊。所以，管制路段 G9811海三高速的4公里加280米到63公里加400米的路段，涉及到海口、澄迈和屯昌境内。 G360 文林线是90公里加140米到92公里加700米，主要呢是在澄迈境内，这两段加起来一共呢是61公里左右啊，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管制期间它是实行了一个滚动式短距离施工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对于车道呢是属于交替封闭管制路段的双幅第一行车道或第二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它是交替管制的，就是管这边可能其他位置是放开的，然后管应急车道可能行车道是放开的，是属于不封闭的这个道路就可以正常通行，所以大家不需要绕行。到了现场之后呢，就是注意看到现场的这个交通标志或者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来有序行驶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4: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分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3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0: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9: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0: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 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1: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等等等。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

0: 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1: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2: 现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3: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2: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3: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净装饰特约播出。
2: 嗯，
3: 节目一开始，我们在这里先来和大家分享到近期的一些活动。
2: 这就是这个周六啊，这个周六警察局来了。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局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掖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来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来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营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这个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五元和体育馆，我们的具体位置呢是在五元和体育馆和体育场中间有一个大的那个广场的位置上，来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有空的话去线下来和我们偶遇哈。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的视野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大家此时此刻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国安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2: 是的，我们今天在稍后9点半到10点半呢，依然是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今天我们是周四如约而至的是家装的板块。然后我们今天第一个时间段的互动话题也是跟这个内容有关系的。来问问大家，你装修之后最后悔的是哪些事情？你都踩过哪些装修的坑？这个也是前两天就是听那个两个博主在聊这个事儿，哇，他们聊的我就觉得一定要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聊一聊。然后他们在关于聊装修的坑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找熟人装修。
3: 哦，是的。
2: 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两个认识，然后我给你推荐这个装修公司，而是说你的朋友就是做这个行业的，然后你让他去帮你进行装修
3: 啊，
2: 结果装完了之后，就是你的朋友如果是跟你关系特别好的那种，他会在这套房子当中加入很多他自己的想法
3: 啊，
2: 然后你又不好去说什么，或者说你让他帮你买什么材料，你觉得这个是贵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跟他讲这个事情。
3: 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比如说就别说装修这个事情了，因为其实装修这个事情还蛮大的，就单去熟人那儿买东西，网上就有网友就说的是，如果你买便宜的可以去熟人那儿买，但如果你买稍微贵一点点的贵重一点点的东西，那就不要去熟人那儿买，因为你不好讲价。
2: 对，你没办法讲价。我就是那种如果我是认识的朋友，我是绝对不会跟人讲价，甚至我可能会比他就是给我的价格再多给人家付一点点。
3: 是，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在这里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装修踩过的坑，另外装修之后你最后悔的都是有哪些事情。网上其实有很多网友也做了一些盘点，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找熟人装修。
2: 对，
3: 刚刚安琪提到的这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可能比如说他就是因为是熟人，然后可能你不是特别好提要求，然后他按照自己的一些想法来。其次呢，可能他会偷工减料，也有可能会存在，然后当你后期入住日后你才会发现这种问题。
2: 对，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哈。看到已经开始有朋友说了，对面有条说那就多了，那你就一一来说吧。其实说最最最最最后悔的是搞了定制家具，想调整没发动。
3: 但是定制家具有一点好处，就是它能够比较充分的利用那些空间呢。
2: 对，
3: 我觉得这是好处啊。
2: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它可能的确是，你就像我妈妈他们那个房子也是做的这种定制，然后我就经常在想，就是到什么时间，我一个是想把它那个各屋的门给它重新换一个，然后另外呢就是想把那个地砖给它重新换一个。那你可能就得把所有的这个柜子全都挪走。
3: 它可以拆的。我们家当时也是装了，我们大家装在那个卧室的那个位置，然后后边卧室那个位置要计划做其他东西，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柜子全部拆了。

0: 之后，然后把那个位置空间利用起来，把那个柜子又装在其他地方了。
1: 哦，
0: 所以其实是可以这样来操作的。
1: 嗯，
0: 就看你，因为我们刚刚说到的，比如说成品衣柜的话，那尤其是衣柜这种，那不可能到那个楼板的位置，所以上面的空间其实你没有办法利用起来。
1: 是的，
0: 嗯，
1: 小鱼给我们发的这是什么？这应该是房间漏水吧？
0: 当然墙皮现在已经起皮了，他说反正家里面的装修现在已经起皮了，有可能是渗水了。
1: 我觉得你要从根源上去找问题，不能只解决这个。墙皮这个刚好今天我们家在海口就是邀请到的不是设计师，而是来自我们项目部的工程部的，
0: 是，
1: 然后一会儿我们也让他来看看这些图片，看怎么处理哈。
0: 嗯，感觉应该是比如说渗水或者哪个地方有点进过来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墙皮才会出现问题。
1: 嗯，
0: 有可能是反潜啊什么之类的，
1: 有可能。

0: 过来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墙皮才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嗯，有可能是反碱啊什么之类的，
1: 有可能。
0: 嗯，
1: 哎，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因为从今天开始陆陆续续又要开始下雨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气象情况是怎样的呢？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呢是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7度到36度，乡镇气温呢是25度到37度。
1: 嗯，
0: 明天就是周五了，对吧？
1: 对，
0: 周五周六的这个天气的话，多云，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总体的温度都在24、25，然后最高温度34、35度之间，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哈，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了。
1: 没错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另外呢，我们再来回到节目当中，说到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就是装修最后悔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除了刚才说到的熟人装修之外，还有就是两个博主提到的把房子全权交由父母来进行装修。
0: 嗯，那就是这个风格，两方的风格不统一嘛，
1: 对，
0: 意见不统一。
1: 而且父母，大家想一想，除非是有那种他本身这个父母他可能是从事什么跟美相关的啊，要不然我觉得他很难难装出年轻人特别喜欢的那种感觉。
0: 是，
1: 我有一个朋友，真的就是他们的婚房，他还是一个特别大的，就是楼上楼下分别100平的那种复式。
0: 哦，
1: 然后他楼下那个大客厅超级大，
0: 嗯，
1: 就是等他们一回来度蜜月什么的，一回来之后发现，客厅的墙面是一幅富贵大牡丹。
0: 我们家其实也差不多，
1: 哦、
0: 我妈之前前几年吧，刺绣就是十字绣的那种、
1: 哦，
0: 然后也是那种什么，合家幸福啊。
1: 那你这个没关系啊。因为是爸爸
0: 放在家他们家里面，
1: 对，爸爸妈妈
0: 他们家里面
1: 的
0: 的确就是他们想做，而且当时我爸妈是想给我外公他们亲家然后搞一幅这个送过去，我说你别搞，别人已经有这个装修的风格了、然后你把这个东西放过去不伦不类的，
1: 嗯，
0: 是幸好最后没弄。
1: 哦，为什么我看到居然有人说到全屋瓷砖，这也是特别后悔。那全屋不铺瓷砖，那铺什么呢？
0: 嗯，
1: 你不能，你在南方怎么铺地板呀、你铺地板了，
0: 不可能吧？对啊，
1: 除非说你铺那种防滑的砖，就有一点，我觉得仿木纹砖它多多少少可能都有一点防滑的感觉吧。
0: 是，
1: 嗯，
0: 但有一点我发现了，就是早上我不是会起来做饭嘛、然后早上蒸那个包子呀、什么之类的、如果家里面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之下的话，它那个雾气和水气真的会附着在那个地板上，就你明显的感觉、你光脚赤脚踩上去的时候是有点湿哒哒的那种感觉。
1: 天哪，你们家就是现在这种
0: 现在这种天气，如果必须要把那个空调除湿给打开、然后再进行比如说一些蒸煮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它才不会在那个地板上有明显的表现出来。
1: 你空调除湿大概要除多久？
0: 你说我一般早上起来之后就会开。
1: 我跟你说你试试，因为你们家刚好有除湿机
0: 啊、
1: 你试试用除湿机，
0: 我都
1: 一个小时就可以抽的，
0: 同步进行、
1: 啊、
0: 晚上的时候都是同步进行的。
1: 哦、来吧，我们再来看看后面的朋友哈，在群里面，大家如果也想在家在海口的听友群里面来留言的话，直接在平台上发送家在海口就可以了。
0: 嗯，有朋友说到了换鞋凳，门口应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们家目前是没有的，所以每次我穿鞋的时候都要蹲在那儿穿。他说换鞋凳你们真的做过吗？他说我们家好像是没有用过的，就在上边用那种比如说挂钩啊，挂外套，脱鞋的时候站着脱，穿鞋的时候呢蹲着穿，然后准备下一套房再考虑要不要做那个换鞋凳。
1: 换鞋凳它你可以做那种啊，就是它平时能收起来，你用的时候给它往下一放，
0: 哦，它就比较节省空间。
1: 对对，它是那种可以收缩的，我觉得那种比较好。
0: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用的。
1: 年轻人的话其实还好吧，主要是中老年人他们可能需要就是做一下。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些我们来盘点盘点吧。
1: 嗯，
0: 第二点，我们刚说到的装修后悔的50件事当中的第二点就是防水没有做到位。
1: 哦，这个简直太坑了。
0: 比如说卫生间里面的。
1: 对，你这个防水不做到位，那后续麻烦就大发了。看到启示说，他说他爸就觉得装修公司都是骗人的啊，非要自己找团伙，水电是一批，水泥墙面是一批，家具是一批，最后也没省着钱。当时装完了地板还有点渗水，原因是阳台没有做防水隔断，漏到厅里去了。师傅还言之凿凿，100%做了。最后呢，撬瓷砖确定没有做，之后扯皮扯了好几个礼拜，期间老说没空，结果就是要设计没设计，要售后没售后，要省钱还加钱。当然，谁出钱谁是一爷。
0: 但的确，他这种 说的就是唐，就是它是相当于流窜。

0: 作案这种感觉的。
1: 他也不是流窜吧，就是他们的技术可能方方面面专业度真的是不行。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一直跟百润家居洁人装饰这么多年一直在合作，因为他是装修一条龙式的服务，你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你都可以找到他们。
0: 嗯，
1: 但是你这就像刚才他说的，你家具出问题你要找哪个人，你这个出问题要找哪个人。而且他们这种啊往往根本没有什么售后，你知道吗？
0: 还会扯皮。好像我们亲戚也是当时找的那种施工队来装修的，装修之后好像也是卫生间那个位置开始渗水了，就后期的确处理起来很麻烦，
1: 很麻烦。
0: 雪人孤狼说到了，他说最后悔的就是搞这个智能家居的时候啊，没有考虑到改造家装的问题，所以导致呢现在很多地方都需要重新的布线来改造。
1: 对对，智能家居我们之前也说最好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然后你就做，
0: 是，
1: 要不然的确是有点麻烦。
0: 小鱼说呀，说感觉还是老式的这个水泥地板更容易保养，水墨石那种吗？还是直接就是水泥的那种？
1: 直接他说应该就是水泥。我看到小鱼在我们的平台上也说，他感觉老式对水泥地板，他们家是2017-18年左右装修好的，现在有的瓷砖已经翘起来了。那你这个都没有，你看我们家的那个，它是2018-19年买的房子吧，但是他装修肯定是在那之前，就是工装嘛，他已经装完了。我觉得我们家当时哦，他很多虽然也有很多装的特别不好的地方，但是他用的一些主材还是不错的。
0: 他这个地板翘起来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1: 是不是之前有空鼓，或者是什么原因？我们一会儿也来问问今天的这个嘉宾。
0: 或者是就是他的那个地砖排得太密集了，没有这个缝隙，让他热胀冷缩，也有可能。我们待会儿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工程部的饶经理哈，
1: 对，
0: 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
1: 但你家这个问题，我跟你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处理，因为地砖翘起来，人很容易被绊倒。然后另外就是墙面，你天天看着它也不舒服呀。
0: 是，
1: 嗯。
0: 有可能需要全屋的把这个地板砖全部敲起来之后再重新弄。
1: 你这个能发给我一份吗？我打不开
0: 啊。
1: 然后我们再来盘点，继续来盘点嘛，就是这网友们总结的，说装修就是都踩过哪些坑，最后悔的都有哪些事情。
0: 比如说马桶边没有预留这个插座，然后考虑到后续的这个智能的家具了。
1: 不是，一个是智能家具，另外就是有的时候你。大家上厕所应该都有这么一个习惯吧，就上厕所
0: 充电是吗？
1: 对，
0: 哦，
1: 有的时候你真的就手机只剩一点点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又肚子疼想上厕所，
0: 我就直接拿个充电宝去了。
1: 哦，那有的人可能家里面充电宝没电，或者干脆没充电
0: 宝。还有就是它不是马桶在那个对面吗？对面它还有一个洗手池，那儿洗手池那儿有一个插电孔，所以我就买了个2米长的那种充电线。
1: 不从卧室接过去，
0: 然后它其实后面也有一个，但后面那个我长期接着那个拖地机在那儿充电呢。
1: 然后还有什么说燃气没有设两个阀门，这个我们因为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专业，
0: 单灶和双灶吧，是不是？
1: 单灶和双灶我也不太懂，
0: 就是两个灶的那种，单灶的那种就只有一个炒菜的那个功能，它有的是双灶的嘛，
1: 但是大部分不都是双灶的吗？
0: 对，看看他说的是哪种方式啊？
1: 对，
0: 燃气没有设两个阀门。
1: 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燃气的那个新的炉具啊，实在是太漂亮了，而且它真的是太智能化了。我看有一些，它甚至是有4个还是5个，就是之前我去菊鸟的那个工作室，就在保利那边，它的那个灶台就是4个，好像是
0: 有点像集成灶那种感觉。对，
1: 哎，还不是集成灶，它是上下分体，但是它那个炉具，咱们正常家里面可能就是两个，它那是四个，
0: 一般餐厅这种会用的比较多。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厨房装了双槽盆
1: 啊，这个真的是
0: 就不大不小。
1: 我妈妈家那个房子当时就是双槽盆，我说这个一定要改，而且必须得给改。而且当时就是我们把它拿掉了之后，我还让那个设计师给它重新变大了，然后我自己在京东上面去买的那个盆，
0: 就是把那个槽给开大了之后再重新买了个大的盘。
1: 是的。
0: 所以这种的话，如果是你开单盘的话，那尽量还是买大的，买大不买小。
1: 当然，但是要看你那个位置它能不能嵌得进去。如果你是后面改造的话，在不动我们的那个情况之下，就是你看能不能放得进去。
0: 是，然后第六一个的话就是没有留鞋柜底部的换鞋的那个区域。
1: 对，
0: 鞋柜底部是哪个位置啊？就是悬空出来的那个位置吗？
1: 就是我们在鞋柜最下面，最下面的那个位置，
0: 就不用开门的那种。
1: 对，它是敞开式的，你就一

0: 回家，然后你的鞋就往那里一踢，
1: 是，
0: 对，
1: 嗯，比较方便了。嗯，但是也会有一点，下面比较难清洁，因为它本身比较高。
0: 没有，它高度得有个这么高左右呢，
1: 差不多小十厘米，
0: 要多，嗯，对，20多厘米
1: 哦，那差不多，
0: 不是那种扁扁的，
1: 嗯，还有一些淋浴间装了壁龛，
0: 淋浴间，我觉得
1: 这个
0: 要分怎么装吧，
1: 是的。
0: 我们家那个就是完全吐槽，大吐槽，就是它上面的空间完全浪费，然后我又没办法摆两层，没有办法，
1: 它的那个
0: 东西放不下，
1: 层高太高了，
0: 对，
1: 它的那个开口太高了，
0: 是的，
1: 没做干湿分离，卫生间的区域和位置，
0: 但这干湿分离要看
1: 你的空间大小啊，
0: 做
1: 对呀，
0: 啊，对，
1: 如果空间足够的话，那肯定还是更多人愿意，比如说把这个台盘儿，放到外面，
0: 对，
1: 里面做这个马桶，
0: 嗯，
1: 然后做这个淋浴间，
0: 是的，是的，嗯，哦，
1: 买黑色的花洒和水龙，因为真的很不耐脏，
0: 哇，
1: 对吧？
0: 那个的话。我当时跟我妈他们换也是在网上看了，就是有博主说这个，因为枪灰色那个看起来它真的
1: 很
0: 高级，
1: 高级干净的时候很高级，
0: 但是它留一点点水痕在上面你就无语了。
1: 对，白色的银色的就看不太出来。
0: 对，银色的是比较好的。
1: 做这个吊灯积灰严重，那水晶灯会比较麻烦，清洗起来比较麻烦。
0: 是的，是的。现在做水晶灯的，我感觉买水晶灯的应该不是特别多了吧？可能有一些那种大富士啊，不是，就是那种对大富士或者是 loft， 还有什么别墅啊？
1: 是
0: 我们正常的平层里面好像这种很少。
1: 对，还有就是下水管道没有包隔音棉，
0: 对，
1: 也是在卫生间那个区域。
0: 是的，
1: 它就是上面冲水的时候，你下面会听得着。
0: 哎，我如果后面把我们家的如果要重新全刨了来做的话，我一定要把我的那个房，因为我的那个房间床头刚好跟隔壁的房间是挨着的，我一定要把那个地方加隔音棉
1: 啊。小鱼这边补充到了，说那是老家的这个房间哈，起皮的墙面，他说一年可能就面对他几次还能忍，要是天天面对的话，可能早就处理了。可能不单只是墙面起皮的问题，可能里面会有一些问题哈。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空调插座没有反着装。哦，我之前好像也有
1: 我看到刷到
0: 过，这个，
1: 但说好像不要这么做。
0: 为什么？
1: 就是正常它不是一个上面是一个下面是两个这种方式吗？然后很多博主呢就说应该倒着装，下面一个上面两个是这样，这样插进去的，
0: 它比较好插。
1: 对，这样好插。
0: 对，
1: 但是会担心说什么呢？因为你想它本身如果这样插的话，下面那个尖在上面，那就是线是从这样过来的，它这上面是没法弯的。说如果上面比如说有滴水啊，有渗水，它就直接从那个线就进到那个插座里面了，
0: 那有一点危险了，
1: 对吧？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是什么，橱柜用了橱柜拉篮啊，这个不好用吗？
1: 为啥不好用？对吧，
0: 橱柜拉篮尤其是在那个转角，就是那个不规则的形状里面，你给它拉出来不是很好用吗？
1: 有朋友提到了哈，
0: 嗯，
1: 然后还有说到了哦，厨房的台面做的比较低
0: 啊，
1: 那
0: 这个的确
1: 得弓着腰了，
0: 你弯腰什么的真的
1: 很难受，很难受，所以还是要根据家里面，比如说谁经常下厨，来根据这个人的身高来做他的这个高度。
0: 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电动升降晾衣杆是好用的吗？电动升降晾衣杆
1: 大多数是好用的吧，
0: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它太慢？就是它的速度，你按
1: 着。
0: 它至少得是这么一个速度吧，它是速度能调节。我真的以前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我妈妈就是跟我婆婆都说觉得这个东西有点鸡肋，
1: 太慢了，
0: 因为我手摇，我真的，我这个人平时还挺有耐心，但是
1: 我
0: 在晾机，
1: 我刚刚也想问说有手摇那种快一点的吗？
0: 手摇快一点
1: 啊，
0: 那你就自己摇快一点
1: 啊，
0: 我每次摇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是赶紧
1: 就不用看着它电动的慢慢才上去
0: 对对对，它又不能帮你挂衣服，它如果也能帮你晾衣服那还行，
1: 它只能把它升上去，
0: 对，升上去降下来。
1: 还有一些朋友说到了，比如说做了开放式的书柜，那就是清灰比较麻烦，
0: 对，就容易落灰，
1: 开放格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0: 还有人说呢，没有预留婴儿床的位置，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家没有孩子哈，我不知道是真的要预留一下，还是说等有孩子了就是想办法去解决，因为孩子那个婴儿床他用不了太久吧，
1: 对，
0: 就
1: 应该一年多吧，一两年差不多，这个时间我觉得就足够了。
0: 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那刚才我们吐槽的这些点呢，一会儿也会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哈，
1: 待会儿
0: 见吧。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有一些路段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像龙坤南跟海德路路口的位置，从海德路转入到龙坤南，不管是左转还是右转直行啊，车都有一点点多。不过呢，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整个路段上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它就是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啊。看一下这个路面上呢，倒是也没有交通事故，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秀英大道的子弟学校的对面，往海盛路方向，轻微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尤其是右侧的这个车道，有不少的车辆是临时停靠，要走中间或者相对靠左一些的这个位置会更好。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现在国兴大道跟日月广场的对面，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是有点发黄色啊，也就是说略有堵车的。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没什么问题，现在挺顺的啊，完全可以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和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往西的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尤其是海医第二附院的停车场的这个出口和入口处，辅路右侧的最右侧车道都有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建议大家呢，在途经这个路段还是走中间和左侧，当然如果去医院，可能看看周边是不是有什么合适的停车场和停车位，先停车啊，然后再去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基本都能够保持到顺畅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

0: 上行一路。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2: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4: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3: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4: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5: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4: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5: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押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嗯，
5: 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周六的这样一个活动，
1: 警察局系列活动来了。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的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来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去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来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五元和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不见不散。
5: 是，另外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关注到的是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大家此时此刻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国安到平台当中，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1: 嗯，来吧，那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哈。今天是周四，我们家装的这个内容，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的一位新朋友，那就是来自捷成装饰工程部的项目经理饶金晶。饶经理您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哎，大家好，我是捷成装饰的项目经理饶金晶。
1: 饶经理，您平时的工作就是每天的工作是怎样的呢？
6: 每天的工作一般都是早上起来，然后直接去巡查工地，就是说比如说提前一天遇到业主提前联系的，我们就先按照一个步骤一步的去走，
1: 就是已经沟通好的哪个地方是需要巡检来进行重点关注的哈。
6: 对，
5: 每天我们大概要巡检几个工地呢？
6: 这个不一定
5: 、
6: 对，基本上大概得7-8个吧，8-9个那样。
1: 那最近有发现什么样的一些工地上的问题吗？
6: 最近一般的话就是工人正常施工的时候可能会水电呢，有时候业主说的电位啊，比如少了呀，或者是我们到现场去巡查的时候可能发现了，就说哎那里少了一个插座，或者是哪里少了一个灯，就这样。
5: 所以刚刚我们的饶经理和大家分享到了哈，这是项目经理的这个一天。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这里也会和大家分享到，比如说装修施工当中哪些环节比较容易出现问题，包括材料进场验收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所以大家比如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此刻呢，大家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空间到平台当中，这依然是我们从听友那儿征集过来的一些图片，也会请到我们的嘉宾给到大家 来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稍后呢，饶经理也会带来一些关于巡检工地的这样一些照片。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比如前期的施工项目还不是特别了解，比如说有不同的阶段，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稍后我们的饶经理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分享分享。所以先请饶经理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看完空间这组照片之后感受怎么样。因为他的确这个房子你看他装修风格，包括他厨房的这些橱柜呀，都有点年头了。感受怎么样？
6: 确实这个房子已经有很多年头了。但是门板呢什么东西都已经基本上是换完了。
5: 是。所以如果这种比如说他想要做全改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注意他的哪些方面呢？我们先拿第一张图片吧，这应该是厨房的这个位置。
1: 我们就从硬装的这个板块来讲哈，像这么老的房子。
6: 这个硬装房子就是说这个房子比较老，但是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说如果说是全改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要现场去查看一下它所有窗户啊，包括瓷砖呐、还有这些洁具柜门这些啊，破损的肯定全部拆掉。然后比如说业主说像跟设计师要设计上什么样的方案来，然后我们去现场跟他沟通。但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既然要打算开工做拆除，我们一定要去楼下巡查一下。因为我们拆除的时候害怕就是说有东西或砸坏楼下的什么天花板呐、之类这些。
5: 他后期比如出现扯皮这种问题。
6: 对，主要就这个。旧房拆除就是第一件事，你第一到楼下跟楼下业主沟通一下，或者拍照片拍个视频。然后后期你在拆除的过程中，万一说有损伤是我们是动的，我们可以给它恢复。如果不是，我就避免后面扯皮。
5: 来吧，我们来看到应该是第一张图片，然后左边那个位置看起来是有点渗水吗？还是以前的那种油烟的污渍啊？如果是渗水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在后续的处理过程当中，比如做拆改之后做硬装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 右边。
6: 右
1: 上角，
6: 右上角这一块应该是油烟机的油烟问题。如果是防水的问题漏水的话，我们把瓷砖墙面整个拆除掉之后，然后墙面重新批荡，批荡完以后重新做防水。
1: 我怎么没太看明白，它这个厨房的话，油烟机得放在哪儿啊？就是它的那什么燃气啊，那个口什么都在哪里啊？
6: 它这个烟机应该放的是就是燃气。

0: 一早放在最矮的那个台上面的。
1: 哦，这个位置
0: 直接放在上放在上面的。
1: 哦，其实它这个空间倒是还挺大的，是不是？到时候做一个什么那种转角的呀，或者是我们说这种形状的，应该都是可以的。
0: 对，
2: 是
0: 像它这个可以做 L 型的，或者是做 U 型的也可以。
1: 对对对，
0: 都可以的。
1: 我们再来看第二张，第二张是它有一个窄窄的阳台，你看放了一个小塑料凳子，基本上就没有多宽了。像这种窄的阳台，我们在施工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这窄的阳台的话，就看业主需求要做什么，打算把这个阳台利用它空间想做什么东西。使用上面来说，一般阳台除了晾衣服，要不就洗衣机。像这么窄的阳台，我们就考虑到可能就是说，尽量把洗衣机靠边一点，然后让它做烘干机或者洗衣机上下折叠的那种，利用一点上面的空间。其他的基本上是也没有特别的
2: 注意的。
0: 对，主要还是有洗衣机有水的地方防水。
1: 防水一定要做好。
2: 它阳台的这个排水管道，看它这个年限应该也挺久的了，感觉像是金属的。你看顶上应该是有锈迹。那这种比如说我们在后续改造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阳台这管看着好像是包了一层隔音棉吧，然后后来他是把这棉下面一节给它掉了，上面一节是黑色的。如果说这个阳台管时间久了，我们考虑到要更换它，到现场查看。如果说确实是时间太久的话，我们就是说把它更换掉，重新换新管，换完之后做防水。然后把管再包起来。
2: 他换管的话也只能换他们家这户，是不是？
0: 对，
2: 楼上楼下我们就管不着了，
0: 换不了，只能换他家这一户。
1: 他这种包管我们可以做那种就是像一个小柜子一样，然后把它包在里面的吗？
0: 可以。
1: 就比如说他那如果是要做那个洗衣机这种，包括手持台，就给他直接做成一体的那种。
0: 对，这样是整体效果会好一点。
1: 然后像他这个窗子哈，他这个窗子我们这么看能判断出来他能不能做落地窗之类的吗？
0: 这个正常来说，像他这种的破坏那个房屋结构是不允许的。但是就考虑到就是物业那边报建允不允许去拆除这个窗台。如果可以拆的情况下是没问题。
1: 我知道了。
0: 对，
1: 就是有一些它本身可能给你带的就是外面是玻璃的那种，你是可以的。但如果人家这种水泥台的，最好就是不要这样做哈。
2: 我们提醒大家，此时此刻的话正在和大家分享到我们从听友那儿征集过来的一些图片，也会给到大家一些专业的意见和建议。如果你想要看图片的话，此时此刻都可以直接来回复空间到平台当中。我们来看下一组图片吧。这应该就是没有拆除之前的我们刚说到的厨房的那个区域的。所以看起来你看它包括这个橱柜包括它地板都使用的期限我感觉看起来很久了。
1: 对，它这个厨房跟我们刚才第一张还不是一个空间。
2: 看一看。
1: 第一张是另外的一个空间呀。所以我说为什么它那可能类似于一个
2: 什么之类的
1: 储物间。对，第一个类似于有一点储物间的那种餐厅的感觉。它第二张才是正儿八经的厨房，而且它这个厨房我们会发现它是不规则的，它也是这种敞开式的。像这种的话，就是饶经理看到你有什么感受？
0: 这种厨房看出来也是比较老的一个小区了，应该是。
1: 但我觉得这个改造完会很漂亮。
0: 但是它这个有点不规则，厨房不是方方正正那一种它是有点异形的那一种。
1: 对。
0: 但这种厨房的空间看，目前从照片上来看，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0: 到时候就是说整体把橱柜做完，这个厨房的空间还是比较大，使用率上面还是比较高的。
2: 而且它现在用到的是双台盘。可以比如后期我们刚刚说到的选一个大的那种大的单盘就可以了。
1: 但我觉得它这个动线有一点问题，就是一般我们不都是先是
2: 洗菜
1: 然后切菜然后再做饭。
0: 对，
1: 那它这个如果挪的话，它因为涉及到一些水管它本来的位置，这个能挪吗？
0: 如果说整个全拆的话，地面拆除掉，我们水管是可以挪的。
1: 就重新铺了。
0: 对，正常的我们动线应该是啥，应该是洗菜盆放窗户那个位置，
1: 对，
0: 然后那个洗菜然后再切菜到这边再来炒菜，这动线是比较流畅一点的。
2: 是
1: 的。现在看起来就是哎呀你有一点难受它这个屋子里面。
2: 但还有一个点就是你看它淹到那儿应该是不能动的，所以它那个宽度的话就是有点，你说宽呢又不宽，你说窄呢又不是特别窄，那个空间的话可能需要好好琢磨一下。
0: 它这个空间的话，就是像它把洗菜盆如果挪到窗户那个位置去，
1: 嗯、
0: 然后它洗菜盆的位置现在就是操作台，
2: 嗯，
0: 还可以切菜呀、啊，或者是放个电饭煲之类的呀、啊
1: 嗯，
0: 都可以的。
2: 嗯，
1: 它这个烟灶的烟囱是应该是顺着上面那个柜子一直延伸到窗户外面的吧？
0: 它这个应该是我看了一下，上面好像应该有吊顶，它这个烟灶应该是从吊顶上面过去了。
1: 哦。那就还好哈、
2: 嗯、
1: 不会占到太多空间。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张，
2: 最后一张就是卫生间了。
1: 这卫生间怎么形状
2: 也
1: 这么
2: 奇
1: 怪？也
0: 是一个异
2: 形的。嗯，请饶经理这边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他要做全拆改的话、
1: 嗯、
2: 你看他本身以前是个蹲坑、
1: 嗯、
2: 然后直接在上边放了一个马桶。
0: 对对对，
1: 天哪、哦、这个肯定会反味啊、
0: 嗯、这肯定的，后期百分之百反味的。
1: 嗯，
0: 嗯，像他这个空间的话也是比较异形的、嗯，但是我们说实话，哎，格局的话肯定还是按照它格局来。
2: 嗯，
0: 但主要的像这种老房子，说实话，第一个你要规划一个空间一个动线以后、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我们施工的方面的话、
1: 嗯、
0: 卫生间重之之重，防水、
1: 嗯、防水，
0: 对、
2: 嗯、
0: 主要还是防水。
2: 是的、
1: 哦、你觉得它这个怎么给它重新能规划一下，就做一个，它这能不能做干湿分离之类的呀？
0: 嗯，它这个有点看着是长度应该有点小，但是图片看它这个洗手盆的话应该挺大的、
1: 嗯、对，
0: 我们建议就是把洗手盆可以缩小一点、
1: 哦、
0: 然后马桶的话
1: 往
0: 中间来一点、
2: 嗯、紧凑一 点， 点，
0: 对，紧凑一点，里面应该是做一个小淋浴房，做个淋浴隔断还是可以的。
1: 而且你看，我觉得它的卫生死角特别多，就是它那边那个墙不知道什么原因、
2: 嗯、
1: 它就一定要有一个凸出来一块，然后再凸出来一块。
0: 它这个应该是房子的外形造成的，它是设计上那个格局造成的、
1: 哦、只能是
0: 像它这种的话、
1: 嗯，
0: 如果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的建议业主说做什么、
1: 嗯、
0: 也是像这种情况做壁龛、
1: 哦、
0: 但是它是壁龛的话是做了几层隔板、
2: 嗯、
0: 这样容易
2: 藏污纳垢，
0: 对，藏污纳垢。然后我们这整体把这一个角落整个从上到下整个做个整体，它下面就是严实的，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哦、
2: 嗯、
1: 大家是发空间哈，小鱼发空间看图片、哦、
2: 是。来吧，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这个时段啊，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巡检方面的内容了、
1: 嗯、对，
2: 大家此刻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巡检一和巡检二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
1: 嗯、
2: 来看一看今天饶经理带来的这样一组图片。
1: 对，
2: 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平时的工作当中、
1: 嗯、
2: 因为其实饶经理的话关于项目的话应该会比较熟悉、
1: 嗯、
2: 工作当中最常处理的一些问题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种类？
1: 嗯，
0: 大部分的就是水电，对、
1: 嗯、
0: 然后防水，
1: 嗯，
0: 然后一个涂料，
1: 嗯
0: 啊，其他的工种都还好，主要就出现在这几个。
2: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准备到的巡检的图片的话也更多的是防水的这些内容哈。
1: 对，哎，
0: 对对，
1: 我们先把小鱼的那张图片发给饶经理看一下，就是他们家、
2: 嗯、
1: 墙面起皮的那个情况。
2: 是的，
1: 就是对他那个墙面，因为这位朋友他们家就是墙面起皮起得很厉害，然后他又不是说那种整个大的一整块，他又是局部，这里起皮那里起皮，然后下面也起皮。我们刚才看了觉得他说是不是里面漏水，已经发给您了，然后您帮我们来诊断一下，看看他们家这个墙面是怎么回事呢，
2: 有可能是哪些方面的原因。
1: 嗯
2: 嗯，
0: 这张图片来看的话，第一个考虑的是它这面墙是不是外墙。
1: 嗯，
0: 如果是外墙的话，有存在可能是外墙有细微的渗漏点，
1: 哦，
0: 渗到墙面。然后如果说不是外墙的话，然后这面墙是不是靠着卫生间？
2: 嗯，
0: 如果紧挨着卫生间那边的话，有可能是卫生间那边防水没做好反出来的。
1: 哦，卫生间防水的问题。
0: 因为它这个防水一般正常的就是下面，如果说防水地面没做好的话，它是下面一点点，
1: 嗯，
0: 但是它这个整个都是超过像快两米高了，
1: 对、
2: 嗯，
0: 所以这个应该是大部分都是要不外墙、
1: 哦、
0: 要不就背边那边墙面反水过来。
1: 哦、
2: 嗯嗯，那如果是外墙的这种渗水的话、
1: 嗯、
2: 进水过来的话需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0: 外墙渗水的话最好的方法是在外墙刷那个防水。
1: 他说了是外墙，
2: 外
1: 墙，是
0: 外墙防水、
2: 嗯、
1: 对，这个可能就得有工人从外面去进行作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如果说外墙如果是高空、
1: 嗯、
0: 实在是没法处理，
1: 嗯，
0: 我们只能在室内满墙去高压注浆。
1: 哦、
0: 那样也可以，
1: 相当于把它那个地方就给填满了。
0: 对对对对对，把缝隙把它隔绝了，然后让它水渗透不进来。
2: 嗯，
1: 咱们现在有什么就是那种 像给人体照 X 光一样的，就是说我咔照一下这面墙，我就知道哦，它这个地方是漏水。现在有那种高科技吗？
0: 目前还没有接触到这种。
1: 来吧，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巡检一啊，一杯白开水说在友谊南路秀峰学校这边拾到了一个本田汽车钥匙啊，如果有这个本田车主，然后最近丢了车钥匙的，赶紧跟我们来取得。

0: 联系。
1: 嗯，我们先请饶吉林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比如说，这是卫生间的这个做防水，对不对？
0: 洗剪衣里面的。嗯，
1: 这个的话，大概的一个步骤是什么样的？
0: 嗯，
2: 我们这个图片是全拆的一个图片。
0: 嗯，
2: 然后我们全拆完之后，发现它里面那个披荡层，硬度水泥不达标，硬度不够。
1: 嗯，
2: 所以我们把它所有披荡的全部拆掉，然后重新披的荡。这张图片就是我们重新披荡完的。
1: 就第一张图片就是重新披荡完的。
2: 哦、对对对对。
1: 嗯，
2: 披荡完之后，然后我们把墙面再重新给它披粉刷，粉刷完以后、
1: 嗯、
2: 然后再做防水。
1: 嗯， 嗯，下面第二张图片那个绿色的就是做的防水。
2: 对，那个是我们的地面防水。
1: 嗯，
2: 这个地面防水是回天完之后做的二次防水。
1: 嗯， 嗯，然后做完之后才是第三张图片。
2: 做完之后不是第三张图片应该是、嗯，拆除完，刚开始拆除完的一个。
0: 哦、
2: 啊、
0: 拆除完，
2: 对，刚拆除完、嗯、还没有披荡的时候。
1: 嗯
2: 啊，
0: 这都是我们的业主其实看不到的一些。
2: 对对对，
0: 隐蔽的。
2: 像第三张这张图片的话，是我们刚拆除完做完水电之后，墙面还没有披荡。
1: 嗯，
2: 然后第一张图片是我们披荡完的一个后面披荡完的。
0: 哦，
1: 所以正确的顺序的话应该是第三张是顺序一。
2: 对、
1: 嗯、然后顺序一结束之后我们是第一张。
2: 在序，我们顺序一是第三张是第一个，
0: 第一个，
2: 然后再是第一
1: 张
2: 是第二个，
0: 嗯，
2: 然后我们再是第四张应该是第三个，
1: 啊、
0: 嗯，
1: 然后再回填，
2: 对，再回填完再刷二次防水。
1: 哦，
0: 那像您经常遇到的一些，比如说在后期就是卫生间这个问题出现问题，是一二三四哪几个步骤没做好？
2: 大部分如果说卫生间漏水的话，是第一遍防水没做好。
0: 哦、
1: 嗯，
2: 对。
0: 然后另外就是关于回填的那个东西，现在好像叫什么回填宝。
2: 对对对对对。
0: 它以前都是用那个垃圾去。
2: 垃圾或者陶粒。
0: 哦，
2: 现在
0: 这个回填宝它有什么更好的呢？
2: 回填宝的话，它就是比陶粒更好的一点就是吸水率没有那么高。
0: 嗯。
2: 它能隔绝上面二次防水的水能下去。
0: 嗯。
2: 以前的陶粒的话，它是吸水量比较高的。
0: 嗯。
2: 就是说，比如说你二次防水没有做好的话，
0: 嗯，
2: 从你洗完澡从地漏渗水能渗到下面去，
0: 嗯、
2: 然后它陶粒就吸收那个水分，
1: 嗯，
2: 然后容易反味儿、
0: 哦。
1: 哦，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这种
2: 问题。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2: 所以现在回填宝回填之后呢，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2: 除非你有那个地漏有断层的情况下，
0: 嗯、
2: 你也只是在二次防水表面上那一点点，
0: 嗯，
2: 啊，不会渗到下面去。
0: 我妈妈家就是。他们家我一直觉得是那个马桶底下有一些反味儿、
1: 嗯，嗯，
0: 它是马桶旁边就有一个那个地漏嘛，但是我后来也买了东西就把它完全给盖住了，
1: 嗯，
0: 但有的时候也能闻到，就是在马桶周边就会觉得哪里就会有那个臭味反出来，像这种的话怎么处理呢？要把马桶整个挪掉吗？
2: 马桶反味的话有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可能是珐琅圈老化了，时间久了老化了。
0: 嗯。
2: 第二个的话，可能就是工人安装的时候珐琅圈没有安装到位，
0: 嗯，
2: 然后或者有错位啊，
0: 嗯、
2: 或者是有缝隙，这种的话它开始反味出来。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马桶旁边一个地漏，如果说它的地漏是连到正常排水上面是没问题的，如果是连到马桶一体的，有没有做存水弯？
0: 嗯。
2: 没有存水弯的话，它那个地方也会反味出来。
1: 嗯。
0: 啊、
1: 嗯。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58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邀请到了来自于百润家居建筑装饰工程部的项目经理饶经理。所以，其实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关于工程方面，尤其是施工方面的。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此时此刻呢，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嗯，来吧，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啊。具体的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话，在秀英大道秋海一横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的方向，是通行会比较缓慢，有一些明显的堵车情况，有可能呢，是因为秋海大道秀华路路口，还有这个海秀桥路口这里受到施工影响啊，导致呢很多车辆绕行到了海港路和海秀西路以及秀英大道上，所以目前的话呢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的。在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是转入到海秀中，现在至少要2个红绿灯周期才能正常去通过路口，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另外呢，在金龙路阳光城的路段，这个是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堵车，但是其实现场的实际情况非常良好啊，就正常走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的钟楼在水乡口的入口处右侧的车道稍微是有一些些通行缓慢，但是左侧车道和中间车道是完全可以来正常行驶的，所以也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跟南海大道的路口，这是往南海大道的直行方位，流量会更大，但是一旦进入到南海大道了，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其他各主干道基本问题不大。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呀，谁拽我？有章鱼。
4: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7: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4: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4: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7: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4: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9: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

0: 识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0: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这个周六下午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的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餐饮茶饮啊，免费向这个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答题互动啊，还有机会来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不见不散。
0: 另外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关注一下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大家此时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国安到平台当中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3: 是的，
0: 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周四哈，如约进行到的是家装的板块。那今天我们在这里着重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项目工程方面的一些内容，大家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巡检一和巡检二到平台当中，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嘉宾带来的这一组图片。
3: 是的，那马上来请进我们的嘉宾哈，是。

0: 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来自百润家居洁身装饰的项目经理饶经理，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洁身装饰的项目经理饶晶晶。
0: 我们在上半个时间段其实也是已经干货满满了，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家装方面的知识，尤其是上一组图片当中说到的就是卫生间哈。我们再来看巡检二里面的几张图片，它又是另外的空间了，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巡检二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
2: 是，请饶经理这边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这一组图片当中前几张的话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再具体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工序和工程。
1: 第一张和第二张图片的话是厨房。
2: 嗯，
1: 我们就为什么把厨房这个图片拿出来，就是为了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厨房第一张图片上面有个圆孔，
2: 是烟道。
1: 对，烟道。那是排烟道。好多业主都说这个排烟道等到油烟机的时候再装。然后我们第二张图片的话是烟道已经装好的直立阀。它因为你提前装上直立阀之后，后期你不管家里也好，吊完顶也好，它那油烟味道是不会反进来的。好多业主就是说等到装油烟机的时候再装这直立阀，但是你装油烟机的时候你那个吊顶啊之类是不是都已经装上了，
2: 是
1: 装上之后呢，别人家的排那个油烟还是反到你吊顶上面去。然后有残留的那个油渍啊，时间久了会发不出去。导致你自己在家里面老是闻到有那个油烟味。
2: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还没有做吊顶的时候，比如说把这边弄好之后就直接把这个止泥阀给装上了。
1: 对，我们一般都是在贴完砖2到3天之内，等瓷砖干固以后硬化之后把止泥阀开始装上去。这样的话它杜绝就其他人家的烟味能反到咱们家来，
0: 串过来，
2: 然后再做吊顶。
1: 对。
0: 好，我们再看第二张。第二张这个也是刚才说到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看到那边有一个激光是找平衡是吗？
1: 对，这个是激光找平衡在吊顶。吊顶就是说正常是叫铝刻板吊顶。我们就是铝刻板吊顶之前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上面直立阀是已经安装好的。
2: 是的。
0: 对。像现在的厨房的吊顶都有哪些种材料呢？
1: 有的有石膏板的，然后铝扣板的。基本上大部分市场用的比较多的还是铝扣板。
0: 铝扣板。
1: 对。它比较好擦洗一点嘛，就说。
0: 铝扣板它也分价格吗？
1: 也分。
0: 它是不同在哪里？
1: 大小。
0: 就只分大小是吧？
1: 大小。然后比如说300×300的是正常标准的，如果300×600的它肯定价格会高一点。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大板。大板的话它有可能是1米2×2米4那种大板，直接上顶那种。
2: 它厚度方面会有区分吗？
1: 也有。
2: 也有。
1: 对。
2: 也会就是影响到它的价格。
1: 对。一般的正常大概在0.8到1.0左右。
0: 我们看到来自洁身装饰的樊欢总哈，说我们的饶经理是洁成的金牌项目经理，洁成装饰的标杆，工地好评率100%。哇，这个太厉害了。
2: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到下一组图片哈，这是巡检二当中第三张。这张也是在做防水是不是？
1: 对，这一张的话是卫生间的防水。卫生间的防水就是说我们正常一般的公司要求是做到1.8米。但是我们相对来说有的业主就说啊，你防水给我做高一点呢，后面就是说漏水啊可能会几率会小一点。但是一般正常来说你做到1.8米足够了，因为你那个水位的话怎么排它也不会超过1.8米。
0: 对。
1: 但是我们也是根据业主要求，就是说让业主一个安心吧。
0: 对，
1: 就是说你刷高一点也可以，我们就尽量给你刷到2米高也没问题。
0: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家曾经发生的一个小的画面，就是我平时在洗澡的时候，如果我是用花洒，就是那个手持的花洒，我都习惯性让它先放一会儿，因为我们家那个水管它盘到那边特别的远。
1: 对。
0: 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是正在放水，它就对着我的那个瓷砖在这样放水的时候，然后家里的长辈就过来说：“哎呦，你不能这样对着墙去浇，你这样的话就容易把怎么说，就是渗到外面还是怎么样？”这种会吗？
1: 不会。按照咱们的公司的施工要求，像这种情况不会出现的。因为我们墙面第一个你瓷砖有隔结，再一个主要的还是里面防水。我们墙面整个做了防水，你就是在没有贴瓷砖的时候你放上浇水也不会渗到外面去。
2: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是立面的防水，那和我们比如说上一组图片当中地面的防水，这个立面的防水的话是在哪个步骤来进行的呢？
1: 墙面的防水我们是一般把地面回填完之后，在快要贴地砖之前我们要把墙面防水做了。

0: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看巡检一当中的第二张图片，然后这个动作结束之后，
1: 对，
0: 才做立面的墙面的防水。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它卫生间它这边是有很多管道的，那管道背面的那些区域我们需要怎么来处理？
1: 管道背面的话，我们一般就像这种管道的话，我们先把管包完，包完以后，然后二次防水覆盖上来之后，

0: 墙面发出来，直接刷到那个包管的那个墙上，
1: 嗯、
0: 不是刷到里面墙上。
2: 哦，
0: 嗯、
2: 就是会把那个墙包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2: 包起来那个墙之后，我们再刷那个防水。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张，这应该是在一个大客厅，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多大的房子呀？怎么感觉客厅这么宽？
0: 150多平的吧。
1: 怪不得，那这里面要说的内容就太多了。我们先来看那个中央空调哈，
2: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没用过中央空调，可能不知道中央空调它为了美观。它是看起来是这一连排好像都有风，我也是住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它其实就是我们看到就是那一段机器的位置，
0: 就机器有多长它就多大的出风量，
1: 对对，
0: 它不是说整个长度有多长有多大出风量的、
1: 哦、像这种就是业主家安中央空调，那中央空调肯定是另外就是有这种厂商嘛，
0: 对
1: 对，就是我们这边跟其他的就比如说安空调的我们是怎么来进行联合施工的，
2: 嗯，
0: 一般如果安装中央空调的时候，我们在做水电期间，
1: 嗯，
0: 就要让空调的厂家跟我们一起到现场去对接，
1: 嗯，
0: 比如说空调的摆放的位置，
1: 嗯，
0: 然后根据我们吊顶的要求，它空调安装的高度，
1: 嗯，
0: 还有它这个左管的这个方向，都要跟我们对接好，
1: 嗯，
0: 因为又要根据我们的现场施工图。来去安装它那个中央空调
1: 哦、
2: 嗯，
1: 我们之前看到有设计师在中央空调的那个出风口，它设计成了这种，就是弧不是弧形，叫什么？它就不是完全这样直着的，
2: 嗯、
1: 是这样45度的。
0: 再说，
1: 对，您觉得这种设计是好的吗？
0: 这种设计的话，应该是啥？它应该是有可能是有悬浮吊顶，中间有一个悬浮吊顶，
2: 嗯，
0: 它就害怕那个出风口吹到悬浮吊顶里面去，
2: 嗯，
0: 所以它做了一个斜风口，让它风尽量往下吹，
1: 嗯、
0: 不是正着往吊顶上面吹，
1: 嗯
0: 啊，主要是为了这个效果。
2: 我们家中央空调有一个 bug，、嗯、它其实应该不是中央空调，它是风管机，
1: 嗯，
2: 它不是在那个阳台那个区域嘛，就窗户顶上那个区域、
1: 哦、
2: 然后如果我床摆在这边的话，它就是有一个回旋、
1: 哦、
2: 回旋过来直接去我床上、
1: 哦、
2: 非常非常冷，所以我后边没办法之后就又在它的外罩那个区域
1: 又加了一个
2: 罩，让它改变它那个风向，就不会，它是因为它的你想冷空气它会比较重嘛、
1: 嗯、
2: 它重了之后就直接就下来就到床那儿了、
1: 嗯、
2: 其实很冷，所以这个空调尤其是中央空调它朝向还是蛮重要的，
0: 对对 对, 对，
1: 你买个上下床你睡上面好，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客厅的位置，就是除了我们说到你看它的吊顶哈，就是其他的地方我们还有哪些是就是您值得跟我们分享一下讲一讲的，
0: 像这种图片客厅这一块的话，我们是阳台已经做了防水的，
2: 嗯，
0: 在这个期间工人贴砖之前，
1: 嗯，
0: 应该是要把那个防水区域用水泥砂浆保护上，
2: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铺到那一块嘛，
2: 嗯，
0: 就是说现在工人搬着这个沙灰、
1: 嗯、
0: 就是准备把阳台那个防水区域先给它做上保护，
2: 嗯，
0: 保护完以后我们砖再贴过去，要不然工人拌在沙浆啊或者是来回走动啊都有可能破坏防水、
1: 嗯、
0: 导致渗水到楼下、
1: 嗯、
0: 啊，
2: 阳台这个区域的防水的比如说高度啊什么之类的有没有一些标准呢？
0: 阳台防水的高度一般大概都在10公分左右，
2: 嗯，就是它底面的那个位置，
0: 对对对 对, 对，
2: 嗯，
1: 然后你再看铺的那个砖，因为它这是比较大的面积，所以铺的是超大的那种砖，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像铺砖这个有什么讲究？尤其是这种大块的砖，
2: 哎，尤其是刚刚我们还有个听友说到，就是他们家翘起来了。
1: 对，我们先来回就解决他那个问题。
2: 对，他们家应该是翘起来了。
1: 2017年、2018年装修的，
2: 嗯
1: 嗯，
2: 翘起来有可能是哪些方面的原因？刚刚我们擅自揣测了一番，就有可能，比如说铺的太密了，然后它没有，比如说热胀冷缩的这个空间，
0: 对，
2: 然后可能就爆起来了。
1: 嗯，
2: 还有一些可能是哪些方面的原因？
0: 瓷砖空鼓翘边起边的原因有好几种。第一种就像咱们说的，可能缝隙留的比较小，然后瓷砖有个热胀冷缩，水泥砂灰层嘛，有个热胀冷缩，它比较密，它可能蹦起来。
2: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漏水，卫生间或者是厨房哪块有地漏漏水，漏到沙灰层之后、
1: 哦、
0: 你沙灰层的水那个含水量比较高、
2: 嗯、
0: 后来干了，它就是一个有一个热胀冷缩、
2: 嗯、
0: 也会把瓷砖崩起来。
2: 哦、啊、那这种情况、嗯、如果出现了崩起来这种情况， 需要怎么处理，有的可能是小面积段的，有的可能是大片的那种、
0: 像这种的话我们一般就建议整个全部把瓷砖拆掉，可以薄贴、不动它所有的水电，就直接把瓷砖拆掉，拆掉就行了、然后在面上用瓷砖胶去薄贴，做个薄贴工艺、然后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工程。
1: 好，这是我们
2: 对，我们再回到这张图片当中，
1: 对，就看到它整个在铺砖，

0: 其他的就是你看我们的工作人员，他现在就是对，在铺砖的时候也是很有讲究的哈，
1: 对，
0: 就是你地面的砖你也不能有空鼓的这种情况，
2: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在铺的时候是就是这一块砖的下面必须得把那个水泥均匀的铺在下面。
2: 对，我们一般就分贴砖要分为两步，第一分为三步，第一步就是我们在铺砖那个位置先把地面给它润潮湿，然后再放上砂浆，放上铺砖的砂浆，然后再在砖上面再打上那个水泥砂浆或者是瓷砖胶去铺贴，这样的话就是说工人用震棒啊或者是用锤子往下敲的时候，给它敲严实，基本上是没有空鼓的。
0: 这是今天的两组图片我们就看完了，好多朋友其实在看完之后呢也觉得就是结成的这个工艺非常的不错，
3: 是
0: 大家如果说后续想要去结成这边来对接了解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装修这个关键词，
3: 对，这应该是樊欢樊总的这个微信联系方式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这边，来吧，
0: 我们今天在第一个板块就是跟大家有聊到说装修最后悔的一些事情，然后有一些我们两个是没太弄明白的，就是有的人说装修的时候燃气没有设两个阀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正常的燃气灶它是应该有几个阀门的呀？
2: 正常的燃气灶它也会有两个阀门，第一个阀门是在咱们那个燃气表的那一块，是个总阀门，对，那是个总阀门，然后再通到咱们那个燃气灶下面那里还是有个阀门的，它是有两个阀门的，
0: 就是你必须要有这两个阀门，
2: 对
0: 吧？
2: 对对，
3: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好像目前来看就应该还好了。
0: 还有说到那个空调插座没有反着装这个事情，您觉得空调插座是需要反着装的吗？
2: 空调插座如果说在看是安在哪个位置，如果说比较明显的位置，空调插座反着装，就是避免它的线有个弧度拖下来那种了，就是那种只是美观上面的问题，
3: 会有比如说很多网友就说到它反装之后比如说出现渗水呀，它就跟着那个线就流下来，那可能反着装它不会有那个弯道了，它不会滴下来了，那它就直接进到那个插座里面，会担心这种情况出现吗？
2: 也不会，空调它反水的话是在出风口那块，它不会跟住那个
3: 线
2: 路流水出来。
0: 然后还有一位网友说，就好多网友提问的就说到瓷砖对缝没有提前沟通，什么叫瓷砖对缝？
3: 有一些花色的那种吧。
2: 一般的都是瓷砖对缝，就是厨房或者卫生间墙壁对缝。像我们杰辰这边做的话，基本上都是先铺地砖，然后再铺墙砖，基本上都是对上缝的。
0: 地砖和墙砖的这个
2: 对。对。
0: 那这个还需要沟通吗？咱们就是正常的装修。
2: 但是有的为了方便省事，他就先贴墙砖，后贴地砖，
3: 然后就出现了，
2: 就出现就对不上缝了。
0: 好的。
3: 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哈。关于工程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分享啊。继续来看看平台当中有一些朋友问到了一些问题，说很多上班族其实没有办法天天去到工地来监看。
0: 对。
3: 那饶经理这边觉得比如说我们业主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必须在场的这样一些节点大概都有哪些？
2: 一般在场的节点就是前期的话，一个水电必须要在现场，因为水电是隐蔽工程，比如说你根据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哪里需要插座开关怎么预留，这些根据你自己的生活习惯来，然后我们在现场把尾子定完之后，做完水电第一个点你要来验收，验收的时候必须你在现场，因为之前工人是不是按照您生活习惯去放那些插座呀、开关呐、之类这些，其他的，然后就是贴完砖之后一定要来验收，贴完砖验收就什么？验收一个瓷砖空鼓啊，然后排水通不通畅啊，然后花洒这个排水的话，就是用水浇一下试一下坡度够不够，会不会流到这个地漏那一块，有的可能铺砖坡度比较小，流水比较慢呢、这个东西都要去检查一下。
0: 对，我们今天因为也重点说到了关于卫生间哈，我就特别想问一下饶经理，就是在我们淋浴区的那个位置，您觉得时下非常实用的是哪一种地面的设置？就在我们淋浴区我看到过很多，你比如说有的它可能就是没有额外的，然后呢就是可能它的那个坡度啊这角度啊让水能够快一点流下去，但是你像我妈妈家它就是属于这种，但我就发现如果我集中在放水的时候，其实你每次拿刮板刮也要在那刮很久，然后另外现在就是有一种是我人站的地方它是凸起的，然后可能带一些摩擦呀这样的一些造型。

0: 然后四周就是一小条，有点像酒店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像这种实用吗？现在比较实用的是哪一种呢？
1: 这种的话也要根据咱们这个卫生间的面积来。
0: 嗯，
1: 如果说你面积不够，你单独做那个也实现不了。
0: 嗯，
1: 如果卫生间比较大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做干湿分离。
0: 干湿分离的，
1: 对，干湿分离，毕竟你洗澡区用水比较多的话，有淋浴隔断挡开，或者是地下流水它比较快一点，不会就是说，你洗澡的地方外面的干区会有水呀，要去擦呀，也节省一点自己的收拾的时间吧。
0: 对对，
2: 来关注一下听友问到了一些问题，关于这个施工进度的问题哈。王女士说到了，她说我们家开工啊已经一个月了，现在还在做这个水电，感觉进度是有一些慢的。装修的正常的工期的话大概应该是多久？他们家应该是90多平的这个房子，然后水电做的话多久是比较正常的？
1: 正常应该说90来平的房子，从我们到物业报建然后拆除做水电，大概在10天到12天左右。
2: 那他们家的确是有点
1: 慢了。对，他确实有点长，一个多月。
0: 对，这个
1: 我们一般的话，水电施工期间，如果说不是太复杂的情况下，4天左右就能做完。啊，然后物业报建的话，看物业审批，一般的大概就3天左右。然后拆除2天，大概也就10天到11天左右。
0: 再来看到这位朋友，他说朋友说装修能不能装好啊，主要看工人的手艺。但是工人如果是装修公司的话，都是他们安排的，业主也没有办法选。所以我们怎么判断工人的手艺好不好？
1: 外面的找的话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装修公司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工人都是经过公司培训过来的，他也是按照公司步骤一步一步的去做。像这种情况呢会很少。
0: 哎，真的就是工人的那个手艺哈。
2: 是。
0: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还是我经常也提到过，就是我妈妈家那房子也是咱们装的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当时是定制装柜子，装柜子的那个时候，然后一对夫妻俩，然后他们也是我们的老乡。我虽然我不是很懂，但是你就能感受到他装柜子的时候，就是他给你粘的那个胶啊，然后包括哎呀就是非常非常的细心。他那个活就是特别特别的细。
1: 对。我们所有的工人都是经过公司培训的，然后不管是贴砖也好，水电也好，或者是涂料工也好，都是经过培训，按照公司的统一的那个施工要求来做。所以像这种情况下装修公司应该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2: 来看到有朋友问到了关于验收方面的问题哈，因为刚刚其实我们的饶经理也和大家说到了，就是在比如说有一些步骤，刚刚说到装这个水电布局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场，还有就是比如瓷砖贴好之后应该要在场。说到了，他说这个装修啊终于完工了，到了验收的环节，竣工的时候我们验收应该要注意检查哪些项目，比如说水电、墙面、地面还有门窗、柜子，怎么样来验收它才算是比较合格的？
1: 第一件验收水电的时候，就是说咱们整体验收，第一件事就是所有的开关打开是不是好用，然后有没有卡壳的，包括打开灯光之后灯亮不亮，这是第一个验收水电的。然后泥工，然后看一下卫生间里面也是一样，因为之前我们做泥工交接的时候肯定是也是验收过的，但后期我们也是要到整个的看一下有没有后期施工的时候崩瓷啊，或者掉脚了这些啊，都要处理的。然后地漏有没有堵啊，这是后面施工的。万一堵了还得让装修公司去把它疏通好。
0: 一定得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才行。
1: 对。
0: 其实今天最后啊想问一下，就是像咱们的这个项目团队、施工团队跟咱们的设计师也有一个团队，咱们这个每次是匹配的吗？就是说我们的哪个项目团队就匹配哪个设计师，还是说每次都是
2: 随
0: 机
2: 的？
1: 随机的。
0: 是随机性的这种。因为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说，就是设计师和我们的施工我们的项目经理之间一定得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这种。
1: 对，我们公司里面设计师跟我们那个项目经理也是一样的，都是也是培训，每次都是开会呀，领导就是说培训说我们去怎么去跟业主去沟通，或者跟设计师怎么去沟通，然后有现场如果说有问题了，我们及时的跟设计师一起到现场去解决问题，或者是处理问题。如果说现场没有业主没有空，我们也可以在群里面去沟通
0: 对接。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饶经理带来的这些干货分享哈。
2: 是的，
0: 让我们一会儿再见吧。
2: 待会儿见各位。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流量会略大一些些，具体的来关注到。目前的话，在凤翔路和中山南路路口的路段，往振发路和阜城互通的这个区域，通行是略有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不需要绕到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的就好了。国兴大道海南省博物馆的这个位置，因为受到车辆进入到博物馆较多，然后博物馆的这个停车也比较紧张啊，所以目前的话呢，在博物馆的路段上往琼州大桥的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而且通行也非常的缓慢。建议到更多去博物馆的广大市民朋友可以考虑啊，把车比如说停在国秀城，然后呢走到博物馆去，不会太远。而且国秀城这边的停车的位置啊可能会更多一些些，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安排这个停车场和停车位。国秀城靠博物馆的那边还有一些充电的设施啊，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边充电的边去逛博物馆。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和平北路上和平桥往海淀岛，在省中医院的斑马线这块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这块其实主要还是右侧进停车场通行会比较缓慢，如果只是途经走左侧会更方便一些些。龙华路东段海逸附院这块啊，也是因为受到医院停车场饱和，没有更多合适停车位，好多朋友呢是停在路边，所以呢需要大家考虑把这个车还是停在比如说像对面的滨河路商业性的这个停车场，然后人员走过去啊，这样是没有问题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6: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7: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8: 交通954提醒。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3: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2: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3: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2: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4: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2: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4: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9: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漾。

0: 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现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健身装饰特约播出。
1: 来吧，那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和大家关注到本周六的一个非常棒的活动，
0: 是的，
1: 警察局系列活动来了。就在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局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掖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来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起心间。周六下午五元和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不见不散。
0: 另外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一下关于一些宣传，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那此时此刻大家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国安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1: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这个板块哈，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内容还真的是很重要啊。来看到今天早上的时候，红耳啊有一些朋友来打卡了，我们那会儿呢可能是没来得及跟大家来打招呼。还有这个姆巴佩大表哥，这是每天都在用 AI 天天在跟我们润色我们的口播稿哈，谢谢你。今天要说到的这个，你平时会戴什么首饰？让我看看。
0: 这是一直在戴的一个东西，它不是银饰。
1: 那这是什么？
0: 它好像是，
1: 是不是，我看一下这里都有什么来，是不是铜铁铬铅镍铬什么东西？
0: 不是。
1: 然后我看你平时也有在戴一些手串啊。
0: 它那个手串是石英石的。
1: 石英石的。
0: 对，它不是玉的。石英石会更便宜很多。
1: 我主要是对照着有没有今天我们说不能带的东西哈。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就要来和大家分享啊，因为的确这一两年的话，随着这个黄金价格的上涨哈，市面上还另外的涌现出来了一批新的首饰，叫做沙金首饰。它的这种首饰呢，外观酷似黄金，售价很低，所以迅速受到了大家的这个喜欢。
1: 对，这些纱巾呢，商家说主要是产自什么越南、缅甸等地，内外颜色相同，而且永不掉色。不过呢，由于电镀层较薄，长期佩戴使用过程当中会逐渐磨损。我突然想到前两天看的一个新闻
0: 啊，
1: 说是有一个人他去做那个核磁共振吗？类似于那种，反正就是你如果戴首饰，除非你这个东西是纯金的，要是其他的金属类它就容易被吸过去。然后他就说我这是什么925，哎不对，999金啊还是怎么地的，他就戴了一个大金镯子。那医生说那没问题，结果他一到那，那个东西就在往里面
0: 吸，一下吸上去了是吗？
1: 对，突然想到这个事儿了啊。
0: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哈，这种纱金，有的商户还会说，哎，这个首饰的话，其实主要是用黄铜作为的原料，表面上电镀了，比如说0.05微米的这个黄金，还是可以模拟出黄金的这样一种质感。
1: 对，
0: 但是哈，部分的纱金首饰它的这个镍的释放量超标了上千倍。
1: 对，
0: 所以佩戴之后呢，可能会引发我们皮肤的一些病症。
1: 对，之前还有报道，就是说出厂价10元左右，可能实际成本更低，这种黄铜镀金首饰在网上的直播间里一被包装，说是什么哪的提纯纱金，然后一件首饰能卖到上百元。
0: 除此之外，我们刚刚说到的还有一些低价的饰品当中，比如说含有铜、铁、铬、铅、镍等等这样一些重金属的话，都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变化的。
1: 对，它都是致
0: 癌的慢性毒药，
1: 真吓人。
0: 你
1: 像这个镍、铬，这都是重金属，可能会引起我们皮肤过敏。然后还有镍化合物，还有铬，都是国际癌症研究认证的一类致癌物。如果你长期接触，有的人可能睡觉都不摘，会增加肝癌、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肾癌等癌症的发病概率。
0: 而且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打了耳洞的，那可能穿的这个耳钉，它如果这个金属不对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这个耳朵出现问题。
1: 天哪！
0: 因为它本身直接接触到你的这个肉了嘛，也会加速重金属这个离子的这个析出。比如说佩戴在其他的部位的这样一些饰品的话，会更加的危险。
1: 我忘了那天我买这个的时候，
0: 他跟你说的是什么材质是吗？
1: 我不记得了，这种。

0: 大家还是尽量就是找一些品牌去买吧，
1: 嗯，
0: 不要买那种网上就是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的。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首饰家里如果有的话咱们也不要佩戴了，一个就是染色的玉石。
1: 最近我抖音经常给我推这种，嗯，就是这种东西，这种生意，
0: 哦，
1: 这种卖直播带货的这种，它这种玉石类的话的确价格很便宜，
0: 嗯，
1: 但是呢市面当中有很多那种价格比较低廉的色彩比较鲜艳的玉石，
0: 哦，
1: 其实都是用不值钱的比如玛瑙，
0: 嗯，
1: 灰白原料加工染色的染色剂，
0: 嗯，
1: 那就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伤害的。
0: 对，
1: 比如硝酸银还有硝酸钠，
0: 哦，
1: 硝酸钾，它们要么是有一定的毒性，
0: 嗯，
1: 要么进入体内之后可以转化为一些有害的物质，
0: 嗯，
1: 要么就是长期接触会损伤我们的皮肤，总之是不利于健康的。
0: 我刚才看了一下搜了一下，就是我们用肉眼怎么去观察说这个玉石它是不是染色的。第一呢是我们要看颜色，你像天然的玉石颜色它由内而外是自然的晕染，它有那种色根深浅过度非常的自然，像水墨画一样。那你染色的玉石呢，它浮于表面，这个深浅就非常的生硬，
1: 嗯，
0: 局部颜色堆积如裂缝处颜色深成点状。然后我们看什么，看颜色的自然度，就是天然的玉石它颜色都是很柔和的，
1: 哎，
0: 但是染色的往往它就是比较鲜艳，
1: 嗯，
0: 然后看瑕疵和裂缝，天然玉石的裂缝处颜色浅淡，染色玉石的裂缝处因为它染料富集往往颜色深。我回家要看一下我之前买的那个要看一下。
1: 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还有一些很多人盘这个手串嘛，比如盘核桃也是比较流行的，
0: 嗯，
1: 有一些不良商家呢为了方便这个核桃表面的一些清洗，
0: 嗯，
1: 比如青皮，
0: 嗯，
1: 会用这个八四原液来浸泡它这个核桃。
0: 天哪，
1: 它这种核桃表面的话就会有一些刺激性的异味，如果长期把玩的话可能引发你皮肤的红肿刺痛，一些过敏体质的人还会出现比如水泡皮炎，
0: 哦，
1: 等等这样一些情况。
0: 那我们怎么能才能够买到让人放心的首饰呢？就金银首饰尽量是选择标注足金999、足银999的这种纯金纯银的产品。
1: 嗯，
0: 玉石类首饰咱们就选择纯天然的。
1: 是。
0: 然后购买的时候你要求商家提供与商品对应的检测证书，并且询问是否支持第三方的鉴定。
1: 嗯嗯。但我之前看到有一些博主分享到的，他那个检测证书也有可能提供的是假的。
0: 哦，
1: 嗯。对。尽量不买镀金的镀银的这样一些首饰，
0: 嗯，
1: 以防比如说它镀层厚度不足或者是电镀工艺不达标，
0: 嗯，
1: 导致它镀层脱落之后不明金属，就可能你不知道它那个金属是什么样的材质的，
0: 嗯，
1: 损伤我们的身体健康。当然也要避免比如说钛啊钢啊合金这种模糊标注的一些饰品，
0: 嗯，
1: 因为也是不太清楚。
0: 是，哦，
1: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尽量选择比如正规的商场，可能价格稍微贵一点点，但是你买着放心呢，啊
0: 嗯，对，
1: 知名品牌的专卖店或者是有信誉的一些电商平台旗舰店来购买，
0: 嗯，
1: 减少买到假冒伪劣产品的可能性。
0: 对，这些真的是跟我们人体我们平时说健康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哈。很多人不同的体质可能你戴这个东西你的反应不一样，尤其是爱过敏的朋友，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在日后购买和你现在在佩戴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
1: 嗯，可能比如说红肿瘙痒，我觉得这还是小事，就怕它是一些这是什么重金属
0: 进入到身体内的那种，
1: 对，
0: 好可怕，
1: 嗯，那种就比较吓人了。
0: 来吧，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一会儿见吧。

0: 昨天晚上好像好多的朋友去木兰湾那边看银河，是不是？
1: 嗯，看流星，对，没错哈。看大家如果有拍到照片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嗯，
1: 来吧，接下来时间段当中，我们在这里要继续和你分享到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
0: 对，
1: 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嗯。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
0: 嗯，
1: 今天先来和大家分享到这道菜是椒麻三脆。
0: 嗯，
1: 夏天的凉拌。拌菜哈比较适合大家家里面可以来尝试尝试。
0: 嗯，
1: 首先要准备哪些东西？如果买的是干贡菜的话，大家在那个碗里面浸泡差不多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嗯，
1: 黄喉，这个边缘我们先这个划辣两三刀，不切断。
0: 嗯，
1: 然后白毛肚呢切成这个细丝儿，黑毛肚呢这个切片，把它撕成片就差不多了。
0: 嗯，
1: 贡菜切段，一根香菜切成大段，一根小葱切成葱花，小米椒切圈，还有大蒜切成末。姜片，然后一根小葱打成这个葱节备用。大火煮开之后啊，我们加入姜片、葱节和盐，放贡菜烫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黄喉40秒，毛肚10秒。捞出来之后我们过凉水冰一冰，它的口感的话会更脆，因为刚刚说到嘛，它椒麻三脆，就刚刚说到的这三脆。碗里面我们继续加入刚刚沥好的贡菜、黄喉和毛肚，加入蒜末、葱花、小米椒圈和一勺这个粗粒的辣椒面。
0: 嗯，
1: 这个时候呢要准备油了，普通的食用油就可以了，如果想要好吃的话就可以加一些香料油，中高火我们锅里面倒油，加热到160度之后关火，放入干辣椒段，然后花椒粒炸出香味，捞出干花椒，还有这个干的辣椒。
0: 嗯，
1: 也可以加比如说什么八角啊、桂皮啊、香叶呀，它那味儿会更浓一些。
0: 是的，
1: 就碗里面我们就淋入刚刚好的这个油。
0: 嗯，
1: 再加一点点盐、白砂糖、生抽、蚝油、香醋、藤椒油、熟芝麻，还有这个如果你喜欢吃花生的话，炒熟的那个花生米。
0: 嗯，
1: 包括香菜末，然后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0: 哇，真的就是焦焦麻麻那种感觉，特别棒。
1: 有黄

0: 黄喉有这个毛肚，有白毛肚，有这个黑毛肚，还有呢就是这个贡菜。
1: 安琪这边呢，想在中伏的这个时间阶段，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紫苏饮哈。最近天气湿热，很多人可能积攒了很多的湿气，然后散不出去，尤其是我们天一热，然后马上大汗淋漓又回到空调房里面去，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紫苏饮很好喝，它是有那种温润清香的味道。新鲜的紫苏一大把，生姜五片，老陈皮三小块，枸杞十粒左右，然后我们再准备水肯定有，然后喜欢微甜的可以放一点红糖。我们先用紫苏把那个老梗黄叶去掉之后呢，再用清水多次的洗干净，叶子背面呢也要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呢不要切得太细，只剪几刀就行，然后在煮的时候这个香味它会更容易散发出来，喝的时候也不会吃到很多的那种碎叶子，然后生姜洗干净之后呢，我们切成薄片，老陈皮用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如果陈皮比较硬的话，可以用温水浸泡三分钟左右，这样香味更容易被激发出来，然后把紫苏姜片和陈皮一同放在砂锅里面，然后就把水倒进去，我们大火煮开之后呢改成小火，水开了之后就能够闻到紫苏生姜的味道，这时候不要把火调得太大，稍微有一点沸腾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加入枸杞，加入之后呢给它盖好盖，再煮个15分钟，等到汤色变为那种淡淡的琥珀色，紫苏叶的颜色加深了，然后姜片和陈皮的味道也都散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停止加热了，稍微去焖一下两分钟左右，过滤掉上面的渣子，然后我们再倒出来喝就行了。
0: 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哈，冷藏或者放点冰块啊。
1: 啊，人家就是喝热的，又要喝凉的干嘛？
0: 颜色比较好看，因为本身紫苏它那泡出来的这个水哈，
1: 不要再喝凉的了。
0: 大家可以来尝试尝试。这刚刚分享到的紫苏饮，还有一个椒麻双脆，
1: 对，
0: 稍后呢我们都会分享到家大海口的听友群当中。
1: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我们是留在明天说吗？
0: 明天说
1: 吧，要不然留在明天说吧。这个大葱炒鸡的一个做法哈，
0: 这会儿已经分享到听友群当中了。大家如果想要做的、
1: 哦、
0: 可以在家里面来尝试尝试。
1: 其实刚才说到那个饮品，大家也可以用自己的那个养生壶去做一下，也是不错的。时间过得真快，就是一眨眼已经到了八月中旬了。我们从这个年初，我记得就说我们每天有家在海口麦食厨房这个板块，然后大家如果有做了好吃的来跟我们反馈一下，但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几张反馈图，
0: 大家都在减肥是吗？像菲菲一样就减肥了好几个月了，
1: 该吃也得健康合理的吃，不能说一点都不能吃哈。
0: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周六下午5点到7点我们是在五元河体育馆这边有一个线下的活动，如果你正好要去看陈慧娴的演唱会，或者本身你就住在附近的，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和我们线下偶遇。
1: 然后明天的节目我们在这里也做一下预告哈，明天呢是邀请到了海口一个拍摄摄影的工作室，它这个工作室里面呢就是拍像孕妇照啊、全家福呀，然后我们个人写真呀，包括潮童照啊，还有什么情侣类的全都可以。我们明天把主理人邀请到直播间，然后更多的我在那个内容里分享了很多我自己的私心，就是想问一下我们普通人自己自拍怎么拍更好看啊。然后明天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干货，同时明天应该还有这种拍摄的体验分享给大家，
0: 到时候大家来及时锁定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哈。
1: 是的，
0: 来吧，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提醒大家这几天的话可能午后会有这个降雨的天气过程，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了，把时间交给村长，
1: 村村已经回来了，
0: 是的，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上午的11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在南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路口位置啊，南海城的这个路段上稍微是有一些些通行缓慢的。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进入南海城的车辆啊，要在右侧去排队来进入到南海城。其实车没有那么多啊，只是有些车呢，在转弯的这个过程当中速度不是很快，所以会看着有点慢。如果只是正常途经这个路口，然后继续的往老城方向，那受到的影响其实不会很大。再来关注到的是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现在是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啊，也不需要绕道行驶。在秋海大道海秀桥的这一段，现在依然呢是封闭施工的一个状态，所以南往北北往南该绕行还是得提前早做打算。比如说借道啊，从海秀西路、海秀中路、海秀桥的上下匝道，以及呢旁边的海垦路、海瑞大街、滨崖路以及秀英大道、秀华路啊，这个都可以作为绕行和备选的路线。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往龙峰路的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这个位置上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略大，也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的车辆，更多的呢其实是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这个车没那么快能够进入到医院停车场，而且没有停车位啊，所以大家可能还是需要考虑呢把这个车停到周边的停车场和停车位，然后呢再自己走到医院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4: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4: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4: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六精彩。

0: 是什么？是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年终身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马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3: 来了哈，
4: 村长，村长，听说你回来了，但是我发现今天这个人的声音好像肾气不足。是，
5: 村长，村长，新听说你回来了，我要给你先唱一首歌。老王厂长来了没有？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妈真的在乎我。
3: 哎呦，我怎么听着就像是。
6: 香棍香白烟香你还等等
3: 哎白烟香，我怎么感觉刚一回来就被人骂了呢？这来了，各位，大展宏图。11:08，11:08，各位，久违了，久违了。没错，终于回来了，欢迎收听周四版本的，还不知道叫啥玩的车车总动员节目。又到周四了。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又要和各位老朋友再次的欢聚一堂，所以按惯例每到周四必定是他，他就是来自于保税区那个嘎达，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换机油换轮胎的工作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7: Hello， 村长好，听闻老细们靓女们大家常就好。
3: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出去了一个星期刚刚归队的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咱们这久违的打卡和排名，今天卡四，我先来看看今天是有一位啊，这是10:59，看是不是打卡了，这是多拉。
8: 村长，我是小阿才，今天向你来报道啊。
3: 哦，这又是个阿才啊。好，10:59冲过了，然后呢，今天11:00的第一位啊，居然又是在上海听节目的西格玛苏师傅。第二位，10年魔兽。第三位，一切随风。第四位，过。第五位，这个挖机小秋。下一位，
9: 村长，村长，路况，阳山大道往狮子方向，
8: 有两车相撞，撞到挺严重的，差不多到龙坤南路通这里。
3: 好了，感谢程灿奇。来，下一位是潘师傅、阿才哥，然后 K 米也来了啊 ，K 米、笑对人生以及林师傅。
9: 村长，村长，你来了吗？村长兄，中午好，中午好，来打卡了，打卡了。
3: 好嘞，感谢大家啊。接着我还要继续刷一下啊，后头还有呢。好，还要欢迎狗都明，这还来哟，这位叫做姆巴佩大表哥，哇，发了这么多，正牌村长回来了，
10: 很多总统节目。
3: 哎呦，然后这一位是没名字啊，我看写着村长，你抛下全村村民去游山玩水，这样不好吧？林灿灿，村长你去。好嘞，朋友们。于是乎，您将收听。哎呦，这等一下啊，还有一位打卡的呢，我们。魏平，魏
11: 村长，村长都是喽，你今天冒出来喽。
3: 哎，冒
11: 来的话
3: 啊，
11: 那个车车总工人，那个车总是老是冒黑烟喽。
3: 嗯，
11: 哦，你让他冒久一点嘛。
3: 好嘞，冒久了会窒息的了。好，那这样子吧，就接着他
11: 节电权利嘛。
3: 哎呀，好嘞，那就接着他说这冒黑烟。如果真的燃油车冒黑烟，请问是什么问题？
7: 燃油车就是说，你柴油车也是
3: 冒黑烟，
7: 冒黑烟。
3: 那汽油车
7: 的
3: 汽油车冒黑烟，
7: 汽车也有燃烧不充分就会
3: 这样，就是燃烧不充分。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就一定要燃烧充分。欢迎收听周四版本的，今天是谁呢？叫做坏坏的小鱼。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 Just Dealer。 好嘞，接下来继续是规定动作，有请你们的老王厂长来为大家播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直播室的一线电话号码，就是
7: 666-0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搞
3: 不死
7: 互动。
3: 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我们直播室今天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666-0954啊。打电话呢就说得很详细，然后很亲切啊。但是有些朋友现在好像不太喜欢打电话了啊，这个有些想要和我们互动的朋友，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来互动周四的节目。那每周四啊，我们的节目整体的名字呢叫技术在线，但是呢这技术可以把它分出四大类出来啊，朋友们可以针对自己的需求。第一类呢，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就是咱们现在手头上啊，各位朋友所驾驶的各种爱车，燃油的、新能源的、混动的、增程的，如果这些车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需要来交流的问题，那大家呢可以来和老王厂长交流。第二类，那就是现如今啊，技术迭代而出的新能源市场，咱们现在作为消费者怎么选择一台新车啊，也就是新车的选购，您今天也可以来听一听。

0: 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老王厂长，他的个人保守意见啊。然后第三大类呢，就是爱车贴膜。这个说说这爱车贴膜，昨天呢，刚一回到海南，一下飞机，走的时候其实挺凉快的。
1: 嗯，
0: 上周三下午走的，那天还挺凉快。
1: 嗯，
0: 然后呢，结果谁知道这次一回来吧。哦，一下飞机又是那种一股熟悉的闷热的热浪，然后就冲了出来，然后紧跟着才发现这一回来这个海口的天气又热起来了，又晒起来了，所以这个贴膜的事情我们又要说起来了。说说这个星期有多少954的朋友车友去找你贴膜了，
1: 贴膜

0: 这个星期有多少954的朋友车友去找你贴膜了？
1: 贴膜还有贴车衣改色膜的比较多，这段时间是
0: 很有吧？
1: 是的
0: 啊，
1: 而且买车也相对比较多这段时间
0: 哦。那行，一会儿我们来聊聊近期这个老王厂长发现大家都买了什么车型。好，这是第三个互动类型，第四个互动项目呢，那就是汽车音响套装的改装啊，记住是套装改装和阿尔派大屏机的提升。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相信，说这现如今什么年代了，还有朋友车上没有大屏的吗？
1: 现在老车很多都没有，就是新款车机全部都有了。现在新款车基本上
0: 哦，
1: 除了很低端的，
0: 那是啊。现在人家有些车上还别说一块大屏，现在
1: 多连屏了已经。
0: 对，现在还有五块大屏、七块大屏，所以不缺屏的还不知道啊。有的是饱的饱死，那有的是饿的饿死。现在有些朋友车上现在还一块像样的屏都没有呢啊。所以呢，有些朋友说想要升级一下啊，提升一下这个大屏质量，然后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啊，就是四大类的项目。随后的时间呢，我们就等待各位把你们的专业问题发送上来。我先来看看啊，这个西格玛苏师傅说，听说你是带着女儿女婿出去旅游的，这是从哪儿得到的？哦，我知道了，我知道这谁告诉他的了，
1: 这么厉害，
0: 这那个谁，何西何师傅、
1: 哦、
0: 哎，何西何师傅出来一下，这谁让你把这些事儿说出去的？来，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个正经的专业问题啊，人家这里来了一位，这位叫应该叫温奇奎吧啊，那就温先生吧。到时候我想问一下老王厂长，我这个老奇骏四驱的 2.5 排量的，现在啊这个发动机啊正常是没有声音还是不大的？等一下看看这语音发送过来的啊，正常是没有声音还是不大的，跑起来以后呢，跑到80到100公里的时候呢声音特别大，然后呢超过100到120这样的话呢声音就小了，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看啊，80到100的时候发动机声音大，100到120相反小了，
1: 它这个跟变速箱那里可能有关系
0: 哦，跟变速箱有关系，
1: 是的，变速箱由它换挡可能换不过来
0: 哦，
1: 上去的换上去的不响了，就是在换挡里和别的转挡的时候啊，它转不过来，转得慢，所以它声音就大了。
0: 它这个不是 CVT 的变速箱
1: 吗？CVT 一样，它也是有一直升上去的时候，它断续的，它就会声音，发动机声音大。
0: 哦、
1: 还有，如果三元催化器堵塞那些，它会沉闷，就不是大。一旦大的时候，就跟变速箱这个。
0: 那我理解是不是就是那个 CVT 变速箱，它在升档的时候那个夹不住了？
1: 是的，没错。
0: 哎呀呵，我
1: 就跳档了。这还有一个呢，就是发动机动力不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哦，还有个动力不足。
1: 是的。
0: 那要是再说起来，如果是什么影响动力不足的呢？那可能就是平日里的保养没做好。
1: 是的，积碳啊，火花塞呀、啊，还有节气门脏了，喷油嘴脏了，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哦。所以这一点哈，也是在这儿要跟大家来重点强调的。有的时候呢。你就像一个好像感觉这个加速加不起来呢，表面上是波箱可能出了问题，反过来呢有时候是相反，是动力弱了影响了波箱的工作，
1: 因为它发动机的转速不够，它跟变速箱的时候匹配不了，它就升不起来那个档，变速箱那边就
0: 哎呦呵，那就是说现在它这个问题得要去检查看是波箱拖累了发动机，还是发动机拖累了波箱。
1: 没错，要检查是两部分
0: 哦。好嘞，好嘞，下一位呢是这个诺诺家天下，欢迎到来哈。然后看到你的留言了，我就不念了啊、这个也是一个实属无奈的办法啊。我呢其实基本上啊，平日里只要不是说有一些刚需的这个要求， 需要请假的话，其实我平时上节目的原则是能不请假就尽量不请假，能不休假就尽量不休假。所以基本上呢，我一年至少大概将近有15天的假吧，一年基本上。

0: 有十天的假是没有休，一般也就只休五天左右啊。今年呢，把这一次假休完了之后呢，基本上这个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基本上后面的呢我都不会再休假了啊。好嘞，那接下来啊，我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啊，也都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近期的这个爱车的状况啊，可以把它发送上来，一起抓紧今天周四的节目。上周四没节目哈，是吧？上周四，上周四老王厂长没来上节目，换句话，大家也已经饥荒了一周了啊。问题呢，应该也憋了不少了，不要憋着了。容易呢？容易怎么样呢？憋久了容易
1: 憋坏了，
0: 容易伤前列腺。所以今天啊，有问题就释放出来。来，接下来我们来看啊，泰来欢迎，他说：“村村，好久不见，预算五万，有没有什么二手新能源车给推荐？”天哪，这个
1: 五万能买新车了，加一点点钱。
0: 是啊，关键是这样的啊，朋友们，这个买二手车，大家这么多年还没积攒下来一个规律嘛，就是说这个二手车不是说你说五万就能买到同一种就是同一个档次的车。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五万块钱可以买个刚买了一两年的那个小车子，比方说什么吉利星愿呐，
1: 嗯，
0: 或者说是 UT 呀，五万块钱 UT 还买不到。
1: UT 它本身在京东卖好像卖49000了，
0: 它那是换电的，
1: 嗯，
0: 它那是换电的。但是如果像买断电池那种，可能一年两年的。但是整体来说呢，一年两年的呢就买小车。
1: 嗯，
0: 但是比方说你要是碰到一台5到6年的，这个可能可以上一点档次的车型。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像这种已经退市的，像那个哪吒 S 这样的车，
1: 嗯，
0: 开个4年5年的，现在也可以卖5万块钱。是吧？
1: 是的。
0: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五万块钱买到手的二手新能源车，它这个就没个底了。所以呢，朋友们买，不管是买燃油的还是买这个新能源的二手车，朋友们一定要说车况，因为二手车呢是一车一况，
1: 还有公里数很关键的，公里数，
0: 公里数哈，
1: 嗯，还有多少年的。
0: 哎，这倒也是，这个你这说的特别重要，就是说这个新能源车里。这里也包括你比如说二手的跑过网约的，
1: 嗯，
0: 是吧，和二手的没跑过网约的
1: 区别很大了。
0: 哎，是。然后这里头还有就是它有的跑的公里数多呢，它可能对电池的损耗就会大一些啊，是吧。而且新能源车的这个电池呢，它又不像燃油车，它电池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它一旦消耗完了，它不可你还不可能再把它找补回去。但是呢，燃油车就不一样了，
1: 嗯，
0: 燃油车就取决于车主的个人保养了。这个比如说车主本人保养的好，保养的到位的话呢，很多燃
1: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
0: 它没有什么损伤。
1: 嗯，
0: 这个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一个案例，就比如说我，那个你看我的那台 S3 到明年吧，
1: 嗯，
0: 就快整十年了吧。
1: 只换过保养，平常要做的，换个火花塞，换个喷油嘴。
0: 不，我不是想说的是换，我不是想说的换过
1: 什么。没修过，就是说，
0: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第一保养的，因为一直都放在老王厂长那保养哈，因为保养的及时，再一个保养的到位，再还有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第四个，我个人呢，平日里保养呢，我个人觉得保养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是的，
0: 啊，所以呢，第一，我很重视保养这件事儿；第二，我呢，刚才老王厂长也说了，我总共这车换件呢，换件的机会也不多，
1: 是的，
0: 所以呢，我基本上我就在每次，比如说保养、换油、换件的时候，我都尽可能赶好的去换，
1: 嗯，都是换原厂的，
0: 哎，尽可能换好的。这样子的话呢，能让这个车呢更良性的运行。那最后得出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就是虽然我这个车现在快十年了，但是这个车的整体车况啊，现在基本上跟新买的那会儿的车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对不对？
1: 嗯，
0: 你看，
1: 是的，
0: 这个大夫给说话了，嗯，啊。所以这就是燃油车的特点。
1: 嗯，
0: 但是这个它有可逆性。
1: 是。的
0: 是吧？有，
1: 嗯，
0: 是不是？
1: 电车就不一样了，你上了十年，电池各方面
0: 它就没有可逆性，
1: 衰退的时候你就比较麻烦一点。
0: 是是是，嗯，这也就是现如今朋友们应该如何选车需要去找的思路啊，朋友们。就近期想买新车的朋友，也可以来找老王厂长来聊一聊啊，有没有一些这个可参考的车型？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又是一位。

0: 老朋友来了，陈旭。他说：“村长哥，中石油95号汽油的9.65块，98号的10.65块，98号优惠1块，95号一样，跟95号一样，有点香哦。”哎呦，这个可能老王厂长没关注这98号油是吧？
1: 是
0: 哦，
1: 这段时间没关注它
0: 啊、哦。这个我倒是有一点发言权。那个我上一次去加油的时候啊，给我那台油车加油的时候，当时的这个95号的油价是8.8块，这最近是油价又涨了，是不是？
1: 是，
0: 又涨回来了。
1: 嗯，过两天又降下来，14号过后又降。
0: 这怎么搞的？我一离开海南，这油价就稳不住呢。
1: 反正我昨天去加油是9.0块吧，92号油。
0: 哦，
1: 嗯。
0: 哦，是9.0块是吧？
1: 是的，
0: 你加的是92的吗？
1: 92的，我加92。
0: 哦，92的都到9.0了。
1: 嗯，
0: 哎呦我的天，那最近
1: 涨了3毛多，还是4毛啊？上一次。
0: 好，我反正上一次加的是8.8块的时候，然后呢，我是去的中石油，然后中石油当天也是挂了一块牌子，就是这个98号油
1: 只降1块，
0: 优惠1块钱。
1: 嗯，
0: 然后我当时算完了。就是最后算完了，它的那个每升的油价是8.9块。
1: 嗯，
0: 哎呀，然后当时我加完了才发现这个，我也相当后悔啊！我早知道当时我就8.9加一箱98号油来跑跑。好吧，那么接下来说一下他的问题啊。他说，既然价格的优惠到跟95一样了，那么咱们那是究竟加95的好呢，还是加98的好呢？
1: 看车。按你的车的发动机，
0: 嗯，
1: 来，就是它有定向，说用95以上的，那你的肯定用98的好了。
0: 用98的好。
1: 如果92以上的，你只能用95好，用98就不行的了。
0: 哦，嗯，但是我记得啊，你原来在讲燃油车时代的节目的时候啊，跟大家也说过，应该有些朋友还有点印象，就是说有些朋友刻意的把油的标号加高，加高了之后，有些朋友认为这样好，就好像给孩子吃点好东西一样的。但是你原来说，如果把92的加95的，相反会增加积碳，是吗？
1: 增加积碳，燃烧不充分，油耗也会高，但动力你会感觉好，但油耗会高，
0: 是吗？
1: 嗯，是的。
0: 有些朋友还说省油呢，
1: 因为它发动机的设计的是不一样的嘛。你用的油，它里面设计你哪个发动机适合92，哪个适合95，适合98，它有区分的，就是这么回事。一般带缸内直喷的那些，基本上用95以上的是比较好。
0: 哦，
1: 嗯，
0: 那这个反过来啊，95的加到98了之后。那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呢？
1: 没问题，95到98的是92夸了一下到98就不行，他夸到95的还可以，92的
0: 哦，
1: 92夸到95影响不大
0: 哦，
1: 但尽量还是他不是92以上，他标号是92的，你就加92，就别去加95。如果你92以上的加95，这是最合适
0: 哦。
1: 你看油箱盖，它会标注的92以上或者92，
0: 哦，
1: 或者95以上，
0: 明白了。所以就针对陈旭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也包括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刚好有机会，本身你那个车就是加95的，
1: 嗯，
0: 那碰到了只差的大概1毛钱左右的这个98号的油呢，那您不妨啊，到时候直接加一箱
1: 98，
0: 加98，好嘞。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进入半点路况，我们稍微休息。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

0: 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利的，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略多啊。具体的来关注，你比如说呢，在秀英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目前是要转入到秀华路的右转弯，还有在子弟学校的对面去海秀西路的这个方向，通行都是比较缓慢，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这个位置上其实没有事故的车辆，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啊，大家走的时候呢，尽量的去走中间两车道，就会走得比较顺利了。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国兴大道省博物馆的路段上，因为在往博物馆去的车辆和人员还是比较多的，可能很多朋友都想去看一下这个瓷器展啊。像在博物馆门口的这一小段是属于通行比较缓慢，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呢，再把车停到国秀城，然后再走到博物馆去，会更加方便一些。琼州大桥本身和国兴大道的其他位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就只有博物馆这一小段现在通行是略有缓慢一些。再来关注到新大洲大道和椰博路的区域，这个路段上车不多啊，但是刚才是看到绿灯放行的时候呢，有辆车一直没走。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路上集中注意力开车，不管是路上车多车少，哪个红绿灯路口它有没有红绿灯灯控，你都是要确保自己的一个行车的安全，还是要看清楚啊。尤其是前方没有什么车的时候，车速呢、车距都要去控制一下，包括这个红绿灯看的时候还是要准确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分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1: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0: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0: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0: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2: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

0: 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我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警察局来了。8月15日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540和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回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的5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不见不散。
1: 啊，这什么？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核一点区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0: 朋友们，帮我评评理，听一下哈。有人，我怎么感觉刚才上半段节目开始开场之后，好像我被人骂了，但是还有人告诉我说，居然说他那是冷笑话。
4: 村长，村长，听说你回来了，我要给你先唱一首歌。老王厂长来了没有？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妈真的在乎我。
0: 厂长，你觉得这是冷笑话吗？这是
5: 不懂。

0: 懂吗？朋友们，有的人懂啊。
1: 下跪，下半夜线，
0: 有一点背后发凉的那种凉飕飕的感觉。
1: 来，半夜黑。
0: 大展宏图，哎，不对啊，这是第一趴开场的音乐，用错了。哎呀，这个好像出去玩了一个星期，回来这上节目，这音乐都选不对了啊。团长今天觉得我今天坐在这儿还有什么感觉不对的呢？
2: 还好吧，没什么不对，
0: 有基本上还行是吧？行了，那朋友们，第二趴我们又重新回来了。今天是周四啊，朋友们将会收听到的就是。车车总动员周四的技术在线的版本，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在线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于保税区，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你们的老朋友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3: ，Hello， 村长好，听友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0: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就是今天叫坏坏的小鱼。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Yes， 第一位。好嘞，第二趴再次的有请老王厂长为大家播报一下我们直播室的宜兴电话号码。早嗨，
3: 6666054，
2: 微信平台搜索交通
0: 搞不死
2: 互动。
0: 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今天的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呢是6666054，周四聊技术，有些朋友聊的比较复杂哈，你就像刚才有朋友说什么自己的车8到10、100公里、100到120公里，整个发动机声音不一样，其实像这种比较复杂的你还不如打电话进来聊一下 是吧，我们猜，有时候你发过来的消息不是很完整的，我们只能靠猜。好，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好了，这家伙占了人家便宜还说自己很幽默的冷笑话王啊，这个阿才哥又来了。
4: 王厂长，王厂长，我有一辆2003年上海的雅阁七代，想看你去那里保养保养和维修维修。
0: 哦，
4: 23年的车啊，
0: 不要轻易说可以啊。
4: 老了
0: 多收点钱，像这种啊，而且特别像阿才哥这种的啊，其他人来了啊，打8折、打6折啊、打残废都可以啊，唯独像阿才哥这种的，就得加价啊，
2: 9.99折。
0: 好，哎，我看啊。我的天，他后面又发了一段文字进来哈，我们来看他说的啥玩意儿。他这个文字说的是这个，求汽车老中医老王厂长说看车闻车望车，哎呀望闻问切，都写错了都。好，还要欢迎一位朋友哈，那就是湛江的变频器公子卓啊，以及浩然哥。这个浩然哥说，我要给我的电池里面加98号油，这样耐跑。你加吧，
2: 想换车了。
0: 对，他这个加完了之后哈，我告诉你往电池里加了这个98号油的话，你这个 AN 车，那换句话也不管是中航锂电还是宁德时代，他都不管你了。你到时候你那电池只能找中石化给你负责去了，
2: 只能说换车了。
0: 哎，换车换车。然后这个西格玛苏师傅啊，聊到刚才咱们说燃油车是有一定的可逆性的，新能源车呢没有啊。然后呢西格玛苏师傅说，那我那个车都36万加公里了。其实这也正是因为这样啊，你看像苏师傅那个他那

0: 台是伊兰特的，
1: 嗯，
0: 他那还不算燃油车，他那是油加气的，
1: 嗯，
0: 但是他那个当然他是属于传统技术的，还是属于内燃机的嘛，
1: 随意电机的，
0: 对，属于内燃机。你看他那个车就是怎么说呢？虽然现在估值哈，
1: 嗯，
0: 估值他那车才几千块钱了，
1: 嗯，
0: 但是他那车只要不卖，然后再加上这个善加保养的话，他那车其实再开个五年十年也没有什么问题。
1: 是的，
0: 是啊，
1: 嗯。
0: 然后下面一个问题啊，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浪淘沙浪老板啊，他说：“村长、厂长好。”奥迪 Q2 应该加什么标号的油呢？
1: 奥迪 Q2 应该是92到95吧？
0: 没有92，它整个大众系列都是95的油，因为它的
1: 如果老款的有92的，我印象中新款的全部是
0: 95。除非是老款的那个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1: 嗯，
0: 你比如说早期那个奥迪不是出的有一台什么 2.5 的 ，2.5 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1: ，Q2 的没有 2.5 的，
0: 就是没有啊。
1: 嗯，
0: 就是说你因为你说的是。那个奥迪的，
1: 嗯，
0: 奥迪的车有加92的吗？
1: 反正我有发现有些油箱盖是92以上的，嗯，
0: 对，他那个什么，他后来比如说像 Q2 用的 1.4T 的，
1: 嗯，
0: 是 EA211 那个发动机，
1: 嗯，
0: 他那也是只能加95的，
1: 嗯，
0: 然后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大众它的带涡轮的发动机它都是加95的，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
1: 具体加多少打开油箱盖一看，油箱盖每台车的标注有的，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个看油箱盖是最准的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因为前些年咱们做大众也做了这么多年，
1: 嗯
0: 啊，还问也没有啥问题啊，1.4T 的你还是得要加95的，
1: 嗯，
0: 啊。那如果要是按照上回书咱们所说的那个，它能加95的油的这种发动机，那加刚好价格合适，加98的。那也可以了，
1: 是的。
0: 好，那如果说我们中间加一箱98，会不会对发动机还有一些好处呢？
1: 没好处
0: 啊，没有，得不到。
1: 如果92的你加98了就没好处了，
0: 嗯，哦，95的加98呢，那就
1: 可以的，
0: 那就是动力强一点，
1: 这个，嗯，它是通用，一般它是95以上，
0: 哦，
1: 嗯，
0: 好吧。有些朋友还有的认为哈，比如说92它加到95了它耐烧，
1: 嗯，
0: 那95加到98不是更耐烧吗？
1: 嗯，可以这么说吧，
0: 还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0: 是吧？
1: 但不能说绝对。
0: 好，
1: 具体是看发动机。
0: 好嘞，不能盲目的往上加标号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这是阿才哥说老中医望闻问切哈，那没毛病。接下来我来看看，这是孤独的展望啊。哦，这是上周我这个出差不休假之前，他跟我说他的车不是被别人撞了，出交通事故嘛。
1: 嗯。
0: 然后他说：“村长，上午刚修好换新的保险杠提车，晚上又被撞烂了。”
1: 太开心了！
0: 那厂长40多年维修经验，跟我们讲讲。哎呦，你刚才说啥？你开心是吧？
1: 他太开心了，我是说我开心。
0: 不，我感觉可能你们
1: 他过度开心才会造成又被撞了吗？
0: 没有，我觉得你这是说了每个维修厂厂长的心里话。
1: 我不会有这种想法。
0: 只要一听到路上有交通事故，你们都特别开心啊！
1: 我没有这种心态，
0: 没这心态。
1: 我意思说他好，刚修好车，修车期间呢没营业，刚修好的车太开心了，
0: 哦，
1: 然后就被撞了。
0: 你觉得这就是仅仅是因为开心吗？
1: 开心过度了吗？要赶时间赚钱或干嘛去的吗？
0: 对呀，啊。哎呀，这个谁孤独的展望，孤师傅，你最近得要那个稍微，怎么说呢？要提还要在这个提高更提高这个注意力。
1: 嗯，
0: 要特别特别防范这个。可是自己不出事故吧，还老被人撞这个问题哈，
1: 嗯
0: 啊。我看还有一个8秒视频，我们先来看一下啊，8秒视频，这又是怎么撞上的呢？哎呀哎呀，哎呦，我的天哪！好了，这个视频哈，我可以这样讲，这个辜师傅这回这个交通事故是自己是可以避免的。
1: 嗯，
0: 他是怎么呢？他是这次他又占理。
1: 嗯，
0: 他直行。然后呢
1: 加塞
0: 不是遇到左转的车进来之后呢，
1: 嗯，
0: 那个车呢，就是强行左转。
1: 嗯。
0: 但是呢，郭师傅已经看。

0: 看到了那个车转了，他也没一个
1: 没来得及踩刹车，
0: 不是没来得及，我看那样子哈，不是来不及的问题，是我是看他压根就没想踩，
1: 就是被吓坏了。
0: 怎么着？我这个哎，这个场外评审们，大家看，郭师傅最近是不是想那个带薪休假呀？这是，厂长你觉得呢？
1: 不好说，因为现在开车个人的注意精力啊，这块都是有待考虑的。
0: 好，这个其实怎么说，要是我的话，当时呢多踩一脚刹车，这个交通事故就没了。因为可以，虽然说就是按照辜师傅现在所走的路线，你是合规合法占理的，那个左转的车他强行左转的，他是不占理的，那左转你要让直行啊，
1: 所以呢，
0: 对不对？
1: 人的心态呢，就是有时着急啊，做什么可能他不会避让他，如果他是整个就比较平静的心态，就不会撞得上去了。
0: 嗯，
1: 所以我刚才说他太开心了嘛，
0: 当然
1: 亢奋状态了已经，
0: 是吗？你给这么
1: 撞上去，
0: 你给这么解释了哈。
1: 嗯，
0: 好。所以这个接下来，辜师傅，你顺道你也跟我们交流一下。
1: 嗯，
0: 就是看完你这个视频，我刚才分析的这个，不知道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其实那个很明显。两种处置方式哈，就是如果说你是不想撞的，第一个你踩脚刹车可以避免，第二你稍微如果说在你观察了后倒后镜之后，你稍微打一点方向，当然这种方式呢我是也不太赞同啊，这是退而求其次的，因为你本来是有理的，你为了让他你再往旁边车道让一把的话，这个时候万一后面有来车你就变吃亏了，
1: 所以说我们开车要临停三分不抢一秒。
0: 其实这个事儿不是他抢，这个从视频里面来看呢，辜师傅是没有抢，是那个左转车抢了，但是你说厂长，如果要是换你啊，碰到这种情形了，你踩不踩底脚刹车吧？
1: 我肯定会踩
0: 啊！你开维修厂的，你怕什么？你不
1: 都怕？你不是怕？
0: 你零件你自己拿货拿零件也
1: 拿货很麻烦的，
0: 很麻烦是吧？
1: 交通事故你一出了一碰了，又要报交警，又要报保险，处理这个事情是很繁琐。
0: 那厂长，我让你说句发自肺腑的实话，如果这正儿八经这路面上没交通事故，你们维修厂那吃啥？
1: 哎呀，他总是要保养要维修的嘛。
0: 哦，
1: 因为是要出这个事情的嘛，
0: 原来是这样啊！
1: 而且你出了这个事情，你赚钱也不好赚了。凡是保险给的单价低的，是跟那个路边店的价格一样的，保险公司给的价格，
0: 是吗？
1: 是跟路边路摊店是一样的价的，他给的价格很低的。
0: 哇，
1: 除非你去四 S 店，
0: 这个事儿有待商榷，这个事儿有待商榷。
1: 不用商榷的，我们这么多年都知道的了。
0: 这个跟广东人打交道，我要多留几个心眼儿，朋友们。这个换句话，每次开场节目的时候都介绍过，这是广东籍的师傅啊啊，广东人聪明啊，我们那个谁，包括那谁啊，变频器公子说。好，下一个话题吧。那个辜师傅，辜师傅你自己也说两句。这个这会儿呢，我们场外有一个场外的一个评审啊，那就是西格玛苏师傅发来了四字评语，说刹车烫脚。
1: 因为他原来也试过这种
0: 带薪休假。好，下一个话题啊，那个我看这是叫做什么墙布施工大赛2020年全国总冠军吴伟，
1: 这么厉害，
0: 我厉害了。好，那接下来有请吴冠军啊，他说3个半月29000公里还是电车舒服，不但省油还省钱。我这家用车开的公里数3个月比别人一年开的还多。
1: 应该省电不是省油。
0: 不对，他的意思是就其实后头那个是就是省钱。而且他不加油了嘛。
1: 是的，
0: 他是相比起他原来肯定是燃油车。
1: 省的油钱。
0: 但是这个当然也是省，但是这前提是建立在什么呢？你跑得多，那换句话你浪费的体力，
1: 后续过了3-5年过后，他的保养费用也是很高的了。维修费用也是高的，
0: 这肯定也是他自己也是理解到了，就是新能源的一个比较表层的利益点。就是说买了新能源你回来就是跑得越多赚得越多。
1: 是的，
0: 对，这是比较表
1: 所以呢，之前我一直说，如果用电车了，就是每年能超2万以上的买电车是划算的，特别是每年5-6万

0: 公里，他买电车划算。
1: 不，咱们不能老是宣传这个表层的，
0: 嗯，
1: 不然有些朋友在网上听也是这么讲，回来听广播他也是这么讲，
0: 嗯，
1: 结果讲着讲着，很多人都讲得无家可归了，天天就家都不回，就在外头跑公里数，
0: 嗯，
1: 因为说了，这个我听两边媒体都这么说，那肯定是对的，就在外头使劲跑。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是没事出去这么跑的话，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体力了？
0: 这个肯定的，对身体的消耗也是很大的。
1: 对呀，啊
0: 嗯，
1: 人家网约车师傅每天至少说在路上跑吧，人家至少还人家赚了钱工作了，
0: 嗯，
1: 你说像我们私家车没事往路上跑，除非你是有事儿。
0: 所以你要想想，一天差不多1000公里。
1: 对呀，啊，
0: 你要开多个小时啊，起码16、17个小时。
1: 嗯，是啊，所以他那个3个月开29000啊，
0: 就等于是一个月10000公里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嗯。嗯，
1: 你看我就可能相对别人来说，我买电车我就是挺亏的。
0: 嗯，
1: 我那电车买来了3年才跑了1万5，
0: 不划算
1: 啊，嗯，一年才跑5000公里。
0: 嗯
1: 啊，来了，接下来再来欢迎一位，嗯，资深美女车主可乐小姨。
2: 东莞，我来了。
1: 哎，
2: 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1: 哦，声音，你能见到我声音吗？
0: 甚是想念呢。
2: 好多这些信息了，
1: 你看看，
0: 嗯，
1: 你看人家，你正当你想着他可能是在想你，
0: 嗯，
1: 结果转回头来，马上就是。
2: 好多这些信息，
1: 你看是不是？所以咱们谁都不要惦记可乐小姨，
0: 嗯，
1: 知道吧？这个我们惦记不来啊。

0: 好，哎呦，这还有这个孤独展望孤师傅的这个知音啊，这个拥趸，这个远眺远师傅啊，他说那肯定是来不及的呀，谁也不想发生事故。
1: 嗯，
0: 那我自己看啊，就刚才那个视频里头，其实他在他的前方视野当中，就是已经至少有10米开外，
1: 嗯，
0: 已经看到那个车在进行强行转弯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是，但而且当时车速，从视频来看车速也不快。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踩一脚刹车是踩得住的。
1: 是的
0: 啊。来，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啊，这位叫 LJ1990。
2: 红桥老王厂长，上午好。哎，我想问一下，我的比亚迪元 Plus， 然后，对吧？应该都好久了，是右手边的，那右手副驾驶右手边那个，是玻璃，是升降的那个升，就是那个升降系统，老是有时按半天都不给反应，有些时候也好，就是我。我的驾驶，我是副驾车，然后按那上也是，
0: 嗯，
2: 按那边那个开关也是，是中间是那个坏了还是什么？
0: 好，等一下啊，他我刚才听的就是比亚迪元 Plus 玻璃升降器，
1: 嗯、
0: 然后他是
1: 下的，
0: 啊，然后他是私家车，
1: 嗯，
0: 啊，还有一段，
2: 然后中间那个升降开关那个玻璃也是有问题，也是老是按不住，老是越跑越是不好，
0: 嗯。
1: 好，这个呢，如果你要从主驾座来控制这三个窗，看是正不正常。如果不正常的话，你在每个门再单独控制一下的玻璃升降正不正常。如果都正常的话，那就是那个玻璃那个升降架有问题或者马达有问题了。
0: 哦，你就是说通过主驾驶来控一下，
1: 控一下还是一样的故障。在副驾或者是那个后门再来操控一下，如果都是有发卡现象，那就是那个升降器有问题了，
0: 那就换升降器。
1: 是，如果你主驾座控制不了，主驾座副驾那些开关控制得了，那就是主驾座的开关有问题了。
0: 好嘞，
1: 这些都要检查确定才能。
0: 究竟应该怎么换？换起来价格如何呢？朋友们别着急啊，接下来进入整点路况。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确实走一段时间，走一段时间。
2: 中午的12: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稍微重点注意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在南海大道，海垦广场的这个位置哦，应该是友谊南海城的这个路段上，目前的话呢是轻微有一些些通行缓慢，过完了秋海路口之后会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秋海大道呢是进入到海秀桥的匝道，往海秀中路的这个方向有比较明显的堵车情况，它因为本身秋海大道的道路施工，导致呢大家不能正常直接的从秋海大道上去秋海一横路啊，或者是去滨海道的这个方向，所以只能是从匝道先上到海秀中，然后往滨茂路那个方向，或者是通过海秀中路、海秀西路的其他路口来进出国贸和世贸片区，又或者呢到达滨海大道。所以这一段现在堵车还是挺严重的，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啊，一定要选择绕道行驶的路线，比如说从海瑞大街，然后呢往海垦路、秀垦路、海秀中路，又或者从秀华路往秀英大道这个方向来走，就会比较顺一些。滨茂路跟海秀中的这个路口，从滨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相对来说流量还是大啊。目前的话呢也滞留到了金茂西路路口的路段，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金楼路阳光城的这个路段车会非常多，但是不需要绕道行驶。我们从现场的监控视频来看呢，其实如果你只是途经这个路段完全没有问题啊，非常非常的顺，但是如果你是要去阳光城的，提前往右侧靠拢，然后直接进入到专属停车场的这个停车的车道当中，这样呢就比较快速的能够转入到停车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分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9: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8: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9: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0: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9: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0: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圆快吗？好好等等吧。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0-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3: 好的，今天休息了是吗？
4: 浩然哥休没休息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休息回来了啊。风里雨里，村长又开上了手扶拖拉机在村口等你。来了，也是12:08，各位，我们又再次的重新回到第三趴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天是周四版本的954，坏坏的小鱼，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特邀嘉宾啊，他呢是来自于这个保税区那个旮瘩，广东籍，有着40多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5: Hello， 村长好，听友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晏昼好。
4: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芬。就是坏坏的歪歪的小雨。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7 叉混加胶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好，再次的有请你们的老王厂长啊，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一心电话号码，就是
5: 6666-0954，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954互动。
4: 搞错了，差点搞错了，
5: 这是怎么错了？
4: 不能搞到别的地方去。能搞的也就是954啊，让我翻译一下，6666-0954啊，打这个电话进来可以详聊汽车技术。现在大家都憋着啊，就是宁可说不明白，也非得微信互动啊。大家现在都是互联网思维，这个也很好啊。但是电话呢，其实这个时候要比谁更方便自己，其实打电话更方便呢。
5: 其实他们在开车，打电话没这么方便。
4: 但是开车打字更难呢，你说呢？
5: 他语音打字的，他们现在都是。
4: 还有一个，你比方说你开车打电话，你还可以用那个，你看很多网约车师傅他们都有手机支架的，
5: 嗯，
4: 对不对？你把它，你哪怕开免提也可以啊。而且
5: 因为还有一个呢，你打电话时候听不了那个收音机了。
4: 哦，这倒也是。不过你打电话的时候最好是什么呢？把收音机音量关小一点、嗯、啊。来，我们第三趴回来之后，我们要抓紧时间了，因为这里呢和我们互动的问题是越来越多。

0: 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村长的二哥是发送了这个消息，他说半箱九五半箱九八混在一起可以吗？
1: 不可以，这么
0: 不可以吗？我也正想混，
1: 就是说你刻意去就不可以。如果你九五还有一点，还有一半箱，你再加九八，但是建议大家加油，不用说不是必要的话，用到三分还剩三分之一的时候才加油，别半箱半箱就加油了，加汽油就、
0: 哦、不是。其实我跟你讲，前两天我错过了那次加九八的机会、嗯，我也有这个想法。
1: 嗯，
0: 我想呢，后来我就在想，我说哎，这次我把这个九五的吧。先把它跑一半下去、
1: 嗯、
0: 跑一半我再加半箱，就有点像是买股票，我上
1: 偶尔是没问题的，长期就这个习惯，别养成这种习惯了、
0: 哦、其实我自己觉得不就是混了不同标号的汽油，这个
1: 是啊，它勾兑的嘛，
0: 勾兑的，
1: 嗯嗯，
0: 这怎么听着像喝酒的，是不是
1: 跟白酒一样勾兑，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别养成这种习惯
0: 啊、哦行吧，那反正偶尔一次无所谓啊。那个，
1: 因为它发动机维修、电脑各板各方面是有记忆的，
0: 嗯、
1: 你那个电脑板那个记忆得学习，不断的去工作，那是对车也没有说太大影响，
0: 哦、
1: 就没这么好而已。
0: 你这么一讲，总算开始，我觉得是讲到了科学的根子上去了。
1: 嗯、
0: 这样让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哎，有点根据，有点科学。
1: 嗯，
0: 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这边常年九五，电脑已经是按九五油，
1: 是记忆好的了，
0: 在燃烧
1: 啊、
0: 然后包括控制整车，
1: 嗯，
0: 然后现在改成九八，
1: 嗯，
0: 好，九八也就罢了，结果现在混成九五和九八、
1: 嗯，
0: 就是白的和皮的一起喝，
1: 再重新计算，就驾驶起来那个车的感受，哎、
0: 在酒桌上是不是白的和皮的混合容易醉啊？
1: 那是，
0: 这个我就不太懂啊，朋友们、
1: 嗯，
0: 会喝酒的朋友，你们自己可能比较明白。
1: 嗯、
0: 有时候红的和白的混一起，也容易醉。
1: 个人的体质
0: 啊，
1: 有些混几种酒没问题，有些混一种就醉了。
0: 哦，还真是啊。那车辆喝醉了是什么表现呢？
1: 喝醉，晕乎乎的
0: 啊。我们举个例子啊，大家想了解这个车辆喝醉了之后的表现。大家参考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忠实听众、
1: 嗯、
0: 谁呀、啊、阿才哥，他常年都醉着、
1: 嗯、
0: 啊。好，下一个话题，小邢他说，老王他说，哦，人家说我难得能把老王给守着，这蹲守你已经可能至少两周了、
1: 嗯、
0: 啊，
1: 不会吧。
0: 然后他说帮我问个问题，几何 C 慢速过坑过减速带，前轮两侧有坑坑响，这种一般是啥情况，维修成本大概得多少钱？
1: 一般呢，通常呢是平衡杆球头响这种情况。
0: 嗯、
1: 第一个哈是平衡杆咯噔咯噔咯噔响
0: 啊，
1: 那个呢就几十块钱一只，那个平衡杆球头就是、
0: 哦、
1: 大约60到90一只吧。
0: 我听着感觉好像不贵。
1: 嗯，
0: 当然现在我别其他朋友我也猜不到，
1: 嗯、
0: 也许有朋友还说，哎呀这么贵吗？
1: 第二个呢就要开始说了，第二个呢下挂臂球头松了也会这样。
0: 哦，
1: 下挂臂球头那个相对就贵一点了，下挂臂球头的话
0: 那个得多少，
1: 那个
0: 一百，
1: 应该是100左右或者100多
0: 一
1: 点吧。
0: 100也在我听来也不算贵。
1: 嗯，哦，他这个我忘记是一体式还是连下挂臂一起的，连下挂臂一起的就贵了。
0: 哦哦，
1: 下挂臂一起的100多到300。
0: 哦，
1: 大约200多这样，连下挂臂一起的那球头、
0: 哦。那你的意思是有可能？
1: 嗯，
0: 这也有可能。
1: 嗯，它是两边响的话，在第三个呢就是减震了，那个平面轴承了。
0: 哦，这是塔顶是吗？
1: 塔顶，嗯，那轴承坏了也会这么响、
0: 哦，也会康康响。
1: 是的，
0: 哎呦、
1: 嗯、第四个呢就是可能与它无关了，就方向机了。他说两边响。不是说中间响，方向机通常是主驾座和副驾座下面响。
0: 那是不是这个坏了是最贵的？
1: 啊，最贵的。
0: 那我就选四。
1: 几何 C 的正常的也要差不多900块钱左右一只，副厂的可能600多。那方向机、
0: 哎、完了，我估计
1: 公平算，
0: 我估计小邢这会儿吓得浑身冒汗，说
1: 也不至于。
0: 说村长，你怎么主持节目跟我们反着走呢？啊，我们这么支持你，你跟我们反着走。这样你选一好吧、
1: 嗯、
0: 你选一，其实我
1: 最咬坏的是平衡杆球头了
0: 啊，
1: 两只100多块钱
0: 啊，那就最、
1: 嗯、
0: 争取是最简单的问题啊、嗯、其实我有时候是想告诉大家哈，有的时候呢不要太，就是不管是便宜的还是贵的，大家应该还是要以这个维修质量为主要。
1: 是的，
0: 不要
1: 特别新能源车用的材质一定要正常或者配套厂以上、
0: 材料用好点，其实也不是、
1: 嗯、
0: 不表面上看好像钱吃亏、
1: 嗯、
0: 但实际上呢是人和车
1: 它的寿命会比较长的。
0: 对呀、啊、对呀、啊、人和车受益嘛。
1: 嗯
0: 啊。

下一位啊，那个谁，小邢要是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再发上来哈、啊。反正一共给他分析了四个答案、嗯、四个答案啊、嗯。但是这个最终是哪个呢，得要进行检查之后才知道是四个其中的哪一个、嗯、啊。然后下一位这位朋友啊，这个名字哇真复杂。他说，王总，10万公里换沙

0: 车油，丰田小公主有多要多久多少钱哦？那意思就是说，是换次刹车油，在你那换刹车油需要的时间和价钱。
1: 小公主的话呢，是要用三瓶油，用机器来清洗更换
0: 啊，
1: 价格是360，含工时含材料，
0: 哦，
1: 时间大约是40分钟左右。
0: 哎呦呵，
1: 嗯，
0: 感觉好像做的很熟哈，这个是经常做哈，
1: 是的，
0: 哦，是包圆了360，
1: 是三瓶油含三瓶刹车油，
0: 哦，
1: 我们是用机器的，用油用的多，
0: 哦，
1: 还要把那管道啊 ABS 泵啊总泵的里面都要清洗一遍，等于是清洗完，
0: 就是机器换油，
1: 是机器换油循环，
0: 哦，行行行，好，来看到这个苏师傅啊，哦，苏师傅说。干嘛要让那些开车不讲道理的，反正可以带薪休假，就让那些乱开车的人他们难受，
1: 这种想法是不行的，虽然说他有问题那不可以有这种想法
0: 啊。然后下一段哈，前段时间才换了一个发动机，热车启动机没反应，直接换个新的，前段时间我请教过老王厂长，感谢老王厂长，你给他支招的，
1: 我忘记了。
0: 哎呦我天，真是做了好人，不做了好事不留名。
1: 因为太多了，每天咨询了。
0: 哦，
1: 在微信上每天你要起码20-30个以上解答问题的。
0: 哦，行行行，
1: 嗯，
0: 好。那说到这时，有些朋友说，哎，我也想找他给我解答一下，嗯，怎么找呢？朋友们很简单啊，嗯，你要想加他微信，您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
1: 隔壁老王4个字，
0: 对。好嘞，阿才哥又来捣乱了啊！
2: 村长，老王厂长，
1: 喂，
2: 那个汽车加92，混合加95，年检检测都非常好过，环保也非常好过，车在滚筒和爬坡非常有力气，非常有力气。如果是你要喝白的，一
0: 下加点。哎，朋友们发现了没有？这就是喝醉了，这个
1: 是喝醉了。
0: 92、95混一起容易醉啊。嗯，那个，哦，他刚才说的那个，其中有一个观点，说什么年审好过，有这个道理吗？
1: 比较奇微，比较微，就是这可能性比较少吧。这一个是。
0: 那他就是说，加稍微好点油，可以让排放标准好点。
1: 是的，会好一点，但最终还是看他的发动机。
0: 哦，
1: 各种那个功能呢，啊，正不正常。
0: 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啊，咱们依次往上排啊，好，还要欢迎谁，哎呦，这来了不少朋友啊，还有这个头像是个大象的这位，他说老王厂长技术就是真的好，整过的车嘎嘎的好开，好像人家好像这是个女司机，是上次去找过你的，你又忘了人家了，
1: 这么多女司机来，
0: 薄情寡义的人，
1: 要说什么车可能还记得了，
0: 哦，所以从这点大家收音机前的这个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啊，直播室里两个人啊，虽然两个都是长辈，一个厂长一个村长，但是在这个就是感情认真程度两个人完全不一样啊。但那个说村长休假的时候把 DJ 移交给了张扬了是吧，啊，那是啊，这是辛�苦张扬帮我又带了3天节目啊。其实这一点啊大家也要多多理解，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节目说真的有时候我因为我比如说出差呀，啊，或者休假把这个节目移交给别人帮我们带啊，
1: 嗯，
0: 人家也是顶了好大的压力啊。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都是技术型的，就是说
0: 对，
1: 嗯，
0: 那，啊，这个也确实他人家带起来也很吃力，
1: 嗯，
0: 人家有比如其他同事愿意帮着带，我都已经非常感恩了啊。然后我看下一位啊，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来了。
3: 村长伯伯，
0: 哎，
3: 你休假回来了吗？现在又在我爸爸带着我开那辆不用加油的车去旅游了。
0: 什么？
1: 开了一辆不用加油的车
3: 去旅游？
0: 啊，我都没听清楚中间讲的是什么，开了一辆能加油的车去旅游去了。
3: 嗯， 村长伯伯，你休假回来了吗？现在又在我爸爸带着。

0: 我跟家有的车去旅游了。
1: 总算听明白了，
0: 坐大船去旅游。
1: 哦，说是他爸爸开着一台不用加油的车带他去旅游去了。
2: 我还以为说去加油了。
1: 对，是我以为去领油去了。啊，我还正想提醒你爸爸，领油是领油啊，千万别把领的金龙鱼往车里加啊。因为你爸爸那人我也熟悉哈，有时候万一犯了糊涂还是真挺糊涂的啊。你顺道你也问一下你爸爸，为什么他的微信名字要叫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如果要是天天流浪找不着家的水手，那也是太水了。
2: 他应该是旅游当流浪的，
1: 好吧。找爸爸不能找这么水的爸爸呀啊。好，下一个问题，村里的麦田。哎呦呵，他说村长好久没有听到你拖拉机上路了。好嘞，欢迎麦田啊，既然今天你来了，今天结束曲必须得是爱你够爱你够够啊。然后下一位林师傅说，国产车底盘生锈啊，说开八年怕开不到，底盘后桥这两年我估计就要掉了。哎呀，后面
2: 有少部分车，
1: 厂长，你这么多年维修有遇到过开着把底盘开掉的吗？
2: 有啊，
1: 真有啊。
2: 把后桥，它一般都是后面。
1: 对，他是说底盘后桥这两年我估计要掉了。
2: 他那个，因为他们那个呢都是那个非独立悬挂的，它两边那个座啊容易生锈。
1: 他还有，那既然这么说的话，他前面说的那个，你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吗？就是说国产车的底盘爱生锈？
2: 是的。
1: 还真是的，
2: 进口车也会有，日系的。
1: 那你何必那个说是的呢？
2: 但是国产的是比较多，国产车的比较多生锈的，
1: 是吗？
2: 底盘是的。
1: 哦，那现在新能源的呢？
2: 新能源一样，有很多生锈的
1: 啊。
2: 有些我生都不敢生起来的，哎，十年磨寿的就是了
1: 啊。
2: 生我都不敢生了，用那个举升机的。
1: 等一下，今天
2: 都把它顶穿了。
1: 今天这期节目得罪人太多了，这有点不，这个违背了我们这个节目一向以来的处人之道啊。我们这个
2: 没有，它确实有这种现象，它们出现的都是连线比较长，或者是网约车之类的。
1: 哦，那反过来，那因为你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个隐藏的概念。那既然一说国产车，好，他也说国产车爱生锈，那大家想到的那，哦，那还是进口车不爱薄，那质量好。那反过来说，进口或者是合资品牌的车底盘是真的就好吗？
2: 是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因为他们用的材质的钢材用的是比较好，现在我们很多国产用的钢材呀是比较差的。
1: 那是工艺的差别呢，还是就是
2: 它不是工艺，是材料。
1: 那不是都说
2: 压制成本，就是说我用的铁皮它的纯度不够。
1: 那不都说日系车皮薄吗？那怎么
2: 也薄？但是日系车也会时间长，上了十多年也是那个底盘也会烂的。
1: 哦，好吧，那
2: 欧系那些呢？
1: 这样子得罪人的话咱们尽量少说了啊。那反向，我问你，还是我引导的，我往正向引导一下。那你底盘好的你能挑两个出来，就是不爱生锈的。
2: 德系啊，美系啊，法系那些都不爱生锈的，没这么容易生锈，
1: 是吧？
2: 特别是德系的，因为人家的钢材又纯度又好，一个铁皮又厚，它是没这么容易生锈，没这么容易烂。
1: 哦，
2: 人家包括热处理也处理的好，那个铁皮各方面。
1: 哦，那现在如果就是这么说，如果有些朋友想要还买燃油车，那就优先考虑德系。啊，对，
2: 是的
1: 啊，买一些便宜点的德系车开开，啊。好，我看看，苏师傅那段已经刷到了啊。好，下一位，心平气和。
3: 村长，空调的风吹得很大，但是都不凉快呀。
1: 哎，我这次在这个江西旅游的时候哈，也遇到个网约车师傅，也是他那风开的又大，然后温度开到最低，结果不凉，跟这个
2: 风越大越不凉的空调。
1: 哦，风越大越不凉。
2: 是的，制冷效果呢是一二档这样，二档左右，如果德系车二三档，如果是一般的车一档就可以了。
1: 还有就是，这是那个车本身的空调就不是很凉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2: 车不是很凉呢，就看它出风口，你开大理是测量不到，因为你制冷效果。

0: 果它那个风经过那个蒸发器要冷却的那个风，你开了太大风，它冷却的时间不够，出来风就是不够凉的。
1: 哦，
0: 还有一个空调呢，如果你小风也不凉呢，你要考虑的是早上不凉还是中午不凉。早上不凉的话呢，那就是可能是那个有地方漏冰种啊，或者压力不够啊。
1: 嗯，
0: 如果中午的时候呢，有可能风扇转的不够快啊，散热不好啊。
1: 哦，
0: 再有一个玻璃隔热膜失效了。
1: 嗯，
0: 他也会感觉空调不凉的。
1: 好嘞，那我们接着来听下一个话题。
2: 我想问一下，一般我们这个车的话，多久清洗一下油路和更换插头？
1: 诶，啊，就是多久清洗一次油路？
0: 你看你是什么车型，一般呢都是4到6万公里清洗一下，3到5年4到6万公里，
1: 3到5年4到6万公里，
0: 或者每1万公里呢加一瓶那个正品的燃油添加剂上去。
1: 哦，就像我前两天在你那儿加的那个，这个加完也可以清洗油路。
0: 是的，但是1万公里才能够一次哦。如果你
1: 不要加太勤了，
0: 是太勤惯，凡是包括人吃的药，凡药都有毒的嘛，就是这么回事，它会损害车的嘛。
1: 嗯，
0: 它有带有腐蚀性的
1: 哦。而天，这又有人跟着在出馊点子啊！那个刚才就是听完了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家的女儿的声音之后，坏坏的秘书，你看看，都是坏坏家的人的。他说应该叫村长爷爷。那如果是他叫我爷爷的话，那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就成我儿子了啊。
3: 村长哥，村长哥，下去休假，
1: 今
3: 天要老王厂长来给你
1: 顶班。哎呀，我的天！那个，第一个啊，我这才知道村里的妇女主任居然是男的。啊，好，第二个，那如果真按他这么说，我要是下次，比如说去休假了，厂长你一个人来，可以顶得了班吗？
0: 顶不了。
1: 哎呀，不用客气。不是，确实也有好多听众是说说老王厂长口才好啊，这个就是如果建立在口才都已经好成这样了，大家也有口皆碑了、那么你正儿八经坐我这位置上，你帮我上几期节目难道不行吗？
0: 做不了。
1: 有啥不行的呢？你觉得哪一点不做不了呢？
0: 怯场吧。
1: 不可能，你人现在你在
0: 害羞，
1: 就你这会儿说话的这些话，在别人听众听来，就是个老油条，都是都已经熟练成这样子。哎，等一下，哎呦，糟了，这个时间都快到了，这关键这会儿还得有一首这个结束歌曲哈，爱你够，爱你够够啊，好，把这个整起来。好了，朋友们啊，节目呢快接近尾声了啊。我们再来听，再关注两条啊，一个是这个一两风。
4: 村长，村长，如果说发动机它外面连接的电源线都被老鼠咬坏了，会不会影后面重新接好，会不会影响发动机的一个功能？或者是说发动机会不会容易变坏呢？
1: 这就是稳定性的问题。
0: 首先第一个呢，那个线呢咬断了，那里必须要电烙铁用焊锡把它焊好，再装好那个绝缘套上去。不然的话呢，它电流各方面接触不良呢，会影响的。这个是
1: 会影响的。
0: 但是线接好了就没事了。
1: 就像上次你给我焊那个，就是我那快充口的线，
0: 是的，
1: 也是被老鼠咬了。
0: 有些呢懒呢，有些啥就把它剥到皮，用手拧一拧，胶布一包，那就会有影响了。
1: 嗯，
0: 它会腐蚀，会氧化的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呢用电烙铁把它清干净的线，把它焊锡把它接好。
1: 嗯，
0: 然后
1: 所以这点就是得要看工艺了，
0: 是
1: 不是？所以
0: 没错，
1: 哎。于是就得看刚才这位女车主，你当时你找的那家那个维修厂，他帮你做完之后，他的工艺好不好，他给你做的是不是认真负责。
0: 是的
1: 啊，不然的话确实
0: 做好了是不没影响的
1: 啊，做好没影响啊，不要太担心。然后我看小邢说，我猜大家都等这天来薅老王技术维修技术的羊毛。老王给人的感觉啊，就是去不去他那儿维修没关系，但是自己的经验可以帮助别人，他也很乐意啊，就是、
0: 这个、
1: 意思就是你天天得做公益服
0: 是
1: 啊，
0: 做不做没问题的，
1: 钱赚不赚无所谓，
0: 把自己这么多年的知识分享给大家。其实现在很多在我这里问价格没修车，我是每次，我昨天还有一个问了2011年问到现在价格都没来修。

0: 九成的问题，
1: 你就是常年被别人白嫖啊，
0: 是不叫白嫖，大家互相帮忙嘛。是啊，那个也是听众了，二幺年到现在问价格问问题，到今天为止、哦、我没见过也没来过修车，我也乐意去回答他，就是
1: 行、嗯、没问题啊、哦、好，远眺给我们发个消息啊，他说迎宾大道由南向北，在恒大对面两车刮蹭占据左侧的通道，我看看啊，再就是我最后再收个尾，看看有没有朋友们没念到的消息，最后收个尾，我们这期节目就得要结束了。然后诺诺家天下说，最很多的充电站都涨到六毛多一度了，我平时充的都一块多一度呢啊。好吧，我看还有刚才是谁啊，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只能到这儿了哈。那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想要找老王厂长那个拿到电话，很简单，两种方式，一种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四个字，
0: 隔壁老王。
1: 好，最后呢，我们是人肉播报，普通话版老王厂长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13822107701，总有一个广东话的电话号码就是
0: 13821107701，多谢大家的收听。

0: 度，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我们这会儿呢有一个交通管制的提醒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这周六的。这周六的话是陈慧娴在咱们五元和体育馆来办演出活动，所以呢围绕着体育馆周边的一些路段呢是有交通管制的。具体的管制时间是8月15号的14点到23:30，到时候呢像进场的时候啊，文体中心中路、长传路、文体中心北路的路段按照规划的交通流线有序通行，并且会根据车流量实时的进行交通管制措施。退场的时候呢是调整文体中心中路、长传路到长统路路口实行西往东的单向通行，长传路实行南往北的单向通行，文体中心北路实行东往西的单向通行的一个交通管制。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到现场的话，因为它这个交通管制呢并不是一下子完全管住或者是直接实施，而是根据现场的一个交通流量，它有可能提前也有可能推迟交通管制的时间，扩大或者缩小交通管制的范围，那避免出现堵车或者是拥堵，建议大家优先考虑啊绿色出行或者是拼车出行，又或者呢网约车出行啊，或者是好朋友一起可以开一辆车，这样的话呢都会更方便一些。当然咱们这个市域列车大家有需要的话啊也可以来进行使用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3: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

0: 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6: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5: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6: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7: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7: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0: 到他，我直接就
1: 这歌原唱谁认识啊？
0: 跳的双人舞怎么会这么吼架？我满脑子都是醋。
1: 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给我一碗糟粕醋。嗯，今天我们节目还是给大家重磅推出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味道金的好家，金的好家 very good。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懒人服橄榄糟粕做，优惠活动升级了，朋友们呐，下单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三瓶，总共29.9元。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呐，或者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啊。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没有防腐剂，但是保质期是可以达到半年的啊。你多囤几瓶，然后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很安心啊。欢迎宛若飞舞，欢迎红耳啊！大家想吃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针对咱们交通九四的铁粉们是有特殊优惠。这羊毛你要是不薅的话，反正我要是不薅，我就觉得自己是大冤种。听友双木林给我们爆料说，海肯快速到最右边东往西的那个方向有一辆车坏了。海肯快速道上东往西的那个方向是吧，在右边啊，在最右边的车道有一辆车坏在那儿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哟。One, two, three, go! Come on, baby, let's go!

0: 者爷说啥呢啊？
1: 拜拜。
0: 啊？
1: 爱你。
0: 哦。
1: 我先去吃饭了。
0: 拜拜。想看看坏主播的 AI 照片啊，就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想看开心小丸子的照片就发小丸子，想看开心大丸子的照片就发大丸子。这下开心坏了的组合，开心坏了组合，每一个成员长什么样你都知道了啊。然后想跟着我们开心坏了组合在9月20号一起前往新疆旅行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目前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喽，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了啊。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九月二十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哦！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啊，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是你。下了飞机之后呢，咱们全程使用的是2+1陆地头等舱啊，宽敞舒适。

这种大巴车坐起来还是挺得劲儿的呢。如果你那个怕晕车的话呢，往前坐一坐啊。但是第一排不能坐人啊，第一排都是工作人员坐的。然后我们全程入住的是网评四钻酒店啊，网评四钻酒店，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呢，新疆大盘鸡呀、啊，手抓羊饭等等啊，全部都是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宛若飞舞，我好想让你跟我一块去呀、啊。这次啊，除了有专业的领队啊，金牌导游，然后坏坏包括开心大小丸子都是全程跟团的，帮大家监督咱们旅行团的品质啊，有什么问题及时调整啊。所以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啊，你真的不心动吗？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呀。媒体监督旅行团在品质这块啊，尤其是吃住的方面呢，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没有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这样的双飞八日秋天梦幻之旅，一个人的团费是6980，6980。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的费用，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包了，确实是不贵，性价比是真的够可以的啊！而且这次机会真的挺难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在9月20号啊，前往新疆一起过中秋节。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宛若飞舞说娃离不开我呀，我也想去呀。把你娃带去一起吧。我也有点想见你的娃，长得太帅了。这个新疆的行程啊，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喽，所以大家赶紧的抢位置啊，错过只能等明年了，朋友们。明年谁带队去新疆呢？这个也是个未知啊。海南周星驰说投稿一份 AI 写剧，坏坏重生之和小丸子争10亿的家产。坏坏，你说这 AI 短剧能不能有看头呢？我感觉能比阿凡达好看呢。来吧，各位朋友们，警察局的活动又来了啊！8月15号，本周六下午5点到7点，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耶城护，哎，不，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啊！我差点又说成耶城护警察喽。活动现场呢，反诈禁毒主题茶饮是免费向市民朋友们派送的啊，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请你喝茶呢啊、警察请你喝茶啊。如果你参与互动答题答对了，还有机会获得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参与集赞、关注、观看直播等等啊，也能够赢取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呢，把安全知识记心间，那不比你把坏坏记心间强100倍啊。周六下午啊，在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让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联盟。
1: 那就是听众朋友们只爱我一个主持人。哎，还有这个产品呢，给你们推荐一下啊，如果你购买的话可以享受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加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加神冲度假区维燕桨板双人体验再加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这个产品是截止到8月31号的吧，截止到8月31号的啊，有效期是截止到8月31号，可以住进风景里啊，出门就是海啊。丹尔追光驿站啊，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驿站。这个产品只要399啊，399元就可以入住丹尔之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了，享双早再加这个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再加桨板双人体验，还有那个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啊，有效期到8月31号。你看看你跟家人想不想去啊？住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了啊，转身就能够赶海，松弛感给你直接拉得满满的了啊！如果你想要这个套餐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局5司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线下单。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直接咨询客服啊。We must keep going.宛若飞舞说，我儿子要抱抱的，你帮我抱啊。我带个小推车，我天天拉着他。

0: going。
1: 来听一下梦想发现什么路况了啊？
2: 路况不在，不在，路况不在。国兴大道两车相关，双向是车辆是车辆。
1: 国兴大道两车相关呀？
2: 方向是由东往西方向。
1: 啊、哦，国兴大道由西往东的那个方向两车剐蹭了啊！哎呀，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避让吧。一辆油车跟一辆新能源车剐蹭了啊！

那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现在优惠活动升级中，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两瓶一瓶十元啊，下单三瓶的话呢，29.9元。欢迎大家去薅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橄榄糟粕醋当中的白富美就是它了啊，这是属于糟粕醋的新品吧，没有试过的宝子们又有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啊，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然后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咱们的代谢，口感是清爽回甘的，一料多用啊，做火锅汤底涮海鲜呐、烫菜都好吃，做粉面汤底也非常的给力啊，随你怎么发挥吧，炒菜都可以用的啊、这东西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我们不要用铁锅哦，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哟、这个产品呢因为价格我们给大家做的真的是非常的优惠了，所以我们不能给大家包邮，邮费都比我们的醋价贵了啊，需要你进店自提，地址是这个天街18栋啊，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邮费是到付的啊、详情大家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添加商家客服私信购买哦。欢迎最优秀的男人啊。说不完的话，找不完的借口，是不是会狠心把我骄傲解剖。朋友们呐、9月20号啊，想跟坏坏还有小丸子大丸子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的，赶紧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去交通局微信公号，目前我们还有最后10个 VIP 贵宾席位啊，只剩最后10个位置了，先到先得，报完即止啊，你们问我什么时候截止报名，报完了就没有了，就结束了，报名就结束了啊，吃得好住得也不错，然后玩的又是

省心，不用你怎么操心呢，你就跟着享受就好了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这个团费是6980一位，包了往返机票，包了吃住的所有的费用了，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以及落地使用车的费用啊，是一价全含啊。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啊！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的朋友，都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哦。城市说坏坏就像糟粕醋，又辣又酸。表面红色的辣椒油代表着青春活力、高端大气，底下浓浓的酒糟和蒜头代表着底蕴和内涵。哎，我在你心目当中这么完美吗？不光有外在，还有内在呢。哎呀，这么给力的女人上哪找？只能来海南岛。

0: 一个产品啊，也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下啊，那就是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票。这个套餐包含了灯塔参观，还有博物馆参观，以及饮品咖啡、椰子文创等兑换多选一啊。曾经的孤独的守望者，如今呢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呢向我们敞开怀抱了。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不再只是航线的坐标了啊，更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之一地呀。你还没去过这个文昌的必打卡之地吗？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呢？那你真是白在海南混这么久喽。这个产品只要59.9啊，59.9你就可以体验灯塔内参观、登高远眺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的礼品兑换了。这个产品可以直接发送灯塔，发送灯塔。如果你对这个木兰头灯塔的深度游览特别有兴趣的话，直接发送灯塔，发送灯塔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一下这个详细的情况啊，了解一下这个产品的详细介绍，搜索交通局五四啊，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宛若飞舞说，上次我买的糟粕醋刚吃完了啊，一会儿我再买三瓶试一下啊。可以呀，你对比一下，两个不一样啊，两个不一样。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

0: 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3: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分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1: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呀，谁拽我？有章鱼。
16: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6: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5: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6: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5: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6: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哎呀，我最近实在是太迷江晨的歌曲了，唱歌太有感觉了。方程式说，这带货节目都被你主持成脱口秀的呢。城市新动力是多人相声，到你这就是单人秀了，我厉害不啊？喜不喜欢我？有多喜欢？快点大声喊出来，让我同事都听见。让他们好好羡慕羡慕我有这样的粉丝。欢迎不在线啊。

0: 一路乐淘淘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目前呢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向交通总局的听众朋友们推出了一个升级版的优惠福利啊，如果大家下单两瓶的话一瓶就10块钱咯，下单3瓶的话呢是29.9块啊，你买的越多呢那么就越划算啊，这个性价比真的简直不要太给力了，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得着的一个优惠机制啊！人家这个是浓缩型的产品啊，浓缩型的产品它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糟粕醋啊，它是糟粕醋的新品，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
1: 哎呦，
0: 但是众口难调啊，我不能保证你吃了之后呢就一定符合你的口味啊。但是你没有试过，然后你又很想尝试的，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获取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啊，然后你们私信去下单就好了。再次强调，这个产品它只能自提，你如果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邮费到付啊，因为邮费都已经比我们醋价贵了，我们都把价格给大家打成这样了，你还要求我们包邮的话，那真的是说不过去了，我们哪能包得起呢啊，这么多听众都想要，我们能包得起呢？

0: 不在线说啥？
1: 不在线在相关交流处。
0: 啊，那就跟商家客服去沟通下单就好了啊。想想这个价格啊，你肯定是买不着吃亏，买不着上当了，你只是捞着便宜了，朋友们呐。你想想，两瓶10块钱浓缩型的，又是糟粕粗中的白富美，人家配料表干干净净的，没有科技跟狠活，对吧？保质期又是半年左右的，对吧？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吃去呗，不用担心会过期的问题，半年你还能吃不完呢。3瓶29.9元啊，2瓶1瓶10块，下单2瓶1瓶10元，下单3瓶29.9元，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服务处套，这个优惠机制是限时的啊，限量的，如果要是没了的话那就是没了，有货它也不是这个价了。

这是 H323的歌啊，也贼拉的好听。我给你们放的都是最近特别流行的歌曲，最近特别火的歌曲啊，你们能不能欣赏得来，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我的审美还是很超前的。

我好解脱了。你们赶紧把糟粕做的锅买回去啊，全部摆光光啊。我这还有一个产品啊。

399，399，从海口出发的话就30分钟的时间，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可以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2大1小自助早餐，再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3张，暑期畅玩到8月31号。你对这个套餐要是有兴趣的话，那就直接发送定安，发送定安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

糟粕处在我们仓库里围绕了。你们快点帮我清清货吧，发送糟粕处啊，发送糟粕处的交通局是微信公众号，赶紧给我清货啊、哎、能拍三瓶不拍两瓶啊，能拍三瓶的不拍两瓶哈。

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时事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国安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扫码给国安微信公众号点点关注啊，一手信息实时速递啊。

朋友们，9月20号想跟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一起去新疆旅行的，赶紧安排自己的时间报名了啊！因为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只剩下最后10个位置了，抢完就没有。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给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9月20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已经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啊，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啊！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也能够让大家睡得舒心。睡好了，你第二天才更有精神玩啊，对不对？而且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啊，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等等等等各种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让咱们的味蕾也跟着一块去旅行。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陪同之外，主播坏坏呀、大小丸子呀，都会全程跟队的。

0: 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呢，每人只要6980元的团费哟。6980这个团费确实不贵啊，而且人家里头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的。你就说这性价比是不是杠杠给力啊？如果你也不想错过最美的北疆啊，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那你就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 啊，跟着交通局司去新疆，跟你自己去那能一样吗？感觉不同啊。13976620142啊，这个是报名咨询专线，手机号就是微信号13976620142，直接拨打这个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会更高一些啊。如果占线呢打不通呢，你就多打几遍啊，毕竟是热线电话嘛，挺忙的呢。当然你们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也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啊。和顺说去新疆你也带那俩丸子一块去啊？对呀、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城市新动力，到时候我们仨一个人都不在啊。应该是宋宋和张扬轮流主持吧，啊，他俩商量去吧，反正我的节目就交给他俩。那俩丸子不是俩姐妹好吧，人家是两兄弟好不好？走吧，9月20号，跟着我们开心坏了组合，跟着交通九五四啊，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吃特大号月饼，撸饱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儿。多放孜然呢，少放点辣椒啊、哦。再给我烤一份羊小排。再给我来一瓶大啤酒。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障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然后玩得也省心，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这次去新疆机会难得，朋友们错过只能等明年了啊，错过只能等明年咯。因为过了9月份呢，你再去北疆的话也不太适合去了啊，太冷了，体验感就不那么好了，风景也不那么美了。除非9月份之后你选择10月份跑南疆那边去啊，10月份是去南疆的一个黄金时期啊，但是北疆的话是真的就不建议去了啊。嗯，和顺说那是相当舒服，那是相当得劲了。可不呢，这辈子都没白活我跟你说。所以和顺你要不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呀？ 你给我拎包行不？想去的宝子们啊，心动了就赶紧预定了，因为只有最后10个位置了，报完即止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有我在啊，所以旅行团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协调解决的啊。你要是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吧，那就更好了啊。但是谁知道现场能遇着啥问题啊，这玩意儿说不准啊，但是就是大家别怕啊，不要怕，就是有我在，有我的，有事儿找坏坏。谁不知道坏主播是贼拉宠粉的主播？哎，我从新疆回来给你们带新疆特产啊，想办法跟我搞好关系啊。我只给我只给特别特别特别爱我的听友啊。我在月光下许个愿望，那就是所有听众只喜欢我一个。我的占有欲实在是太强了。警察局活动来了啊，警察局活动来了，8月15号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啊，交通九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

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啊。那么活动现场呢，反诈主题的茶饮是免费向市民朋友们派送的，我们可以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答题，如果你答对问题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参与集赞啊，关注啊，观看直播，那你还有机会赢取互动好礼啊。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这个周六下午，让我们去到五元河体育馆啊，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吧，不见不散哦，别放鸽子啊、哦爱慧的小庄庄说，跟你去新疆那一路上都跟你合影，收不收费啊？那肯定是免费的呀，跟大小丸子拍照才是收费的啊，一张一块钱。坏坏这么宠粉怎么能收听众的钱呢？这个产品也跟大家强烈推荐啊，就是住进风景里，出门就是海，丹耳追光驿站啊，去住这儿啊，它就是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一个环岛旅游公路路段呢、啊，就在这个位置啊，啊，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是神冲滨海度假区的核心驿站。这个产品只要399块钱，然后你就可以入住丹耳之光驿站独院的大床房一晚，享双早，然后加这个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啊，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再加这个桨板双人体验，还有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呢啊。这个产品呢，它是截止到8月31号，有效期是到8月31号。住在这里，推开院门就是风景，转身就能赶海呀，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你想不想去住一宿？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欢迎黄文生啊！

0: 谁是妖怪？那肯定不是我。小丸子是。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0: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9: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0: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9: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

0: 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3: 甜豆玉米有需要的听众们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啊，现在这个产品搞活动呢，下单能多送一岁，下单多送一岁哟。人家是礼盒装的，一箱是有十根玉米啊。现在下单能多送一根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发送玉米，色泽金黄，大小匀称，香甜软糯，有那么一丢丢的嚼劲啊，越嚼越香的，无添加啊，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好玉米啊，来自中国玉米之乡的甜糯玉米，它能不好吃吗？假如你失去了什么的，产地跟发货地全部都是吉林省公主岭市啊，坏坏老家那嘎达的啊，推荐大家尝一尝坏坏老家那嘎达的甜糯玉米，详情直接发送玉米，发送玉米啊，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下单多送一根啊，多送一根。家乡是我们爷爷生活的地方，你连中国玉米之乡的玉米都没有吃过，相当于这辈子都没吃过玉米。又要去新疆啦，9月20号我们就出发了，去新疆过中秋节，要不要一起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

0: 结束吧。
1: 9月20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障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啊，不踩坑的啊。然后我们是没有强迫性购物的，都是自愿购买的，机会难得，朋友们，错过等明年啊。位置已经不多了啊，位置已经不多了，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没有办法留啊，各位老铁们呐、啊。确定好了，真心想去的话呢，咱就整起、啊、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吃特大号月饼，撸爆新疆滋滋冒油的羊肉串。走吧，宝子们，跟着坏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一起打卡新疆阿勒泰，沉浸式的去感受异域风情。爱新疆。

喂，新疆的大盘鸡简直不要太下饭哦。新疆的羊手抓饭简直不要太香，给你香迷糊了，你信不信？真的很香，但是吃多了的话挺腻呀。

我可不站在楼顶。晒死我了。走了啊，9月20号。9月20号我们要出发去新疆啊，去北疆。前方目的地，我的阿勒泰取景地。想去的宝子们直接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啊。阿川说站在楼顶是因为收衣服天黑了。你家没有阳台呀，非得亮到楼顶上去啊。

0: 欢迎坏坏面前的男人啊。
1: 阿姨阿姨，我来打卡了，两天没来了。
0: 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你两天没来了。

天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啊，新疆的秋天在国内没有对手，尤其是秋天，那是北疆最美的季节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的封神级别的秋天呢？所以这个秋天呢，就不要再对着屏幕里的新疆秋景流口水了啊！跟着交通局五四的步伐，一起打卡新疆阿勒泰，沉浸式的把新疆北疆的美景尽收眼底啊！名额不多了啊，名额不多了，只剩最后十个位置，只剩最后十个位置了啊！赶紧约上你喜欢的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出发了。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沟通效率会更高。1397662-0142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不然名额没有办法留啊。团费6980一位，69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了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抢位置吧！错过的话，只能等到明年了啊！机会难得哟。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

哎呀，这歌可真是真不好唱啊，唱完之后浑身酸爽。小鹿的歌啊，这最能体现他唱功的一首歌曲。

这次去新疆呢，主打的肯定是去喀纳斯啊。喀纳斯呢，被称为世界尽头的仙境，神的后花园。开启属于你的阿勒泰之旅，准备好了没有？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啊，总共是双飞八天七晚的时间啊。9月20号出发，9月27号回来。都说中国最美的秋天在新疆北疆，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那么秋天

的北疆就是浓郁的、温柔的、治愈的，像童话油画一样的。八天环线啊，这次新疆的八天环线呢，我们可以一次性打卡北疆的精华了。以喀纳斯禾木秋色核心为主，串联沙漠、胡杨、湖泊、峡谷啊、牧场啊、人文演出啊，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一网打尽啊。这次其实景点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一般情况下走这条北疆的旅行路线不会去到胡杨林啊，但是我们给大家升级了这个旅游景点了，我们会打卡秋日梦幻的胡杨林啊。哎呀，这个时候就是在九月下旬的时候啊，那个叶子啊全部都是橙黄橙黄的颜色了啊，确实是在这个期间去这儿打卡的话很出片很出片，怎么拍都是大片的，朋友们呢，也是无数摄影爱好者们的摄影天堂啊。然后这个禾木村呢也是我们这次行程的重点，它就坐落在喀纳斯湖畔，被誉为神的自留地，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东方小瑞士啊。位置不多了啊，只剩最后10个位置，朋友们如果想要预定的话得抓紧时间抢位置了，错过就得等明年了啊，明年是谁带队这个就不清楚了啊，不确定。到了禾木村呢，你可以看到好多原木的小房子啊，隐匿在森林之中，小桥流水，各种你叫不出名字的漂亮花朵啊，包括牧马人呐、从林间扬尘而过的这种场景啊，炊烟在晨曦间冉冉升起的画面呢，给人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啊，会让你整个人都放松下来，所有的烦恼全都抛脑后了，这真的是一个放松休闲放空的好地方。跟我走吧，哒哒哒滴哒滴哒，9月20号就出发，让我们一起去新疆了，再不报名没位了。有兴趣的听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里边都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的啦。住进风景里，出门就是海，丹尔追光驿站这个产品啊，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去好好的体验一把啊。丹尔追光驿站呢，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核心驿站，只要399元就可以入住儋州追光驿站啊，独院大床房一晚。哇哦，独院大床房你住过不？想双早啊，再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再加桨板双人体验，还有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啊，这个有效期呢是到8月31号，到8月31号啊，9月1号之前都是在有效期内。住在这里的话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了，转身就能赶海了，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情啊。另外呢，我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也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大家如果想尝尝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这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添加商家客服私信预定啊。这个产品是浓缩型的，浓缩型的糟粕醋哦，不是大桶大桶的糟粕醋哦，然后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跟狠活啊，保质期能够达到半年左右。什么优惠机制呢？那是相当诱人的啊！如果你下单2瓶的话，1瓶才10块钱了，人家正常零售价是23一瓶的，你想想，你直接省了十几块钱呢。下单2瓶，1瓶10块啊！下单3瓶的话，29.9块，能拍3瓶不拍2瓶，能拍3瓶的咱们就不拍2瓶啊。产品是新产品啊，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

想看坏主播长啥样啊，直接发坏坏啊，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啊。然后想订开心小丸子蛋糕的话，那你们就直接发小丸子，发小丸子啊，四寸的、六寸的、八寸的、十寸的都可以订啊。好啦，那今天我们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参与啊，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继续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吧，我是坏坏，晚上见啊。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9: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8: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9: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8: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9: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

0: 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4: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5: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在周四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吧，这会儿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周四的下午一起来分享一下路况，分享一下心情。
1: 午后的这个雷阵雨啊，估计一会儿就到了。
0: 看
1: 到外头天是有点阴啊，咱们不知道今天的这个局地会下到哪里。
0: 金盘这边看样子应该是要下雨的。
1: 对，反正局地雷阵雨，温度呢跟昨天也差不了太多。最高温度37.8度，最低温度32.3度。

0: 来吧，咱们关注一下宣传。
1: 嗯，
0: 关注国际时事啊，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交通九四公众号，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1: 嗯，
0: 郭倩说，欣姐昨晚去木兰湾看流星了吗？
1: 你们去，你们在堵车的那个点儿，我都已经开始做梦了。
0: 哦，听说昨天那边人很多，特别多。
1: 应该得是12点之后吧？
0: 嗯，
1: 摩托车都堵车了。
0: 不是12点之后
1: 堵车吗？
0: 晚上8点之后就开始堵车了。
1: 哦，
0: 嗯，
1: 那么多人，
0: 到处都是人呢。
1: 是。但是

0: 堵吧，也证明大家昨天去看一趟是值得的呀。
1: 嗯，
0: 早上起来刷朋友圈啊，去看过的朋友分享的那个照片啊，我说这朋友圈里头都有一堆对着视频许愿的朋友。
1: 那是啊。嗯，平淡如水说，美丽早上啊，把肉肉拉来聊天了。是，关键是肉肉能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哎，搁浅说过去数机车和人头了。嗯，梁文姐下午好。人生未来说，灵山下雨了。今天应该下不大，但是会有雨啊。龙坤南东站这边刚才也下了几滴。
0: 反正呢，在路上开车的话，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啊。有啥路况和问题都可以给我们分享过来。
1: 嗯，
0: 过去数机车和人头了，你去了吗？
1: 那就是去了呗。
0: 啊
1: 啊，
0: 都看到了吧？
1: 得等到，
0: 反正他们
1: 快十二点，
0: 他们说11点多开始就有了。
1: 嗯。你就得一直盯着那个天空啊，一直盯着看啊。
0: 嗯，
1: 看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下午2点钟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局地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温度是32到37度啊，温度还好。
0: 嗯。另外呢，来关注一下周六下午的活动吧啊。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掖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都可以赢取好礼啊。一位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在五元河体育馆可以去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
1: 周六得空的话可以去逛一逛啊，可以去看一看。嗯，艾格格下午好。来，这会儿大家有任何问题就可以来咨询来问了。
0: 嗯，
1: 来，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来跟大家
0: 预告一下，
1: 你知道我想预告什么？
0: 嗯
1: 啊，
0: 一会儿律师要来呀。
1: 对，嗯，是啊，法律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留言过来啊。
0: 嗯，
1: 预告的是我们对面的菜煎饼啊又要开门了。
0: 哦，
1: 就这两天啊，换了俩人。嗯，以前那个煎饼姐姐的好朋友闺蜜，
0: 嗯，
1: 哎，从老家过来，也是两口子，来这儿做菜煎饼。
0: 他们俩呢，在海淀岛，在海淀岛门口也能够吃到。
1: 嗯，他也是在店里边做的。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吧，这个能吃苦呢，生意一定也会做大做强，但是这份苦啊，也不是谁都能吃得了的呀。
1: 是，
0: 太辛苦了。
1: 但是付出就会有收获的、
0: 那是啊。
1: 艾格哥说手别攥太紧了，一会儿手出汗啊，串儿该清寒了，就为的就是这个啊，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要不是因为手出汗啊，就不抓着他了。

0: 今天下午的1:38海口市气象台还发布了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啊，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口市区和乡镇从下午这个时间开始吧，一直到晚上7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到7到9级，并伴有强烈电和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雨又来了，你看周六周日周一周二周三连续5天没有下雨啊，今天雨又要来了。
1: 最近呢看到一个消息，就说这个有一对情侣啊准备去拍结婚照了，但是呢他们懒得去拍，
0: 然后呢
1: 给了豆包，
0: 给豆包。豆包给你生成了，
1: 太真实了
0: 是吗？
1: 这婚纱照一看呢，我都感觉婚纱摄影。

0: 店
1: 生意都不好做了。
0: 你把你的要求和指令给到豆包啊，他给你生成的那个婚纱照啊，
1: 嗯，
0: 包括结婚照啊，
1: 嗯，
0: 他有点太逼真了，
1: 是吧？
0: 啊，你看看这，我们不需要去穿那些厚重的衣服，
1: 嗯，
0: 是吧？
1: 直接俩人生活照，
0: 你对呀，啊，你有个生活照，你给到他们，
1: 嗯，
0: 他直接就给你生成了，多方便呀，啊！
1: 嗯，方便是方便，但是要的是，那个在场景里的感觉。
0: 感觉是早起化妆，
1: 但你就没有仪式感了吗？
0: 外景暴晒，
1: 啊，
0: 反复摆拍，
1: 那是啊，
0: 套餐价格又贵，还有各种推销套路。
1: 哎，你别说套餐价格贵了，
0: 嗯，
1: 今天我刷到一位海口的哥弟，录了一个短视频，给他点了一个赞，他就把最近啊，应该是近段时间，哎，大家吐槽最多的一个点分享出来了。说的特别有道理是什么呢，那就是现在小摊上的价格越来越贵，越来越贵，甚至比店里还要贵的这个情况，它现在它确实变成了一个普遍的情况。哎，所以你看还是猪脚饭，小摊吃饭还是猪脚饭，猪脚饭这个价格就没怎么变过，
0: 一直不变，
1: 哎，一直没变，一直没怎么变过。
0: 哎呀，但是吧，你说把这个婚纱照的任务交给豆包啊，感觉呀，婚纱摄影的天都要塌了。
1: 不会的，放心吧，不会
0: 的。但是啊，以前那个西沙路的婚纱一条街，现在应该没有太多了吧？相比以前来说，这至少得关了一多半。没几家了。
1: 是，需求少了
0: 啊，
1: 而且现在年轻人对于婚纱照这个东西，他没有像以前那样的执念，因为以前你拍照少啊，是吧？你能留下影像记录的时刻也不多，你不像现在，现在随便手机就能拍啊，大家自己也有相机。那以前总得留点念想，现在也不需要了啊。各地中午不休息吗？各地中午休息啊，各地中午休息。哲心说关注一个取关俩堆，现在依然是这样的情况啊，在艰难的前进，但是呢明显的感觉到大家的支持了，这周你看周四明天周五这周，达成上周的目标应该不是问题。所以呀，人呐总是要有目标的，在艰难的前进过程当中，它不就实现了吗？
0: X 说呢，付出也不一定有收获，例如他买彩票呀，一次都没有中过。
1: 买彩票你那是付出吗？
0: 你那是碰运气。
1: 对呀，那你买彩票可不是付出啊。
0: FK 啊，他说呢，环葫芦的坑啊，因为前段时间下雨，这个坑是越来越深了呀。你们下回啊，如果路过方便的话呢，你让车上的人或者你自己方便的话，你拍个照。在海口12345的那个小程序当中拍照反馈一下，维修的速度特别快。因为我之前南海大道好几次下完雨之后出现那个大坑，我都是这么反馈的。反正反馈了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基本上就都能填上了。我建议也可以试一下啊，这个速度比较快。刚才说的菜煎饼就我们海口融媒体中心呢，海口广电的对面。
1: 如果你在海淀等的话，可以去六东路的枣庄辣子鸡。

0: 想问问各位结婚多年的朋友，你们的这个婚纱照现在还会拿出来看吗？
1: 嗯，
0: 还在家里墙上挂着吗？
1: 嗯
0: 嗯。
1: 不要好奇，
0: 好奇、
1: 以后你就会知道的。
0: 我不一定会知道、
1: 以后你就会知道的。
0: 不过心态好不会变老。
1: 不光要心态好，哎，就你跟各方面呢你得跟得上。首先呢，年龄作为分水岭，最明显的体现是什么？就是精力体力。所以你看，越是中年人，他现在有危机感以后，就越是开始

0: 要注重管理自己的身体。
1: 有什么样的危机感呢？
0: 有各种危机感。
1: 比如
0: 啊，你比如突然以前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腰不酸腿不疼，现在一口气上二楼都得气喘吁吁。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意识到，身体在向你预警了，你要开始锻炼了。所以健身房为什么生意那么火？你看进健身房的

0: 80后30岁以上的群体占了80%，绝对有这个比例。因为我经常在一家健身房楼下外边坐着嘛，我就观察来来回回的观察，
1: 嗯，
0: 甚至还有一些得60多退休的大叔啊，还有阿杰啊，
1: 嗯，
0: 他们每天也是背着包哎去锻炼，跟年轻人是一样的。
1: 嗯，健身也不单单只属于年轻人，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需要，都有这个需求。
0: 但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些，
1: 嗯，
0: 啊，会比较少一些，因为他们要看孩子嘛，对吧？你看你到了那个年纪，你没有看孩子的这种困扰，你就可以去健身。所以大家最近开始健身了吗？办了卡了吗？坚持了吗？在哪儿健身呢？啊，你们早上不是问过吗？
1: 嗯，
0: 多吗？
1: 嗯
0: 嗯，
1: 你说什么多吗？
0: 健身的
1: 多呀，
0: 妈，
1: 年轻的、年长的都有。
0: 你看，
1: 我跟周末不是那几天逛了两个大的健身馆吗？
0: 嗯，
1: 看到的哥哥姐姐们不少，年轻人也很多，都一样的啊。让你问你能不能晒晒婚纱照？
0: 谁呀？
1: 这是谁呀？陈先生啊，
0: 我卖给你吧。
1: 梅梅说：“你问问旁边的看不看
0: 啊？
1: 贴在家里，挂在家里，肯定多少每天进进来来回回的会看一眼吧。”
0: 嗯，
1: 我记着珍妮之前分享说，
0: 就那个大的呀，那个大的就是尽量的要挂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啊，因为时间长了它会自己掉下来的。哲心说：“哦。”一片顶五片，一口气上5楼不费劲儿。对，要补营养了，要补钙了。开始啊，上了年纪啊，不光狗温杯，保温杯里泡枸杞啊，还要吃什么营养片儿，补钙补维 C。那之前不说吗？光哥天天一把子一把药片往嘴巴里塞啊，都是营养品。
1: 嗯，
0: 我现在还没开始补呢，等哥弟有钱了以后，哥弟就买点开始补一补。
1: 鸿运当头说他在环湖路啊。过坑的时候爆胎了，
0: 嗯，
1: 这个能找这个道路部门那边索赔吗？
0: 不能。
1: 交警那边有给你出事故责任认定书吗？不是事故原因哦，是事故责任认定书。你要有一个明确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你可以去找他们理赔。
0: 而且也得看一下环湖路限速多少，你过坑的时候是时速多少过的。
1: 小吴说结婚11年，结婚照啊都封存10年半了。
0: 嗯，
1: 当时拍结婚照没少花钱吧？因为我记着你们好像都挺贵的，10000多，1-2万。
0: 你去的时候给你签5-6千，
1: 嗯，
0: 嘛6-7千，
1: 嗯，
0: 7-8千不会过万的。但是你拍完以后，他就要过万了啊，各种加，各种加。
1: 那你这好看呀，你喜欢了就得加呀。
0: 这就是为什么家里的东西很多，啊，放个好几年的东西都有，就是什么东西都想往家里边划了，划了进去之后呢，又不一定你能用得上，是吧？
1: 梅梅说贵呀，是因为选片不坚定。
0: 嗯，
1: 你也没少吧？你也不少吧？
0: 梅梅最少都得20000多，哎，她不可能低于15000。
1: 嗯，
0: 你信不信？
1: 你都在哪儿拍的呀？
0: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呢？
1: 想问问
0: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呢？
1: 好奇吗？
0: 在哪儿拍的？户外，三亚。
1: 哎，专门跑三亚去。梅梅说就拍了6000，没加片儿啊，挺好。哦，人家去大理旅拍的。
0: 嗯。
1: 哎，海南周星驰他打雷了，向荣村这边呀，天很黑了。
0: 今天下午是有雨的啊，
1: 嗯，
0: 大家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嗯，
0: 稳驾慢行啦。来，大家有问题有路况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大家说正事儿啊，说正事儿就没有想法，正事儿以外的事儿啊，那真是问题可太多了。
1: 哪有正事儿以外的事儿？说的都是正事儿啊。
0: 刚刚我说看到大家健身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阿文说你说的是大华不倒翁吗？你管我说的是不是大华不倒翁呢？那么多健身房。你可以聊健身，聊健身呢，聊聊健身，你健身吗？嗯，喵喵说这件衣服他认识啊，是经典皮肤，那可不是嘛。这衣服还能再最少再穿十年，哎，哥弟能保持住这个身材，最少再穿十年。
1: 斌哥说呢，昨天晚上朋友打电话聊天啊，跟他说最近啊都是下班走路回去在锻炼嘛，
0: 嗯，
1: 他说体重太大呀，不要走那么多，过量了到时候腿一下就疼了，
0: 嗯。
1: 斌哥说他才不到140斤，这些年都没事儿，还突然呢，今天真的腿有点疼了。
0: 你看看
1: 这个乌鸦嘴啊，
0: 你走路的姿势不对呀，斌哥。
1: 应该是哦。
0: 嗯。
1: 你要不吃点氨糖啊？
0: 嗯，吃点氨糖，主要咱也是吃了这个身高的亏了，要不然咱这个140斤不至于。
1: 斌哥，你拉黑吧。你说以后你推荐人来五指山，绝对不给你任何优惠。
0: 孙少公他说怎么呀，三条杠了不起，顶多就200块钱啊，咱也没说了不起呀、啊。
1: 对呀、
0: 啊，咱说这个还是再穿十年，说的是割低勤俭持家，哎，节约生活，还200多块钱，那100多块钱我都卖给你。
1: 他可能 get 到了你的其他点。果然大家的脑回路都不一样哈，
0: 这就是阅读理解的问题。
1: 嗯
0: 啊，对吧，人家问你这个少年闰土，哎，这篇文章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你说小孩不能拿茶。哎，你说小孩不能半夜去西瓜地。
1: 会被茬咬到、
0: 啊、还得问这个茬是个公的是个母的。他会不会攻击人，人家问的是表达的是什么中心思想。嗯，欢迎温润、
1: 嗯、
0: 对，又开始勤劳工作了。
1: 嗯啊，另外呢这会儿啊在阳光城门口右转进到玉沙路方向，看着大数据平台看着流量是有点大啊。
0: 嗯，
1: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路过的车辆呢有临时停，反正呢大数据平台显示是有一点小拥堵，大家注意一下吧，因为大部分主干道还是畅通着的，只是说一会儿如果有明显的降雨的话，路上行车会不太舒服啊，大家多注意一下安全。
0: 有没有在这儿的朋友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应该没有事故啊、
1: 嗯、
0: 因为是从红绿灯这个位置开始排的。
1: 有哪些路况消息啊，或者是涉及到的生活工作当中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啊。包括像孩子们上学的呀，落户口啊，房子社保啊，公积金呐、啊，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呀、啊，换证都可以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也可以打电话啊，4960954，4960954。

0: 蓝红姐说海淀岛听到打雷声了，那有一会儿有可能你们就是那个局地，
1: 都会下，
0: 下点雨也好啊，下点雨凉快很多吧。这好奇怪，
1: 今天又是周四了。

三点之后呢会有律师上线，大家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喵喵说江东也开始刮大风了，是今天有雨，而且这会儿是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

0: 莎莎说之前说的那个蔡建明是不是在海淀岛？现在在海淀岛。他之前去海大夜市那边旁边有个大姐推个车叫张姐，滕州蔡建明不是。你这个姐呀比我那个姐不是一个姓，那个是马姐。
1: 马姐呀。牛牛说呢，今天的局地可不小啊，他看那乌云啊，泱泱的一大片呢。
0: 现在抓紧时间收拾一下，出去跑步去。正是跑步的好时候，可凉快了。而且跑完之后啊，那看不出来汗，主要是
1: 短暂的会舒服一点啊。
0: 嗯，
1: 来吧，我们先进半点宣传，稍后回来，
0: 一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7: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2: 交通九五四。

0: 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3: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2: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2: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2: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4: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这会儿正在下这会儿正在下彬彬有礼，说机场下大雨了，在机场附近的朋友们要注意啊。
4: 2:30就是经过哪里了？国贸吗？
3: 已经开始乌云密布了。
4: 还是滨海大道啊？没太看出来这是哪里，但是已经是乌云密布了。时常闪说这个菜煎饼啊挺好吃的。就是感觉做的时间慢啊，
3: 就是现做的呀，跟你预制的你也吃不出来这个味儿了呀。你说我要个菜煎饼，吧唧2秒给你拿出来了吃吧，那咱觉得不香了吗？是吧，都是预制的啊，所以会慢一些。他说而且感觉不放辣椒会比较好吃。各有各的吃法，
4: 看个人口味吧。
3: 对，我是觉得稍微放一点点会更好一些，要不然你就弄一个豪华套餐，加2个鸡蛋的。
4: 山海清风，他说下雨了吗？好大的雷。对，下了。刚刚是谁说呀？下雨了，他自己骑了个电动车出门了。
3: 没有，贤贤说他还能骑电动车出门吗？
4: 别骑了
3: 。
4: 你开车吧。来吧，关注一下本周六下午的活动啊，是5:00到7:00，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

0: 诈警察互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有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呢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赢取好礼。一杯警察啊，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进行间啊。周六下午在五元和体育馆去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吧。
1: 牛牛说：“美丽啊，今天的局地不小、啊，他看那个乌泱乌泱一大片，
0: 感觉整个海口都覆盖了，是吗？
1: 嗯，今天呢就是普降，
0: 咱们就是希望说他局地就局地吧，别下得太大，就刚好啊是那种下那么一会儿，凉快了很多，
1: 嗯、
0: 但是呢又没有达到积水的程度，它就停了，待会儿不影响大家的下班回家路，就是最完美的雷阵雨了。”
1: 不会的，每天下午基本都是这样的。
0: 我们这儿也听到打雷声了，
1: 雷声轰鸣了啊、
0: 嗯！
1: 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到交通救护司公众号，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0: 对，要下雷阵雨了。
1: 嗯，小鱼这会儿在七楼老街呢。
0: 哎，你们这个如果是外卖的话啊，你是只送一个片区，就是你只覆盖这一个片区呢，还是全海口？
1: 没，
0: 应该跑不了吧？
1: 他就在那一个片区。
0: 哦，
1: 他就在那一个片区。
0: 就是说嘛，
1: 哎，那一个片区是他的活动区域。
0: 嗯，
1: 哎，是他的撒米区。
0: 撒米区。
1: 哎。就是挣钱去。
0: 喵喵说：“你别下播了，直接播到晚上嘛。”
1: 哦，逢的吗？
0: 播一下午呀。
1: 啊、哦。不行不行。
0: 你说他要有点东西卖吧也行，
1: 对
0: 呀、啊，没有。
1: 那能卖点啥？没有什么可卖的。
0: 嗯，确实是。
1: 有没有要买二手手机的朋友，把这个手机二手给大家出了？
0: 有问题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呢及时留言到平台当中来，咨询呢孩子们上学的呀，包括户口的转移，房屋的买卖、社保的购买、公积金的缴纳啊，各种证件的办理等问题，都可以及时的给咱们留言到各种平台当中来啊。

0: 想。来，文姐说下点雨吧，要不太热了。是，降降温。下午的这个时间点挺好，真挺好的。
1: 兰文姐，这现在放暑假了，这小厨房还继续开着吗？
0: 嗯，最近没看你发了呀。
1: 嗯，是呢。
0: 嗯，就暑假时间呢，可以丰富一下咱们的小厨房的出品。
1: 嗯，但是呢，他这家里面还得看孩子呀。
0: 哎，看孩子就在小区里嘛，你说本小区哎，现在提供送货上门服务，让老二跑呗，在小区里。哎，盒子给他贴上几栋几零几
1: 啊？哎，这个可以啊，
0: 送
1: 让弟弟当个小。

0: 跑腿可以的，
1: 跑一趟，跑一趟给5毛钱。
0: 嗯、
1: 假期啊，他也放假，
0: 啊、他也放假，嗯，挺好的，挺好的啊，就是咱这个自由一些，
1: 把老二用起来。
0: 徐小兔现在可以了，
1: 对、你趁着假期让他俩呀也能挣点这个零花钱，
0: 嗯、
1: 姐姐呢一起动手帮忙做，
0: 嗯、
1: 哎，弟弟呢就送货，
0: 跑个腿儿，
1: 哎，弟弟就送货。
0: 嗯

0: 天。哦，莱芜女士说姐姐用电脑画画赚钱，太优秀了。
1: 嗯，我看他们现在是喜欢用那个 iPad 画画，因为我们家这个我大学同学的孩子吧，
0: 嗯
1: 嗯，也是，嗯，上一次去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呢，拉着我在那儿自己画，画的还挺好。
0: 嗯，现在咱都已经跟不上这个小朋友们的节奏了，都。
1: 嗯、
0: 我们那小时候，那只能靠干点活挣钱。

0: 给种子盖。
1: 下午呢，咱节目呢是给大家来帮忙的。在海口工作生活的各种问题啊，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还有呢，今天就是周四啊，三点之后会有律师做客直播间，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啊，可以留言到平台上来。

0: 兰文姐说这几天学校应该要分班了，
1: 嗯，
0: 上初一了吧，姐姐，嗯。还有一些家长可能海一半上面都还没有收到那个录取通知呢，反正最后呢会在8月20号全部都完成，大家多留意一下。如果海一半上面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但是已经在学校的门口啊贴了公示了，那就没问题了啊。
1: 最迟就是下周，最迟就是下周。
0: 对。

0: 摸哥他说，西线高速福山到海口段路况怎么样呢？
1: 福山到海口段路况挺好啊，
0: 不堵车呀。
1: 啊，不堵车呀。
0: 海口出去那一段应该是还在修呢吧？还是修完了没有？
1: 修完了。
0: 之前是说截止到8月1号嘛，那都十来天
1: 了。修完了，
0: 啊，
1: 已经修完了，都已经通车了。
0: 嗯，出海口方向看着是有点车流量大，就过了白莲之后啊，稍微车流量有点大。
1: 那边是事故多发点
0: 啊。
1: 嗯，
0: 反正大家多注意安全吧。
1: 东线这边也在下大雨。
0: 嗯，
1: 回海口方向，在昌盛互通这个位置明显的行车量会大一点啊，主要是下大了，大家车速会放慢下来啊，大家多注意行车安全，行车安全稳驾慢行。
0: 现在初中就开始军训了吗？
1: 当然、
0: 哦，
1: 初一军训，高一军训，大一军训。
0: 是啊，我们那会儿军训是高中才开始的，初
1: 中
0: 都没有军训过。
1: 初中也训。
0: 哦，
1: 我们那初中军训第一课，每一个人从家里边拿铁锹，拿铁锹，拿锄头，拿锄头，拿镰刀，拿镰刀，先把操场上的这个草
0: 除了，
1: 给它割了，哎，割完之后再开始军训。曾经让我
0: 陶醉的碎片。双喜是23号军训，还没去拍证件照呢。

0: 刚刚我说这个美丽要去考研，他们都不信，怎么就不信呢？看不见那
1: 些为了理想，我自己都不信。
0: 未来不光考研，还要考博。
1: 嚯！可是我最求求啊，说海文高速往海口方向过了三江啊，过了三江是暴雨。海文高速往海口方向过了三江，暴雨。
0: 但是是我看了一下，你看我们电脑这个 AI 已经提醒我了，雨快停了。没有我的空间，没有我的空间。说大概一小时后停止降雨。

0: 小鱼说他们镇上中学就没有军训，但是县城里的中学啊就有军训啊。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学校得请到军训的教官嘛，
1: 嗯，
0: 而且得有场地才行，你得条件达到。还有一些学校人家军训大学啊，大学军训是拉到部队里去军训的。有一些你像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大学考的是延边，延边大学，他们军训就直接拉到部队里去军训，包括云南还是广西军训也是一样的，拉到部队里去军训。
1: 可能是他们这个学校啊，是不是附近离这个部队的营区比较近，就更方便。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对面是一个消防站，所以特别简单，
0: 你们去消防站军训去
1: 了，他们过来，
0: 哦，
1: 马路就来了。艾格格说呢，刚去辖区派出所办好小孩的身份证啊，办理效率很高，速度很快。对，现在海口户籍都是特别方便的。现在没有台风啊，现在没有台风。
0: 有一个跟他没有关系，
1: 是不影响我们，
0: 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
1: 我

0: 嗯，艾格格说呀，刚去辖区派出所办好小孩身份证了。
1: 嗯，这不刚分享完吗？
0: 嗯，是你小朋友的，
1: 再分享一遍。
0: 小朋友的就得去
1: 派出所，
0: 对，现场办。

0: 没有消防站来军训，是其他部队来的。
1: 啊，是吗？我怎么记着他们结束之后就走路回去了呢？
0: 也是有可能。
1: 是啊，
0: 因为我
1: 看到过他们排队回去啊。
0: 因为以前消防属于部队系列序列的呀。
1: 是啊，他是很后面才改制嘛。
0: 他们那个时候早。他们那时候
1: 比我还早，
0: 他们那时候军训跟到现在都快30年了，
1: 20年前，好可怕呀！

0: 这会儿呢，主要是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市区很多路段都在下雨，而且部分路段下的还是比较大的啊，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尤其是在高速上行车的朋友们，不要着急。下午这一时间段雨一下，应该就不犯困了。
1: 反正大家呢有碰到了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啊雨大，万一哪些路段有出现积水的情况，都可以及时告诉我们啊，我们来帮大家去反馈一下。

0: 哲金说天天坐着腰疼吗？不腰疼，不腰疼。你腰疼吗？
1: 我不腰疼啊。
0: 对呀，你看不腰疼。他不腰疼是因为身高不够，我不腰疼是因为我坐的矮。

0: 来吧，大家，这会儿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有啥问题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啊，
0: 是的，
1: 4960954，4960954。

0: 这暑假期间呀，各省的博物馆呢都有一些挺有意思的展览啊，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相互之间呢也会借阅一下，所以呢咱们就发现当地的朋友，可能没有出门的朋友就会有眼福。像咱们海南省博呢是有白瓷展嘛，一直要持续到十月份，持续到国庆期间呢，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看一下。而且现在呢也不需要特别的预约了，你带上身份证现场排队也能进。然后双喜妈说呢，四川省博有山西的长乐宫特展，这个应该也好看吧。
1: 嗯，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下午3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再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市区里边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到，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滨海大道、长堤路、海修快速路啊，这一块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五公祠这个路口，目前是红城湖路这边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就在建国一横路路口的位置啊，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大家注意耐心等待一会儿。然后继续再往前到南海大道，南海大道是在龙湖天街的路段上，因为受到了有一些这个车辆然后在这儿临时上下课的影响，所以说大家到了这儿咱们也互相礼让，依次有序来通过就行了。秋海大道上的话呢，整体还是可以保持稳定通行，但是也提醒大家，因为在海秀桥底下这个位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施工啊，目前呢这一块南北双向都是没有办法来通行的，也请大家呢提前注意来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

0: 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4: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3: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4: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5: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4: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5: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6，欢迎好朋友们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4: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先关注一下宣传，关注国际时事，保护国家安全，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局势，犀利观点点评大国博弈。周边热点实时观察，为国家安全保驾护航，发送国安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公众号扫码关注，一手信息实时速递。
4: 另外呢，在本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啊，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

0: 库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有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的向市民朋友们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赢取好礼啊。大家呢可以在周六的下午去到五元和体育馆去体验超燃的创意普法活动。
1: 今天呢是周四，又到熟悉的周四了。今天法律战场律师已经坐在了直播间，迫不及待地要跟大家打招呼了，今天非常的开心，来吧，
0: 欢迎周律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左城律师事务所的周文苗律师。
1: 欢迎周律师。大家这会儿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咨询，或者打电话来啊，4960954666660954。
0: 其实上一周我们其他的节目里面啊，有一些朋友呢就问到了关于这个，公司应该是去接近于这个的破产了吧，但是呢有位朋友说到的那个问题呢，基本上就是可能经营效益也不是特别好了，也大概有拖欠了那么一段时间的工资了。之前呢开始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降工资降薪，降着降着呢人力就去跟他们约谈了，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主动离职，主动辞职。但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你如果我主动离职的话，肯定会涉及到一个赔偿金的问题。他们就担心说，如果拿不到怎么办呢？那另外就是这个赔偿金应该怎么来计算的？
2: 就是面对这个类似的一个问题，当如果说公司单方面说公司的一个经营状况不好，然后呢，让员工主动提离职，这时候我们的话不要自己主动签离职。除非是自己可以考虑自身情况，除非是协商解除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也要看一下就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经济补偿金该怎么算。首先我们的经济补偿金的话，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这个规定，它的这个基数是按照就是参照一个就是你离职前12个月的应发工资的平均标准，就是应发而不是实发。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的月工资是应发工资是5000，那么每个月的基准可能不一样，就平均来算是平均工资，因为有些人到手的工资他会扣掉比如说社保、五险一金啊，到手来讲你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的一个计算基数是按照你应发工资的一个平均工资标准，就是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标准，然后乘以你的工作年限。比如说你的55年，那就是乘以5来算。那么面对这种时候，我们不要主动提离职，因为你主动提离职相当于单位就是说，那你主动提离职就没有经济补偿金，那你这个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这个金额，我们跟单位协商好之后，跟单位去签署一个就是相应的离职的这个内容，里面载明离职的这个时间，以及载明这个经济补偿金的一个金额。如果后续公司不支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依据双方签署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协议，我们去申请劳动仲裁。
0: 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关于这个年假的问题。其实按理来说啊，不管是像这种机关单位还是企事业单位啊，又或者说民营企业，都应该是作为员工的话要享有法定的休假权利的。
2: 是的。
0: 但是我们那天有聊到关于假期的这个问题，咱先不说探亲假啊，因为这个确实是有一些民营企业它不一定有，但是公休这个应该是所有的员工都要享有的权利。有朋友呢就说他们工作这么多年了，完全没有听说过会有这个假。但是我们查了一下，如果说你没有休法定的这个年假的话，你该休的那个时间是不是公司应该要折你的加班费算给你？
2: 就是如果说公司没有安排你去休假，一般来讲我们可以要求公司去折我们的工资的2倍，因为他这个年假的话，比如说你入职满1年之后，你有5天的年假，那么到5天的年假你既没有休，按照法律规定公司应该把这个年假的这个钱折给你，就是乘以你的一个基数5天乘以2倍的这个工资来算。所以针对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平时请的这个事假，就

0: 我说我们可以就是拿年假来抵扣，就是你不应当去扣我的这个工资，
1: 嗯，
0: 或者是这样，这个是法律所规定，
1: 是法定的嘛，
0: 对对对，赋予就是大家的一个权利，而不是说有些公司说你自己没有休然后到时间放弃，也不是这种说法，公司有义务去安排员工进行休假。
2: 但是有很多的企业或者公司他是完全凭个人意愿，
0: 嗯，
2: 你想休公司也会同意你休，如果你不休、全年不休的话，这些假是可以，
0: 有些公司的话会有跨会有跨年，就是看公司的一个制度，有些公司说我那我今年可能比较忙，因为各行各业大家的岗位不同，有些是属于销售岗，有些是属于行政岗，可能销售岗在某一个季度内确实可能只比较忙，没有时间安排休，那么可能有些是安排跨年休，那么这个要结合看公司的一个制度，但是法律是赋予这个一些员工是有权去休年休假，而不是说公司你
1: 来做决定、
0: 你来做决定。
2: 嗯，
0: 我这个关于休年休假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公司可以与员工进行沟通。
1: 嗯，
2: 不休可以折现吗？
0: 可以，
2: 可以啊。
0: 对，
1: 但是还是得看公司，因为他有
2: 就是公司说我让你休，
1: 你不休，
2: 休这一周，你就是不休，
0: 所以你要看一下，就是这个休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情况下，那你比如说我已经安排过你休了，那你不休那时间，但是如果说公司说公司一方面安排你休假，但是一方面又安排很多活给你做，那个这个就是另当别论，那相当于你
1: 没休嘛，
0: 没休，
2: 嗯，
0: 所以要看一下你这个情况嘛，
1: 得看实际情况，
0: 对实际情况，
1: 但是咱们享有的权利是这样的、啊、
0: 对对对，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1: 对、
2: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是想咨询律师一个问题啊、就是他父亲欠了一笔债，但是呢债主对于他们提出的还款方案不满，但又不愿意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啊，债主认为自己吃亏了，所以这个债主经常他一个人上门啊，在他们家门口大喊谁谁谁欠钱了，
0: 嗯，
2: 还用力砸他们家的门，
0: 嗯，
2: 他父亲呢就下楼去跟他去洽谈，
0: 嗯，
2: 那对方也不肯，故意就在门口相当于滋事，
0: 嗯，
2: 啊，持续了将近一个多小时，直到他父亲因为愤怒过度导致心肌梗死，送往医院抢救，最后做了支架手术，目前呢还在危险期呢。像这种情况可以告他吗？具体可以告他什么？
0: 嗯，就是针对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就是前面的他前面部分人如果是只是一个债权纠纷，但是对方采用了不合理的一个手段上门去要债，那么如果说超过了法律限度的一个范围，你大喊大叫或者是拍门影响秩序的话，这关于这种情况我们是完全可以报警，
2: 嗯，
0: 就是说你的一个要债必须在合理的一个范围内，你不能超过这些限度，
2: 嗯，
0: 然后对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他父亲的这个发病，
2: 嗯，
0: 就在要债过程中对方的这个行为跟他父亲的这个发病是否就是具有一个因果关系，这要看他们具体的当时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或者是他当时这个债主说话比较难听，或者采用了什么过激的行为导致了他的这个引发了他这个病，可能有一定的一个关系，但是具体要看他们当时的一个情况。
2: 嗯，他说呢有整个过程他有视频记录，也有相关的聊天和通话记录，但是他这个应该就是两个法律关系了，
0: 对，
2: 一个是欠债的，一个就是侵权的了，
0: 所以就关于刚刚那个侵权的要看他们当时的一个情况下看，因为我们之前曾经有处理过一个案子，就是对方上门吵架下，然后呢有一方就是情绪比较激动，然后当场过了十几分钟20分钟，可能这个人当场就走了，
2: 嗯，
0: 然后当时在相应的蛛丝马迹中，可能就是最后法官认定就是对方有10%的这个责任，
2: 嗯，
0: 就是说关于这个他诱发了这个因素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这个案子当中本身也这种情形也是的，就看他们当时的一个具体的情形究竟是怎么样子的。
2: 嗯，那现在呢你这位朋友他能做的就是把所有的证据能收集的尽量收集一下，包括在医院的这些
0: 医院的这个只能证明你的一个治疗的这个费用，那我们这个他这种情况就还是要最关键是要看他当时对方的这个行为与他的这个发病是否具有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以及这个因果关系多大。

0: 因为像他说的，他父亲可能本身就有病，这个病的话就是年龄大也有一方面的因素，或者是说你在我其实你看到我已经很难受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下，你还就是就通过你的一个行为还在加剧，你还没有停止，然后导致我这个病情加重。也有可能，所以要看具体的一个情形。
1: 是，还得分析一下这个要债人他的要债方法和手段
0: 是
1: 否合理。
0: 但
1: 是
0: 他是可以，就是从法律层面，他是可以，就是以此为由去主张他的这个侵权，但是要看具体他们的一些行为以及因果关系。
1: 嗯
2: 嗯。
1: 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是周末。

0: 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是周苗周律师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解答法律相关的问题。
1: 有朋友说啊，下班途中是这个通勤车跟其他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自己受伤，这个是算工伤吗？
2: 法律规定就是说，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了交通意外这种的话，你只要是在这个时间内的话，就是都就是在这个时间
1: 属于工伤，
2: 属于工伤。
1: 嗯，
2: 所以就是说，一你同时可以走一交通事故一方面，第二方面你可以就是申请工伤
1: 赔偿。
2: 对，
1: 嗯
0: 嗯。来下一个问题，这位朋友也是啊，遇到了就工作的问题啊。他说，他们公司最近频繁给他放假，他怀疑有逼迫他离职的情况。他长假放了20多天，人事也传达老板意思，说他这个岗位订单没有了，让他自己可以找工作了。现在他自己申请仲裁，合同还有半个月到期。现在他们单位又联系他，让他去上班。他说我要不要去上班呢？
2: 那就是看他申请仲裁，他的诉求是啥？他申请仲裁是想说恢复，让公司恢复他的原来的工作环境呢？
0: 那申请仲裁肯定是，
2: 还是说他主张
0: 赔偿金？
2: 赔偿金。那赔偿金的话，那他当看一下他当时的一个情况下，他是直接已经跟公司解除了合同吗？还是说
0: 还没有呢？
2: 嗯，
0: 就是不让他上班了，但是人事给他表达了，
2: 嗯，
0: 就老板说这个岗位没有订单了，可以自己找工作了。
2: 嗯，
0: 他这个意思不就是说要？
2: 但是呢，就是说岗位没有订单，但是呢，如果说好。目前来讲它可能是一种说法，你可以让你自己离职，但是呢对于他来讲，如果是这种情况，公司没有给你发书面的这个
0: 解除，
2: 一很多人呢可能通过就是他的工作群或者是他的工作的这些都他的系统全都可以进入，那只是说当时对公司来讲，我当时就是口头跟你说了，
0: 给你个建议，
2: 给你个建议，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开掉你，比如说你的社保我都还没有停，你的所有的工作权限我都还没有停，何来的将你开掉？只是说对于这种情况，公司就是将这个，如果说这个劳动者要主张公司就是逼迫这个劳动者离职，比如说他发的工资比如说原先他的工资每个月应该是5000，但现在可能频繁给他去放假，可能发到
0: 就最低工资标准的
2: 最低工资标准，或者更于更低。那么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向公司就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向公司就是提我们的一个异议，要求恢复原岗位，或者是恢复我的这个工作时间。公司比如说根据公司的类型不同，有些公司可能有旺季和淡季，旺季的可能比较忙，淡季的可能就会相对适应的一个放假，但是这个放假是有度的，而不是说无休止的给我放，然后变相的压低我的工资。
0: 尤其是那种按天拿绩效的。
2: 对，你变相拿我的工资，相当于就是说变相逼迫我离职。那么如果说你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先给公司发异议。发异议完之后，后续如果公司还是不恢复或者怎么样子，我们后续可以就是说以降低我的工资为由可以发被迫离职。但是像这位听众朋友所讲的，那要看到他具体的一个当时的
0: 诉求
2: 和情形是什么。
0: 但是他这个劳动合同还有半个月到期，还没有到期呢。如果你们公司让你去上班，建议你还是去。
2: 或者是因为他可能已经申请了劳动仲裁，所以就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发解除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可以先跟公司协商，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他的诉求是啥。
0: 你如果没有解除的话，你这合同半个月到期，人家通知你去上班你不去，
2: 会有这种情形。因为比如说你在合同你还没有到期，公司会有抗辩说我还没有跟你解除，那么你不来上班公司
0: 人就可以合法解除了，
2: 合法解除。所以要看这个他们当时提交的一个具体的材料是什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那么其他问题还可以来补充一下啊。
1: 这位朋友他说呢，他和开发商有个债务的纠纷，应该就是涉及到房子的问题了啊。他说法院呢已经冻结他名下的账户了，他说冻结了之后这个账户是会自动解封的吗？
2: 法院冻结他的账户是开发商起诉他还是？
1: 应该是开发商，他被开发商起诉了。
2: 他被开发商起诉的话，一般原则上来讲，你这个账户比如说别人申请冻上了，他不会自动
1: 解封。
2: 解封一般来讲可能账户冻结的期限是1年，但是 一年了之后别人。

0: 可以申请，如果这个案子没结，别人
1: 嗯，
0: 可以申请，就是续动，他不会说就
1: 自动给你解了，
0: 自动给你解。
1: 哦，但是如果说，跟开发商有债务纠纷，多数情况之下会不会就是涉及到了房贷？
0: 对，
1: 估计有可
0: 有
1: 能
0: 可
1: 是
0: 能，
1: 欠了贷款了。
0: 嗯，
1: 你如果说解决了这个贷款的问题，应该
0: 对
1: 才
0: 对，一
1: 会
0: 般来讲，如果说你是因为拖欠这个房贷，
1: 嗯。
0: 没有去还款，那么开发商可能后续可能会把这个房子他们
1: 拍
0: 拍卖，
1: 卖，
0: 对。
1: 哦，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房子拍卖掉的话，我肯定是已经付过一段时间
0: 就是
1: 的，
0: 他会扣除掉你的已付款，然后剩余你的这个金额，他们会算。
1: 评估一个价格，
0: 对，是的，
1: 然
0: 是
1: 后
0: 的，
1: 进行拍卖。
0: 是的。
1: 这个钱是给到银行的，
0: 就是还嘛，所以要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
1: 情
0: 要来
1: 况。
0: 说，开发商债权的话，一般如果他要还房贷的话，应该是银行起诉。所以
1: 对，
0: 要看他是到底是
1: 那
0: 什
1: 是
0: 么样的
1: 对
0: 一
1: 哦，
0: 个情况。因为如果一般来讲，房贷的话是欠的
1: 因为
0: 是
1: 你欠的是银行
0: 银
1: 嘛，
0: 行，那有时候呢，开发商在银行那里有一笔保证金在划扣。我们之前有个案子，就是说开发商签的这个的情况下，当时对银行有一笔保证金，因为有时候呢，这个业主他不还款，不还房贷，可能到时候扣，开发商就扣掉了
1: 保
0: 这个
1: 证金，
0: 银行的那里的保证金扣完之后，但是呢，对于这种情况下，开发商是有权去起诉这个业主，要求他返还这笔钱的，所以要看他们的债务具体是
1: 怎么回事
0: 什么回
1: 啊？
0: 事。
2: 来吧，朋友们，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依然可以继续留言到节目当中啊，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来4960954666695四。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是离婚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们结婚4年了，老公赚钱几乎不承担两个人的生活开支。她老公自己的工资都以拖欠为理由，反正常年花她的工资。但是她查到这两年，她每次近10万转账给她的父母，就是她老公，把自己的钱转给她爸妈了，花她媳妇儿的啊。她说，今年怀孕因胚胎不良胎停啊，做完月子啊，她就出去上班了。就在前两天，她发现她的三金还有她自己赚钱买的金首饰，都被她老公给偷卖了，她能否以转移财产来起诉返还，同时离婚呢？
0: 他可以在就是这个诉求里面起诉离婚，对于他的这个财产就进行分割嘛。也比如说他的这些金额方面，就是你拿走了我多少的话，你要求进行分割嘛。听你这么描述，这个问题他们两个这个问题已经积怨已久了。那面对你说的，早就已经发现这么多年他的
1: 你
0: 忍
1: 为什
0: 耐，
1: 么不做一点措施呢？
0: 对，忍耐能力还是
1: 挺
0: 强了
1: 强
0: 这么
1: 的，
0: 多年。
2: 就是，
0: 都只靠他的工资来养活，所以我建议他就是坚决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2: 有些时候退让啊，退让不一定能得到你想要
1: 不能
2: 的
1: 一味
2: 结
1: 的
2: 果，
1: 退让
0: 是的，
2: 是吧？你看看这几年老公花你的钱了，
0: 对，
2: 哎，
0: 而且还要惦记你的这些，
2: 他是个孝顺的儿子，但是他可能不是一个好老公。
1: 咱们现在这个。立案到开庭的时候，这个时间跨度不是比较久嘛？
0: 对，
1: 有朋友说他立案的时候啊，孩子还没有到8岁，然后没有到8周岁啊，起诉书呢写的是孩子的抚养权给另外一方，但是开庭的时候孩子就满8周岁了。他说这个能不能改呀？改成听孩子的意愿。
0: 一般来讲，比如说你孩子可能现在到8岁，开庭的时候到8岁，
2: 你
0: 可
2: 开
0: 能
2: 庭的时候会准吗？
0: 可能法官
1: 问，
0: 会问孩子的一个意愿，因为涉及到就是抚养权方面。因为法官会做一个参考，虽然说一方说我想争，或者一方说我也想争，但是可能结合就是一个适合孩子生长的成长的
1: 环
0: 一个
1: 境
0: 环
1: 吧。
0: 境的情况下呢，第二可能也会结合孩子自己的一个意愿，
2: 还是要综合考量。
0: 对，是的，
2: 但如果说孩子想跟妈妈，
0: 对，
2: 但是妈妈经济状况实在是，
0: 那就要看具体的一个
2: 不
0: 情
2: 满
0: 况，
2: 足，
0: 或
2: 对
0: 者是
2: 吧？
0: 说妈妈不适合，抚养或者什么，要看具体的一个情况。
2: 那即使孩子意愿是跟妈妈，有可能还是会判给爸
0: 所
2: 爸。
0: 以要看一下 具体的这个关于抚养权方面要看具体的、
1: 实际情况吧，
0: 实际情况就是有利于孩子的
2: 生长
0: 成长、
2: 啊、
0: 他不是说单方面说、男方的工资很高女方的工资比较低，但是呢比如说你一方面你看结合责任心还有抚养的条件、孩子的成长条件或者什么样子，因为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
1: 明白。就是立案的时候是这么写，这个没有关系哈，但是实际以开庭的为准。
0: 是的，是的，因为孩子毕竟，比如现在已经满八岁，可能法官会有一个参考。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29啊，感谢
1: 周律师
0: 啊，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细心的去解答法律相关的问题。那今天的帮主来了，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再见，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就在刚才啊，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是发布了一个温馨提示，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呢将于8月16号12点结束，预计8月16号夜间至8月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叠加夜间行船视线不良等因素，琼州海峡南北方向航行安全将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为了保障过海司机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8月16号17点到17号的5点30分停运啊。停运期间的话呢，车客都是无法过海的，请不要往港口聚集。目前的话，三港运力还是比较充足的啊。大家如果有过海需求的话，可以提前来进行预约购票，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是可以来提前预约的。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港口的热线进行咨询。新海港、秀英港客服热线呢是96936669693666，铁路南港客服热线31684464 31684464，或者直接拨打12345也可以。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市区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还是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的，像现在的这个滨海大道，还有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包括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可以保持稳定通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现在在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目前一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这个地方估计也就是一到两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大家也不用担心啊。过了这个一海大道路口之后，再去到龙坤北也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的。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也都比较顺畅，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2: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

0: 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1: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险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5: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4: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5: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6: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7: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6: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7: 交通九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8: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天马

0: 单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听且乐，
0: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外面咱们海口市区呢正在有下雨的一个情况，但是雨量并不大啊。大家如果说稍后发现哪边雨开始下大，或者有一些及时路况需要来跟我们反馈的话呢，依旧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同时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宣传内容啊。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同时呢，我们在后天8月15号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陈慧娴演唱会的前夕呢，会有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和大家一起进行的活动啊，就是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我们在活动现场呢会和大家来准备到这个禁毒的主题茶饮，免费向大家来派放，同时呢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可以来现场参与互动问答。来不了现场的朋友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线上的视频直播来集赞关注，看直播就可以来赢取到互动好礼啊。我们的地点呢就在五元河体育馆的门口，后天周六下午5点到7点，我们和大家不见不散啊。最后呢也是温馨提示大家，可以发关键词特惠啊，可以发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名单当中。咱们椰城小卖部的这个丹尔追光驿站以及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的超级优惠的房型仍旧在特卖当中，如果大家这个周末有计划去丹州的啊，有计划去定安这边来玩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买一个试一试体验一下啊，这都是他们当地非常不错的酒店了，而且这个价格几乎是全网最低价了啊。
1: 昨天我也看了一下啊，咱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以及咱们节目结束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指引之下下单了咱们这个灯塔的门票啊。我们也再次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到咱们丹尔驿站还有这个木兰湾的木兰头灯塔当中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新文旅的魅力啊。因为这个59.9不光

0: 包含了咱们整个的这个宣发的，包括门票，还有一个文创啊，比如说你可以喝一杯文创的奶茶、椰子水，或者拿一个文创的小的冰箱贴啊、IP 的包包等等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特惠的链接。另外，咱们的椰城小卖部呢也是持续上新当中啊，包含了比如说这个大床房啊、春阳大酒店，然后包含了丹尔驿站、木兰头灯塔，还有一些非常棒的我们即将要上新的一些文创以及我们的票务啊，包括这个天鹅湖啊、这个冰上芭蕾的票务，那接下来的当中呢也会上架到我们的椰城小卖部当中呢，欢迎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椰城小卖部当中买的开心买的快乐啊。还有就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九万里的视频号啊，这两天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国安的微信公众账号，那大家也可以捎带来手关注一下九万里啊，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坏坏的小鱼呢说天悦小马下午好，我来了，欢迎啊，
0: 欢迎。
1: 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
2: 今天冬天下午好，
0: 下午
2: 好，
1: 今天下雨了啊，你最爱的下雨天是吧，你最爱的下雨天你就这么高兴乐乐呵呵的、
0: 祝您接大单抱金砖啊。
1: 然后同时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待会儿如果说雨下大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说一说哪边雨下大了啊。我们目前在金盘这一片的雨几乎是约等于没下，就是掉了一点点雨星子啊、不打伞也完全没关系。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海口周边的一些系列的活动，这个周末如果有想出去玩的话呢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提示啊，就是关于那个港口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在刚刚下午3点钟的时候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到的一个温馨提示。今年2026年南海海域的休渔期将会在8月16号，也就是本周天中午的12点正式结束。那么预计8月16号夜间到8月17号的凌晨啊，周天晚上到周一的凌晨，会有大量的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那么再加上晚上行船视线不良的一些因素呢，琼州海峡南北方向航行安全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么于是海口新海港、秀英港跟铁路南港三港呢，将会在8月16号下午的5点到17号凌晨的5点半这期间会停运。那么停运期间呢，不管是出海口还是进海口都是没法过海的啊，大家就不要前往港口聚集了。那么另外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新海港、秀英港的客服热线96936666，或者是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0898-3168-4464 3168-4464以及12345都可以来咨询啊。有需要过海的可以提前改一下自己的计划
0: 啊。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大啊，你像前两天还是晴朗，特别晴朗，我和小马还说哎没下雨啊，热呀、今天就是下雨了、
1: 对，另外周六的时候会有局地暴雨，提醒一下大家、
0: 反正到时候我们会跟大家的情况来定啊，因为我们在西海岸这边、估计啊是晴朗的一个天气了。我们到时候的整个的警察局的活动时间是下午5点到7点啊，就是在我们开场之前的2个小时，欢迎大家来找我们啊。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汇总一下整个咱们海口8月份特别值得一去的这些免费的展览啊。有很多的孩子们从这个暑期的研学已经回到海口啦，那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他们去看一看这些展览啊，开阔一下孩子们的视野。首先呢，就是最近刷爆了朋友圈的中国白啊，德化瓷的艺术展。这个我和小马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啊。这次的展览呢还是以瓷脉流转为主题，打破了单一的朝代或者单一的局限啊，首次在海南全景呈现了德化瓷从宋代到当代的完整的发展史啊。特别是将华光礁一号出水的宋代德化窑器作为这个展览的重点，讲好了咱们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在海南出发的这个故事啊。整个的展览共分为7大单元，一共有1350平方米的展厅，另外呢还有156米的展现，串联起了一段中国白的千年史诗。其实我们916的这个视频号当中也做了主播探访这个中国白的相关的海南省博物馆的这一次的一个
1: 视频，
0: 对千年史诗的一个短视频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那目前为止的展出时间呢是从7月28号啊，上个月的月末到10月8号，那展出的时间还是蛮久的，包含了11的假期了，所以大家可以抽出时间来去好好看一看。然后地点呢就是在省博物馆的特展厅和一号展厅这两个展厅当中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徜徉一下，感受一下海上丝绸之路的魅力。
1: 对，之前有在像抖音上好多刷到那个玉树公主也是在这次的展示当中。然后另外关于海南省博物馆

0: 欧馆呢，他个人是不需要预约啊，就是直接去到现场刷身份证就可以进。但是团队的话是需要预约，大家如果是团队进入，需要来关注一下海南省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进行预约就可以了。
1: 他那个讲解也是需要预约的，讲解分为四个时间段，上午两个，下午两个啊，就看看你想要跟着哪个团队讲解来进行，所以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就是想要听更详细的朋友啊，如果是自己，就是比如说成群结队的两三个、四五个啊，全家人过去自己看的话，那就没所谓了。
0: 是，然后这个具体的每天时间呢，是从周二到周天啊，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6点，下午5点半就是停止入馆，周一是闭馆的，大家需要避开这个时间啊。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展览呢，是在海南省史志馆，海南省史志馆的3楼展厅，叫做《忆琼崖百年峥嵘·绘海南风光胜景美术作品展览》。这次展览呢，是展出的都是在校学生的啊孩子们的美术作品，包含了像小学、中学、大学不同的年龄段啊，都是包含了他们对于整个海南自贸港风光的一些自己的小孩子角度的一个看法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海南省史志馆的3楼展厅来看到这场展览，这个应该也是免费的。然后另外一场呢，是在海南亚洲艺术馆，这个是从8月1号一直到8月15号，也就是最后这两天了，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半，然后周一呢是例行闭馆。这个是展览精选的潘萨耶夫生涯当中的一些代表作，叫做故土与山河这么一个主题的油画展，然后里边涵盖了像草原人文，主要是中亚那边的一些风土人情啊，中亚的山河风景，包括还有跨国人文叙事，一共是4个不同的类型。大多数作品呢都是这位艺术家很少对外去公开展出的，而且也是海南非常难得一见的前苏联学院派的原作的专场。所以说在这场展示之内呢，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到欧亚大陆腹地，就是俄罗斯啊，包括前苏联那一块的地方的人文美学。
1: 好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亚洲艺术馆在哪儿啊，它的位置在海口市龙华区金宇路的23号金宇大厦的2层啊，它是在去年年底跟咱们海南自贸港风光同步启用的一个展览馆啊，主要是定位链接海南与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平台啊，所以大家导航一下海口亚洲艺术馆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展览叫做庆八一将军书画展啊，这个呢是在海口市的中平书院当中来进行展出的啊，主要是以铁血铸军魂、汉末应丹心为主题。那这个书画展呢将会更续双雍的传统，还有后殖军民鱼水情的这个情怀啊。参战的作者当中呢有很多身经百战、功勋卓越的老红军、老八路啊，也有很多新中国多年建设成就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有很多的年龄最长的已经逾100岁了啊，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展啊，大家呢可以一起去看一看，在海口市中平书院也可以导航一下啊。这个展览也持续的时间比较久，一直会持续到10月7号，就是11假期包含中秋都在内了啊，
0: 对，
1: 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0: 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椰树集团啊，椰树集团之前呢都是可以在周6预约然后进他们的这个工厂来参观的。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是因为需要进行一些设备的升级和维修，暂时就关闭了。目前的话呢，海口椰树集团的工厂又是可以参观预约了。那么想预约的小伙伴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小程序。之前预约是比较
1: 原始
0: 的办法，就是需要加他们的那个
1: 微信群，
0: 特别的麻烦。因为他们如果说没看手机的话很难通过。但是这一次呢他们进行了一个升级啊，可以去搜索一下椰树集团工厂参观的微信小程序，
1: 点进去这个小程序也是非常的椰树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配色。然后点进去之后有一个个人预约，有一个团队预约，如果您是个人就点个人啊，点立即预约，然后同意之后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微信头像呀、电话号码呀、
0: 授权一下，
1: 授权一下之后就进入到下一步，就选择日期啊，哪些时间可以预约。点上午场和下午场，上午场呢就是8点30到10点30这个时段啊，下午场呢就是14点30到16点30这个时间段。然后呢您再完善一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证件号码等等啊，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预约程序当中了。然后有这个邀请码啊，邀请码也可以来填写一下，稍后时间如果大家想预约的话，我们把邀请码给大家做个自动回复啊。欢迎大家继续去椰树 树啊，我们椰树也感谢这么多年来对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的特约啊，谢谢各位也对椰树的认可，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心，吃得快乐啊，去椰树玩套圈。

0: 都可以获得这个椰树椰汁。上次我就是获得了两大瓶，
1: 嗯，
0: 可重了啊。然后进场就有礼啊，比如说送你火箭瓶的矿泉水呀、啊
1: 嗯，
0: 送你这个椰宝的品尝啊、
1: 嗯、
0: 啊等等啊，都是有的。欢迎大家一起去椰树的第五工厂那边去看一看。
1: 对，然后因为他工作日的时候预约的时间非常的短，就是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上午是只有9:30到10:00半个小时，然后下午呢、
0: 嗯、
1: 是3:30到4:00也是只有半个小时，所以也建议大家想去的话尽量还是周末吧。周末的时候上午是8:30到11:00比较久，下午是2:30到5:00，然后具体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搜索叫做椰树集团参观预约，
0: 嗯，
1: 椰树集团参观预约8个字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然后头像是就是蓝色的这个椰树两个字啊，蓝底黄字的这一个小程序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呢另外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是来自于陵水这边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将会即将进行到的一个活动，叫做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
0: 哦、
1: 啊，到时候将会落地到这个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来进行比赛，具体的时间是8月25到8月31。
0: 他这个海报做的还挺好看的，一看是 AI 做的、
1: 嗯、
0: 但做的挺精致的啊。
1: 是
0: 看到美人鱼之后就是这种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这个整个的海报宣发是在海南海洋欢乐世界见证世界首冠，群鱼逐浪，十余国家地区参赛，花样竞蓝，青少年乘水水下破浪啊。
1: 嗯，
0: 欢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来观赛并且来报名啊。
1: 对，
0: 嗯，
1: 然后目前这个比赛呢是已经吸引了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的100余名专业选手来参加报名，而且这个也是一场非常高水平的水下体育竞技啊。
0: 嗯，
1: 同时100余名选手呢将会同池竞技，然后在现场来给大家带来一场美人鱼类型的一个表演。同时呢他的这个除此之外他应该会配合这次的演出或者说比赛有一系列的活动，就大家在演、
0: 嗯、
1: 在那个园区当中应该还有一些其他可以体验到的东西。
0: 还有一个零门槛潜水，就是全龄段都非常友好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1: 嗯、
0: 就是对很多新手就是没有潜过水的朋友，零基础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去在陪伴以及教练的一个陪护之下、
1: 嗯、
0: 去参与到这个探索深海世界。比如说5岁之上的儿童啊，我们都会有这个专业的教练来全程陪护，那大家带好装备之后呢就可以跟着教练去到水下见证这个水下的世界了、
1: 嗯、
0: 另外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双国标的认证呢其实除了海南海洋欢乐世界之外呢是全国唯一参与到EAZA 就是欧洲动物园与水族馆协会和 EEP 就是欧洲濒危物种繁育计划的海洋主题乐园，就是它是国际认证的啊、
1: 嗯、
0: 所以对于孩子们的这个国际视野以及普及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1: 嗯、
0: 那就在我们陵水啊，离咱们海口也非常近，坐动车呀或者开车自驾前往的都是非常方便、
1: 嗯、
0: 另外呢之前小马也是去过那儿啊，对，跟大家做过前去的探班吧啊、
1: 嗯，
0: 虽然当时是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完备吧，但是已经是有一个体验了啊，希望大家可以再去看一看这个人鱼大秀和魔幻的水下表演。而且这个水下表演呢其实已经在海南海洋欢乐世界演出了1000多场了，
1: 对
0: 啊，那这一次呢是在这个演出的基础之上，然后做了这个人鱼的比赛啊，
1: 是的，
0: 以比赛的方式来带动我们海南文旅的一个发展。
1: 对、
0: 嗯、
1: 另外呢这个地方也是很多影片的取景地，比如说之前朱一龙的那一部消失的他，
0: 对
1: 啊，那部电影的核心室内取景地就是在这边，
0: 嗯，
1: 然后
0: 室外是在万宁那个灯塔嘛，
1: 对、
0: 嗯、
1: 然后包括还有浙江卫视的综艺叫做菜鸟与大鱼的那个潜水的拍摄地也是在这儿、
0: 嗯、
1: 啊，同时这边除了有海洋上的一些游乐设施之外呢还有40余项这个其他的游乐设施、
0: 嗯、
1: 啊，除此之外还有像过山车包括还有海豚表演啊，海豹表演以及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什么白鲸啊也都在这个乐园当中能够看到、
0: 嗯、
1: 目前的话他们是有一些自己的优惠福利啊，比如说海洋欢乐世界、
0: 嗯、
1: 提前一天订下午场的单人票呢是99块钱，然后提前一天订整个活动的单人票呢是238块钱的一个畅玩，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家庭套餐，大家可以自己来了解一下，可以关注一下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美团抖音来搜一下都能看得到啊。
0: 嗯，
1: 这个比赛的时间再说一下，是8月25号到8月31号啊，2026年中国美人鱼公开赛，即世界潜联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
0: 嗯、
1: 是一个很大
0: 型 的赛事，
1: 对世界赛的盛事，100多位选手呢、
0: 嗯，
1: 想去看的朋友可以提前来安排一下你的这个时间，毕竟也。

0: 是放暑假的最后一个星期了嘛。
1: 对，25到31刚刚好在9月1号开学之前啊。
0: 对。
1: 其实可以放松一下。
0: 孩子们最后的狂欢了。
1: 抓住这个暑期的小尾巴啊。
0: 嗯、
1: 而且呢它是分为10余个国家和地区这么多选手一起在水下。
0: 嗯。
1: 那个直播应该也很好看我觉得啊。
0: 对。
1: 在现场观看或者直播都是非常好看啊。
0: 是的。
1: 啊欢迎大家一起去抓住暑期的小尾巴啊。
0: 嗯、
1: 在暑期之前好好放松一下吧。
0: 嗯。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继续发来的消息啊，坏坏面前的男人呢又说了一句语音，听一下。
1: Hello，
2: 红哥不行啊，这个雨不行啊。
1: 怎么说？
0: 雨不行，不够大啊，不够大，接不着大单。
1: 哎呦，
0: 那就没办法了。
1: 对，但是挺凉快的，我觉得，就是太阳藏起来，这个云层厚了之后，还是蛮凉快的。
0: 对，
1: 嗯，
0: 你就哎呀，
1: 等等吧。
0: 等我估计你可能哎，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你可能往底下那个市县去跑一跑、
1: 哎、
0: 啊，你或者往那个灵山呐、啊、机场那边跑一跑。一般咱们市区要是不下呀，那边准下啊，你往那儿凑一凑，可能会有雨啊。
1: 你可听马老师的吧？
0: 哎，你就听我的吧啊！来吧，我们先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你现在正在排队等着过海，或在过行大道看着长龙发呆，不如跟着节奏把音量放开，让轮胎跟着节拍。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港口方面啊，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么根据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温馨提示，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季呢将于8月16号12点结束，预计8月16号夜间到8月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呢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叠加夜间行船视线不良等因素，琼州海峡南北方向航行安全呢将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为了保障过海司机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8月16号17点至17号5点30分停运，停运期间车客都是无法过海的，请大家呢不要往港口聚集。现在的话港口是没问题的，现在港口这个运力比较充足，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咱们提前预约购票就可以了，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一个预约购票。当然如果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港口的电话进行详细咨询，秀英港、新海港客服热线是9693666，铁路南港客服热线3168-4464，3168-4464。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基本上还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像现在的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目前双方向都可以保持稳定通行，没有问题的啊。然后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是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排小队的情况，但是这个队伍呢并不算太长，基本上也就是这个一个灯次啊就能够完全通过了，而且在过了信号灯之后呢进入到南海大道也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的。还有现在迎宾大道去龙坤南在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时候也是有一个小队啊，就是大家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有问题，还是能够保持顺畅的。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

0: 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7: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7: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6: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7: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6: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7: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

0: 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谢谢。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天马行空。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即时路况啊，任何的路面消息都可以在我们的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各位如果最近有想找工作或者是寻找新的机会，以及毕业生找实习的，都可以来到咱们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海南就业，关注他们之后呢，每天都会发布到来自全岛各市县的优质的岗位。另外呢，在本周六的上午大概是9:30，然后一直到下午的1:00-2:00左右啊，会有一个现场的线下招聘会，是在江东，然后具体的一些岗位呢，包括地点呢，大家也可以在海南就业上面来仔细的看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现场来报名投个简历试一试啊。
0: 没错了啊，那也欢迎大家再一次感谢我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医院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啊，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90000里来关注到90000里的视频号，看一看最近都发生哪些国际局势。最后呢，就是我们椰城小卖部正在特卖的一些旅游方面的产品，如果说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想要出去玩一玩，有想去定安的，有想去文昌的，有想去儋州的啊，我们都有不同的非常精美的产品提供给大家。各位呢可以发送特惠啊，发送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看到，一个是丹尔追光驿站的独栋独院的大床房啊，同时呢还有包含了早餐，以及在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这应该是定安这儿最好的酒店了。然后里边依旧是包含了大床房和双床房的二选一，同时包含了双早啊。大家如果是想带孩子一块出去赶赶海呀，追一下晚霞呀，或者去定安吃个牛肉泡个冷泉的，都可以来发送特惠来看到，咱们应该是全网最低价的一个折扣了啊。
0: 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时间来关注我们的椰城小卖部上新的最新产品啊。除了刚刚说到的59.9元的这个木兰头灯塔的文化驿站的这个门票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啊，比如说丹尔追光驿站呐，定安的这个海旅春阳大酒店的高级房，加上南丽湖的欢乐海湾的乐园的通票，还有两大一小自助餐，仅需要399元啊。另外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两大一小的这个自助餐当中畅玩我们整个南丽湖的欢乐海湾的探险乐园，他们就挨着呢啊。欢迎大家能够一起一步到户外啊，感受一下咱们定安的风土人情，吃吃定安牛肉啊。
1: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刚刚发布的咱们海口的双黄预警啊。那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海口气象台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一个影响呢，海口市今天下午一直到晚上的20点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雨以及雷电灾害事故，建议有单位和个人做好相关的防范和工作。同

0: 时呢也发布了雷雨大风海色的这个黄色预警信号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了。无论是地面和海上，现在目前为止都是有雨的一个天气。虽然我们市区内部现在我们通过高空监控的巡查来看，我们市区内部的整个的视频号端啊，看到是阴天的一个状态，没有雨下的那么大啊。
1: 对，
0: 那大家呢如果有最新的，比如说你所在的路段下雨啦，或者是你回程方向下雨啦，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跟我和小马取得互动啦。
1: 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海口周边的一些娱乐活动，包括一些演出，可以来关注一下。同时，包括还有最近一些明星艺人的演唱会啊，在假期的最后的时间，如果还有想出去的可以来看一看。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小朋友们的一些活动啊，这个是小朋友的演出，叫做放屁大象吹低音号这一个系列的演出活动。这个演出呢也是风靡全球的德国五星级音乐启蒙绘本改编，然后也是由德国的专家团队来进行编创，知名乐团来进行演奏，涵盖了三大洲八个国家，有20首风格迥异的乐曲，以及在国家大剧院和上海国际艺术节都有过推荐项目的这么一个演出啊，小朋友会比较喜欢。同时呢也涉及到一些幼儿启蒙英语方面的一些内容啊。这个是在8月28号海口演艺中心的大剧场，叫做放屁大象之吹低音号环球音乐之旅。然后这个演出目前的一个票价呢也是非常优惠的惠民票，分别是50、80和100。同时如果你是他们演艺中心的会员的话呢，还可以享受到折上折的一个会员价啊。
0: 黑卡会员非常的方便啊，就是有很多比如说你抢不到的类似于只此青绿啊、探春风啊这种的票，都会优先给到黑卡会员啊。所以这个卡呢不仅仅是说你平时能打折，那种特别爆款的剧也让你能够优先的抢到啊。所以大家还不是黑卡的朋友可以去办一个黑卡。
1: 对，
0: 另外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放屁大象的这个是把德国的五星级的音乐绘本它做了一个立体的解构啊，然后加上一个不失趣味的原创音乐，以这种灰色的非常幽默的一个诙谐方式，专业度100分的内容，为咱们孩子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视听交响音乐会。其实交响音乐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是比较晦涩的，但是像这样的风趣幽默的这种把绘本融入进去，而且所有的交响乐团比如说长笛乐手已经变成了一个独角兽，或者是这个钢琴乐手就变成了一个猫头鹰等等这样的方式来的，那小朋友们会非常的可爱和开心，然后就有这种开心的氛围就进入到了咱们整场的交响乐当中来。
1: 他们正常的交响乐呢都是穿的比较板正，什么西装革履的
0: 对
1: 啊，穿皮鞋的，但是他们这个现场呢就是会把所有的乐手都带上一些奇装异服，比如说有什么大象的鼻子呀，还有这个小花啊，
0: 长颈鹿的耳朵呀，然后猫头鹰的面具呀等等啊，就会出现在这里。另外呢还有很多比如说这种独奏或者是协奏的曲目啊，会扮演成警察叔叔小老虎这样的卡通角色，在整个的这个演出当中会给大家做一些这种特色的扮演啊，就是相当于交响乐当中的 cosplay 啊。
1: 是的，
0: 站在儿童视角当中，以贴近儿童天性的方式来挖掘艺术天赋，提高儿童的音乐素养，培养儿童健康的心智。
1: 而且他的这个作者呢叫做海蒂雷能啊，这位老师呢也是德国非常资深的音乐教育专家，有着数十年一线儿童音乐启蒙的一个经验。他在德国呢是非常出名啊，他也是全球畅销的音乐绘本叫做小蜗牛艾玛的这本书的作者。同时呢他们的作曲家史特凡也是享誉了国际乐团，并且多次荣获联邦总统奖，多次提名格莱美奖的一个这么一位艺术家。同时呢这本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系列的绘本呢也是从他2009年问世以来，经常会在各个国家的音乐启蒙读物的畅销榜的前列，而且也是由众多世界一流乐团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演出。可以说是几乎差不多就是儿童音乐启蒙的第一书了，
0: 天花板了，
1: 他的成就还是很高的。
0: 对，然后再说一说这一次来到我们海口表演的这个西区爱乐小交响乐团的这个表演团体啊。这个西区爱乐小交响乐团呢是西区爱乐的一个旗舰乐团，因为他们有很多爱乐乐团嘛，那西区的爱乐乐团是他们的旗舰乐团，那是number one 属于头部乐团了。那他们是一直致力于古典音乐的普及和推广，精心用艺术滋养孩子们的心灵，以及极富创意的节目来给大家带来热情啊。因为呢很多的交响乐

都比较严肃，但是咱们的这个乐团的成员呢，是经过严格的考核和甄选出来的这些青年的演奏家啊，他们全都毕业于国内外各大著名的高等音乐学府，比如说他有这个音乐博士、硕士，还有参加各种国际比赛的啊，获得过金奖、银奖的，另外呢，他们的演奏的风格严谨又不失激情，被业内盛赞为古典新式。

0: 啊，非常难得。
1: 而且他们也去过很多国家，比如说美国、欧洲、亚洲多个国家呢都有演出过。
0: 嗯，
1: 曾经他们乐团还和郎朗和郎朗先生一起携手为姜文的电影《一步之遥》，包括还有彭于晏的那个《邪不压正》，以及周星驰先生的电影《美人鱼》等等，这几部大片都录制过电影音乐，而且非常成功啊。那到2016年呢，一直到现在有演过了数百场的这个《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的系列演出。
0: 嗯，
1: 那么这次如果说想去的话呢，可以来看一看，一共是有16余首的曲目。8月28号，《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环球音乐之旅就在海口湾演艺中心，非常优惠的价格，可以来看一看。
0: 嗯，
1: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也看到另外一场演出的活动，依旧是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在六月底的时候，周深啊发布了一首新歌，叫做《复刻回忆》。但是呢并不是周深本人来啊，这个是周深的这首歌的一个钢琴作曲啊，来自台湾省的一位钢琴家，叫做高志豪，被称为钢琴诗人，他的一个钢琴演奏会。如果说有对他有所了解的话，大家可以去到现场来听一听。
0: 嗯，
1: 这位老师呢，他是从04年开始在网络上出身的，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原创音乐，而且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经纪公司，没有这个商业宣传的宣传之下呢，仅靠着网友间的口口相传啊，就迅速在台湾包括还有大陆的网络上拥有非常广大的粉丝群。其中呢，像他比较受欢迎的一些作品，在网易云音乐平台的评论数就有高达65万条。同时呢，他还和像周杰伦、包括 Tyler 梅梅以及艾伦沃克，还有赵雷、薛之谦等等他们明星的一些作品呢，被并列为评论单曲榜的前十。而且仅在网易云这一个音乐平台，他的音乐作品的总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14亿次啊！
0: 天哪，太厉害了吧！
1: 是，而且他这次就是周深新出的那首《复刻回忆》，也是他在12年创作的一首钢琴曲，然后后来是把这首钢琴曲又重新编成了一首新歌，由周深来演唱啊！
0: 那也太有才华了！
1: 嗯，
0: 天哪，12年的作品，
1: 对，重新
0: 拿到现在来。天词还能这么火，
1: 对的，
0: 嗯，好厉害啊。
1: 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是高志豪老师带着他的这首复刻回忆，外加上他其他的比较出名的在网易云上面的一些作品，
0: 嗯，
1: 会和大家一块儿来见面。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一些比较出名的作品，比如说 The Truth That You Leave， 还有一段安静的午后，王者降临，复刻回忆，临江仙，这个临江仙大家可能听的会比较多一点，一首很古风的，会经常出现在那个短视频 BGM 当中的然后很多旋律呢曾经也被张靓颖翻唱过啊，被一些游戏选用过他们的一些游戏的背景音比较多。
0: 那应该是在钢琴古典圈当中然后破圈到流行乐坛当中，而且又被人熟识的一个难得的钢琴王子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登录到海口演艺中心的官方的票窗来看一看。最近呢他们也是有这个会员折扣的就是您是保利的黑金会员或者保利的会员，就是可以有这个会员折扣。那除此之外，如果您是第一次扫码购票的朋友，它有几个档有一个100块钱的惠民票档，100元，另外呢还有280、380、480、580，最高票档780的 VIP 票大家如果喜欢，尤其是弹钢琴琴童们，我觉得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就普通的钢琴，但是它穿越了古典流行，然后金曲改编，然后再加上这种沉浸式的现场表演，应该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而且这次的演出呢，除了像古典钢琴之外，还会有一些比较现代的元素，比如说电子节奏吉他、贝斯、合成器等等的一些电子乐器，在这场演出当中也是比较新颖的一个新的形式吧。想去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最近有一些艺人的演唱会，有的会离我们比较近。然后可能还会在10月份、9月份，包括说运气好的话还有8月底的，有时间的可以来抢一抢看一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澳门威尼斯人为大家带来的草蜢乐团的演唱会。
0: 只留下电话号码。
1: 是的，
0: 是吧？
1: 一代人的音乐回忆
0: 哎呦，他们三个都已经这么老了吗？
1: 你说话好直白，你说话好直白
0: 不是，我看到这个就是海报之后，就是突然想到了他们原来的样子。
1: 年轻那会儿确实
0: 对，
1: 很年轻。
0: 对，现在怎么是？哎，没关系了。这个，
1: 但是音乐依然够劲儿。
0: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啊？
1: 对，
0: 对吧？
1: 他们这次的演出的时间呢是在10月24跟10月25，然后开。

0: 票的时间呢是在8月14号啊，8月14号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钟，携程优先抢购。
1: 时间不等人，然后这个岁月也是催人老啊。
0: 哥仨都多大岁数了？
1: 50多了吧？
0: 嗯，
1: 对吧？
0: 得有
1: 50多了，最起码有50多。但是他们的首首经典歌曲啊，你要问乐队殿堂级的人物能跟 Beyond battle 一下的，我觉得草蜢是可以的。
0: 是的，
1: 是吧？啊，还是非常的有大众的影响力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的这样的一个乐队了啊，
0: 嗯，
1: 难得一见。而且他们哥仨能够在一起，而且其实他们有很多时候都不合体了，他们多数情况下都不合体了。
0: 对，
1: 嗯，
0: 你应该也比较少吧，就是作为乐队出来之后能一直以乐队的形式继续持续。
1: 对，
0: 就是除了五月天之外可能不是特别多。
1: 你看花儿也解散了，对吧？
0: 对，
1: 然后信啊，飞儿也解散了好多次。
0: 说到三人组，就过去那两个三人组，一个小虎队
1: 啊，
0: 一个TFBOYS 啊，反正最后都是单飞了嘛。
1: 但是易烊千玺在得了那个百花影帝之后 ，TFBOYS 那个官方微博还庆祝了那个易烊千玺，我觉得这一点人文关怀还是很棒的。
0: 嗯
1: 啊。但是就是看不到他们合体的样子，还是挺难受的，啊。
0: 所以草蜢他们这个三人的合体的演唱会，所以
1: 太难得了。
0: 大家有想去的话，可以提前预约一下。
1: 嗯。
0: 另外呢，在澳门的10月10号会有张靓颖啊，张靓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叫做《追》，是在澳门收官之战，应该是他今年的最后一场了。
1: 哎呦，这个野心家呀，张靓颖这首歌呀，我天天都能刷到，
0: 是吧？
1: 真的太火了，
0: 哎，
1: 啊，男生女生都愿意唱这首《野心家》啊。
0: 哎，
1: 然后最近在很多音综上面，我很多人都在翻唱张靓颖的这首歌，然后也唱出了自己不同的风格，比如男版女版都有，还有合唱版本的啊。
0: 对的，
1: 大家如果喜欢张靓颖的话，确实在这个80后的女歌手当中，目前为止是扛顶的女歌手了。
0: 嗯，她这个开抢的时间呢是在明天啊，8月14号的中午12点钟，开演时间是10月10号。
1: 嗯，
0: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肖沈阳的不差面2026巡回演唱会。
1: 你要说他会蹭热点吧，蹭自己蹭的也是蛮好的，
0: 嗯，
1: 是吧？
0: 他的开演时间呢是9月19号啊，这个时间呢
1: 在内蒙古包头奥林匹克中心。嗯，
0: 对。然后开抢的时间目前是已经开抢了啊，今天中午的12点18分已经开始抢票了。
1: 但是你别说啊，肖沈阳在整个的长江以北地区，
0: 嗯，
1: 都是非常有群众基础的。
0: 嗯，
1: 比如说在内蒙古、山西、陕西。这甘肃这一段啊，
0: 对，
1: 粉丝超多，据说这个演唱会的门票还是需要抢的啊。
0: 嗯，
1: 但是在南方可能就是稍微没有那么火爆一点点了啊。
0: 其实肖沈阳的唱功是非常不错的，
1: 因为他二人转演员出身嘛，对于流行歌曲来说，其实二人转演员大大的可以掌控那些高音嘛。
0: 对
1: 啊，对于他来说小 case， 但是他应该也是转型转的最好的，而且能开巡回演唱会还是非常不易的。
0: 估计到时候演唱会当中应该还是他跟他
1: 媳妇儿对，
0: 沈
1: 春阳，
0: 啊，
1: 沈
0: 春阳一块儿，但具体有没有他闺女就不知道了啊。
1: 哎，
0: 然后接下来呢是9月12号到9月13号的谢霆锋的 Evolution 进化长沙演唱会。
1: 嗯，他好敬业哦。
0: 嗯，
1: 一直在演。
0: 然后他这个演唱会的开抢时间呢是从明天8月14号开始，下午的1点钟抢的是9月13号的这一场的演唱会。
1: 那其实也很近了，现在8月13嘛，9月13就是开学后的第一个周，第二个周的周日。
0: 对，
1: 嗯。
0: 然后下面的这位，哎呦，这位更是重量级，
1: 哎呦，
0: 蔡琴老师，
1: 好久不开了，
0: 嗯，广州蔡琴不要告别演唱会，这个开演的日期呢就更晚了，是在10月31号
1: 啊，
0: 晚上的7点半，然后开抢日期呢是今天上午的10点半已经开抢了，
1: 已经到下半年了，
0: 对，
1: 10月31号是一个周六，
0: 是谁在
1: 敲
0: 打我窗？所有朋友拿那个车去改音响的时候都得放蔡琴老师的歌，
1: 测试曲，这是一首测试曲啊。嗯，
0: 对。
1: 嗯，
0: 而且他这个演唱会的价格呢也跟其他艺人比是低很多。
1: 嗯，
0: 299 399 499 699，最贵999，没有超过1000的。
1: 哎，因为他唱的是管。
0: 嗯，
1: 然后管能定到最高999确实非常良心的价格，
0: 很便宜了。
1: 对，因为管他首先承纳的人数就少。
0: 嗯，
1: 而且他就只开一场。
0: 对，
1: 然后这个票价又这么低啊，这个情怀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来自于蔡琴老师的不要告别广州站的演唱会。
0: 接下来呢是9月19号的潘玮柏上海巡回演唱会。
1: 嗯，
0: 在上海虹口足球场目前呢也是已经开票了，大家携程猫眼

0: 可以来看一下。接下来呢是2026陈小春 Big Man 人一个巡回演唱会、这个是深圳10月6号，哎，这个是在国庆假期期间，如果有去深圳的话可以来顺便看一看，深圳的春茧体育馆。然后再后面呢就是深圳的9月26号郭富城Iconic 世界巡回演唱会，也是目前已经开票了。
1: 我最近很喜欢那个黄霄云呢、没想到就刷到了这个黄霄云要开演唱会的宇宙无敌号 2.0 的消息啊。
0: 9月26号，
1: 对，9月26号会开演，然后是开抢的日期是8月14，明天。9月26我看一下啊，9月26也是一个周六，
0: 对
1: 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抢一下啊。
0: 不过这个是苏州，离我们比较远。
1: 对，
0: 再近一点的话就是汪苏泷香港的，这个是9月4号到9月6号一共是3天的场次，
1: 连唱3天。
0: 而且他这个也都已经开票了，估计很难抢了，在香港的启德主场馆、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演唱会的消息啊。我们
1: 先来进我们这一时段的半点宣传吧，稍后有老朋友上线啊。
2: 小马大家族动力，管他车流多拥挤，我们心里都有座自由自在的桥梁。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再次提醒大家，根据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温馨提示，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呢将于8月16日12时结束，预计8月16日夜间至8月17日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叠加夜间行船视线不良等因素啊，琼州海峡南北方向航行安全将受较大影响。为了保障过海司机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8月16日17时至17日的5时30分停运，停运期间车客均无法过海，请不要前往港口聚集。目前的话海口三港运力还是比较充足的，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咱们提前预约购票，合理安排过海行程。如果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港口的电话进行咨询啊。秀英港、新海港客服热线是9693666 9693666，铁路南港客服热线3168-4464 3168-4464。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还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像这个滨海大道、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长堤路、滨江路，还有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包括现在龙坤南路，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可以保持稳定的一个通行的状态。现在从迎宾大道去龙坤南的话，目前信号灯前基本上也是1到2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现在要左转进沿海大道方向去的车辆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待转区了啊。看着车辆呢也不是特别的多，很快也就能够完全通过。同时现在从龙坤南路往迎宾大道的话呢是正在放行当中，而但是这个路口目前电动自行车跟上个时代相比有明显的增加，需要咱们各位呢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南大桥的桥面上目前是去龙坤北路的方向，在桥中间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车辆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多啊，但是好在没有出现明显的滞留，大家只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暂时没问题，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3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7: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

0: 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3: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2: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3: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2: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3: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2: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3: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4: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5: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

0: 版本，重庆人间百味。
1: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0: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1: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0: ，City Walk， 吃喝玩乐，
1: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0: 要快乐好轻松。
1: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嗯，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嗯，另外呢，大家有想周末去定安或者有想去儋州的朋友啊，都可以发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会有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以及儋州的丹尔追光驿站，都是两个地方非常优质的酒店了。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特惠价呢，也是每份仅有5个名额，还剩下最后的这几个了。大家想去的话依旧可以发特惠来看一看，全网几乎是最低价了啊。
0: 哎，没错了，我们在8月15号的时候啊，陈慧娴演唱会现场给大家做警察局的活动喽，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喝警察，赢反诈千毒小熊啊，集赞关注直播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心更暖胃啊！希望大家在8月15号的下午的5点到7点，在五元河体育馆和体育场中间的这个位置啊，西门的这个位置，跟我们不见不散。老爸茶吧室会化身成我们的移动警察局，欢迎各位的到来。
1: 是，看到老朋友呢说天月小马下午好，下午好、啊，
0: 好呀。
1: 我们今天呢依旧是邀请到了嘉宾做客直播间，
0: 我们的老朋友。
1: 对，今天的这位嘉宾呢也是我们很久不见啊，大概上次来应该是五月还是6月份。
0: 嗯
1: 啊，我们掌声欢迎普杰老师。
0: 欢迎
2: 欢迎欢迎，大家好，
0: 普杰老师。
1: 哎，欢迎
0: 普杰老师的。
2: 天月好，小马好。
0: 哇，普杰老师好久不见呢。
1: 对
0: 啊，看到普杰老师之后，这个感情啊油然而生。
1: 嗯，
0: 热泪马上就要夺眶而出。
1: 是
0: 啊，
2: 我回来的飞机上就一直在惦记我哪天给天月发信息。我在想
0: 昨天我们在直播，然后普杰老师发我回来了、
1: 啊、王者王姐归来。
2: 王姐归来。
1: 对，我们普杰老师上一次跟我们见面是即将带着12月访去
2: 对
1: 北京的这个星光大道。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最后的一个结果我们本来想说等普杰老师回来了给大家聊一聊，
0: 是
1: 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也才刚刚来到我们节目。
2: 对，因为那个他那个播出又延迟了
0: 啊，
2: 又延迟了那个几天，
0: 嗯，
2: 又延迟几天，所以就是本来说7月底嘛，
0: 嗯，
2: 然后呢就我就想那就算了，我还是本来想着如果7月底的话，正好我8月初回来，正好也带着节目一起来上节目，
0: 对，
2: 那那个节目还没上，那个导演说还要再延一些，
0: 啊、
2: 我说那好吧，我说那正好我出差回来了，
1: 嗯、
2: 我旅行回来了，
0: 嗯，
2: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旅行，分享一些这个。最近的状况吧，跟大家汇报一下、
0: 啊、
2: 没有失踪，没有失联。
1: 对，他最近看普杰老师的朋友圈也是经常到处飞哦。
2: 对对对对、嗯、最近这一个月的确是
0: 到处飞，
2: 以工作之便吧、
0: 嗯、
2: 去探访好友，去境外探访好友、
0: 嗯、
2: 然后也顺便也看了一下家人。
0: 嗯，
2: 就我妹妹因为差不多3年前，我路上还想到3年前到三亚去带家人去看我嘛，
0: 嗯，
2: 然后呢就差不多3年没见，但是正好呢他们我也没时间去他们家，就他们一家三口就去看我、
1: 嗯、
2: 就我在那个城市去看我、
0: 啊、
2: 所以呢正好我们也家里也欢聚了一下，看了一个认识20年的好朋友，但是20年的好朋友差不多10年没见
0: 哦，
2: 嗯，10年没见，
1: 老友相聚，
2: 老友相聚，然后就聊了聊，然后对。

0: 现在大家很多很人关心的出海问题，比如说 AI 短剧啊，或者商业出海啊，因为看到我朋友圈就是在分享一些东西，已经有朋友在问我说，哎，那个是不是特别好？我说对，特别特别特别好。他说，怎么个好法？我说我花了钱，花了时间，我总不能把这些商业的这些东西就随随便便就跟你讲。对吧？我觉得是要收费的，
1: 商业机密啊。但是这个我们肯定是
0: 知识付费嘛
1: 啊，我们是接触不到了啊。我们也来跟普健老师聊一聊，就是在旅行当中的一些
2: 见闻吧，
1: 见闻或者是
2: 美食。
1: 对，
0: 美食呢，的确是啊，因为不能说地方对吧？不能
2: 可以说餐厅，餐厅的名字，
1: 你可以说是哪个。哪个
2: 类型
1: 风格的
2: 对
1: 饮食
0: 哦，风格的饮食
2: 啊，
0: 其实说
2: 比如西式的，
0: 其实对西式，但其实说实话，真的，我那个朋友圈最后是几天呢，就快离开的时候，其实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弄了一个搜索，它是那个地区的一个汉堡店，但没想到好吃到爆，比我吃的高级餐厅。
1: 就是一家路边摊吗？
0: 不是，也不是路边摊。其实路边摊是
1: 路边小店。
0: 它还不是，它是在那个地区发展起来一个知名的，甚至其他地区的人都要到那里去打卡吃的一家快餐，叫汉堡店
1: 啊。
0: 它叫 In and Out， 也还没有中文。没有中文，因为
1: 当地比较出名的。
0: 对，在当地。在本国是非常知名
1: 啊，
0: 其他地区的人，你看我外甥他到了之后，他就说，他说 uncle， 他说去这家店吃，其实都是现在小孩子说他告诉我哪些地方去吃，然后我们去吃了之后发现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吃。我分享那个好吃的那个汉堡吧，因为在也有当地的那个华人也不知道，后来我就跟他说为什么好吃，他说我知道但是没好，他都住了五年了他都没吃，我说好吃为什么，就是大家都知道比汉堡那个不管是中间的牛肉也好，鸡肉也好，包括鱼肉也好，就大家有的人会，哎呀，现在不是说那个最近什么拒绝碳水吗，好像炒得很热闹，对吧，那面包坯很多人不吃吗，他做得好，他很聪明，他把那个上下的面包坯变成了两片洋葱，
1: 面包坯换成洋葱，
0: 换成洋葱，你想得到吗？
1: 这不呛吗？
0: 不呛，因为他那个洋葱，你想他切成那个横切之后，那个片其实一层一层就是很厚的一层，它是经过煎的，
1: 就是把洋葱就直接把那个
0: 铁板上煎
1: 原洋葱切成片，
0: 对，切成片，
1: 取它最宽的那一片，
0: 对，宽那片两片，然后呢它其实在铁板上煎
1: 啊，
0: 煎完之后你中间那个肉饼然后也是煎，煎完之后它又加起司啊，加什么东西，然后加在一起，哇天哪，我现在就要流口水。
1: 但是正常的好像就是我们说按照美式汉堡的一个风格，它就是洋葱会放到
0: 对
1: 呀夹层里面，
0: 只是一点点而已，对吧，包括生菜
1: 也不是说人家不夹，
0: 对，不夹，但是它是面包坯用洋葱替换掉了，
2: 那就是没有碳水了，
0: 没有碳水了。最近
2: 那洋葱不会很辣吗？
0: 不会，完全不会辣，
1: 因为煎过了，其实
0: 煎过了
1: 了
2: 啊，
0: 因为它已经不算是全生的了
2: 啊，
0: 它煎了之后，因为它用黄油煎，你想它多花心思用黄油煎，煎完之后中间那个肉，现在它肉质也非常好，你完全不用担心说那个以前说垃圾食品那个杂的没有，觉得这个你放心，它能做那么好，的确是。然后哇，吃完之后，我刚开始我跟我妹说我吃不了那么多，吃一半。她说哎呀，我也吃不了那么多，咱俩分一个。我说行，但是真的幸好我们俩分了，因为她的一个完整的很大量，因为他们所有的食物和饮料都是大容量的，所以呢，我们俩是要了一半，我一半，她一半，吃饱了。
1: 中国人胃还是小，
0: 中国人还是胃小，因为他首先，
2: 那他这个这整个一个大概的价格是多少？
0: 哎呦，我
1: 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是
0: 我真忘了，因为他是一起
2: 好吃的不问价格，
0: 因为不是我买单，就是我们他们一起买的，让
1: 就白吃，我反正这
0: 对呀、
2: 啊，反正我吃饱了。
0: 对，因为我那天是不是很饿？
2: 嗯，
0: 只是我外甥说那个店很好，我说那我就尝一尝，可以吃。然后你看我妹夫啊，他自己一个套餐，我小外甥一个套餐。我妹说，我说我吃不了，我妹说她也吃不了。我们俩就要了，连薯条我们都没要，只是要了杯饮料，因为我喜欢它，不是可口可乐，是那个一款叫 Dr. Pepper 的一个，就胡椒博士的一款饮料，就类似可乐，我一直喜欢喝那个，就我那天要了那个饮料。哦对，又说回他们那个饮料是这样， 其实就是你买个杯子，
2: 嗯，
0: 就纸杯，也是纸杯啊，纸杯一样，那个饮料你可以无限量的
2: 续杯，
0: 无限量
1: 啊，就是只买杯子，然后饮料
0: 三块钱，对，比如这杯饮料三块，其实就是给你个杯子，从吧台给你个杯子，你喝完，当然了，那上面什么。各种饮料你可以喝完这个再喝那个喝完那个就喝
1: 自助餐类似
0: 对对就你、啊、你可以不限量的那个、嗯、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流浪汉的好处就是流浪汉还有一些就是无数人群自己拿了杯子直接过去取没有人管
1: 你自己有杯子也可以直接接
0: 反正他是没人管他是不允许但是没有人管、
1: 哦、
0: 就是说他的这种友好吧或者说包括他旁边还有一个制冰机你可以接冰块
1: 嗯，
0: 接完冰块之后再去接那个饮料我看了也没人管也没有人说因为就是说大家还是凭自觉吧我觉得、
2: 嗯、
0: 经济发达到一定地区之后人们这个自觉性还是挺高
1: 员工说我这做汉堡我都忙不过来我还
0: 对
1: 过来我得
0: 哎真的真的
1: 看你这个
0: 真的全是排队不管是就开车的那个汽车购买窗口、
2: 嗯、
0: 还是人的购买窗口都排着队，那服务员真的是没时间搭理你，就饮料拿随便拿，
2: 你自己做，自己自助，
0: 自己
2: 半自助。
0: 但我那天是喝了，本来我喜欢喝那个 Dr. Pepper， 但是后来我忽然发现他旁边有一个那家店就给了一个那个柠檬，那个叫红柚柠檬水，
2: 嗯，
0: 而且还给了很多柠檬，
2: 嗯，
0: 现在快餐店便是不存在的。我妹说啊。他们家还给了柠檬，
1: 嗯，
0: 我说对，
1: 一般基本上都是用那个浓缩，
0: 对，
1: 浓缩汁
0: 的，
1: 他
0: 那个完全不是，他那个
1: 鲜榨吗？
0: 不是鲜榨，但是它其实你想，柠檬水基本上就是柠檬加水，
2: 对，
0: 它旁边放了很多柠檬，
2: 啊，
0: 那你想，那你加水就够了，而且它那里面是红柚，
2: 啊，
0: 它红柚水加柠檬，然后我就加了好多柠檬，
2: 嗯，
0: 喝完走的时候，我的确有。打满了一杯走，
1: 嗯，
0: 就非常非常划算。那个汉堡是我吃过，真的。后来临走那天，
1: 挺特别的，
2: 后劲儿挺足的，
0: 非常好吃。那个口感，怪不得人家那个变成了一个、
2: 嗯、
1: 当地知名品牌，
2: 网红店。
0: 而且他没有开到任何离开那个区域，
1: 嗯，
0: 其他地方都没有，
1: 就做本地老字号。
0: 对，就知道，而且本地店非常多，估计有200多家
1: 啊。
2: 嗯，
0: 因为他就是便利嘛。
1: 嗯、
0: 所有的，因为我那天后来又去一个朋友家，朋友的朋友离他们家很近的那个，他说，哎呀，他说我知道那个店，他说还一直没吃过，我说我前几天就在你家门口这吃了，他说好吃吗？我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2: 啊、嗯，
1: 其实也是第一次听到说拿那个洋
2: 葱
1: 做面包坯的，
0: 对，我最近跟几个包括跟那边的朋友分享也是，他说哎，都是这个应该去，我说你一定要尝这个，
1: 嗯、
0: 其他的就可能就是。都会有，
1: 嗯，
0: 但这个的确是非常非常罕见。
1: 是，
2: 嗯，
1: 我们来关注一个路况啊，有朋友呢，给我们致电说，世纪大桥靠海淀岛的这个方向呢，路上是有栏杆被撞翻了。在世纪大桥这边啊，大家如果有路过的话，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包括还有，换河面前的男人发来的一个语音的路况，我们来听一下。
2: 嗯 ，Hello，Hello，
3: 世纪大桥进岛方向。
1: 嗯
3: 然后快要下桥的时候，最左边车道的那个护栏是被撞到最左边车道的。
1: 嗯。
3: 这个撞散的，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哦。
2: 嗯。
3: 通知一下这个交警，赶紧把它给弄一下吧，马上交通区了。
2: 收到，收到啊。
1: 说到的是世纪大桥下海淀岛，然后马上要下桥的这个位置，在最左侧，然后是有这个栏杆被撞翻了啊。
2: 嗯，
1: 我们也是赶紧跟交警去反馈一下，然后去现场把这个杂物或者是已经撞烂的栏杆处理一下。大家有路过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啊。
2: 嗯，
1: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关于这个吃啊，这吃是吃的一个比较特色的啊。我们再说说其他的这个方面。
0: 看电影
1: 看电影可以
2: 连发了6条朋友圈、
1: 嗯、
2: 然后都是小马刚刚看完点映的奥德赛、
0: 嗯、
2: 我还没有看
1: 奥德赛、
2: 因为要有一个空余的时间嘛，我觉得
0: 就全部上映
1: 是
2: 对要有一个
1: 是正式公映
0: 对
2: 因为时间特别长我要有一个大段的时间
0: 对
2: 去调一下
0: 我在那边看原版的时候也是
2: 嗯
0: 也一个晚上最后一场
1: 嗯
0: 就是他10点钟嘛10点多10点10分
1: 嗯
0: 看完就凌晨1点了。
1: 在外国在您所在的那个国家、嗯、他们对这部电影的热情程度很
0: 高
1: 吗
0: 非常高。当然就我讲一个那个很有趣的事情、
2: 嗯、
0: 那天其实他真正的第一场大明星的首映礼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旁边的那个餐厅吃饭。
2: 嗯
0: 然后呢那个我们吃的是午餐他是晚上的首映。
2: 嗯
0: 然后呢就真正的第一场大明星在的那个首映。
1: 马特达蒙吗
0: 对对对。

0: 等等，就所有的这个
1: 主演
2: 都到了，
0: 那都到了，全是因为在那个奥斯卡的颁奖的那个婚礼场。然后我们羡慕的是什么？我们在吃饭的是几个朋友，然后呢，无意中聊到了，我们就说，哎呀，反正我们也看不了，短
1: 寿应礼
0: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那个服务员说他晚上去看，我们以为听错了，说什么你去干嘛去？他说他去看，
1: 看
0: 你为什么会有？我那个朋友一个大姐说。你长得帅可以，但是为什么你？因为我那大姐她是做制片人的嘛，这是太难拿了。
2: 对，
0: 这个票，她说，
2: 她有粉丝群嘛？
0: 因为那个餐厅全是那些大明星经常光顾的餐厅
2: 啊、
0: 所以她说她认识这个行业里的一个制片人，送了她一张
2: 邀请函，
0: 当天晚上去看，哇，我都羡慕得不得了，就是因为那是真正的第一场嘛。
1: 但是最后你也没有进去看，
0: 没有，那不可能，因为那个。太难拿了，所有人都拿不到，
2: 因为座位就那么点儿，
0: 对，这么点儿太难，你就最后一盘你都拿不到票。
1: 嗯，
0: 那后来我们就开始，就是他正式上演开始之后，我们就开始订票，当时就说排到九月份了
1: 啊。
0: IMAX 70毫米的影院是有，因为全世界不就是说只有41个，
1: 对，
0: 主要集中在北美地区嘛。
1: 是，
0: 然后那一查就是到九月份，最快是4周以后。我说4周我还有4周，我也不见得能在这儿。我说
2: 可能回国了。
0: 对对，可能回国了。然后就一直在关注，
2: 嗯，
0: 就关注回来的前几天吧，前一周差不多，
2: 嗯，
0: 终于抢到了一个在 downtown 的一个电影
1: IMAX
0: 啊，因为我要求就是我让他们帮我，我说一定要
2: 搞到 IMAX
0: IMAX 70毫米。因为 IMAX 还有很多 ，IMAX 70毫米又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真的就最后。就算是了了心愿，贵是贵了点，
1: 最后的一个这个观感体验怎么样？
0: 观感体验的确是如现在的一些评论所说的，就是包括诺兰讲的时候，他其实真的有一刻有一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是在这个他这个剧情的现场，
1: 你就在围观，
0: 我的恍惚有一刹那间的恍惚，
1: 你就是一个特洛伊的小兵，
0: 对，你就是感觉你是在观战。
1: 嗯，
0: 就他所有的这些，你那真的是恍惚了。我那一刻，我就因为其实看的，刚才听院说就时间太长，就那天说实话看的有点困。但是更搞笑的是什么？旁边一个大姐，因为他们椅子很舒服，直接是躺平的，真正是可以躺平看的。然后前面还有小桌可以放饮料，有一个槽放饮料放吃的，旁边那大姐特别搞笑，好弄一堆吃的，啤酒饮料拿了两趟，还有什么爆米花什么的搁那。他吃完了之后待会儿打起呼噜我就跟我那朋友说，我说你看
1: 这么吵的电影说打起呼噜来，
0: 我就一直在打，后半段一直在打呼噜然后我那大姐朋友就一直把他拍下来，把我跟他拍下来是一个应该是个印度混血吧怎么样他就一直后来一直打呼噜，电影演完他醒了我天哪，浪费了
2: 一个票啊，
0: 就35块钱，35刀的这么一张票，几百块人民币，他就这么睡过去了。而且他应该是两个人来的，他俩没买在一起。那个人还在后面，还要给他送吃的。哇，天哪！我就觉得真的是，我今天带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在朋友圈晒过的东西。
1: 不会是诺兰的亲笔签名吧？胶片。
2: 胶片，
0: 你看，这是他们在给我们那个
2: 伴手礼
0: 入场的时候送的一张
2: 周边。
0: 当时我不知道有多珍贵
1: 啊，
0: 竟然只有那家影院送了这张片子
2: 啊！
0: 所以我带给你们晒。
2: 天
0: 哪，
2: 我们待会儿拍一张给大家做个自动回复，
0: 真的真的。
1: 奥德赛的一个
0: 70毫米的胶片
1: ，
0: 对，70毫米的胶片，他把这做成了就是我们那个电影院入场的人每人一个
2: 啊，
0: 但是呢。那个小哥不知道为什么给我的时候呢，我们俩人给了3张，这大姐呢又去跟人家要，人家说一张票只能给一个，我当时听完之后说为什么我拿了3张
1: 还挺好
0: 我说为什么我拿了3张，
1: 管他呢，先揣兜里再说
0: 对，我就转身间就闪了然后
1: 这个确实很珍贵，
0: 那个大姐去跟他要的时候他还来个一人整拿一个
1: 而且这部电影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他的一些剧情啊，包括这个整个观感都是非常好的，但其实在整个拍摄的幕后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这个一些演员的这个阵容啊，包括拍摄难度上也都是蛮大，
0: 对，
1: 蛮大的一场电影，
0: 对对对，非常值得，非常值得二刷，说实话非常值得二刷。
2: 普杰老师是二刷了是不是？
0: 对，我二刷，我回来之后就赶着看倒时差嘛，就把中文字幕的也看了一遍，就觉得特别圆满。因为在那儿的时候连英文字幕都没有，你纯杂听力，而且它很多的那种它不是现代

0: 语言的这种对白，不现在都是言情剧的对白，
1: 嗯，
0: 你连猜连糊弄差不多那个，他有些你就好吧，就稀里糊涂的，反正意思大概你看的也不完完全全是每一句都要听懂那样，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回来赶着赶紧
2: 看了一遍中文版，
0: 中文字幕
2: 的，对，中文字幕的，
0: 你就完全就真的是就再次被感动
1: 啊，
0: 说我那边的朋友问我说什么感受，我说再次被感动，
2: 对，我觉得像普吉老师说的一样，诺兰导演他厉害就厉害在他拍的每一部电影都是那种非常宏大的叙事，然后你可以在看电影的同时很容易的就被他抓到那个电影里面带入进去，
0: 对对对，其实
2: 沉浸感非常强。
0: 其实你看，记得我当时看那个《星际穿越》的时候，也是在北京看的首映的那个午夜场，
2: 嗯，
0: 就那一刻你感觉
2: 你自己就在银河当中，
0: 在那个银河当中，一个是你感觉自己的渺小，
2: 嗯，
0: 同时你又感觉到我就在这个宇宙里头，
2: 嗯，
0: 就他这个感觉。普通电影真的是做不到，
1: 嗯，
2: 而且也是其他很多导演望尘莫及的一
0: 个
2: 功力，
0: 这个太难了，我觉得。而且你有想没想过，这部片子的编剧也是他，
2: 嗯，
1: 编剧导演都是他。
0: 对，这个是，
2: 他其实很多电影他也都是编剧，
1: 自编自导，
0: 啊啊。
2: 嗯，
0: 但像这样的，我就觉得他的厉害已经不，这个人已经不是普通的人物。
2: 前两天还说呢，说这部电影可能这个要被写到什么世界电影史里面啊，包括教材里面啊。
0: 我觉得他这个人物肯定已经进世界电影史了。
2: 哎，我们也继续提示大家啊，关于这个世纪大桥上龙坤北往海淀岛的方向中段下桥的最左侧车道呢，是被岛伏的护栏堵住了。目前我们也跟市政，包括还有这个交警已经反馈了，赶紧去现场进行处理。大家有路过的朋友，稍事耐心等待一下啊，注意行车安全。
1: 我们说。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先来接我们这一时段的整点宣发和路况。
3: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再次提醒大家，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呢将于8月16号12点钟结束，预计8月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将会有大量渔船呢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叠加夜间行船视线不良等因素，琼州海峡南北方向航行安全呢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为了保障过海司机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海港、秀英港还有铁路南港将于8月16号17点到17号的5点30分停运啊。停运期间的话呢，车客都是无法过海的，请不要前往港口聚集。现在海口三个港口运力还是比较充足的，如果有过海计划的话，咱们现在可以来提前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如果有其他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港口的热线啊进行咨询，秀英港、新海港客服热线是96939696939666，铁路南港客服热线3168446431684464。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还有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包括现在的椰海大道这边，双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完全没有问题。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下这个位置啊，因为受到紧急施工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在海秀桥正下方这个地方是南北双向没有办法来通过的，大家呢注意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还有秀英大道目前是跟海盛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滨海大道的方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这边队尾也是断断续续的啊，差不多排到秀华路口的位置，这一段上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佳，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6: 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分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7: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11: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
7: 嗯，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7: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

0: 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快乐到底是什么？
2: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1: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2: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1: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2: City Walk， 吃喝玩乐，
1: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2: 要快乐好轻松。
1: 这里是天马行空，
2: 解轻松。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
0: 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刚才有朋友们一直在跟我们分享说这个世纪大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那个护栏被撞断了，然后影响大家的一个通行。妹儿呢跟我们说到一个最新的情况，说是5分钟前回世纪回海淀岛下世纪大桥呢，是看到有交警在现场扶起栏杆，目前车流是正常不堵车的啊。
0: 嗯，
1: 我们现在通过大数据平台来看呢，世纪大桥也确实是还挺通畅的，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大家如果要走世纪大桥的话，刚才的事故是已经处理完毕了，可以正常通行。
0: 嗯，
1: 然后另外呢，还有东东问到说，刚才听到咱们会展的那个咖啡展，
0: 嗯，
1: 啊，说咖啡展要不要票呢？是需要预约的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搜索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的公众号，它里面会有一个个人预约，然后把您的这个身份证啊、电话啊填一下，到时候会有这个电子券来进行入场就可以了。
0: 嗯，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再一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支持，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势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那昨天的时候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来自于南海工匠，同时也是烹饪行业的领军人才啊，我们的季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了他对于琼菜的传承，以及对于琼菜的一些独到的见解，还有就是对于很多的家长和孩子们想要走技能成才的这条路，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啊。
1: 嗯，
0: 那希望大家继续走技能人才报国的这条路，也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冠名支持。
1: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我们也继续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普杰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不仅是人到了，还给我们送了礼物啊，
0: 感谢，虽然是 Made in China。
1: 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
2: 祖国的强大。
1: 哎，咱们祖国的产品
2: 都在卖中国的产品。
0: 然后我竟然没有看出来它上面是英文字母，我注重的是里面的椰子树。我说，哎，这那椰子树跟咱们海口一样的
1: 啊，以为普吉老师是回了海南的，
2: 回了海南是吧？
0: 啊，对对对，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啊，
1: 嗯，
0: 然后再次听到我们的开场音乐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很开心？
2: 对啊，对对，
0: 回到自己的节目的感觉
2: 对
0: 如何？
2: 对，小马啥时候休假？
1: 大概啊，你下个后两个月你就能来了啊。
2: 我路上还想这个事，我还想马上该休假了，
1: 差不多了，算算日子也快了啊。对，我们刚才在上个时段的时候是跟普杰老师聊了一下他的这个旅途啊，说到了美食和电影，
2: 美食和电影。
1: 对，刚才提到关于这个《奥德赛》，也是全球都在瞩目的一部电影，
2: 一个热点，的确是明天正好可以
1: 正式
2: 上
1: 映
2: 了。那对，在这个我还想分享一个，我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个，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留言啊，
0: 嗯，
2: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他一看就是家境还不错，他写了一句话，他说，我明天准备带我儿子去吃大餐，就大家觉得我们是去吃大餐呢，还是去看奥德赛？然后我就下面我
1: 这俩事还冲突吗？
2: 对，我就跟他留言了，我说你带着你家孩子，少吃一顿饭呢，不会有问题，
1: 嗯，
2: 但这样的精神食粮

0: 眼界的精神食粮、
1: 嗯、
0: 可能会影响他一生。
2: 嗯，
0: 有好几个人在下面给我点赞，我觉得这个家长能写出这样的话，你要是博眼球就算了，故意调侃就算了，
2: 开个玩笑
0: 嘛，但你要是、嗯、是认真的，我就觉得就很危险了。
1: 嗯，
0: 对吧，这是个小插曲。
1: 嗯，
0: 那么接下来时段，我因为我还带了个道具啊。
1: 哎呦，又带道具了。
0: 因为不是礼物，就刚才这个是道具、
1: 哎、啊。道具大家已经做了自动回复，想法给大家说一下。
2: 对，大家可以发一个这个奥德赛啊，发奥德赛。然后这个是普吉老师从国外的一个
1: IMAX 影院
0: 毫米的影厅、
1: 啊、嗯，
2: 然后送了一个胶片，七十毫米的一个
0: 胶片，
1: 珍贵的
0: 对
1: 胶片。
0: 嗯，就目前我检索到的只有那家影院送了。
2: 是的，
0: 我们当时
2: 很漂亮。
0: 对对 对, 对、嗯、所以说我给大家带一个
1: 这个没送我俩，这个是道具，
2: 太珍贵了，
0: 这个我就剩了一个了，就剩三个，咱俩就直接被扣了，嗯，就剩了一个，
2: 太珍贵了。
0: 对对、嗯、我刚才看到桌上有一个这个，我说这是，哎，我想知道这个区别针是谁的，
1: 这是我们嘉宾的，应该
0: OK、嗯、有了一个特别好的道具，因为我来的时候，我现在手里一个道具、嗯、我现在手里这个道具呢，我很需要一个剪刀之类的东西
1: 啊。
0: 那、嗯、我来一看，我说这留
1: 这个也行啊。
0: 对，你知道是什么？我
1: 什么
0: 我？你看，这是一个小册子
1: 啊，我看不清上面的英文啊。
0: Okay, 没事，等一下，
2: 看着像阅历，
0: 你会仔细看得清楚。它是一个美丽生活简言的一个册子。为什么我会把这个道具带来？
1: 嗯，
0: 特别有意思。这是我当时我快离开那个国家的时候，
2: 当地的，
1: 嗯，
0: 那个朋友他说普杰哥，他说有一个小游戏，我什么游戏、
2: 嗯、
0: 他就翻开，他说你在这里边随便，我说这是送我的，他不是，这里面随便你选，它是有文字的吗？
1: 选一页
2: 啊，
0: 他说我撕下来给你，哎，我说这是一种新的形式吗？他说对，因为这你看这后面，他后面待会儿田园可以看，
1: 嗯，
0: 他有一句话，他说这本小册子，
2: 嗯，
0: 你见到你的至亲好友
1: 啊、
0: 嗯、或者需要爱的人，
1: 嗯，
0: 你拿出来撕一页给他
2: 啊，就是送一页的祝福、
1: 哦、
0: 对，送一页的祝福、
2: 啊、
0: 但是让他自己选，
1: 哦，
0: 就正好这个仪式我觉得很有意义，
1: 嗯，
0: 就你们俩就是随便你看也行不看也行，
1: 就我四级水平，
0: 对，选出一页撕下来，
2: 嗯，
0: 很奇妙的是能跟你对上，
1: 真的假的？
2: 能跟我对上，这个意思
1: 是就是跟你的心理想的能对上吗？
0: 或者你的期许，或者是你的过往，或者是你正在思考，
1: 哎，这有点像答案之书嘛？
0: 对对，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哎，这个我买这个书的时候、
1: 嗯，
0: 那家书店就剩最后一本。
1: 哎呦，
0: 我去那收银那儿，我告诉他我买这本书，他跟真的一样，弄电脑噼里啪啦半天，告诉我啊，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了。
2: 嗯，
0: 我就很生气，因为我看到架子还没本。展示价一本，他说完之后，
2: 还有饥饿营销。
0: 我说 OK， 谢谢，我转身去那家再拿了之后去买了。
2: 啊，
0: 对，所以这是个道具，
1: 哦、
0: 你们俩可以
1: 撕一页，
2: 撕一页是吧？
0: 选一页撕一页，
2: 啊、哦，现在就选吗？
1: 现在就选吗？
0: 选
1: 来，小马先选。
2: 啊，这个叫做
1: 小马，我们俩的英文来，塑料英文
2: ，Beautiful
1: Life，Beautiful Life，
2: 美丽生活，
0: 美丽生活的生活，
2: 美丽生活，
0: 美丽生活之人。
1: 来给大家拍个照片，也让待会儿让梅梅
0: 封面和封底都拍一下，
1: 做个自动回复。
2: 它其实长得有点像咱们老一辈的那个小月历，
0: 小月历，对对对，
2: 对吧？就一页一页撕的那种，
0: 一天撕一张，一天撕一张，
2: 那个纸特别薄，然后很老的那种。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后来它很贵的，19美金
2: 啊。
1: 啊，
2: 他那个是随便翻一页吗？
0: 对，你随便翻一页也可以，对，
2: 就直接这样，
0: 哎，对，
2: 随便播一页，
0: 哎，比如这一页，然后你觉得，哎，你就把它撕下来
2: ，Journey
0: 啊
2: 啊 ，Journey，
1: 找一个咱俩能认识的，
2: 天哪，我要拿出我的拍照。翻译手机来翻译一下了、啊、
0: 对你先撕下来
1: 啊！我们让导播老师给我们做个自动回复、啊、
2: 我还要撕下来，
1: 然后让我们梅梅老师给大家做
0: 个
1: 自动回复啊！
0: 我帮你撕也行，
1: 哎，
0: 对对 ，OK，
1: 哎，大家可以待会儿做祝福啊，祝福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普林老师从国外给我们带回来的这本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挚爱的人，
2: 嗯、
1: 然后
0: 给至亲的好友，
1: 至亲的好友，
0: 或者是需要爱的人
1: 啊、嗯，那我撕这个吧，
0: 好
1: 啊，
0: 嗯 ，OK。
2: 清脆嘹亮，
0: 对，然后你们俩翻译一下，跟大家对解读一下。
2: 天哪，这怪不好意思了。
1: 哎呀，我这个塑料英文能翻译明白吗？
2: 我先来吧。我刚才撕到的这一页啊，journey 就是旅途的意思嘛。
0: 对，你看，
1: 嗯、
0: 其实、
2: 啊、
0: 对
2: 我翻译过来呢，大概的意思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我的故事会以何种结局来收尾，但是没关系 ，no problem。
1: 嗯，
2: 当你踏上一段旅程，夜幕降临，覆盖了整条道路的时候，你不会认为道路已经消失不见，而我们又怎么去，又怎能去不探寻那些星辰呢？
1: 啊
2: 啊，因为他翻译他是会有一点那个，就翻译的不是那么诗意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他肯定本身他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0: 是的
2: 比较诗意的含义
1: 啊。

0: 啊，
1: 但这个大概的意思，我觉得好像跟奥德赛还比较像，嗯，是吧？
2: 其实跟你也像啊，
1: 跟我也像吗？
2: 对啊，
0: 跟你也像啊，
1: 真的
0: 很像啊。
2: 对呀、
0: 啊，我就知道你这个就是
1: 我的故事，我的故事，我觉得我知道我的故事是怎么收场的。
2: 因为你看，小马，你现在二十几岁、
1: 啊、
2: 是吧？
1: 对
2: 对，因为你的人生旅程，
1: 嗯，
2: 其实刚刚开始
0: 啊，
1: 真刚开始吗？
2: 对呀、啊，刚刚开始
1: 啊，
2: 真的是刚刚开始
0: 啊。

0: 天悦的天悦的
1: selflessness 应该这么读吧。
2: 哎，你这个看起来比我的好解释多了、啊、
1: Even after all this time the sun never sets to the earth、You or me look what happens with love like that、It lies the whole world
0: 哦天哪，醉了，快
1: 是吗？对啊，醉了，翻译一下，
0: 翻译一下，
2: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1: 读的挺好的，但是要翻译一下啊。
2: 读完了之后不知道啥意思
1: 啊，就是无私，说即使经过这么长的世界、然后太阳不对地球说你欠我的，看看会发生什么，带着这样的爱，它就照亮了整个世界、就是说我是一个小太阳，是吗？
0: 对呀、这多贴切你啊！
1: 哦，真的。
0: 像阳光般的笑容，
1: 我是一个，
0: 对对，
1: 我是你的小太阳，
0: 对，你就是照亮所有人的
1: 啊！真的，真的，这个
0: 我们以前
1: 他说的是无私，就是说我是一个非常公平、公开、公正的人。
0: 哎，你记得哎，小马，你记得我们以前说过那个天悦的笑声吗？
1: 啊，
0: 对不对？我在节目里也说过，然后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感，就是他这种就是像太阳一样，
2: 杠铃般，不是那个银铃般的笑，银铃般的笑声啊，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
1: 对我没有一点
0: 尊重，所有的人，
2: 对，
0: 通过电波，那天我们还说过，就是电波。收听者都能感受到，
2: 听者伤心，闻者落泪。
0: 真的，我觉得还
1: 是哦，我觉得真的就是确实
0: 觉得对不对？
1: 很妙，
0: 对
1: 啊、
2: 能匹配得上。
1: 这本书很妙，
0: 它是一个很文学的东西。
1: 对
0: 它的这个描述的，
1: 我看你的
0: 不是很没有那么生活、但是很精粹。
1: 你的好生僻啊！
2: 是我的这个确实看起来有点像那个英语六级的。
1: 我这个是高三水平。
0: 哦，对你这个就起码、
2: 对，其实这本书就是仔细看下来的话，里面的单词没有说那种特别晦涩难懂的，
0: 对，
1: 也都是很
2: 日常的。
0: 对，但它毕竟是它是文学，
1: 但是很美，我觉得它写的非常美。
0: 它收录的就是这些很重要的一些人物的一些文学的精。对的词句，它就都是描述的美丽人生的、所以说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一定要去，那天下午花了两个小时到这个书店去买、去找，因为我刚开始还先找错了书店，没有，后来又去了才知道去另外一家书店去找到最后一家。
1: 天哪，普杰老师真是咱俩的诗和远方啊。天哪，
2: 羡慕了
1: 真的。
2: 而且我这个我觉得大概啊，就是翻译成把他那个含义翻译成中文的话，可能就有那种什么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那个感觉。
0: 对，有点这个意思、这个我觉得完全是
1: 他少年感特别强、
0: 你看这个我觉得真的奇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抽到那个，你抽到的是这个、
1: 因为他先抽到
2: 我先把这件事都撕下来了
0: 是吧
2: 对，一个是旅程，
1: 但是真的非常，这个是无私、无私、就是属于太阳型的人格，
0: 就是太阳其实就把光啊、把幸福感都是给了别人嘛，照给别人了。节目的声音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这个，
1: 对，我是一个能量比较强的人，
0: 对，就别人就听了之后就会非常愉快。
2: 这样吧，要不我们就是现场再随机撕一张把那段话送给大家，
1: 让
2: 我们请
1: 普杰
2: 老师
1: 撕好不好、让普杰老师读一遍，
2: 对，随机撕一张，然后我们把这个祝福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
1: 咱俩是一个四级一个六级，看普杰老师专妈是什么，
2: 普杰老师十级
1: 专妈是什么情况啊？
2: 一百级这个挑吗？还是随机来一个？
0: 我随机到这儿了，随机到这儿之后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很好翻译。
2: 要不再换一个？
0: 不用换了，就这样吧。
2: 用你这个，用你诗人般的
1: 语言、
2: 艺术水平来和大家翻译一下。
0: 你们那个下面写是作者是谁了吗？
2: 还有作者吗？没有作者，
0: 你没有吗？
2: 并没有作者。
1: 哎，有啊，这个是作者吗？
0: 哎，
2: 我没有作者。
0: 下面一个有一个那个破折号，
2: 说明我
1: H A F I Z，
2: 说明我这是打油诗。
0: 有的是作者
1: 哈菲，我这个是哈菲吗？
0: 这个念一下吧，念一下，我觉得也要翻译，因为
1: 读一下
0: 这个。词并不是叫 grace、
1: grace
0: grace isn't a little prayer you chant before receiving a meal it's a way to live、Jacqueline Whisper 这是来自杰奎琳 Whisper 的一段短语，对，一段祝福。他说grace 这个我想他想说什么。
2: 手机给你要不
0: 我也要那个一下吧，因为他这个
1: 他有点也有点，
0: 对，他
1: 也有点
2: 隐晦
1: 了，
0: 比较我觉得比较
1: 他，我觉得咱们三个抽到的我这个意象感就是最直接的，
2: 就表达的最直接直白，
0: 对
1: 最直接，而且给的能量是最强的，就是那种能量会给你很强，
2: 就可能本身你就是一个 高能量
1: 高能量人群。
0: 对，
1: 嗯，
0: 因为它是这样的，它有些诗词呢，它是比较

0: 属于古诗词类的
1: 啊。
0: 那翻译成现代意思，你就很难，
2: 就有点类似于
0: 现代的话，对，
2: 类似于泰戈尔的那个《飞鸟集》一样。
0: 你看，你看他这个，因为 Grace 为什么刚才我就说，我以为我理解错了，我说想有点想换。
2: 嗯，
0: 他其实他讲的是，恩典，他说，就是或叫恩惠吧，并不是你在餐前念诵的简单的一些祈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其实就是说，因为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种生活还是有点远，所以我觉得，
2: 我大概能，我大概能理解那个意思，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就怎么说呢，我们平常的对于生活的一些
0: 感恩
2: 美好的期盼，
0: 对
2: 啊，这个固然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对
2: 啊，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他想表达的就是认真过好每天，就是
0: 对，其实就是感恩生活，感恩生活中的相遇，其实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你比如说你感谢你身边的朋友，最简单的，对吧，感谢身边的朋友，珍惜身边的友情，这他想表达的就是用口语话就说，其实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形式，所以说这个当时我抽到我有点想换的，我就想算了，还是
1: 馈赠也可以，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就像天马行空一样嘛，每天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段陪着你，其实它已经慢慢的变成了你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对，它不是一种仪式，
1: 对，它不
0: 是
1: 仪式，它就是一个你的老友，你的副驾驶，
0: 对对对，
1: 你的驾陪，
0: 对对对，
1: 它就在你的身边，
0: 对对对
1: 啊，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是这个时间，我们就出现在你的耳边，
0: 对，你生活里，你就是每天，其实每一下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开车这个时间段就想听听交通954，
1: 即使你身在国外，但是你的心仍然在这里，
0: 听不到，
2: 而且也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有来自各方各面的一些压力嘛，工作的压力啊，家庭的压力，生活的压力，但是在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能让你觉得感到欣慰、感到开心的事情。
0: 其实讲又说回《奥德赛》，他的十年的归乡路，对吧？
2: 不止十年，
0: 对
2: 呀，
0: 不止十年，对呀，那很多人可能早就放弃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你什么交通工具或通讯工具都是不存在的，你就为对你曾经的过往是一无所知的，对吧？就是或者就刚才那段给送给听众，就感恩生活的所有的给你的东西，
2: 感恩一路上遇见的，
0: 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形式。
1: 对，
0: 我觉得这种口白式的解读可能更精准
2: 了。对，
1: 我们的这个祝福的自动回复也做好了啊，就是来自于普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祝福的美妙生活的这个我们刚刚
2: 小册子，
1: 对，我们刚刚每人都找到了自己属于自己的部分，以及普杰老师送给大家的一个部分啊，大家想要看到这个册子的朋友可以回复祝福，然后想要看奥德赛的这个胶片的周边呢，非常珍贵的朋友也可以回复奥德赛啊，
2: 我们啊普杰老师，
0: 没有，我说太棒了，我觉得这个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每次我会带在身边，见到一些朋友，我都会让他这个很有意义，
2: 看看什么时候能把那本撕。
0: 对，我刚才想看什么时候能把这一本是撕，我还没数多少页，
1: 抽完，他好像没有页数哎，
0: 对，他没写页数，我回去数一下，我告诉你吧，
1: 加上我们俩的
0: 这三张，
1: 对，加上这三张，
2: okay, 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小坏呢说，小马怎么和你一块上节目的这个女主持都这么爱笑呢？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
1: 而且
2: 所以他们运气比较好，遇到了我，
1: 是吧，
2: 宝贝？
0: 太了了。
2: 还有这个奔跑的牛说，马公子，这个今天还猜歌吗？今天我们就先不猜了，
1: 因为今天有老友来。
2: 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会和大家一块来猜歌。
1: 明天会有礼物给大家送，顺便猜歌的话就是有奖竞猜了。
2: 是的，
1: 嗯，
2: 那我们今天也是时间的原因，感谢
1: 普杰老师，
2: 做客啊，给我们带来的礼物。
1: 一会儿我们三个人自拍一下啊，我觉得今天特别的契合自拍啊，好久没有自拍了。
2: 对，同时我们也借着今天的一些这个内容，就是希望大家热爱生活，对吧，认真过好每一天，
0: 看看奥德赛，
1: 去看奥德赛，
2: 看奥德赛啊，
0: 他们给广告费吗？
1: 没有，我们俩已经说了两次奥德赛了，
2: 妈呀，我们还要能收到他们的广告费，可了不得。来吧，我们稍后呢是
1: 城市行动力
2: 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啊，我们
1: 来听听普杰老师给我们做的天马行空的主题曲啊，
2: 明天见了。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各条道路上的车辆呢开始逐渐有所增加，但是还好基本上没有说出现特别明显的这种车辆滞留或者完全走不动的情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海秀快速路，通过监控来看，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是去到这个西海岸的方向，在金垦匝道口的位置，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的话呢是稍微的有所增加，然后在因为这一块刚好是两股车流汇合到一块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就可以了。反方向如果是去到国兴大道的话呢，主要就是在这个秋海上桥匝道的这个位置，然后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国兴大道的话去海秀快速路的方向，目前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小队的情况，这块估计得需要1到2个灯次左右的等候时间。包括现在的国兴大道跟这个美院路交叉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也是啊，就是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就行了，并没有说出现明显的排长队的情况。另外呢，现在的长堤路主要是骑楼老街这个路段上车辆跟之前相比有明显的增多，尤其是在这个人民桥啊正对面这个位置，通行的速度会稍微的有一些缓慢，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分豪礼咖啡市集美食。

0: 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4: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6: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8: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6: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8: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6: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8: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1: 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章。

0: 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给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你开车这啥姿势啊？啊，吓着我了，还有你那表情。你那表情感觉好像跟交警吵架过一样。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态度好一点啊。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2了，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这个的节目呢还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我不答哟。
2: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最好的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了啦。动感超人，动感世纪大桥光波。
0: 各位好啊，我依然是坏坏啊，管我叫阿坏呀、啊、或者是莫坏都可以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呢是工作日的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过程当中呢那是贼拉的舒服啊。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全体听众原地踏步走起。
1: 坏坏，你还没告诉大家我们是什么组合呢？
0: 我们是开心坏的组合。9月20号，想跟开心坏的组合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呢，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哦，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2: 13976620142，13976620142。
0: 大丸子今天的嗓子又变破了。
2: 都是小丸子昨天晚上没有来上节目把我给累的。
0: 这节目少一个人啊就得给其他人累够呛。

0: 会。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1: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我买米买面又买油。你肯定干过这事儿吧？我买米买面又买油啊，用这句话呢作为开场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哎，比如说我买米买面又买油，我抱着孩子能上楼。不坐电梯爬九楼。想互动的听众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
2: 坏坏，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3: 下午5: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目前通过监控来看到，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车辆跟之前相比有非常明显的增多。从世纪大桥下桥口、滨海立交桥底下这个位置就开始出现排队了。整个这一段啊，需要在过了南大桥，差不多快速路匝道口这个位置之后，排队拥堵、通行缓慢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而反方向，南大桥去龙坤北的话，主要是在海秀东路匝道口这个位置通行的效率会稍微有些偏低，然后因为有一些车辆它有临时变道的情况，也会对其他车辆通行呢造成一些影响。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是去国兴大道的方向，像在秋海上匝道的这个位置目前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还是从匝道部分呢有不少车辆呢要上来，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就在汇合的这个位置有短暂的一个车辆滞留，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反方向的话呢，就是现在去西海岸的方向，在金垦匝道口的位置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龙坤南路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包括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都是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的话倒还行，能够保持稳定。但是在这个路口，包括在海德路口的位置，这些有很多这个大路口的位置啊，电动自行车的数量特别特别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尤其是左转的车辆注意看清楚路面情况之后再继续往前行驶。除此之外的话呢，像国兴大道跟美院路交叉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还有现在迎宾大道去龙坤南啊，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慢慢的有所增多的，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听听田燕在反映什么情况啊？
4: 在往那个快速路出海大道上，这个上快速路的这个西往东方向，这个时间又开始有很多车开始让实现变道啊？
1: 是吗？臭不要脸的！
5: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坏坏，有请阿瑞出场啦。
6: 坏坏，你站着出来，我要调财了。
1: 幸好我出来了，要不然我就破财了。

0: 坏坏，听听花开竟无声，在说什么？
1: 男人奶脸一奶油，女人做饭带娃一条龙。
2: 哎呀，那就是说你家娃享受你的一条龙服务呢。当你家娃生活真不错啊。可惜我没有这个机会了。我岁数比你都大，你家娃的岁数跟你加起来，都没我岁数大。所以我肯定是不能上你家当娃了。

0: 赶紧的，赶紧的！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买米买面又买油，我买米买面又买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啊，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
1: 待会儿有请海哥出场了。
2: 来来来，我们紧跟坏坏的大小丸子的脚步，一起压着步，我哟哟哟哟哟。

这海哥喊口号真是让我很犯愁啊。连起来说就是买米买面又买油，海哥说话让我很发愁。

赶紧的啊，等你们的啊，我买米买面又买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我就不信你互动不明白。想互动的听众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

0: 说，坏坏，我最爱的就是你哦。我最爱的也是我哟。一两风说啥了？
1: 三个花儿是不是草地？
0: 说什么？
1: 三个花儿是不是草地？
0: 榜前十你都没进呢、哦。我来瞧一瞧你进没进榜前十啊，榜一肯定没有你了。今天的榜一是姐妹呀、啊、恭喜听友姐妹啊，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的榜一大姐的席位啊。来，导播老师给我们的榜一大姐姐妹撒花。这是什么花啊导播老师？
2: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0: 每天都不缺100万元花，夯爆了。榜二听友是村儿挖机队长小秋，榜三听友是俗人，榜四听友是 Destiny， 榜六听友是卢建州。哦，卢建州。长得还挺好看的啊，差一点卢建州就成老六了呢。今天我们节目的老六是村里坏坏的魔兽，今天魔兽当老六了啊，你个老六哦。老七是爬得爬，老八是宛若飞舞，老九是坏坏的小鱼，老十是小灰灰啊，恭喜你们啊。来吧，导播老师给我们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这又是什么花啊，导播老师？
1: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嗯，每个月都不缺10万元花呀。

头的听众，我看看还有谁啊？换换面前的男人，欢迎一下啊！欢迎坏坏的呆头呆脑的杨小姐。

0: 不负韶华说什么呢？
1: 他说你昨天这班是不是走后门呢？我在群里为什么你等半天没看你出来？
0: 谁让你等我的呀？啊！我让你等了吗？
1: 说等你下班请你吃饭，等半天。
0: 你自作自受。你以后想做这种事情之前，能不能先跟我商量商量？

0: 花开竟无声说啥啊？
1: 来吧，当姐妹吧，去我家吃饭。
0: 谁是姐，谁是妹啊？我想当妹儿。不行啊，我岁数比他大，不能当他妹儿啊。哎，只能当姐了。不得劲儿。当姐的还上人家蹭饭去，是不是没有当姐的样儿呢？算了，我当你粉丝得了。

0: 呀，警察局的活动又来了，朋友们呐！8月15号，本周六下午5点到7点啊，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这个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是免费向市民朋友们派送的啊，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答题，要是能答对，还能够有机会获得那叫什么东西来着？
1: 坏坏是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很有可爱的反诈禁毒小小熊。
2: 听说鸡蛋关注观看直播。哎呀，

0: 有机会赢取互动好礼。一杯警察啊，暖胃更暖心啊，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呢，把安全知识记心间，那比把坏坏记在心里是强太多了。周六下午记得是在五元河体育馆啊，体验超燃的创意普法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喽。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下午6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龙坤北路。龙坤北路目前呢依然是去南大桥这个方向，车辆呢还是比较集中的。目前呢主要是从滨海立交桥底下一直到南大桥的这个快速路匝道口这个附近，这一段路上车辆通行的压力会比较大，尤其呢像在国贸路口还有在海秀东路匝道口这两个节点的位置，车辆通行的效率呢会更低一些。然后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龙坤南路往迎宾大道的方向车辆跟之前相比也是慢慢的有所增多啊。像现在在海德路口的位置，包括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车辆都是稍微有一些偏多的。尤其啊，看一下几个这个车辆比较集中的路段，海德路口还有在这个龙坤南核心广场这个路段上，目前这两个地方的话是主路辅路车辆都比较集中。然后再往前金陵花园这一块的话呢，它主要就是集中在主路部分车多，然后咱们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反方向从迎宾大道去龙坤南，目前依然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队尾排到了美式河桥的附近，然后过来之后呢在城西路口的位置也得需要两个灯次的等候时间。还有现在的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在坡巷路口还有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以及在建国一横路路口的位置，现在呢都需要大家来排队等待一下。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车辆也是有明显增多。还有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话，在美院路口以及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都是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海秀快速路现在往国兴大道主要还是在秋海上匝道这个位置上，车辆整体的交通压力有一些偏大啊。不单单是桥面上车多，还有很多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说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整个的通行压力呢就会比较大了。还有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是在秋海大道路口，包括满福龙酒楼路口两个这个路大路口的位置，然后现在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其实在其他的一些路口，比如说在紫荆路口啊、世贸东路路口的位置，也得排队，但是这个队伍排的就没有那么长了啊。反正大家现在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6: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分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

0: 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0: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0: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4: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0: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4: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7: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7: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

0: 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1: 大家好啊，还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啊！哇哦！
0: 你骂什么哇哦？一点都不够凶，你能不能凶一点呢？
1: 哇哦！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奶凶奶凶的。
2: 大家好啊，我依然是开心小蛮子的好朋友，我叫开心大蛮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南大桥光波，
0: 我依然是坏坏啊。大家也可以喊我阿欢呀，或者是摸欢哟，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啊。9月20号，想跟着开心坏的组合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呢，就是我买米买面又买油，我买米买面又买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哦。一览众山小说，我买米买面又买油，我开着电车去加油。
1: 那你真是急昏了头。

0: 来没有一个听众为我而急昏了头的。我是多么渴望有朝一日能有一个听众为我而急昏了头啊。
1: 坏坏呆头呆脑杨小姐来互动了。
2: 我瞒你满面又满头，我就是臭的流油。
0: 哎呀，那我能卡一下你的油不？你都已经富得流油了，杨小姐。我感觉我不卡一下有点闹心呢。来听一下坏坏的小鱼在说什么啊。

0: 说的什么？
1: 我买你买肉又买油，
0: 嗯，
1: 你啥也不买，咋？
0: 咋的呀？
1: 家是我自己的家吗？
0: 家是我一个人的家吗？就是啊，你家这小孩为什么啥也不买呀？你家这小孩一天天的总是吃现成的。我也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公平呢。
2: 坏坏，有请海哥继续出场啦！
3: 来，你买面又买油，我让坏坏很发愁。你莫愁啊，你莫愁，小心额头有了头。
0: 小心额头怎么的？小心额头有了轴，你还不如说小心扭着胯胯轴呢。

0: 坏坏、村里坏坏的魔兽来互动了。
1: 我买你买面又买油，
2: 然后呢？
1: 坏鱼主持的节目肥牛油。
2: 我的节目肥成这样，都是让你们这帮听众给喂的。小灰灰呢？

0: 互动了啊！
1: 怎么报名去新疆啊？快快，新疆的秋老虎凶不凶啊？
0: 你这是秋老虎的声音吗？你这像个小奶狼啊！怎么报名去新疆？你可以直接打报名咨询专线呢，1397662042，1397662042，13976620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

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啊！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啊！

0: OK 谢强说，我买米买面又买油，一吨黄金吃喝不用愁。你家有一吨黄金吗？我可以去看看不？我保证就看看。
1: 我买米买面又买油，一看工资眼泪流。
0: 赶紧发射你的动感风波吧。
1: 接下来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2: 下午6:1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啊，在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主要就是去国兴大道这个方向，车辆是比较集中的。从永万匝道开始就比较明显的排队，整个这一段需要到了龙坤南这个匝道口，过了龙坤南匝道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呢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啊。其中呢，像在永万匝道还有秋海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话呢，主要是因为车多啊，有很多车辆呢是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说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整个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然后再往前快到距离差不多龙坤南匝道口还有500米这个位置啊，刚才是在最右侧车道上有两车发生剐蹭的交通事故了，导致后方车辆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滞留。不过现在事故车辆啊刚刚已经离开现场了，已经处理完毕离开现场了，这一块的交通估计慢慢会稍微有些恢复，但现在晚高峰，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其实还是挺多的。再来关注一下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像在海港路口、秋海大道路口、满福龙酒楼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啊，有短暂车辆滞留的一个情况。还有在长堤路，在七楼老街这一块的话呢，车辆也是比较集中，过了龙华路口之后开始有明显的排队，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前边人民桥这个掉头口的位置之后，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继续再往前，从城西路口一直到红城湖路口，也就是海南师范大学的这个门前路段上，这一段路上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辆还是稍微有些偏多的。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会有请新年快乐集出场了。
1: 满你满面又满油，到我今天那洗头。
0: 嗯。

0: 哎呀，我买米买面又买油，家里有只小猪头。
1: 谁是小猪头？
0: 那还用问吗？就那谁呗。
2: 坏坏，你是在说我吧？
0: 你能不能不要对号入座呢？或者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啊，我买米买面又买油，养只小猪在家里头。

0: 个女生今天没洗头啊？没什么让你洗头的理由啊。没有哪个人是你想见的，然后为了他能把头给洗了的。来关注一下卢建州说啥呢？
1: 我买肉买肉买油，快快你吃饭了没有？
0: 没有呢，哪有那种福气哦？我买米买面又买油，我日子过得不如牛。海南的球迷朋友们看过来啊，世界杯余热未消，新赛季重磅赛事来袭，欧洲五大联赛开战， NBA 十月燃情登场。海南移动专属福利咪咕体育会员年包限时五折啊，只要158块钱就可以全年畅看五大联赛 NBA 全场次直播，办理就能享三重权益啊，海量影视综艺随心看，可以拨打10086或者是前往移动营业厅的网点啊，去办理这个叫咪咕特惠年包的套餐啊，叫咪咕特惠年包。这样的话球赛影视就可以一站式畅享了啊。王伟龙说世纪大桥往海淀岛的那个方向，一辆摩托车在最左侧的车道啊，是世纪大桥往海淀岛的那个方向有一辆摩托车在最左侧的车道。帮我盯着点他啊，速度不可以超过80迈啊。有没有想要那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听众朋友们呢？给你们争取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机制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它是糟粕醋的新品，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版。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就是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是29.9块。买的越多越划算啊，能拍三瓶不拍两瓶啊。听众朋友们赶紧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添加商家的客服私信下单啊。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已经把价格给它打到很低很低了，不能给大家做到包邮。如果你一定要要求邮寄的话，邮费只能到付啊，不然的话你就去进店自提一下，这样的话会更有性价比哦。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啊，自提地址就在海口天街，海口天街啊。欢迎坏坏和村长的邓万林啊，欢迎 CWND。 刚来听节目的各位宝子们注意，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我买米买面又买油，赶紧给我绞尽脑汁想一想后边的话你要怎么接能够让主播心服口服呢？
2: 我买米买面又买油，开心大丸子最近泡的像个球。
0: 哎呀，我买米买面又买油，人间一趟少不了应酬。
2: 坏坏，应酬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喝点小酒呗。
0: 大部分情况下是这个样子的。那要想发大财，酒杯端起来。

0: 酒杯一拿，事业发达；酒杯一抬呢，升官发财；
1: 酒杯一举呢，
0: 酒杯一举鹏程万里；
2: 坏坏酒杯一碰，
0: 黄金乱蹦；
1: 酒杯一响，
2: 黄金万两；
0: 酒杯一干呢，业绩翻番；酒杯碰得叮当响，将来孩子能当董事长。这都是酒桌上的一些客套话，祝酒词儿。哎呀，应酬多了，我都背下来了。朋友们啊，9月20号想跟坏坏还有小丸子、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旅行的呀，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因为名额已经都被订走一半了，位置越来越少了。如果你要是错过的话，那就只能等明年了啊。明年谁带队去新疆，目前还是未知呢啊。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留不了啊。你就放心吧，这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又省心，不用你瞎操心呢，你就跟着享受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瞎操心呢？没有强迫性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的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除了有开心坏了组合全程陪同各位，我们还为大家配备了专业的领队及导游，好好服务各位啊。想不错过这次机会的宝子们呢，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或者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会更高。手机号码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真的是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现在的胡杨林呢，到了9月下旬的时候啊，都是那种橙黄橙黄的颜色，真的拍照非常出片，随手一张都是手机壁纸啊，都是电脑屏保。而且这次我们住的也是挺不错的，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四钻酒店房间的标准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啊，确实还是挺好的啊。为什么有一晚是舒适酒店呢？可能那个地方太偏了，我们找不到四钻酒店，所以就安排了一晚舒适酒店。吃的像普通团都是6菜1汤的餐标嘛，我们给大家做的是8菜1汤的餐标，而且呢还有好顿好多顿特色餐，像这个阿勒泰冷水银宴呢，对吧？包括这个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都给你们安排妥妥的了啊，让我们的味蕾呢也跟着咱们一块儿去旅行。
1: 坏坏，团费是多少钱一个人？
0: 团费是6980一位，6980一位啊！
2: 这个团费里边包不包往返机票呢？
0: 当然是包的啦。包往返机票，包落地用车，包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这个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啊！
1: 坏坏，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呀？
0: 都已经够便宜的了，你自己算一算，我们团费挣钱了吗？不想错过北疆的秋天呢，就赶紧跟着我们一起走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朋友们错过只能等明年啊。那我们一起在9月20号出发，前往新疆过中秋，吃特大号月饼，路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太阳出来喽喂，喜羊羊喽狼喽，马上我们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现在这个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整个跟上个时段相比的话已经好很多了，基本上是已经恢复到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了。现在龙坤北路上南大桥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然后在南大桥的桥面上往龙坤南路的方向，还是在海秀东路这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主要也是因为有一些车辆从匝道部分人过来啊，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所以通行的效率呢会受到一些影响。现在从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过了永万匝道之后呢，就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然后这一段的话需要在过了差不多接近到金垦匝道这个路段之后，拥堵情况才会有所缓解。尤其呢在这个汽车西站啊，还有在海秀桥这个路段上，车辆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反方向海秀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主要是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有一个短暂排队的情况，队尾排到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目前啊像在过了这个秀英港之后，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还有在这个省财政厅路口的位置，还有在满福隆酒楼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明显的排队，大家注意耐心等待一下。然后进入到长堤路，主要在七楼老街这一段路上车辆会稍有一些偏多。迎宾大道去龙坤南的话呢，在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队尾直接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这个路段上。然后反方向现在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啊，目前下桥口的位置，也就是在面前坡天桥这个底下的位置，包括海德路口还有龙坤南大润发这个路段上，这几个节点的位置车辆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各位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人寿固定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用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7: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份好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3天逛吃玩不停，现场。

0: 能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8: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7: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6: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7: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5: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7: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5: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7: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

0: 水的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心快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哦、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
5: 你依然是开心大丸子们呢？
0: 我还是坏坏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别忘了今天咱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啊，我买米买面又买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啊。
6: 坏坏，听听露露是怎么说的。
7: 你买面又买油，小齐呆在家里头。
0: 什么？
7: 你买面又买油，小齐呆在家里头。
0: 小齐呆在家里头。小齐是你们家的谁呀？嗯，他是你们家的一家之主吗？

0: 会有请月亮出场了。
1: 买米买菜又买油，天天高口在天天愁。
2: 什么玩意儿？天天愁？
1: 买米买菜又买油，天天高口在天天愁。
2: 口袋里有多少钱？天天愁啊？
0: 可以越愁越多吗？
3: 应该可以吧，不然他为什么要天天愁呢？
2: 那从今天开始，我兜里有多少钱，我也天天愁。
0: 坏坏，有请海哥
4: 的。坏坏，我又来了。
2: 嗯。
4: 买米买面又买油，坏坏肯定不会愁。人美身体安，心地好，促进心动的心里头，嘿，心里头。
2: 我买米买面又买油，这海哥画饼又吹牛。

我买米买面又买油，有没有润喉糖给我润润喉？我天天跟你们喊的呀，嗓子都快废了。流量告急不用愁啊，海南移动59元 5G 套餐来了，每月 100GB 全国通用流量，再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连，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有问题啊，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量号等你来选哦，大家可以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去咨询办理。那么这个套餐呢，不能拨打10086线上办啊，只能通过这个线下的移动营业厅现场去办理啊。

0: 胆想啊，我买米买面又买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有什么主意吗？想互动的听众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了啊。我买米买面又买油，
1: 万家灯火，没有一栋楼是我自己的楼。
0: 你还想要一栋楼啊？能有一层楼是你的楼就不错了。
1: 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2: 下午6:4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纪大桥啊，目前世纪大桥去龙坤北的话呢，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反方向啊，现在往海淀岛的这个方向，是在桥南塔的这个位置有明显的排队，而且整个这个队尾差不多是排到了滨海立交的这一块，所以说现在往海淀岛方向去的话呢，就是不太好走。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如果已经到这儿的话，咱们就注意耐心等待一下，如果还没到的话呢，可以适当考虑从其他路段啊，咱们稍微的来绕行一下了。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滨海大道主要是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现在东西双方向信号灯前都得需要各位来耐心等待一会儿。还有在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是在秋海匝道这个位置车辆会比较集中啊，海秀桥正上方的位置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现在南大桥的桥面上主要还是往龙坤南路这个车辆会比较集中，就是在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车辆会比较多。然后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呢是在刚刚进入到龙坤南路之后就开始有明显的排队了，在面前坡天桥底下包括在海德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各位来耐心的等待一下。还有现在从海秀快速路然后进匝道再上南大桥去龙坤北的这个方向，匝道部分啊现在也是有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的情况，需要大家格外留意了啊。匝道部分本来呢就不宽，现在车辆又多，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是排到了丁村外人海线广场附近，再继续往前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主要就是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倒还行，能够保持稳定。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啊，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我们反映说车牌号码为秦威4P160啊，这是、啊、秦威4P160这位车主啊，你家小孩把脑袋伸到天窗外头去了，你不管一管的吗？啊，车牌号码为秦威4P160这位车主啊，你家姑娘啊把脑袋伸到车天窗外头去了，这是想飞呀、啊、还是想怎么的？赶紧停止这个动作啊，比较危险啊，朋友们，谁家小孩都不许干这个事情，听着吗呀？海绵宝宝说，我买米买面又买油，今晚吃煎面饼啃窝窝头，那真是碳水超标了。你吃了煎面饼就不要再啃窝窝头了吧。要不然体重上涨不回头啊。老铁们呢，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买米买面又买油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吧。听听 M175 说啥，
1: 买米买菜又买油，那我们还紧张，
0: 你为什么买上菜了呢？没有菜啊。我让你买米买面又买油，我没让你买菜呀。你自己听听是不是把菜给买了。
1: 买米买菜又买油，那我们还紧张，
0: 谁让你买菜的，你个败家老爷们儿。瞎买什么玩意儿啊，家里一堆菜你还往家买菜。
2: 坏坏，有酒不负韶华。
1: 我买菜买面又买油，坏坏主持是吹牛。
0: 你这又吹牛，你也买菜了。
1: 坏坏下开心小王子唱首歌来夸一下，我喜欢听小王子唱歌。
0: 我听听你上一条，
1: 那个声音太搞笑了。
0: 上一条消息说他，
1: 我买菜买面又买油，坏坏主持是吹牛。
0: 果然买菜了啊！买错了，我最近把菜戒掉了。

0: 小蛮子，人家让你唱歌呢，你没听见吗？
1: 我会唱周杰伦的《本草纲目》。
2: 那你唱几句啊？
1: 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一起唱，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让我来敲个偏方，钻着你没完的内伤。一扎根千年的汉方，有别人不知道的力量。我表情都在飘个大概，动作轻松自在，你学不来。霓虹的招牌调整好状态，在华丽的城市等你醒来。我表情都在飘个大概，用书法书超呆，美丽传开，好气回声开，给一圈对白，心机平躺下来，开心厉害。
2: 丹斯你在说啥呀？
3: 买米买面，买面又买油，太太阿姨很温柔，还还还咋看咋像个小朋友，让人羡慕的不想下楼。
2: 不要迷恋姐姐，会让你吐血。我买米买面又买油，做完菜之后啊，我回头一瞅，小丸子啥玩意儿也没给我留。哎，你是全揍了，真是太能炫了。爷爷的背心爆料说，世纪大桥往海淀岛的那个方向，是因为有两车在桥中间追尾了，所以堵车了，是这意思吗？世纪大桥往海淀岛的那个方向啊，桥中间有两车追尾，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停线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哟。村挖机队长小秋说，夸榜一，夸榜一。今天榜一是姐姐啊，姐妹啊。等会儿的吧，19点之后的吧，现在没工夫夸。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
4: 三棒 Lady Go，
2: 给大家伙发发福利啊。刚才小蛮子清唱那首歌叫什么玩意儿来着？
1: 我表情都在飘个大概。
2: 对呀、啊，我表情又在飘个大概，用书法书抄带美丽传开，好气会睁开，给一圈对白，继续平躺下来，看谁厉害。这首歌叫啥名来着？朋友们，来抢答开始了啊！其实刚才小丸子已经说了他唱的是什么了，就看你记没记住了。这一把呢，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来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啊，一份价值88元，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积极争取啊，没准一会儿获得福利的就是你呢。9月20号，想跟着交通94前往新疆的各位宝子们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啊，目前只剩下最后10个 VIP 贵宾席位。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在9月20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每个报名的哥姐都将获得一个伴手礼，那就是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开心小丸子保温杯是什么样子的了。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大家伙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我们的味蕾跟着咱们一块儿去旅行。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了呢。团费是一个人6980啊，团费是一个人6980，包了往返机票，包了吃住的所有的费用了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朋友们。 款品质保障啊，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没有办法留住啊。你买米买面又买油，别告诉我去新疆你得靠梦游。

会从新疆给你们带新疆特产的。然后大家可以发坏回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发坏回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啊。这次新疆之行的所有这个记录全部都会发布在我的个人抖音账号当中啊，欢迎大家关注分享。好了各位呀，那今天的这个成人新动力节目又要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了啊，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呀。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七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世纪大桥。世纪大桥桥面上上时段的时候提醒大家，就是去海淀岛这个方向不好走啊。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整体情况已经好了很多了。现在就是在桥中间，也就是在北塔这个附近的话，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慢一些。其他路段的话基本上都是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了。然后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的方向，主要是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还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在长堤路的话依然是在七楼老街，就是在过了龙华路口之后一直到前边差不多是人民桥掉头口这个位置，这一段路上车辆会比较集中，通行的效率呢也是比较低下的。海修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东西双方向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了，没有问题。国兴大道的话呢去这个快速路也是已经恢复顺畅了，但是反方向往琼州大桥的方向主要还是在海府立交桥下边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这个队伍需要在过了前边的兴丹路口之后啊，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然后再继续前往到这个白驹大道的方向或者海文高速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龙昆南路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辆稍微有点多，经常还是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排队的情况，队伍的话呢差不多是排到龙昆南大润发这个附近，当然有时候的话这个队伍会排到海德路口的位置啊，主要就是主路部分车多，辅路的话还行了。这个路口电动自行车也挺多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尤其是左转的车辆啊，注意看清楚路面情况之后呢再继续往前行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登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国内外顶级咖啡齐聚，免费品鉴全球风味，拉花冠军赛现场开战，更有万分豪礼、咖啡市集、美食和文创体验，三天逛吃玩不停，现场感受咖啡盛会惊喜。8月14至16日，不见不散。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0: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3: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12: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3: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

0: 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电，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0: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出安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前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前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咱们节目的口号是什么来着？
1: 要想生活过得去，
2: 就听城市新动力，
1: 开心晚高峰，
2: 堵车不发疯。
1: 大家好，我是小丸子。
2: 大家好，我是大丸子。
0: 我依然是老坏坏呀。小灯、中灯、老灯都有了。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的啊。节目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傍晚17:30开始，直播到19:30哦。这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贼拉的舒服啊。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呢，就是我买米买面又买油，我买米买面又买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另外呢，刚才咱们节目间隙还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小丸子清唱那首歌，歌名叫什么来着？龙巧玲说是不是《本草纲目》啊？宛若飞舞也是说《本草纲目》啊。平平安安，还有粗鲁垃圾队长小秋，包括甲乙丙丁啊，还有。这是叫海南海口安哥呀，还有光未眠呢，村里坏坏的魔兽啊，甜甜妈，哦，他们答的全部都是《本草纲目》啊。我听听邓万林怎么答的，
3: 《本草纲目》。
0: 嗯，不负韶华。
3: 我在高学伦的林景天。
1: 乖乖，救援车队都东来了。
4: 周杰伦的《本草纲目》。
1: 有请沙海清风。
5: 买米买面又买油，后悔就迟，放下头。
0: 啥？
5: 买米买面又买油，后悔就迟，放下头。
0: 我买米买面又买油，坏坏成了冤大头。看来我买贵了呗。

0: 丸子，你那首歌是怎么唱的来着？
1: 我表情都在挑个大概，用书法书超呆，美丽传开，好奇鬼睁开，给一拳对白，这局平摊下来，感觉厉害。
0: 这首歌确实是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啊。

0: 来听一下丫丫怎么说啊。
1: 买面又买油，我煮饭时最爱放油。
0: 放什么油？花生油、玉米油还是橄榄油？难道是牛油果油？哎呀，整点亚麻籽油吧。

0: 我买米买面又买油，
1: 男孩看着你看着我，
0: 吃完肚子圆圆像皮球。哎，我还没有夸榜一呢。

让我这么叫姐姐的话，我觉得就没啥，但是让我老这么叫哥哥的话，听起来就很犯规了。

我都是叫大哥。要么就叫小哥哥。

0: 鱼人说，我买米买面又买油，杀鸡杀鱼还杀牛，招待客人不用愁。你这招待客人真是大开杀戒呀，至少得杀三样东西。偷着乐说，我买米买面又买油，小丸子的歌声真上头。
1: 我买米买面又买油，我的歌声属一流。
0: 我呸呀。还你的歌声属一流，你歌声属一流，你都没住上六楼。这坏坏的小鱼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嗨呀。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的旁边嗨。听听这首沙滩嗨。

0: 人说，我煮完那个橄榄糟粕醋才发现我用的是铁锅煮的。我这节目里天天告诉你们，这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不要用铁锅煮，不要用铁锅煮，因为里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呀。
1: 我这都是真的，我就
0: 你这个败家小老爷们儿啊，是不是这一锅都不能吃了？爆了吧，那还能怎么的呀？不能硬着头皮喝下去吗？这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针对交通局司的听众朋友们是有优惠福利的啊，而且这个优惠机制相当炸裂啊！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呢，一瓶是10块钱，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的话29.9块，还是浓缩型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的啊，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的用啊，非常的放心呐、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司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下单啊。

我也不是不能吃，毕竟是我的晚餐。这是 RIN 说的啊。那硬着头皮吃吧，那就。你问问豆包，像这种情况下汤都黑了，还能不能吃啊？反正我是没有汤黑了还在吃的时候啊。你别中毒就行，你搜一搜资料吧啊，先别着急吃，确保没问题你再吃啊。

在沙滩上嗨够了的话，咱们就去那个新疆沙漠里嗨一嗨。报名去新疆的宝子们啊，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它就是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主席微信公号啊，然后那个可以发送坏坏啊，发送坏坏到交通主席微信公号，给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点点关注吧。因为这次的这个新疆之行啊，这次新疆之行所有的记录都会在这个账号上进行发布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啦。这个抖音账号怎么获得？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主席微信公号就能看得到了。

9月20号出发去新疆的团费是6980一位啊，6980一位，包往返机票，包落地用车，包吃住的所有的费用啊，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一价全包啊。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肯定是有保障的呀。啊，吃得好，住得也好，也玩得省心，不用你怎么操心，而且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可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吧，1397662042，1397662042啊。目前名额已经被订走一半了，所以大家就直接发送新疆这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抢位了啊。RIN 说我问豆包了，豆包说是没有问题的，那你就吃吧，好吧。下次记住了，不要用铁锅了啊。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就用铁锅的话，因为它里头有维 C， 遇到铁锅的话会导致汤色发黑啊。

0: 坏长得菜，这叫惊喜和意外。别说坏坏肉成堆，这是现代杨贵妃。别说坏坏长得胖，老妹儿这是旺夫相。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成人行动力节目到这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带着我热情的互动。咱们明天傍晚17:30到19:30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喽。
1: 我是小丸子，么么哒。
2: 我是开心大丸子，动感滨海大道光波。
0: 我是坏坏，走喽。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会把你当宝贝。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边的各条道路啊，现在基本上都是已经恢复到了顺畅的通行。像滨海大道、还有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还有现在龙坤南路啊，都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的，没有问题。在个别路段上的话，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多，然后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比如说在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滨海大道的方向，大家呢稍微在信号灯前耐心等待一下，估计就是1到2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然后在过了信号灯之后呢，继续再往前也可以保持顺畅。还有现在的南海大道，在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就是坡向路口的位置，有一个稍微明显一些的排队的情况。这一块它就是因为在商场门口，然后这一块咱们就正常等待信号灯放行就行了。信号灯放行之后呢，过了这个坡向路口，再继续往前往金星路或者金牛路方向行驶，也都可以保持顺畅。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目前也没有问题啊，都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再次来提醒大家，关于港口方面啊，根据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温馨提示，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呢将于8月16号12点结束，预计8月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将会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叠加这个夜间行船视线不良等因素啊，琼州海峡南北方向航行安全呢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为了保障过海的司机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海港、秀云港、铁路南港将于8月16号17点到17号的5点30分停运，停运期间车客都是无法过海的，就不要再前往港口聚集了。现在的话这个海口三港的运力还是比较充足的，大家可以提前来进行预约购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乔，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8: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7: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8: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9: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0: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9: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0: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7: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搞不离大 8, 9, no, leave 10 Welcome everybody， 欢迎大家在周四的晚上来到节目当中和各地相遇。所以这会儿吃饭了吗？下班回家路上的心情状态如何呢？今天这会儿依然是没有什么晚高峰的周四，晚高峰过了，各地就出现了。对，各路段都很顺畅，就慢慢开吧，别着急了。你开那么快，你早早到。

到家了，我怎么办？所以朋友们，慢点儿。来吧，这会儿就可以来打卡签到了喂。

0: 放心吧，格迪上节目之前指定是吃饭了，今天心情好，所以今天格迪吃的牛肉，红烧牛肉，这位朋友说，这么随性的吗？那做人吗？啊，那么辛苦，工作那么累，那可不得随性点吗？随性点你才自在，你才开心，你才快乐。就是不要给自己加太多的条条框框，要不然你会感觉到束缚，是吧？老话说嘛，君子不诱于器，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关在小盒子里边。来看看今天的沙发是谁？今天的沙发，我看看，今天的沙发是我王姐，不容易，王姐。王姐今天依然是早下班。来，后面第二位应该是秦博凯吧？
1: 秦博凯前来抢沙发
0: 啊！欢迎秦博凯，来。
2: 我爹，我爹，
0: 哎，
2: 打卡了。
0: 欢迎，就你们打卡的时候，这种状态就特别好，保持能量满满，保持充满激情。哎，你说你就把这种状态投入到工作和生活当中，指啥不发财。来，奔放的牛。
2: 新春各地安全哦，新春各地加把都来准时而高，你打我你打，
0: 哎，
2: 我都拿过你脚底了。
0: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我们最喜欢新春整个各地八九不离十了。
0: 哎，回头以后我这个节目片头让你来录，非常的标准。来，欢迎开心的妈妈，欢迎老朋友钟哥。这位叫大表哥的朋友，他发的消息得让导播老师先听一听，要不然我都不敢听啊。对，
3: 大狗大尾巴
0: 啊，
3: 新神高大满神猴
0: 满神猴，这是你是一位来自广东的朋友。这粤语这一块咱也行，这不是我拿把枪的吗？来，欢迎 Rain 萌萌说，今天是不是第一？今天心情很美丽，美丽就好。能保持心情美丽啊，这不光是一种能力，这也是一种幸运呢、啊。谁能保证自己在下班回家路上心情是美丽的啊？心情是快乐的，心情是开了花的，太少了。你就说这会儿吧，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只听他不互动，为什么？心情不美丽，上了一天班，要不是感觉哎身心俱疲，要不就是今天上班领导批了，没完成任务啊，或者明天的事很多，压力很大呀，都有可能。但是哥弟希望大家在回家的路上听到哥弟的声音以后，来跟我聊聊天，我来帮你把体内的那个小怪兽给打跑，然后咱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回家。哎，明天又可以活力满满的、激情满满的投入到新一天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喵喵说邀请码，什么邀请码？我不带呀，我不知道啊，还有邀请码呢。来，欢迎糖果，糖果今天去锻炼的比较早，这会儿就已经锻炼完了，人去那个健身房骑自行车都骑了一个小时了都。我觉得啊，这个动感单车它就没有单纯骑自行车

0: 对于你的热量能量消耗的大。哎，你就这样说吧，你下了班从你们单位蹬自行车回家，如果你觉得太轻松，咱买一个带后座的自行车，自行车后边你拉上100斤农产品，哎，绝对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回家之后动都不太想动了。嗯，喵喵说各地有没有椰树参观的邀请码？各地没有啊，各地没有。派说哥们儿，班味越来越重了，以前的靓仔去哪里了？以前的靓仔还在，只不过把靓仔给隐藏起来了，不能老把靓仔拿出来，偶尔也得把靓仔不靓的仔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来，我看看，这是杨星河来了吧？来，
1: 这是师傅。
0: 怎么了？感觉今天心情不太好呢？我再听一遍。
1: 这是师傅。
0: 不开心，不高兴，指定是。咱是想吃的没吃上，想喝的没喝上，还是手机没给玩儿啊？还是作业写完了没得写了难受？如果是最后一个，就很好帮你达成。你要是你妈妈不给你买作业的话，你跟我说我给买，是吧？你就说你想哪一科假期的练习册，或者是全科练习册，你就告诉我几年级，我明天我就给你买，买了明天我给你发过去。来，我听听，这是谁呀？
1: 师弟哎，又加班，腰酸背痛。谢谢你这么有活力的声音陪伴我们回家的路。我们心疼这个事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我那天我就在想啊，谁老夸我老夸我的，那只能是自己人。我昨天我才反应过来，真是自己人。加班了是吧？你看加的腰酸背痛的，这个月多发2000块钱奖金，回头你给自己写上。领导要不同意的话，那下个月再说。
1: 新船是不是明天油价要降啊？
0: 明天油价要降了。目前这个事儿还没通知我呢。没事儿，没事儿，那姐你去加油去，就当降了，一升给你降5毛，那5毛我给你补。如果是1块有点太多了，你想一辆车你怎么着你都得加个几十升吧，对吧？1块钱对我来说压力有点大，5毛吧。锐气洋洋说，我算听明白了，你一点都没听明白啊。金牛虎月说讲老北京口音，从哪儿听出来是老北京口音呢？平时说话就这样。如果看见说周六下午五元河体育馆活动，有警察局来了，8月15号本周六下午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以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赢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人的创意普法活动，不见不散。来，欢迎许许。
1: 新城新城来了。
0: 欢迎欢迎你们。

0: 咱们也是久久不见喽，最近过得还好吗？
1: 糖果说今天不骑车，今天有养槽，团课上起来有趣，一堆人，一堆人跳操，一堆人骑车，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来吧朋友们啊，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生活啊，关于工作，关于心情，关于情感，哎，都可以来跟哥弟来分享分享聊一聊。如果生活当中有问题让你感觉找不到答案，让你迷失了方向，哎，你最近认识了一个感觉还不错的小伙，你无法确定他对你的感情，你都可以让咱节目来帮你鉴定。咱节目里边好多这情感专家呀，一句话就能帮你精准把脉。所以说这周好像是陈慧娴的演唱会在五元合适啊，有萌说今天没加班去健身了，还健得劲儿呢，你看看生活呀，需要锻炼，需要出出汗，需要那种大汗淋漓的释放。杨星河，你得回答我一下呀，那个你黑眼迷了吗？就你刚刚听到我说的了吗？如果你听到了，来回复我一下。不要因为暑假作业做完了没得做了就难受就不开心啊！不要因为爸爸妈妈不给你买新的暑假作业就难受。来告诉星辰哥哥，星辰哥哥贷款都给你买一套，如果你觉得不够，咱买两套。如果你这个年纪你做起来觉得没有难度，星辰哥可以给你买明年的。就咱们这感情放心吧，妥妥的，非常靠谱。学习这个事儿，星辰哥哥必须得全力支持。来吧，再次欢迎所有来到节目当中的好朋友们，俺们就晚上好。昨天去看流星了吧？看到很多朋友发的作品了。那个小流星必须得用延时拍摄才能拍得出来。哇，那真是一个，怎么说呢？挺好看，但是我看不着啊。因为熬夜只能在家熬，在外面熬的话，可能随时随地就能睡着。另外呢，咱关注一下提示，朋友们，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在今天下午3点发布的温馨提示。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8月16号中午12点结束。8月16号也就是本周日中午12点结束。预计8月16号夜间到8月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叠加夜间行船视线不良等因素，琼州海峡南北方向航行安全将受到较大影响。为保障过海司机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海港休息港铁路南港将在8月16号下午5点本周日下午5点到下周一早上5点半这个时间段停运。停运期间车客均无法过海，请勿前往港口聚集。目前呢，海口三港运力充足，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可以提前预约购票，合理安排过海行程。休渔期结束了，朋友们，有新鲜的海鲜吃了。那大皮皮虾，那大梭子蟹啊，那大海鲜，量会大，量大了价格就下来了，价格下来呢咱们就能吃得上了。

0: 然后呢，关键是新鲜。你知道刚刚捞上船的那个海鲜啊，比如螃蟹，直接放到锅里清水煮，煮完你吃起来，它就自带盐味儿，毕竟是海里的嘛，而且你能吃出来甜味儿，你能想象？我说我就吃过一次，就是海上，哎，渔船刚捞上来，马上下锅，那个螃蟹肉是甜的，朋友们。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会儿刚好特别饿，饿了也啊。月亮说：“歌里我可以唱歌吗？待会儿发到公众号，可以，没问题，来唱吧。你想唱什么？西安人的层层下死，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到哪儿都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来，收音机那头的各位朋友们。”这会儿 KPI 有点断档了，数据看上去会有点尴尬。来吧，总有点什么想说的吗？如果实在没有什么想说的，没有什么想说，你就硬挤一点呗。人不说吗？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和聊天，它就像是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这话是鲁迅先生说的。哪怕你面对的是一个让你不太喜欢的人，你也能硬硬的给他挤两句话，是吧？哪怕你吐槽他两句的呢，对不对？哦，这位朋友说，主播想不想来重庆吃美食，还可以看流星雨。你说到流星雨，昨天我们已经看完了，我们海南有最佳的观赏应先做流星雨的地理条件，昨天大家都已经看完了。去重庆吃美食啊，我们吃不了太辣，我们这儿吃的都比较清淡，主打一个新鲜，能吃出来食材它原本的味道。哎，你来海南尝一尝，你不管是鸡鸭鱼各种海鲜，还是青菜，我们要的就是那个食物本真的味道，又香又甜又好吃。当然我们这儿也有火锅，我们海南的火锅叫打边炉啊，海南话讲叫帕楼。来结局。欢迎全姐。
1: 你先做流星雨，我去年就看完了。
0: 今年的流星雨你去年就看完了是吗？应先做流星雨你去年就看完了，但去年看的是去年的呀，去年的跟今年的不一样啊。因为去年掉下来的那些就掉下来了，今年掉下来的这些它刚掉下来。HHYY 说今天是七月初一，今天是谁的生日吗？哥弟啊，阿吉鲁了。来吧朋友们，19: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

0: 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0: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0: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0: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再次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啊，来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啊。HHYYS 他说今天是

0: 七月初一，妈妈说早点回家，别在路上瞎逛。
1: 这会儿知道听听妈妈话了、
0: 哦、那妈妈说的其他话你咋不听呢？妈妈说早点睡啊，妈妈说听话点儿，妈妈说别老玩手机，妈妈说别老吃外卖，妈妈说勤快点儿，那个家务勤快点儿，能做就做啊，是吧？妈妈说家里的东西别乱扔，收拾整齐了。
1: 那这些没见听话呢？
0: 妈妈说早点回家，那平时也不听。来，
2: 无所谓啦，看过了就满足了，没那么大的欲望了、
0: 啊、我就说吧，我就说全姐好养活。看过了就行，吃过了就行，去过了就行，买过了就行。来吧，咱听首歌啊，听听小月亮唱歌怎么样啊？
3: 哥弟啊，这样我太开心了，我想唱歌、
0: 哦、你想唱歌？
3: 唱个啥呢？
0: 啊，
3: 你俩必须想来看看我的这个高音了。
0: 你的高音还
3: 唱我和你？
0: 哦，你还高音呢？
3: 唱那么几段啊？
0: 火，听听，来吧，花给自己放电乐。天哪！
3: 我爱青年心，成熟的孝顺。
0: 嗯，你看看有技巧。
3: 为梦想。
0: 嗯，还有重音。
3: 心与心。
0: 嗯。
3: 将会在北京，
0: 想去北京了。后边那个呢？
3: 你的手。
0: 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非常棒！你这歌非常棒，我强烈建议你去参加一下。哦，今年赶不上，得明年了。这会儿，哎，今年没有中国好声音吗？你去参加什么天赐的声音呢？我是歌手啊，报名必须得去。你回头你不是要出国留学吗？你出国留学，你咱们回头下了课呀，咱们在校园周边咱支个摊儿，咱们就还能挣点生活费，完美是吧？释放压力，唱歌，哎，咱们自己也开心了，大家听完也高兴，同时呢咱们就是说还能挣点生活费。咱们一定要打一个差异化竞争。哎，你不要上面写那个什么，就是想要大家给钱，咱不要钱。你说大家听完是吧，愿意给个泡面给个泡面，愿意给个榨菜给个榨菜，哎，实在不行给点一次性筷子，给点卫生纸也行。咱们就以自己的这个歌声，哎，以自己的劳动，咱们去换点金钱之外的报酬，完美，这招指定行。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啊，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啊，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啊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就完了啊。只喝可乐这位朋友，小嘴巴闭起来，因为这会儿有可能我们领导在看哦。春琪小安说塌方要多久修好？还在修呢，具体多久呢得看施工的进度，这个不好确定啊，不好确定。寿海风景说一天好几档节目啊，两档，下午两点到三点半，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就这两档，不能再多了啊，再多也吃不消了。不知道谁在念叨我，今天从上节目到现在呀，哎，这个鼻子一直痒。就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

直接在节目里说，我能接受批评，我的内心抗压能力也很强，就你想说什么你都可以来夸我的，我不一定播，但是你批评我的，我肯定要分享。来关注一下宣传，警察局来了。8月15号本周六下午5点到7点，教中九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掖警察护掖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互动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不见不散。

0: 思玉忆当年说，星辰你怎么知道我科一科二都一把过了，科三呢？科三才最关键，上路才最关键，所以啊，不要高兴那么早，先淡定冷静下来。哎，拿到驾照你再跟我说。哦，科三留到寒假了，要回学校了，这么早回学校？这不还有半个多月呢吗？提前去学校，咱们要打扫一下卫生。欢迎可乐小姨，来，小月亮。
1: 星辰哥，哥弟啊，
0: 哎，
1: 叫我哥哥点，我太高兴了，我。
0: 是吗？那么高兴。
1: 首先，我非常的想感谢海口954。
0: 嗯。
1: 因为没有海口954，啊，我就认识不了安琪、宋宋。
0: 嗯。
1: 还有我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世界上最棒的大哥。
0: 哦，
1: 星辰哥，
0: 你看看。
1: 因为我你也知道，我是个流放人，流放到偏远山区里的人啊，一时半会不回老家那种人。
0: 嗯，
1: 每年平均都反正也是待一到两个月。
0: 嗯，
1: 但是一进入我们的直播间，
0: 嗯，
1: 仿佛我又回到了海南。
0: 嗯，
1: 我又回到了那个在国内的我。
0: 啊、
1: 感谢你们。
0: 不谢，不客气。一切都是缘分啊，一切都是缘分。他说他今天喝多了，特别开心，讲两句，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啊、哦！因为你跟我那个朋友似的，我那个朋友啊叫光哥，光哥他喝完他喝开心了啊，他也是啊，我讲两句，他就说两句，说两句之后啊，他一旦来了这个感觉啊，他就开始作诗，就每次喝完酒都得做上一首诗，最少做一首诗，哎。那喝完酒，那就是全思如才思如泉涌啊，谁都不能与他争锋。可以说到说到啊，感谢你啊，陪伴都是相互的，因为你不知道你会在什么时间点啊，碰到什么样的人啊，经历什么样的事儿，所以冥冥之中一切皆有注定。来了就享受当下的时光。走了也不遗憾啊，毕竟曾经啊，咱们一起并肩前行过一段，这就足够了。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先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嗯。

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7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5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8月15号星期六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5到35度。8月16号星期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5到34度。可廖姨说，今天呢这个脸好小啊，有没有可能是饿的？是不是？Everywhere I go, catch me on the block like a Mutombo. 750 Lambo in the Utah snow, trunk in the front like a shit Dumbo. 接下来呢，咱们听首歌吧，拉一拉我的收藏歌单，哎，找一首好听的歌来给大家分享。

宋姐啊，星辰哥月入千万，全世界房产多多啊，劳斯莱斯、玛莎拉蒂，接送。我感觉我们仨这是要去犯法呀。他说今年18，明年17啊，这个返老还童了。王宝宝说呀，张杰确实是好好唱歌的歌手，对，他的歌每一首都很耐听。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牧歌说听过这首歌，这个歌呢肯定传唱度还是非常高的，对，尤其是年轻人当中啊，年轻人会比较喜欢活力四射激情满满的歌，稍微上点年纪啊就跟不上趟了。

0: 对，假唱，纯假唱，对口型的，跟人唱的。
1: 我胸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0: 这首歌冻结，对，夏天听这首歌呢会显得凉快一点啊。对，大家听广播呢看不见啊，看视频的能看到。对，我一般我就是跟着对对口型，要不然你在这闲着也是闲着，咱们就属于一种表演嘛。对，表演啊。王宝不是林俊杰啊，那个爱笑的眼睛，修炼爱情，背着背拥抱啊，不潮不花钱，豆浆油条都不错啊。这歌没听过，这歌叫冻结啊。还有那个荡，对，林俊杰那首荡也挺好听的，所以大家应该都听过那个荡。就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啊，当你喝可乐，当你吵。啊，你看阿燕说呀，一打开收音机听到你唱歌，这一刻好像把你的嘴巴给缝上。
2: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

0: 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3: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2: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2: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2: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2: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来了，朋友们，又回来了。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所以刚才上个时间段最后一条留言啊，阿燕说呀，听到我

唱歌就想把我的嘴巴给封上。你站在法律的角度来讲，你这属于是故意伤害。你这个行为差不多够判了。怎么就不能相亲相爱友好一点呢？上来就给别人嘴巴缝上，你说我想把你嘴捏上也行啊。给大家唱歌啊，分享分享心情，这多好，这美妙的歌声你上哪儿找去？你去别地方听别人唱歌你还得消费，你在我这儿听唱歌你可不消费，可不收你钱。我就说指定是今天晚上有人念叨我，那个鼻子鼻尖痒了一晚上了。刚才王宝宝说呢，说那个有人念叨你不是打喷嚏吗？我说打喷嚏是有人骂你，对，有人念叨我就是鼻尖痒。一会儿我问问豆包，我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欢迎 Nemo Welcome。哦，我刚刚看了，朋友们，鼻尖痒啊，鼻尖痒，可能有好事发生了。我刚问了一下豆包，豆包说呀，那个鼻尖轻轻的痒一下，是有酒食饭局，有人请客，贵客将至，哎，有人惦记约饭。但是鼻尖持续发痒，发痒难受呢，就说有人在背后念叨我，议论我。有说好的，也有说遭人闲话是非的两种版本。我就说吧，一定是有人在后边有人念叨我，我这个一直痒，那就不是有人请吃饭，那就是老话说呀，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关键是别人在背后议论的时候，我自己我还有感觉，我感觉到了。哦，感谢444啊。王宝宝说，确实听星辰唱歌不消费，就是大家的耳朵可能会有一点点遭罪，要押韵。哦，刚刚咱们就是不太科学啊，科学的角度就是鼻尖痒的大多是皮肤干燥，但是我是个大油脸，不可能干燥。关键能是谁呢？念叨我念叨一晚上了，这属于是晚上下了班也不回家，就可能几个人在那聊八卦聊我呢。哎呀，说别人唱歌要钱那是享受，你唱歌免费，他费耳朵，讲真话。

来吧，朋友们啊，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8月15号，本周六下午5点到7点，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

反诈警察护耶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啊！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好礼啊！互动这个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沿河体育馆体验超人的创意普法活动，不见不散。嗯，鼻尖痒也可能是鼻尖出汗出的，不，我只出油不出汗。来吧，朋友们，各地呀，怎么样，蹲水又搞啦。对，来聊天啦。

来，咱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哎，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现在该如何是好？这世界变化太快了。

不要拒绝我，每天都会把歌给你唱。心爱的姑娘，你一定等着我。

0: 姑娘，
1: 你看看人家这唱的，这就是一位单身的朋友对爱情的渴望。人家骑车都要带心爱的姑娘去环游世界，那有些朋友开车都不愿意带人出个岛啊，你怎么找对象，怎么脱单？态度决定一切，而且呀，一定要行动起来，有行动才有可能，才有机会。一动不动，一动不动，能长寿。

来吧，朋友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想说、想聊、想分享呢，也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在周四的晚上，和各地一起，咱不说多快乐的度过吧，至少轻松的度过。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珊瑚海》，是的，没错。哦，海南张学友说去晚上好吃了吗？他晚上要加班到凌晨。那你再给自己补个夜宵哦。你看看这会儿，同样是在加班 ，Dr. Money 这会儿应该是在办公室看各地直播吧。如果身边有同事的话，给他们推荐推荐，让他们顺便给各地点点关注。你就跟他们说，都是自家人，自家亲戚，快抓紧时间点一下子。来吧，咱继续关注一下停运通知。海口市交通局的温馨提示：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将在8月16号中午12点结束，也就是本周日中午12点。预计8月16号夜间到8月17号凌晨，这周日夜间到下周一凌晨，会有大量的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叠加夜间航行视线不良等因素，琼州海峡南北向航行安全将受到较大的影响。为保障过海司机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海口新爱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在8月16号下午5点到17号凌晨5点30分停运，停运期间车客均无法过海，请勿前往港口聚集。目前海口三港运力充足，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提前预约购票，合理的安排过海的行程。Dog and Morning 说点完收工去加班了，辛苦了。

来吧，接下来来不及再听首歌了，那就再关注一下周六的活动啊。周六下午5点到7点，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护邪城主题宣传活动。那大家在周六下午如果有时间，可以去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人的创意普法活动。来吧，20点59分，这会儿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各位。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0: 啊，
1: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0: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2: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2: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啊，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依然是每个周一到周五晚上7:30到9:30两个小时，希望给各位好朋友们带来欢乐的八九不离十。比考波利达。罗吉，俺们就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啊，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各位。叮咚说这嗓子咋那么尖了？有些时候声音稍微尖一点就会显得年轻，哎，要不然人家都说我年纪大，
1: 都行，哎。这个声音它可以控制啊，可上可下，可年轻可老。

哎，这会儿还在回家路上的朋友们啊，开车多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有路况啊，其他问题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分享。丁东说可笑好听，可笑好听，但是可下呀，听多了可下的声音会容易犯困，因为可下它显得太过平稳，太沉稳了，没有年轻人的朝气。所以为什么别人给你开会你听着就犯困，听不进去别人说什么，但是你要看村口有吵架的，你肯定你比他们还精神，他们俩吵的什么，你过一个星期你跟别人讲你都讲得清清楚楚，这叫什么，这就是情绪的传递啊，情绪通过语言不同语言发生方式的传递，达到你大脑当中皮层的那个记忆深度啊，它是不一样的。这个例子就比较好理解吧。对，这个时间点啊，我们海口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啊。这是位内蒙通辽的朋友，他说该睡觉了。按理说这个点不应该都已经睡了一个多小时了吗？你九点还没睡觉，你今天失眠了？现在咱节目啊也国际化了，面向全国，走向国际。你看看人家都已经睡醒了一觉了，都咱们这儿都有些朋友还才刚刚下班，甚至还有没下班的呢。来，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听歌，来聊聊天，分享一下心情。我这还不算晚的，我下了节目10点多以后，我有时候刷一刷短视频，看到有很多同行啊还在直播，而且双播，而且还是姑娘们，你比我还辛苦，我这9点半下班了，人家11点才下班，你想想吧，多让人心疼啊。来，咱们继续关注一下活动。8月15号本周六下午5点到7点，交通九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椰城主题宣传活动啊，茶叶的茶。活动现场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与赢互动好礼。在轻松的氛围中把安全知识记心间，周六下午五元河体育馆体验超人的创意普法活动，不见不散。林俊美说让我反思一下，我工作还是不够饱和，我怎么就不够饱和了，我工作多饱和呀，我现在我跟你说，我现在我胃都变小了，饭量都变小了，以前一顿饭我吃泡面的话最少得吃3包，再后来2包固定住了，现在呀一包吃不下，你看看我不多饱啊。学学女主播，学不了女主播，人家会唱歌会跳舞有才艺，我会什么呀，我会怼人。这位小坏说词儿啊，开始上班啦，上夜班。你是下了班去兼职吗？夜班，我现在想到上夜班的呀，我只能想到在门口保安亭工作的兄弟们就很辛苦哦。哎呀，我还会4-6-8句，我都没明白什么叫4-6-8句。咱们说你今天是不是得补整首歌给我补完了。

你没来，你们也补完了，过就过了，你没听着那怎么办呢？他说他5点多吃了2个小面包，现在饿得够呛，抓紧时间回家啊！让大姐给你多么做饭。我决定了，以后不叫三姨了，以后只叫三姐大姐。来，接下来的这首歌年代感更强一些啊，80后的朋友应该对这首歌很熟悉。

我好像放错版本了。等我一下。

凝固乐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是来聊聊天，听听歌，哎，分享一下心情。风说下班了，出来头部村吃夜宵。啥家庭啊？哥弟啊，啥什么家？怎么家庭吃夜宵咯？哦，跟我录不起来。你请我也不行，我得给你省一点啊。我饭量有点大，我怕吃完你心里不舒服，对吧？我吃你一顿，你自己就少吃一顿呢。现在这时候了，那都得省吃俭用啊！啊，那都得是一块钱掰成四瓣花呀！来吧，咱们继续聊聊天，来听听歌，下一首歌，不说歌名了。听过这首歌的人，哎，不超过就这会儿听节目的朋友里边啊，说不定就一个两个的听过这首歌。风说不怕不差这千儿八百哟。你一般的朋友来说，你请你吃个饭不差这百八十的，你看人家啊，不差这千儿八百。你是准备请我去路边摊吃烧烤？准备了这么多，你但凡你请我去店里边吃，花不了这些。来吧，下首歌。

这首歌怎么样，听过了吗？乐乐的姐姐说，上一首歌80后表示没有听过。我那歌你没听过？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你没听过？张国荣的经典代表作啊！你看看，寿阳老师说了，要了命了，他没听过这个歌。你看看，表妹说呀，寂寞星什么寂寞星球？我改变一下我刚才说的话，我刚刚放的这首歌呀，收音机前一个朋友都没听过。哎，刚刚放的那首歌呀，是五月天的《反俄》。反俄啊，就是说他才下班好累呀，那我一会儿下班我怎么说呢？我比你下的还晚，那我得说好好累呀，还是说好累累呀？行，9:30之前能下班，那都是快乐且幸福的哦，是吧？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得比一比，你当发现身边有人比你更惨以后，你心里边你就能平衡一点，那就能开心一点，不用说哇哦割地破三千本必须的，坚持就会胜利，永不

对，我准备，我这3000粉丝破3000了，我准备这周六周日啊，我找地儿摆个席，到时候邀请大家来啊，记得随份子。家庭下说快放歌，我猜一猜，你都我都不用猜，我就能知道你没听过。

来吧，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来一首张宇的小小的太阳。

这首歌《小小的太阳》。哎呀，说十点半下班的算什么？十点半下班的算惨。哎，算你运气不好。算你老板对你狠。那十点半下班的算什么呀？九点半下班就算优秀。十点半下班就算算了吧。郭林牛牛说，才和安琪一起跑完步，好好开心心哟。你回头带他多跑跑是吧，你说那么开心，怎么着俩人不得一起跑个全马。来吧，小小的太阳，我们继续啊。闲闲说呀，该下班了，哥弟。对，哥弟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来来，朋友们，北京时间来到了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节目结束的时候，看到了菲姐的到来，欢迎菲姐。朋友们，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今天的快乐就到此为止吧，咱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晚安，再见。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6: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5: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6: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4: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4: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

0: 待。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

0: 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他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呀，谁拽我？有章鱼。
5: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5: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4: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5: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4: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5: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3: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2: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3: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2: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0: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0: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AM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10: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9: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0: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9: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

0: 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6: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8: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6: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8: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6: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8: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九五

0: 10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呀，谁拽我？有章鱼。
4: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3: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4: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5: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4: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5: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4: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交通九五四。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6: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6: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6: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9: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8: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9: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8: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9: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四个六零九。

0: 九五四，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5: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0: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3: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2: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4: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2: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4: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2: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4: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 95.4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6: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5: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6: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4: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4: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6: 交通9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7点钟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是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海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6点钟左右啊，是发布了今天的一个天气的状况。基本上呢在整个海南岛14号的白天到夜间，北部呢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最低气温呢26到28度，最高气温是33到35度，基本上呢也都是涉及到了咱们海口地区，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啊，今天局部地区可能有大到暴雨这样的一个降水的情况，出门的话呢还是要多多注意到天气的变化。中部的话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5度，东部地区呢属于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最低气温25到27度，最高气温呢是33到35度，西部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到27度，最高气温33到35度，南部地区的话接近三亚这边是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到27度，最高气温33到35度，所以整个今天的这个天气的状况是会有降水啊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而且还局部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所以要多多注意到天气的变化。那么截止到今天为止啊，秋海大道的海秀桥这一段的双向仍然是处在交通封闭的过程当中，不过呢它这个路段的一

0: 个休憩和恢复已经是也在不断的施工过程当中，在8月30号之前啊，有一部分能够恢复正常使用，然后最后的结工的这个时间呢是在9月30号，所以可能在开学之后有一部分朋友可能还是会受到影响，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到这个路段的一个具体修复的一个计划，那这样的话对于自己平常的出行也会多多有好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带溜子。
8: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呀，谁拽我？有章鱼。
11: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0: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1: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0: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在早上的7:08啊，欢迎大家呢来继续锁定收听到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全天最早的一呼百应。各位早安，我是赵鑫。
10: 各位早安 ，surprise， 我是王真。
9: 是吧？你说这么巧呢？
10: 好巧啊，
9: 好巧、啊、
10: 在这儿见到你了。
9: 哎，对呀、啊，本来呢，我们两个每天都是属于这种隔空啊，电波隔空相望的一个状态。
10: 是，
9: 今天呢，把他请到了我的旁边，
10: 我给你做捧哏吧。
9: 嗯，捧哏那不用啊，因为我是一直以来都是别人的捧哏啊。
10: 今天让你体验一回当那个叫什么逗哏的主角的感觉
9: 的感觉啊、哦，那也挺好啊。反正大家呢，在早上出门的路上，如果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啊，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0: 嗯、
9: 咱们的微信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
10: 是，
9: 有啥问题咨询也可以留言啊，涉及到了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户口、房子、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分享过来。
10: 嗯，
9: 杨星说早上好啊，感觉今天又要下暴雨了。
10: 是啊，今天早上的天气预报里头显示的是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9: 嗯、
10: 但是温度也挺合适的。
9: 嗯，对、哦、早上温度还是挺舒服的吧。
10: 嗯，
9: 早上出门特别适合早起锻炼的朋友，这个
10: 适合睡觉啊，朋友们别起床了。
9: 你看着我想着是早起锻炼，你想着是睡觉，
10: 真是睡不够。
9: 嗯，
10: 我可以说因为咱们都一直上早班，
9: 嗯，
10: 所以我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我已经练成了就是我即便不上班，
9: 嗯，
10: 我也在6点钟左右我会醒
9: 啊、
10: 哦、啊，我可以不起床，但是我一定会醒。就这个暑假十几天的一个时间里面，我又恢复成了以前我能直接睡到7点或者8点，有时候睡到9点这个状态。
9: 哦，
10: 刚恢复没两天，嘿，上班
9: 了。
10: 哎，
9: 所以啊，人是需要休假的。
10: 是，赶紧休吧。
9: 跟周末在聊，我说他不是说其实虽然放假了也是在家里加班嘛。
10: 嗯，
9: 我说那你也太惨了。他说一点都不惨。
10: 嗯，
9: 每天可以睡到7点半还是挺爽的。
10: 打他。
9: 对，我觉得我像我们吧，这个早起习惯的朋友、
10: 嗯、
9: 你的生物钟可能就已经在这儿了。
10: 你现在应该就是属于睡不了。
9: 我睡不了，我完全睡不了、
10: 哦、
9: 我休息的话就算是星期天早上我也是6点多。
10: 你说你早早起来干啥？又没什么事儿。
9: 嗯，但是你看像咱们习惯的话呢，其实你早起一天的时间会被拉长很多。你
10: 拉长那么多做什么呢？
9: 其实可以干很多，如果是真的有事儿的话啊，
10: 那当然
9: 可
10: 以干
9: 很多的事情。
10: 嗯，
9: 嗯，但是如果确实是今天哎不太忙、
10: 嗯、
9: 感觉不需要怎么自己太过操心的话呢、
10: 嗯、
9: 那一天你就会觉得其实有一部分的时间是被荒废掉了
10: 啊。
9: 我现在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最近不太忙嘛。
10: 你觉得睡觉会荒废时间？
9: 那倒不是，就是说我已经起床了，
10: 嗯，
9: 余下来
10: 我又没什么事儿，我就在荒废时间。
9: 我觉得这个时间有点荒废，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给他。
10: 你太可怕
9: 了，
10: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你怎么这么敬业？
9: 我不是敬，是敬，这是敬业吗？我觉得这是对于自己。
10: 你怎么这么卷呢？
9: 自己要有一些要求吧。
10: 你这要求真是高，
9: 太高了吗？
10: 啊，就是人有的时候呢，就需要荒废时间。我什么也不干，我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所有的时间啊，都一定要去做点什么？嗯、我可能就什么也不做，发会儿呆不行吗？
9: 也不能天天发呆呀。

0: 了，
1: 只能说你时间还是太多了，
0: 时间多啊。来吧，早起出门的朋友怎么感觉这会儿有好多朋友还没出门呢？
1: 没起床
0: 呢，
1: 真睡着了，
0: 没出门的啊。在路上的朋友，因为路上不堵嘛，又挺顺畅的，
1: 可能没有什么机会，
0: 很难碰到信号灯跟我们来打招呼。
1: 是啊，
0: 欢迎
1: 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有机会的情况下跟我们打个招呼，让我们知道大家在听啊，要不然我们感觉我们在真是在台上说相声。
0: 黄天说这就是劳碌命。
1: 哎，为什么我这儿没看到？我是不是掉线了？
0: 你要刷新一下啊！
1: 看看啊，
0: 你要刷，你要习惯性的刷新一下咱们的微信平台。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因为有好多朋友的消息，刷新一下才出得来啊。
1: 你就是劳碌命，
0: 是吧？
1: 嗯，
0: 坐不住，我是真的坐不住。我感觉只要我一闲下来，或者别人在忙碌的时候，我闲着，我就
1: 会
0: 好，我
1: 有负罪感，
0: 我会内耗。
1: 天哪！
0: 是。这咱们不知道这种感觉以后会不会慢慢的调整一下啊。
1: 这感觉不对
0: 啊，
1: 有问题啊。
0: 姬红说呀，你帮忙看看他从学院路一直到江东院区下不下雨，我们这边看不了啊。
1: 基本上那有人说我跟我叫我名儿，不准叫我这个名儿。
0: 好女啊，
1: 啊，把我这个名儿。
0: 好女，好女，这不是回了家一趟吗？回了一趟家。
1: 我回了趟家发现了好多特别好玩的事情。
0: 对，
1: 我翻我爸的户口本，发现我爸的职业是粮农，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个职业。
0: 那他应该是很多年没有换过户口，
1: 没有换过。对，你像也有很多人上面直接写的可能就是务农或者农民，那我发现我爸爸上面写的是粮农，我想哦，可能是因为咱们那儿属于红线以内，就是你这个地只能用来种
0: 粮食，
1: 所以是这样的。真是发现挺多很好玩的事情。
0: 梅梅说呢，回家以后大家是喊你好女啊，还是喊你王珍啊？还是我们那边呢不会喊，就是喊小
1: 名
0: 儿，
1: 都是喊小名儿。其实我就是王好女这个名字，我们村可能也没有人
0: 知道。
1: 哎，只
0: 出现过你的户口本上。
1: 对，只有我妈妈和我爸爸知道，还有上户口那个人可能有点印象。
0: 人家也不一定记得了。
1: 对，
0: 三十多年了。
1: 好多年了，对。但是到现在那个人还没有退休，
0: 哦，
1: 还在还在户口的那个位置上。
0: 家里应该都是喊你们家小名怎么喊？
1: 我妈妈喊我就是叫珍珍，
0: 老大，
1: 没有叫珍珍
0: 老大
1: 啊，喊我叫珍珍，喊我妹妹叫佩佩，就是
0: 都是
1: 取名字都是两个字，
0: 珍珍佩佩两个字儿，
1: 然后呢，我就觉得名字需要三个字。
0: 我小的时候也是这么想
1: 啊，你现在呢？
0: 现在觉得两个字儿挺方便，
1: 是方便，但是赵鑫，就是听着怎么那么
0: 感觉有点距离感，是
1: 不
0: 是？不
1: 亲切，
0: 而且
1: 但人家欣欣啊，你就会觉得很亲切。
0: 对，是因为像你们都有小名嘛，即便是没有专门取过，那也是最后一个字叠加的叫，因为我们家是没有取过小名的。
1: 那你老父亲叫你就是
0: 赵
1: 鑫，
0: 他们在家里都是喊我赵鑫，然后邻居们也都是喊大名，都是喊赵鑫。
1: 哦，你们是这样？
0: 对，我家是这样啊，因为我没有小名，我家是这样。然后有一回回了家，回家之后呢是碰到了一个阿姨，人家还亲切的跟我们家老两口说，哎呀，这个欣欣回来了，怎么怎么，然后哎，什么时候走啊，我们家老父亲啊，赵鑫什么时候什么什么，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家从小没有小名的。
1: 谁发我照片啊？爆照呢，这是啊，方程式，
0: 我看看。哎呦，你看多美呀，我就说你应该把这个照片跟大家分享分享嘛。
1: 那不是，我就想着今年万一啊，要是还做台历的话，
0: 可以
1: 上去。
0: 对，非常美，非常美啊。
1: 可以的啊。一两风说，早上好啊，我觉得周末睡个懒觉，什么也不干就睡觉，
0: 挺
1: 好
0: 的
1: 啊，可以保证自己的休息。毕竟呢，平时工作的时候啊，休息时间也是挺不够的，
0: 睡不了。因为你像我们这个早起，他生物钟已经到这儿了，而且我们小区呢有一个挺讨厌的事情，是他每天早晨大概6:30之后呢，垃圾车会过来清理垃圾。
1: 你们那么晚，我们小区差不多应该是4:00多5:00
0: 啊，
1: 很早很早。
0: 他6:00多过来清运垃圾，每一天都是。你没有办法睡，他一进来轰轰轰那个声音
1: 睡不着，
0: 对，根本睡不着。
1: 对，不语不语说，两位早啊，出发啦，今早的搭档我咋没听出来呢？肉肉吗？不是你们的珍妮哦。
0: 哎，肉肉呢，他是更温柔一点吧。
1: 我就是对肉肉的声音和肉肉的就是外形啊，其实反差感挺大的。
0: 是
1: 他能，就是人家叫什么，能扛能打，哎，萌的时候是特别萌。

0: 还能有那种夹子音、娃娃音，
1: 他
0: 特别可爱
1: 的，娇
0: 的啊，嗯，然后厉害的时候特别厉害、嗯、啊，就是正的时候，
1: 这就是内蒙古的姑娘嘛，啊，可刚可柔的啊，
0: 嗯、是。
1: 来看看大家说的啊，爆米花说啊，天气不下雨，嗯，反正
0: 现在还没下，
1: 现在没下，阴天，但是今天肯定是有雨的
0: 啊。然后天长地久说，你俩要这么说的话，给领导听到要加码，咋的？给我俩再排上个十档八档节目的，从早播到晚。
1: 不依不语说呢，王真不喜欢单名，估计还是愿意大家叫好女吧。我们那一个年代的人，
0: 我不喜欢单名，就单纯是觉得
1: 两个字的名字有距离感。
0: 啊、
1: 你看我们那个年代，我们这一个年代的人，其实两个字的名字很多，
0: 挺多的，
1: 非常多。我身边的这些玩的比较好的朋友啊，
0: 嗯、
1: 你看我那几个老姐妹，我们三个全部都是两个字，
0: 嗯、
1: 然后包括你，包括之前的这个同学，包括他们家里人，然后我们全部都是两个字。
0: 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孩子，很多都是专门给起的三个字儿。
1: 对，但是就是可能因为是我们两个字嘛，
0: 缺什么就
1: 什么，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代都是三个字。你看这几天大家不是有跟我们分享关于孩子们上学的时候、
0: 嗯、
1: 学校门口张贴的那个公示吗？
0: 嗯嗯嗯，基本上都是三个字，两个字特别
1: 少。
0: 但是吧，你说我们家两个小朋友都是三个字，
1: 嗯，
0: 我喊的时候都是全名，石书阳去给我把垃圾袋套上。
1: 可是在孩子们看来，你喊他大名不是因为他犯错了你才喊大名，
0: 不是
1: 啊、
0: 嗯，我从一开始就喊的是大名、
1: 嗯、
0: 但是你像我妈妈包括我的朋友们啊，就你
1: 们，喊他
0: 们
1: 的时候，
0: 对啊，这是洋洋啊，都会这样、哦。然后我就喊的时候，我就会石书阳怎么样，石书宇怎么样
1: 啊，
0: 就不会专门说洋洋怎么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就是莫名的，羞耻感，
1: 也不是羞耻感，
0: 就是我叫不出来
1: 啊。可能在你看来呀，喊他们大名其实也是一种
0: 正常
1: 亲近的方式吧。因为可能是你没有特别的给他们取过什么小名，
0: 没有，
1: 所以我喊他俩也，你看我也是喊大名。
0: 嗯，是的，是的，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小区当时就是我休产假的时候，跟很多宝妈在一块儿，
1: 嗯，
0: 发现的都是小草莓
1: 啊、哦，对，
0: 小芒果、
1: 哎、土豆、
0: 小樱桃、
1: 柚子、
0: 啊，去全是吃的
1: 各
0: 种、
1: 嗯，
0: 对，就是有非常亲的那种小名，
1: 嗯，
0: 我们就没有
1: 啊、嗯。来吧，朋友们分享分享吧，你们的
0: 家里
1: 小
0: 朋友有小名吗？
1: 啊，大名、小名，你们在取名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呢？几个字儿啊？
0: 哎，给姓王的一个小宝贝再取个名儿吧。
1: 怎么又
0: 要求？
1: 怎么有老三了呢？这是？
0: 不不不，我家老三也不姓王。
1: 哦、对对对，
0: 打你
1: 跟妈妈姓也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呢？
0: 不行，我觉得还是一个姓儿比较好、
1: 嗯，
0: 免得家产本来就不多，还要争夺一下，
1: 还想这个？
0: 是这样，是我弟弟、
1: 哦、啊，
0: 我
1: 弟
0: 弟
1: 的小朋友，
0: 弟弟的小朋友、嗯、现在还没有出生，
1: 几个月了？
0: 啊，现在快七个月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弟弟就拜托我说，给姓王的小朋友取一个名字，
1: 啊、给你的这也不知道是侄子还是
0: 侄女，不知道是、
1: 啊、
0: 哎，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给男孩子也取名字，给女孩子也取名字，
1: 各取一个，
0: 哎，人家两个字的要一个，三
1: 个
0: 字
1: 的
0: 要
1: 一
0: 个，
1: 哦，
0: 我跟我弟弟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妈妈在旁边，我妈说的是，嗯、要上学。一定要跟上大学联系上。
1: 老奶奶还是有对这个孩子寄予了厚望
0: 吧，就是她希望这个孩子以后一定要学习好、
1: 嗯、啊。
0: 所以我妈妈想的名字都是文儿
1: 啊,
0: 啊，然后言，
1: 嗯
0: 啊
1: 嗯，
0: 我妈说要博，就是博学呀、啊
1: 哦、
0: 什么这些，
1: 对对对，
0: 我说那你叫王博士不行吗？
1: 嗯、也不是不行呢，
0: 把我狠狠的瞪了一眼、
1: 啊。哎，你可以，嗯，对，挺好的、啊。
0: 那我问问大家嘛，啊，
1: 嗯、
0: 给我想
1: 有没有什么要求或者是讲究呢？你弟弟他
0: 没
1: 有
0: 太多的要求，
1: 什么辈分
0: 没有？那这个没有、
1: 啊，
0: 没有辈分，没有特别需要的字儿、
1: 嗯，
0: 就是没有要求这个事情啊，
1: 嗯、
0: 非常可怕
1: 啊、
0: 哦！
1: 对，
0: 因为说
1: 没有要求这个事情才可怕。
0: 对，因为说没有要求，所以我起了很多个名字。我妈妈一会儿说、
1: 嗯、
0: 这个跟你舅舅的名字有一个字儿重合了，
1: 不行。
0: 哎，一会儿又说跟你姨父这个 昵称重合了，
1: 也不行、
0: 哦、哎，越是没有要求，要求越是
1: 多。嗯，大家可以帮忙集思广益一下，就是希望呢对小朋友以后呢是寄予了一个挺高的厚望啊，
0: 嗯、
1: 希望名字里面呢可以带一些、这个、
0: 能够让他有文化气质，
1: 嗯，
0: 哎，能学习。

0: 好，
1: 博学一点，
0: 哎，
1: 啊，
0: 是的是的，
1: 要对这个孩子寄予了这个文化方面的厚望。
0: 对，我现在想着我们家祖坟
1: 啊，你看这大姑是挺有学问和才华的呀。
0: 嗯，好的好的。
1: 如果是生个大侄女的话，随了大姑也没问题，是吧？
0: 啊，大侄子也可以啊，啊就是
1: 都可以，
0: 都可以，随我就行，
1: 啊，随你就行。
0: 许光汉就说：“说早上好啊，嗯，欣姐和珍妮哈，
1: 嗯，
0: 说暑假不准备玩一下吗？天气这么好，玩不了了。”
1: 你
0: 没了，
1: 你回家，其实你回家的时间还挺久的，这么多年，嗯，我还常说呢，这么多年其实你没怎么休过探亲假，
0: 因为就是卡住了，结婚了
1: 啊，
0: 没了，
1: 结婚，然后接下来又生孩子，
0: 嗯，就没有。他首先结婚之后4年才一次探亲假，
1: 嗯，
0: 就本身就卡住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刚好就是说该可以有探亲假休的时候，有可能刚好比如说
1: 要带小朋友，啊，
0: 刚好产假了，
1: 嗯
0: 啊，或者什么其他了，就是没有太必要的去休这个假。嗯，今年是刚好他们两个小朋友暑假都没有人带啊，
1: 嗯，
0: 也没有阿姨也就是离开了，
1: 嗯，
0: 然后，原来带小朋友的我的小姨也回去了，
1: 回家了
0: 啊，所以就实在是没有人带，所以我就说，嗯，那就没办法，只能自己上了啊，
1: 嗯，
0: 这个才休的探亲假，
1: 啊，回家之后，其实你们家那边呢？可以去溜达的
0: 地
1: 方有很
0: 多，非常多，
1: 嗯。
0: 我当时回家之前，我不是还说了一下，说做了很多计划，
1: 嗯。
0: 但是回家之后一个都没有实现，
1: 就发现其实就安安静静待
0: 在
1: 家
0: 待着
1: 就很好，
0: 啊，然后收集了一下村里的情报然后呢就是跟着我妈妈，
1: 嗯，
0: 她去哪儿我去哪儿，
1: 嗯，
0: 她去摘桃子什么的我们就站地里头看他们摘桃子
1: 对，你因为你那会儿回家之前呢，你说其实回家之后呢可能会有很多事情要干，
0: 嗯，
1: 然后我是一直
0: 没有一件是我的事情，
1: 对，都是，
0: 嗯，
1: 你是说你妈妈是一个很高能量的，
0: 对，就随她
1: 高能量的人，她每天会有很多
0: 还有安排不完
1: 的
0: 事情，
1: 满满
0: 的，
1: 忙，我感觉啊他们那个年代的
0: 闲不下来
1: 妇女们啊，
0: 真
1: 的
0: 是闲不下来。
1: 我们家老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话就是我这营生还没干完呢呀我得干完呀，我说你到底天天有那么多营生要干吗？
0: 他非是你不信你可以问问你妈妈，他非常多的，
1: 嗯，
0: 你对于我们来讲今天不想做饭，
1: 嗯，
0: 我点外卖，
1: 嗯，
0: 他们不会，
1: 他们有，他们还得和面，
0: 哎，我就是得自己和面自己做，
1: 是
0: 啊，他到比如说我们那儿流行6月6的时候要吃包子了
1: 啊，
0: 那就得蒸，
1: 提前要蒸，
0: 也有卖的，不是没有卖的，
1: 但是
0: 不买，哎，就是要
1: 一定要
0: 过这个风俗，
1: 嗯，
0: 我妈妈对于各种各样的这个风俗哎还是
1: 很讲究，
0: 很讲究，但是我们的生日从来不讲究
1: 啊，
0: 他没有给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三个，
1: 嗯，
0: 兄妹姐妹三个姐弟三个都没有过生日
1: 啊，
0: 所以我现在对于生日这个事情也没有很重的执念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家在这个上面确实不那么看重，
1: 太在意，
0: 嗯，但是你比如说要过年了，
1: 嗯
0: 啊，什么端午节了，
1: 嗯，
0: 6月6了，
1: 嗯
0: 啊，还有是咱们那儿七夕啦，
1: 嗯，
0: 就是这种节日，哎，
1: 嗯，
0: 我妈妈他们就不光是我妈妈，我们村里所有的人，
1: 嗯，
0: 他对于这种风俗都是到蒸包子的时候集体蒸包子，
1: 嗯，对对对，
0: 到炸元宵的时候集体炸元宵，
1: 对 对, 对，
0: 哎，
1: 对，他们是
0: 很重，
1: 他们是比较在意这个的。像我们那边也是在农历的7月22嘛，
0: 嗯，
1: 我们那边农历的7月22就会是就相当于这个庙会吧，
0: 啊，
1: 还是大集市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赶大集，
0: 哎，
1: 特别热闹。
0: 我妈妈去赶大集之前啊，
1: 嗯，
0: 都要提前列单子。
1: 我要
0: 买什么
1: 买什
0: 么买什么
1: 啊，对，
0: 这些年不列了，前些年是列单子，
1: 嗯，
0: 这些年确实是稍微松快了一点啊，然后就不列了，
1: 嗯，而且主要是啊现在生活越来越方便了，它有很多东西呢日常
0: 就可以
1: 买，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福生说呢，早上好，赵大美女上了一周的读班，
1: 是啊
0: 到周末终于有人陪了，
1: 我终于把珍妮儿给薅过来了，
0: 哎呦天哪，半含半离又要她的小熊，
1: 嗯，
0: 我回去找了，但是特别不好意思，就是我没找到
1: 你自己的，
0: 对，我当时是高考结束之后呢，咱们有一个互动的粉丝没有来领，然后我就说先放我这儿吧，
1: 嗯，
0: 结果第二天刚好不就上节目嘛，
1: 嗯，
0: 半含半离就说他要，我说那行，我给你找，我就回去，当时回去因为着急回家就忘了，我回来不是刚好又上节目嘛，
1: 嗯，
0: 来问我，然后我就说能回去找，回去找，然后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啊，然后就是愣没找着，
1: 哦，
0: 那只能说我后边有机会要是再拿到这个啊，
1: 哎，
0: 我就记着，
1: 给你留着，
0: 我记着给你留着，
1: 给你留着，
0: 啊，对，不语不语说一直感觉啊宋宋和谁搭档都挺能聊，今天才知道珍妮毫不逊色，你俩上节目事先沟通吗？不沟通
1: 好了，我要准备点什么

0: 啊，不用，
1: 不用，
0: 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也是这十几年了嘛，
1: 挺有默契。
0: 用真妮的话说呢，我们就是属于那种叫职场老闺蜜，
1: 哎，职场发小，
0: 那叫职场发小，
1: 哎，职场
0: 发小，
1: 你的糗事我都知道。
0: 我们两个应该是从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然后实习的时候同一时间
1: 进的，
0: 来到这里
1: 啊，
0: 那个时候
1: 也差不多。
0: 你想想吧，大家都是大学刚毕业，那么。

0: 色，二十出头哎。
1: 嗯，
0: 一直
2: 要怀旧吗？现在开始，
0: 我就是说，大家肯定在职场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朋友啊，也不一定你跟他呢是一直都在这个单位里面，
1: 也不一定从事的同一个岗位的工作就一直是同一个岗位的工作啊，但是多多少少是一直在有联系
0: 的
1: 岗位上去工作，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是同一时间进单位，然后又是相同差不多的年纪，
0: 那时候还小，
1: 所以我们两个的职场性格其实也很像，
0: 也比较对，比较像，而且我们是共同经历了，我们从就是比较懵懂的那个阶段，然后又到了慢慢的，你看九五四现在被大家所熟知、所认可。然后到看着你结婚生子，
1: 怎么跟我老母亲的那个位置重合了？
0: 感觉有点欣慰呢。来看看大家吧，给你大侄女和大侄子取的名儿啊、
1: 哎，叫什么？
0: 许大夫说男生可以叫你记一下，对吧？
1: 你
0: 要不要记一下、
1: 啊？我看了，我看了。
0: 嗯、他说男生啊叫王怡品，如果是女生的话叫王品怡。
1: 女生这个可以，
0: 对，我觉得女生的名字很好，
1: 哎、
0: 而且简单，笔画少。怡就是越好的意思，优秀的意思。品呢就是品学兼优。
1: 我觉得这个女生的名字我
0: 很好，
1: 觉得很不错。王品怡就是倒过来，男生的话，品这个字儿就是。不那么好上口
0: 啊、因为我们这个当时啊学播音主持嘛，老师呢会讲到我们比如说这个发音的问题哈、一般的取名的最后一个字是个开口音
1: 啊、
0: 就是你叫的时候会比较响亮，
1: 要把它张出去，
0: 可以可以参考啊，
1: 可以参考，
0: 我觉得这个可以记下来
1: 啊、我的啊姬红说他的小名海南话读的是嗲，是这个意思啊？
0: 大概是
1: 啊、说傲的意思是非常倔，脾气很硬。哦，爹就是男孩的意思。说出生的时候因为哭得特别大声，一到半夜就哭不停。你这有没有可能是黄昏闹啊？说怎么哄都没有用，让人觉得是个犟种、所以呢就取了个这么一个小名。
0: 你这个得用海南话。叫
1: 哎，对呀，
0: 才有那个味道，
1: 是呀，对，
0: 来吧，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我们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秋海大道海秀桥这一段呢仍然是在施工，然后呢属于是双向目前都在封闭作业啊，有一半是截止到8月30号呢就可以修缮完毕，可能部分开放通行，另外一半呢要到9月30号前后啊才能够彻底的修缮完毕，所以大家可能在日常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到这个路段上的一个变化。除此之外的话，现在在龙华路和龙坤北路这块进入到龙华路的路段车还是会有一些排队情况，那是因为龙华路施工的话呢它属于交替通行，以红绿灯和人工指挥啊作为标杆，大家呢到了现场之后一定要注意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因为这一段路是两个方向交替使用的，如果有一辆车没有走就有可能对向的车完全过不来。除此之外呢国兴大道在省博物馆这一段 段目前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正常走。但是呢，如果你要去

0: 整博物馆去参与活动，或者是去看瓷器展，那么都需要大家考虑到一个停车的问题啊。一般来说，上午的10点到11点之后呢，博物馆本身的这个停车位就会比较紧张，到时候就可以适当的考虑停在国秀城这边呢会更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1: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3: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4: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3: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4: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3: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4: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7: 就在龙华路上啊，
1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9: 就是把这个打开，
20: 哦，厉害了！
1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2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7: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太厉害了，
9: 我单手插着崭新的校服里。
0: 来吧，9:39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一呼百应。各位早啊，我是赵鑫。
10: 各位早啊，我是珍妮。
0: 嗯，欢迎珍妮啊，今天呢早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10: 嗯，
0: 跟大家来聊聊天。
10: 有人说我跑路了，我是跑路了。
0: 刘先生说啊，珍姐算稀客还算不还是不算呢？
10: 又算又不算吧。
0: 嗯、怎么说呢？就是既熟悉又陌生
10: 啊。那都不是。这怎么就其实是真的是又算又不算。
0: 嗯，
10: 算的话呢确实是没有，咱俩第一次搭节目，咱俩以前
0: 没
10: 有任何
0: 没
10: 啊没有搭过节目、
0: 哦、你真的是十几年了，我俩没搭过节目。
10: 从来没有搭过。我跟周末，我跟小强，我跟村长，
0: 嗯
10: 坏坏也没有搭过。
0: 嗯，
10: 我跟星辰都搭过
0: 啊。你俩都搭过呀？
10: 哎呦，好多年以前吧。机缘巧合有那么一回、
0: 哦、
10: 但是咱俩
0: 我们俩从来没有
10: 啊、
0: 嗯、
10: 所以也算是稀客哈。
0: 稀客啊。爆米花说你还爆米花啊，
10: 跟侄子侄女。
0: 对呀、啊、侄子侄女嘛。
10: 是侄子侄女，
0: 肯定是啊，那是亲侄子侄女啊。嗯，
10: 那如果是外甥女儿的话，应该是我的什么的孩子呢？
0: 妹妹呀、啊。你有两个大外甥
10: 啊？我娘家的妹妹的孩子，
0: 对呀、
10: 啊，是外甥和外甥女儿。
0: 嗯，
10: 我弟弟的这个属于侄子和侄女。
0: 当然啦，
10: 好的，
0: 嗯，学霸分不清这些、
10: 啊，千万不要以为是我，同志们。
0: 佳丽呢？他说啊，你还真别说啊，
10: 嗯、
0: 他觉着现在有个词儿呢，叫初代同事。对，我们就
10: 是
0: 属于、
10: 啊、对对对，就
0: 是
10: 这种
0: 啊。他说很多好朋友啊，就是现在十几年的朋友，都是他的初代同事。大家呢从大学毕业啊，青涩懵懂到现在，真的是感情非常好，
10: 嗯，
0: 很难得能够在工作之后还能交到真心朋友。虽然现在呢不在一个公司甚至是一个城市了，
10: 但还是会
0: 当然
10: 想念他、有什么事情会给他分享。
0: 嗯，对，这就是朋友的意义了嘛，都已经超越了同事的那个概念了。
10: 是的
0: 是
10: 的、
0: 啊、
10: 这也得是就你们两个人本来气场就可能比较合、
0: 哎、
10: 啊，观念什么可能都差不多、
0: 嗯、
10: 这种的才可以啊。
0: 嗯，
10: 纳兰是问说今天主持的另外一位美女是谁呀？是你们的珍妮啊，开花，
0: 大家又看不见。荒天说这个高登东是不是要准备修路了呢？两车道已经围起来了。
10: 嗯，对，我那天经过的时候也是看修路。
0: 嗯，
10: 然后这个是时来运转说是坏坏吗？不是，
0: 坏
10: 坏没醒呢啊。东东说呀，我说句扎心的话，珍姐你都两个娃了，怎么
0: 了？怎么了？
10: 我骄傲。
0: 对，两个娃那不是刚好吗？完美啊。
10: 对，
0: 海峰说叫王学志，
10: 哪个字啊？
0: 一个
10: 学问的
0: 学，学志向的志。
10: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志向高远的那个志。
10: 哎，我觉得另外一个志比较好。哎，
0: 对，就是这个志。
10: 嗯
0: 嗯。学以致用的致，
10: 对对对，哎、
0: 啊，
10: 这个挺好的。
0: 如果是女孩的话，可以叫王涵，内涵，有内涵的，
10: 有内涵，
0: 嗯，都挺好。
10: 哎呀，这个涵字啊、
0: 嗯，
10: 就是你喊一下，
0: 涵涵，
10: 好多。

0: 人回头，回头率特别高。
1: 天长地久说取名不都是辈分加生辰八字吗？
0: 我们那儿没有
1: 啊，
0: 不讲究这个。还有朋友说，是说叫王一博
1: 啊，王一博也可以、啊。
0: 我还真想过这个名字，
1: 王一博挺好的、啊。
0: 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说小朋友的名字、嗯，对于我来讲，我取名字的原则就是简单、
1: 嗯、
0: 好写，
1: 对，
0: 哎，朗朗上口就结束了。我说叫王天一，多好呀，天下第一。然后我妈妈就说太大了，
1: 哦、
0: 有点压不住啊，就是不想给小朋友取那么大
1: 的。嗯、考虑
0: 的
1: 挺多的，
0: 对，就是所以说没有要求，就是非常高的要求、
1: 嗯嗯。
0: 我说那要不然就叫王博，哎，我觉得也挺好的，
1: 也挺好
0: 啊，就叫王博也蛮好的。
1: 如果是个男孩子啊，叫单名叫王博是可以的，
0: 女孩子就这个字儿不太合适。
1: 嗯，其实我觉得挺中性的
0: 啊，对。女孩子也可以，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女生嘛，就取一个，
1: 就是再文质彬彬，
0: 哎，就是再、
1: 温柔
0: 一点、女性化
1: 一点
0: 的名字、
1: 嗯、
0: 啊，会更好一点。
1: 对，
0: 然后奔跑的牛说，我们是元老组合，
1: 那还真是九五四啊。纵观九五四，我们俩待的时间是最久的
0: 非常
1: 的。每次看到我们那个海报上面啊，嗯、一般都是以进台
0: 先后
1: 去、
0: 就是、啊，
1: 先后排
0: 名嘛，
1: 我俩永远都在前面。
0: 然后他说。张总啊，是被二老喊回家相亲了吗？这不知道，他没说，
1: 他
0: 没说，
1: 他在海口呢，天天在家躺着睡觉嘛。
0: 对、啊，还有呢？
1: 小灰灰说呢，哎呦，周末小区有个同学考上清华大学了呢，
0: 真的、
1: 啊？哦，他挂了横幅，人家小区，你看啊。
0: 哦，我的天哪！
1: 啊
0: 啊，东东的意思是说呀。他说扎你了心，不是扎
1: 我。
0: 我
1: 有什么好扎的呢？
0: 他说我都两个娃了、你呢？
1: 有娃不代表什么，就是有娃只能代表他做母亲了，而我还没有做母亲而已。
0: 加油啊！
1: 啊
0: 糖果说呀，他现在的闺蜜团，就是他的初代同事、
1: 嗯、
0: 或者是
1: 发小。
0: 嗯，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像咱们啊、这个年纪，不太容易交到新朋友了。我有这个感觉，
1: 不太容易交到新朋友了，而且朋友可能是越来越少了。
0: 是的，
1: 因为你本身呢，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去
0: 社交面儿
1: 没那么
0: 宽了，
1: 你的活动范围可能也没有那么大了。再一个的话呢，时间久了之后呢，有很多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同事也好啊，你们不在一个环境当中工作和生活，可能会
0: 不好意思再联系，
1: 越来越远。是，所以能留在你身边的，能和你一直保持着联系的，这就是
0: 那一定是你们两个人的，或者说你们这个团体是同频的。
1: 嗯、
0: 对，我有一个朋友，就也是咱们山西老乡
1: 啊
0: 一开始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其实联系并不多，
1: 嗯，
0: 到后面就是他现在是我除了咱们单位的同事之外，联系最多的朋友了
1: 啊。
0: 哦，就是我们两个属于是谁叫谁都能叫出来。
1: 嗯、
0: 我大半夜的，我说喝个茶，他就说走啊、就是这样的朋友，
1: 很难得有这样的朋友了。
0: 也有一些就是其实关系也挺好，但是实在叫不出来的朋友。
1: 宇哥说张总会在家听节目吗？他
0: 别听了吧，
1: 他可能还没起，他可能都还没醒呢。
0: 放假了，你就放过他吧，让他休息吧。
1: 小林妹说还有个词儿叫职场发小啊，都是一个概念。嗯，
0: 星辰大海问你说今天要不要洗车？
1: 问你呢？
0: 啊，问我？
1: 嗯，
0: 不要吧，因为我没洗，我会嫉妒。
1: 不是，今天肯定是会有雨的，但是你要不介意的话，你想洗就去洗嘛。
0: 你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只是下雨，你去洗车，其实洗不干净，你得淋着雨擦。啊，这样才能洗干净。
1: 拿个抹布去擦。
0: 你不如看看你们家附近有没有什么自助洗车之类的。
1: 哦，
0: 我那天去试了一下。
1: 嗯，
0: 如果你有两个人，或者你带着小朋友一起的话，十分钟，大概就是10块钱左右啊，就可以洗得很好了。
1: 啊、可以啊。Star 呢？他说男孩叫王一安啊，寓意祖国统一，社会安宁。这个女孩也可以叫啊，王一。
0: 我看见了
1: 啊，挺好。
0: 但是“安”这个字，就像你说的，
1: 嗯。
0: 他就是不那么开出去
1: 啊，就是喊起来不是不够，最后那个字儿不够响亮、
0: 不够响亮、我刚才不是还跟你说、说我跟我妈妈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很简单，他在巷子的那一头比较远的地方，在那头玩、然后呢你站在巷子这头叫他吃饭，你这个名字能大声的叫出来吃饭，就是喊他，比如说假如说就像你说王华、啊，像

0: 看啊，就是
1: 怎么感觉像喊你老公
0: 呢？就一下子能喊出去，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就是觉得啊，大大声的啊，
1: 嗯、
0: 就是响响亮亮的，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1: 嗯、挺好，慢慢取嘛，因为还现在才七个月，
0: 还可以，还有时间，
1: 哎、还没生呢、
0: 嗯。哎呦，我发现啊，
1: 嗯，
0: 男人真的是有了，甚至还没有出生哈、啊嗯，就是小朋友之后，他思考的问题其实特别多
1: 啊
0: 啊。因为你像我弟弟，他从他媳妇儿开始怀孕之后，莫名其妙的就开始存钱，
1: 一下子有责任感了、
0: 哦、哎，对，一下子有责任感了。然后他会操心他媳妇儿什么时候要产检了呀？
1: 嗯
0: 啊、然后他会操心就是有没有这个育儿补贴，有没有那个产检到底是4D还是5D啊？然后就是会非常多的关于他的小朋友啊、
1: 嗯、
0: 或者家里的事情就开始操心。
1: 嗯，
0: 原来单身的时候啊。什么也不管，自己吃饭，吃完就走，碗也不洗。
1: 嗯，
0: 现在会自己洗碗，什么事情都会做了。对，
1: 嗯、成家之后，感觉这个男孩子一下子长成个大人了，
0: 是会长成一个大人、
1: 嗯。
0: 昨天你们不是还说瓜哥在家里干的活真的很多？
1: 嗯
0: 嗯，确实是
1: 他自愿的啊。
0: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1: 梅梅说呀，她洗车呢，主要还是把里面清理一下。如果外面能一直保持干净啊，她可以很久很久不洗。
0: 给你点赞。
1: 哎呀，我呢，
0: 俺也一样，
1: 大半年洗那么一次吧。
0: 嗯，
1: 但是呢，
0: 你这个颜色不太容易脏，
1: 对，
0: 看不出来。
1: 可是它脏了呀，也确实是。
0: 它其实已经
1: 很脏，
0: 不怎么干净了啊，但是看不太出来。
1: 嗯，
0: 我也是跟梅梅一样，
1: 嗯，
0: 很久才会洗一次
1: 啊，
0: 只要里面还能忍啊，外边基本上不洗。
1: 哎，是。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些活动啊，先关注一下这个周六下午的活动。
0: 哎，我昨天不是跟你说，我觉得，肉肉念广告的时候
1: 很有意思吧，
0: 哎，
1: 嗯，
0: 我也念不太出来、
1: 嗯、
0: 啊。警察局来了，8月15号，
1: 你好好说吧。
0: 本周六下午5点到7点，
1: 哎、好好说啊
0: 。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举办禁毒反诈警察互掖城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呢有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们派送，一边品茶一边呢学习禁毒和反诈的知识，参与的互动问答还有机会赢取定制版的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反诈禁毒小熊。哎，让他们能不能带一个禁毒小熊，哎，给办汉办理呢？
1: 你得去现场才行
0: 啊！集赞、关注、观看直播、参赛都可以参与互动赢好礼，一杯警察暖胃更暖心，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把安全知识记在心里。周六下午五元和体育馆体验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不见不散哦！
1: 嗯，另外呢，流量告急不用愁，海南移动5G 59元5G 套餐来了，
0: 嗯、
1: 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100分钟国内通话 ，5G 高速畅联。追剧、游戏、热点共享都没问题，上网流量充足，省心又划算，更有海量靓号等您来选啊！
0: 嗯，
1: 马上前往海口各大移动网点去咨询办理。注意一下，这个套餐呀，只能在移动营业厅的现场办理啊。
0: 它是不是一个就是流量卡的套餐啊？
1: 要到现场去办理和咨询啊！
0: 啊、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流量总是不够用，
1: 赶紧去，这个只能线下办，你去现场了解了解，
0: 问一问啊。
1: 啊，小兔，曲小兔的妈妈说呀，很多年轻人结婚之后就成熟了。
0: 嗯
1: 嗯，是的，是的。
0: 奔跑的妞说：“我点你呢，
1: 点我干啥？
0: 让你找另一半，
1: 哎、
0: 快点儿、赶紧找。”
1: 嗯
0: 嗯。
1: 莎莎说：“珍妮儿这是怀二胎了吗？
0: 我二胎都4岁了，
1: 二胎都上幼儿园了，
0: 上幼儿园了。”
1: 梅梅说：“昨天下班路过会展中心，有家咖啡博览会。
0: 嗯，
1: 是不是周末开展呢？”不要门票，昨天我问过了啊，会展中心那个咖啡博览会不要门票，到现场扫码进就好。
0: 嗯，摸哥在徐闻给欣欣打卡啊、说他到徐闻，哎，你去干什么呀？
1: 嗯，出岛吧。
0: 现在出岛还行，挺顺的啊。
1: 嗯，对，说到出岛呢，要提示大家一个，昨天交通局不是有发一个消息吗？
0: 哎，停航是吧？
1: 因为要马上开航了。
0: 嗯，开海了，就是休渔期结束了啊！
1: 是的，是的，
0: 8月16号结束、
1: 嗯，
0: 从明天下午的5点钟到16号早上的7点钟啊，是有暂时停航。
1: 嗯，
0: 因为有非常多的渔船，它是横穿琼州海峡出去的，
1: 对，
0: 所以可能会影响到航运的安全。
1: 大家要注意，准备过海的朋友啊，提前得要规划一下自己的那个过海的行程。
0: 时间啊，时间上要看一下。
1: 是，吴一亮说这个月有车展吗？

0: 啊？有哎，
1: 我们这边
0: 他没有通知我们，但是我是在朋友圈看见的，有车展，具体几号来着？昨天好像是看到说有一个车展的活动。其实现在呀，买车就是车展和现场，就是你去门店，影响可能都不会特别的大，只不过你去车展的话，你可以在短时间之内了解到更
1: 多
0: 的
1: 车
0: 型，
1: 它比较方便一些吧，
0: 是的，
1: 更集中。
0: 但是买车还是要试驾啊，一定要试驾。还有就是以我亲身经验来看，买新能源的朋友们，你们还是多多少少要看一下它的充电插口是在前面还是在后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就是现在非常多的新能源车它很大，车体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如果它在前面你要开进去充电 就是开进
1: 去
0: 的话没有倒进去方便，
1: 开进去倒进去的话担心那个线不够长，
0: 对，而且你旁边可能也会有别的车，你没有办法就是说直接倒进去这样插着充电啊，不是那么好充。也看自己的车位吧，反正就是这个问题稍微关注一下。因为我们家新车才一周左右吧，已经刮两回了，就是因为是开进去不方便啊，这个是注意一下吧。
1: 肚子疼，他说阳光小老头休假了吗？对呀，休了一周了。下周就回来了，
0: 下周就回来了。
1: 今天最后一天，下周就回来了。
0: 他今年休了几次了？
1: 他还没休呢，
0: 就这
1: 一次
0: 休。
1: 对，
0: 他是天天说着休，但是一直没有实行。
1: 他就是过个嘴瘾，天天在那儿
0: 你说他过这个嘴瘾有什么用？
1: 但是他还有大长假等着呢。
0: 他休不了啊！
1: 他为什么休不了啊？
0: 就是你就看这一周，你是不是在心里已经问候他很多次？
1: 对，
0: 是吧？
1: 今天早上我已经想好了。等到下周他回来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件事就要跟他约定一下，
0: 你要休假了，
1: 从今往后啊，
0: 休假不许超过两天，
1: 不，从今往后在寒暑假期间
0: 不许休假，
1: 谁都不允许休假。
0: 那不行，
1: 嗯，
0: 有很多人只能在寒暑假休假。
1: 我跟他的约定啊，我们两个是
0: 你们两个啊，可以可以，你们两个自己约定就行了。
1: 对，是我们两个约定啊，
0: 影响范围不要扩大啊。
1: 玲花呀，他说呢，自己洗车是10块钱内第一次先充泡沫，结账扫码洗，不然时间会一直掉啊，就超十几20块钱
0: 了。哦，哎，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啊。
1: 洗过，我们小区就有一个自助洗车。
0: 我也是小区里边有，
1: 我之前洗过那么两次。
0: 嗯，
1: 太费劲了，
0: 因为你是不是得搬个板凳儿？来，
1: 我
0: 那个叫什么来着？怎么说的？坐姿
1: 端正。我点个脚也行
0: 啊，
1: 就是他那个
0: 其实挺重的。
1: 对，其实挺重，但是
0: 再加上压力，
1: 还要去蹭啊，去擦呀，去洗，其实还挺费劲的。
0: 可以的，
1: 所以后面我就懒得去洗了，直接送到洗车厂
0: 啊。
1: 但是呢，就苦于我们
0: 洗车厂要花钱啊，
1: 你
0: 挺贵的，
1: 这个也花呀，
0: 那个才花几块呀。是不是啊？
1: 但是呢，哎，有的时候
0: 有一些钱还是该花还是要花，是
1: 不用事事都省啊，该省的时候省，钱花在刀刃上吧。
0: 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猜玲花是男生还是女生？
1: 玲花应该是个男生吧？
0: 对，
1: 他常常发语音消息，他喊我都是赵美丽姐。
0: 他真的是个男生，我一直以为是女生，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他的语音，
1: 特别可爱啊。
0: 对，
1: 林俊亮，他说新大洲大道的往北方向路口的红绿灯啊，倒计时结束直接变红灯了。
0: 哪个？
1: 就是没有中间的3秒过渡直接变红灯吗？
0: 那我们一会儿反馈一下啊。然后小灰灰是发的车展的照片，金秋车展，我就说嘛，9月10号到9月13号啊，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1: 是下个月啊，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主办的、
0: 不是我们办的，对，人家也可以来找我们宣传一下嘛，是吧？
1: 下个月的啊，来我们看一看其他朋友们，一往情深呀，他说现在流量移动流量卡很便宜，39块钱一个月有100G 的流量啊？
0: 为什么？我们这里是。具体到现场去问吧啊，他这个活动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优惠啊，或者是不同的用户可能你的满足的条件不一样嘛啊。然后姬红说还没有线下见过甄姐，那下回你倒是来见见撒，
1: 有机会的话啊，下次一起
0: 美美说的什么？
1: 他说你今年休了探亲假，下次要4年之后了。
0: 对呀、是啊，
1: 没事儿。你甄姐呀，马上就15年的工龄了，他有11年有15天的公休。
0: 哎，那这样算假期挺多的。
1: 我们
0: 你也有了呀，你也有了呀，
1: 我有15天的工。

0: 休，我还有二十，我还有二十天的探亲呢。
1: 我现在想的就是，其实，就是说句大逆不道的话哈，自从不用周六周天，就是一直都上班以后，我觉得假期也不是那么重要了。我以前因为咱们一周上六天班，然后剩下的一天你有时候做点这个做点那个，你就觉得这个时间特别满当啊，紧紧张张的。但是自从有了双休之后，就是虽然偶尔还是会来串班，但是毕竟是少数了，我就会觉得假期好多呀，然后就会觉得像这种很长的假，当然有也挺好的啊，对。但是有了这个假期之后，你也不知道说如果我休假，我休假去干什么、做什么、去哪儿，都是需要计划和安排。
0: 那确实是，但是
1: 就不那么愿意计划了。
0: 可以去见天见地见自己啊！
1: 你再说一次，
0: 去见天见地见自己嘛哈，去看看世界。林俊亮呢他说呀，再等一轮，然后绿灯比较短，才过去七辆车就直接红灯了，又没有倒计时。他们现在呢考勤管的严，因为交通原因迟到的话要提供证明。
1: 我早上从这儿过了呀，没，可能没有太注意，我回去再看一下啊。
0: 那你下回你早一点出门吧，你早个十分钟出门，这样就不会容易迟到了。
1: 要不然换条路试试。
0: 对，都可以。
1: 看一下自己的一个情况。当然了，你说这个如果说红绿灯它直接就变了的话，确实不利于大家安全驾驶啊。我们也会尽量的把这个情况反映一下啊。
0: 反馈给交警啊。
1: 莫安说啊，珍妮的二胎都四岁了。
0: 是啊。
1: 感觉时间好快，当初还听说刚生孩子刚休假。
0: 时间是过得非常非常快的。
1: 是啊，联通流量卡39，这个跟我一样。
0: 哦，
1: 我不是在第三方买的，我是在官方买的。现在是说最好不要在第三方第三方买啊，因为已经发了文件说慢慢的要取消这个东西。是的，
0: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回来。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8点01分，继续来看路况啊。椰海大道和新大洲大道的十字路口，有朋友说红绿灯应该是有问题，现在呢出现了堵车的情况，也有朋友说是绿灯结束之后直接跳红啊，没有转黄的这个过程了。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向交警部门来反馈一下啊，大家如果是途经这个路段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一个安全。然后我们也收到交警指挥中心继续发布的说，秋海大道海秀桥路段应急抢修作业啊，依然处在南北双向临时交通管制的过程当中，禁止所有社会车辆通行。管制解除时间呢，将会根据抢修的进度动态更新，所以大家可能需要借助啊，比如说像海秀西路，包括南海大道、滨雅路、美俗路、秀英大道这些个路段啊，来提前绕道行驶，也注意减速慢行。哎，我们刚刚已经把椰海道。